0: 即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增同志俾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先华：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洪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米提艾马尔·萨杜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其次，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思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祖林西社区党委书记王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为深入揸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战线，全面揸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0: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量身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校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几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一到五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量身政策效能。
5: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昨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仲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夏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分作物体，夏玉米播种过80%，中稻播栽过70%，夏大豆过半。
0: 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的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

0: 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五方面17条举措。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分产业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用电量57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分别为149亿千瓦时同9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分别达到59.9%同45.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同比增长12.2%，较上年同期提高6.3%。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话：今年5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及出口表现强劲，拉动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25.5%。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大潭峡水利枢纽工程昨日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大潭峡工程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保水压涵、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全面投入运行，将在提升流域水安全保障水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潭峡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偏后洪水，累计发电量近290亿千瓦时，钳降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到3000吨级，实施21次应急补水，累计补水量38.2亿立方米，为粤港澳大湾区送去清洁水、幸福水。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日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接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八个蒸馏重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劲道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仲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总享安康。央视频推出用媒体直播五五纳风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你共度端午假期。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昨日在香港开幕，主题为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期5日的活动将展示全球汽车供应链及智能出行科技等内容，全面呈现前沿产品和行业生态，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本届展会将举办多场高端论坛，邀请政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聚焦汽车产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挑战，集思广益，共谋对策。展会汇聚众多内地顶尖整车企业、供应链龙头及科技创新力量，期间多款犹太新能源汽车首次亮相，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发布，涵盖新能源、智能驾驶、动力电池及创新能源解决方案等多个领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本届特区政府成立了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已成功吸引超过120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 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
1: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天宣布，香港将于2026年8月3日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香港证监会介绍，经评估市场

表示，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在经济、金融、人才等多项国际排名中逐创佳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对香港亦给出正面评价，加上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相继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的展望等，都与这次年报的成绩相互呼应。发言人说，目前香港正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

0: 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也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的机遇。
1: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最新公布的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多所高校排名上升，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共五所高校继续位列全球八强。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香港高校的整体排名较去年显著上升，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教育局将继续发挥香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独特优势，支持院校打造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角色。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首批二十几艘港澳游艇昨日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并开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今年5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根据相关政策，对进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六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两套牌管理模式是指在港澳地区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并取得有效本地牌照的游艇，在不注销已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的条件下，可申请办理一定有效期的临时船舶国籍证书。香港游艇会会长彭孝书说，以往港澳游艇入境需缴纳高额保证金，现在予以免除，极大释放了资金压力。两套牌创新亦增强了游艇出行的灵活性，这个将有助于打造大湾区水上生活圈。业内人士认为，游艇产业附加值高，带动力强，广东拥有广州、中山、珠海等游艇制造集群，新政策将极大激活大湾区游艇产业链，打造海洋经济新增长极。当前游艇旅游正从高端小众向大众休闲转型，大湾区拥有超8700万人口和众多滨海景点，从海岛露营到游艇婚礼，游艇休闲消费潜在市场巨大。中山市神湾镇汇集多家船舶制造、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一家专门从事港澳船艇修理业务的企业负责人李子日话俾记者知，企业将依据港澳市场的变化，打专业牌、走精细路线，推出面向港澳市场的新产品。
3: 计划适度加速二期智能车间的投产节奏，并考虑在新能源游艇改装线等前沿领域追加投资。
1: 受新政策影响，大湾区内地城市纷纷推出举措助推相关产业发展。广州推出专属文旅优惠措施，面向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来穗的港澳游客推出文旅免费优惠大礼包，享受广州市重点旅游景区和珠江夜游免费优惠。新政策落地，亦将提升大湾区生活品质和国际吸引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说，大湾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高品质生活方式将通过游艇这一海上纽带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推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据了解，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亦正在推进中。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到，广东计划自今年底全省银发人才专家达50000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万，银发人才服务覆盖全省各县市区。 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

0: 昨日在广州举行发布启动仪式。方案明确以构建支持终身学习的政策体系为核心，面向退休教师、医务人员、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等重点群体，打破体制障碍，完善政策激励，为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1: 珠海市技师学院与香港职业训练局昨日在珠海正式签署飞机维修专业珠港联合培养项目协议，这个也是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后，珠海香港两地拓展的又一跨境技能人才培养新赛道，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航空产业输送符合国际化行业标准的高技能维修人才。
0: 昨日广东省重点交通工程中山市东部外环高速公路香山大桥桥梁正在试验圆满完成。经广东交通部门驻场监测，香山大桥各项核心性能指标全部达标，工程全面进入附属工程收尾和通车冲刺阶段。香山大桥是目前国内外桥面最阔、跨境最大的双层钢行架公路斜拉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补齐珠江口西岸南北向交通通道短板，加速大湾区核心城市交通融合，资源互通。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日内申请方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船方，黎巴嫩议题仍然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个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日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作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克队。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27度，澳门雷阵雨，29-26度，广州阴转多云，31-26度，深圳多云转阴，31-27度，珠海雷阵雨，30-26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2-27度，惠州阴天，31-25度，东莞雷阵雨，31-26度，中山阴天，32-27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32-26度，肇庆雷阵雨，32-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7-20度，纽约阴转晴，27-17度，旧金山多云，19-1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

0: 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龙舟逐浪、文旅惠民、渔港澳端午活动精彩纷呈、好戏连连，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又是一年端午佳节，渔港澳大湾区处处掌声激荡，烟火升腾，传承千年的岭南端午民族在盛夏时节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今年端午，广东以龙舟为核心，以文旅为抓手，推出全域民族活动，多重惠民消费举措，同时联动港澳开展特色龙舟赛事，让传统民族走出街巷，走向大众，而令到湾区端午风情越发浓郁。本月初，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端午及暑期促消费、文旅惠民系列部署，诚邀八方游客前嚟广东赏龙舟、品月味、享飞围、度盛夏。端午是广东极具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爬龙舟更加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核心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文旅品牌，让八果争流的竞渡图景成为夏日南越最动人的风景线。发布会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介绍，今年端午龙舟系列活动亮点突出，特色鲜明，呈现四大显著特点。
6: 一是一锣齐鸣，全省联动，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二是龙聚双城，舟邀世界，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百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三是全域覆盖，精彩纷呈，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四是民俗活化，烟火可亲，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够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粤味，沉浸式的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
5: 除了丰富的文旅民族活动，为了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降低群众出游成本，广东同步推出

0: 多项文旅惠民政策。招雄介绍，全省将从端午节起发放第一阶段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核心文旅消费场景，实行满额立减优惠。同时联动各大线上平台推出专属福利，多重举措叠加，赋能假日消费升级。具体惠民举措分为三大方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1: 一是呢，联动平台开展专属的促销活动，我们联合了携程、美团和同城等平台，上线端午暑假游广东的专属优惠，面向全国的游客推出折扣优惠、满减补贴、专属券包等让利举措，覆盖全省各个地市，也涵盖了我们的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线路产品和特色体验等文旅产品，让游客呢能够一键下单，便携的享受优惠。比如在海内外的平台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专属大促，文旅的产品呢最低是三折起。在广东的23个县级城市开展烟火之城促消费的行动，释放惠民的红利。二是呢，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了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的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推出更多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举措，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三是呢，整合推出特色的文旅套餐，我们鼓励各地依托龙舟赛事、滨海休闲、非遗体验、古城夜游等特色资源，整合赛事、景区、住宿、餐饮等要素，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玩海加美食加度假等一站式的组合套餐，并在平台开设端午及暑假的专属专区，为游客提供更省心、更优惠、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0: 省级层面活动和惠民政策全面落地的同时，广东各地市结合自身特色，量身打造端午专属文旅消费活动，因地制宜激活本地假日市场，形成全省联动遍地开花的端午消费热潮。其中广州、珠海、横琴等地的特色举措亮点十足。据介绍，端午期间，广州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的同船渡、次元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端午前后，广州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重磅赛事，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加消费体验，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完整消费链条，以传统民族赋能城市消费升温。各区亦精准发力，打造差异化端午体验。天河举办2026撑得起全球搭水节，水上龙舟赛事同两岸非遗手作、美食餐饮、艺术装置、创意快闪活动轮番上演。海珠在龙舟赛场岸边打造黄埔古港文化风情区，集结各类非遗摊位与民族展示活动。荔湾打造首届水秀花香龙舟嘉年华，推出限定文创周边、趣味互动赛事，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的独特魅力。立足滨海文旅资源优势，珠海、横琴政企协同全域联动，精心策划180多项端午系列活动，涵盖龙舟民族、滨海烧夏、亲子研学、精品演艺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体验。据介绍，从6月中旬起，珠海各地龙舟竞渡非遗巡游活动接连上演，假日消费

0: 费持续升温。金湾区举办联港杯星湾河龙舟赛，同步配套龙舟宴、长桌宴等特色民族体验。广东省龙舟公开赛暨斗门龙舟邀请赛在黄杨河开赛。6月19日，省级非遗项目奇澳端午祈福巡游精彩上演。6月23日至25日，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广东主场活动启动，持续推广岭南非遗好物，激活非遗消费。同时，斗门区重磅开启湾区一家亲龙舟全乡情珠海斗门龙舟活动文化月系列活动，同步整合全区景区、商圈、酒店核心资源，叠加荔枝嘉年华、斗门村超等潮流活动，实现传统民族与假日休闲、文体消费深度融合。食过龙船饭，一世唔使烦。龙船饭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爬龙舟习俗的组成部分，是犒劳龙舟健儿、联结邻里乡情的特色传统宴席，在岭南民族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寓意。民间认为吃过龙船饭就可以祈愿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顺风顺水。咁以往地道龙船饭呢，就只系作为村落宗族内部宴席，系唔对外开放嘅。普通市民呢，就好少有体验机会。为咗令到非遗民族走出街巷，贴近大众，从旧年起，广州部分村落率先放开龙船饭体验渠道。今年端午呢一传统仪式性饮食正式升级为热门沉浸式文旅消费项目。目前，广州海珠、天河、番禺、白云、南沙等多区村落景区纷纷推出龙船饭专属预订套餐，将单一的美食品鉴如龙舟竞渡观赏、水上休闲体验、游园打卡互动等玩法深度融合，打造赏景加玩乐加品非遗的一站式岭南水乡文化体验，成为广东端午假日消费的全新潮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端午节餐台上的狮尾永远都是粽，江河里面的狮尾咁当然是龙舟了。龙舟竞渡是根植岭南大地、贯通粤港澳的传统文化习俗，更加是三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融的鲜活文化印记。香港大澳端午龙舟游涌是香港渔业民众每年端午节为驱瘟祈福，在香港西端广东珠海出港口东岸大澳举办的传统节庆活动，民间传承历史已经超过百年。这项活动由琶艇行、鲜鱼行和合心堂三个传统龙船协会主办，依托渔业收益提供活动经费，得到广大渔民和市民的踊跃参与。民族仪式流程完整且极具特色，每年农历五月初四，各行会成员划龙舟、拖神艇前往大澳四家庙宇请神供奉。五月初五开展核心游涌仪式，龙舟拖住载有神像的小艇巡游各水道，沿岸棚屋居民纷纷迎神焚香拜祭。游涌仪式结束之后，三条龙舟开展竞渡比拼，下午送神像回归各庙宇，当晚行会成员集体聚餐共庆端午佳节。为了更好传承这项特色民族，2008年三个龙舟会联合组建香港大澳传统龙舟协会，聚力传承非遗文化，获得香港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大澳龙舟游涌不单止是独具特色的节庆仪式，更加在维系社区凝聚力、筑牢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备极高的民族学研究价值。该项目在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年入选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了进一步推广这项非遗，香港邮政在6月18日发售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本次推出一套四枚邮票、两款邮票小型章及配套邮品，以方寸载体定格百年非遗魅力，让粤港澳端午龙舟文化走向更广受众。 由澳门特

0: 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嘅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咗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嘅活力与魅力。本届赛事分为3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嘅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同团体组成嘅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嘅竞技能力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1: 呢、这個運動咧，咁相對都係有呢個團隊精神啊！龍舟啦，係中國嘅一個傳統運動，所以都想喺澳門將一個中國嘅傳統文化繼續去傳承落去咯。
0: 巴西籍在澳門工作人士奧利維拉。
2: 当我来到中国，发现这项运动和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个非常吸引我，等我很想去体验。当然我都非常喜欢其中体验的团队精神。
0: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3: 端午节爬龙舟在澳门已经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而龙舟竞渡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这个竞技的体育，我们就希望可以由这项的国际赛事咧，让市民同埋游客咧更了解澳门独有嘅城市风貌，同埋独有嘅城市发展嘅活力嘅。咁以龙舟竞渡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啊！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民参与的传统体育赛事，广东的端午龙舟活动常年热度高涨。近年全省龙舟赛事实现全方位升级，文体融合、科技赋能、全民参与的特色越发鲜明。一是赛事量大，形式多样。仅六月、七月，广东将举办208项、547场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涌和农村河道。赛事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以及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佛山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南澳、珠海金湾、湛江瑞溪、汕尾品清湖等城市的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阳江逆水龙舟赛等等。这些比赛单艇考验的是个人水上功底，五人龙舟小考便捷，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12人、22人标准龙舟是主流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与激情。30人以上传统龙舟传承古老形制，更加彰显传统龙舟的底蕴。另一方面，广东仲做了创新玩法，赛事赋能，将新潮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令到龙舟赛事不单只有古典，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将传统民族赛事直接玩成科技嘉年华，同时对赛事进行了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事，比如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等，令到比赛可观看、可感受、可体验和参加。除了举办各具特色的龙舟比赛之外，各地同步打造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夜龙巡游、龙舟宴、龙船祭葬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龙舟民族魅力。作为岭南龙舟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广州今年重磅打造两大龙舟赛事 IP， 既有端午重磅经典赛事引爆假日热度，亦有长效联赛推动龙舟运动常态化、产业化发展，全面擦亮广州龙舟文化名片。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日开赛，赛事赛道设置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河段。据了解，本次赛事规模盛大，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总计105

0: 五支龙舟队伍参赛，设置一个比赛项目同两个表演项目。咁其中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四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同传统龙舟展演，集中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风貌。除了端午短期重磅赛事之外，广州创新突破传统龙舟节庆化、短期化的局限，全新打造城市级核心 IP 广州龙舟超级联赛，令龙舟赛事贯穿夏秋，持续升温。该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办，采用分站积分加年度总决赛的模式。7月至10月开启4站积分争夺赛，11月上演年度总决赛，角逐年度广州龙王荣誉。赛事场地择优布局，初定越秀区六湖、海珠区黄埔涌、白云区白云湖、黄埔区长洲岛新淡涌四大分站，兼顾中心城区交通便利性同各片区文旅特色，方便市民就近观赛，共享水上盛会。参赛组别实行双轨并行机制，设置广州龙王组同湾区龙腾组。广州龙王组由全市11个行政区选拔精英队伍参赛，代表广州本土龙舟竞技最高水平。湾区龙腾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以及民间俱乐部开放，无户籍门槛，广泛吸收湾区龙舟爱好者参与。千年龙舟文脉的延续，离不开一代代年轻人的热爱和坚守。澳门大学第一学生温永成就是粤港澳青年传承岭南龙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土生土长于澳门，小的时候长期在佛山生活，祖辈父辈都是爬龙船的好手，小小个耳濡目染岭南龙舟文化，对这项传统运动情有独钟。为了坚守热爱，他常年往返澳门、佛山两地训练，单次往返路程长达6个钟头，从未间断，今年亦都不例外。
1: 我已经陆陆续续参加了差不多2-3个月的训练了。一开始那一个月就在千灯湖就练一些力量啊，练一些耐力先的。咁跟住可能到咗入咗五月份之后啦，咁就会入咗蝶教嘅一啲河冲，就开始会练一啲弯道啊咁样嘅嘢咯。我自己最大嘅感受就系爬龙舟呢件事系需要一定嘅坚持咯，系啊，即系因为本身爬龙船就系一件好吃力嘅事情，如果唔系你十分热爱或者系即系唔系十分中意呢样嘢，其实你有机会会坚持唔落去咯。因为呢个其实参加比赛和参加训练其实是我由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来的。因为其实小小个的时候呢，就因为我小小个的时候都是岸上边做观众，看着可能家啊，跟着亲人啊，跟着一些长辈父辈去参加比赛，这样我就觉得很热血。这个种子就是由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了。
0: 家族的传承是温永成逐梦龙舟路上最坚实的力量。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是专业龙船扒手，不单止为他传授专业的竞技技巧，更加在精神上传递着龙舟精神，陪伴他一路成长，不断进步。
1: 我阿爷和我爸爸其实他们那时的年代的那时的队伍是 很强大的，可以说是即是经常是拿冠军的。到现在我去参与到这个运动，我自己给自己压力就是想每一年比每一年好咯。就我都会成日问翻一啲长辈，同埋或者系问翻我爸爸，会以前究竟系有几犀利啊咁。跟住佢都会即系好乐意同我分享咯。咁跟住其实佢而家睇住我去训练，跟住其实我有不足嘅地方，佢都会提醒我。可能因为舅父啊，跟住我爸爸啊，佢都系龙船，即系以前龙船扒手啊。咁佢就会教一啲，譬如话以前可能第一次参赛嗰阵时候，我会比较惊啲啦，因为怕自己跌下去，咁后面佢就会即系教翻我，话俾我听要点样做，会可以令到自己冇咁慌张，冇咁惊咯。比如话你转桂枝嘅时候，其实只要你大家一齐唔使惊，即系因为佢如果系转咗桂枝之后咧，佢大多数人跌落水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太惊、太慌张啊。一有啲可能有啲胁，跟住只船咧，只一有啲摇摆咧，佢可能有啲惊咯。 所以跟住我舅父同埋我爸爸就教。

0: 我就話過彎，其實一船有啲搖擺係正常嘅，只要你轉櫃子，你櫃得穩，你唔使驚，其實就冇咩問題噶啦。心態係重要嘅。
1: 即使係常年喺澳門求學，屈永成亦都從未遠離龍舟。一次偶然机会，他得知澳门一个龙舟俱乐部招募新队员，熟悉的龙舟鼓声令他毅然报名加入。澳门与佛山蝶教龙舟的赛事差异令他拓宽了眼界，而令到他萌生了搭建两地龙舟文化交流桥梁的想法。
0: 因为澳门的龙舟我都有去训练过，有去接触过，他无论是一些可能比赛上面的技巧，又或者是一些意義上邊係唔一樣咯，比如話澳門嘅龍舟，佢係單程，即係佢冇折返，淨係單程200米咁樣去比賽，去即係偏競速少少嘅。咁喺蝶教嚟講咧，佢係需要折返，跟住需要換姿勢，跟住佢又係有要轉彎、要折返咁樣咯。首先是人数上边已经是不同了，因为它标准龙舟它国际的比赛一是就12人的标准龙，一是就22人的标准龙，但是蝶教入边的那些传统龙就最多都是比赛的时候可以坐到32个到35个左右，即是大家出的力已经是不一样了，因为轻身一点和重身一点出的力已经是不一样了。蝶教来讲它是一个无氧转有氧的一个运动，但是在澳门的国际比赛上面可能是只是做一个有氧运动，之后都希望可以帮他们进行到一些交流。因为其实我们蝶教本身都有一个邀请赛，精英邀请赛，上年都有澳门的龙舟队来 玩一下。
1: 跨城训练的奔波，日常训练的艰辛，都依靠屈永成对龙舟文化的纯粹热爱支撑。而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和磨砺，也都是塑造了他坚韧乐观的性格，令他能够以更松容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类挑战。
0: 因为其实蝶教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就是宁可煲烂不可爬嘛。其实这句说话其实我是很喜欢的，因为我面对所有的可能很多比较难或者是比较大的事情都会比较乐观一点，我都觉得这个是龙船文化带给我的一个性格咯。其实讲真的，我在澳门读书，高中其实都是比较卷的，都是比较看重成绩的。但是呢，比如说可能我今次的考试可能比上次低分了，但是可能我自己会觉得一次的考试不代表什么，我下一次再争取拿回个好成绩，就是对我自己最好的交代咯。
1: 常年深耕蝶教河涌训练的屈永成，也都是真切见证着佛山在百千万工程推进中的蝶变升级。近几年，蝶教蝶北社区在百千万工程的带动下，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向海白路的村口树立起了巨大的牌坊，曾经的工业厂房屋檐处长出了龙船元素涂鸦。蝶教龙船广场拔地而起，酷似龙船形态的玻璃屋将打造文创和直播基地。龙船湾旁多家美食入住，蝶教区里面茶居、艺术空间等给游客带来一丝悠闲。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龙舟文化载体不断丰富，令千年民族焕发全新生机。
0: 首先第一个变化肯定是河涌上面，因为它现在其实每一年咧，佢比賽嗰陣時或者係比賽完咧，佢都會有一個清沖嘅一個行動。咁河涌上邊有更加嘅乾淨，即係比起以往係更加乾淨啦。咁跟住仲有就係會村入邊嘅好多以前嗰啲木橋啊，而家係會變成一啲好靚嘅一啲拱橋啊。跟住河涌兩岸都而家都多好多比較嗰啲比較有標誌性嘅一啲建築咯，比如話可能我哋村有一个好大嘅蝶教龙舟训练基地咁样咯，因为依家可能蝶教龙船而家系比较hit 啲嘅，咁大家即系好多嘅游客啊，都上嚟体验一下蝶教龙船咁样，跟住亦都有而家好多嘅游客会过嚟去睇呢个夜训以及呢个夜训赛咯，而家有越嚟越多人知道呢一项文化，而家越嚟越多人中意呢一项文化。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本期讲。

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我是主持人李志峰。今天是6月19号端午节，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的节目时间将带大家来看以下的内容。创新动能加速转化为出口新优势，前五月中保区进出口值3.5万亿元，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在沪举行，聚焦金融科技创新成果。
4: 针对遗传性血管性水肿，首例体内 CRISPR 疗法三期临床试验效果显著，一款 mRNA 疫苗对多种流感毒株持久免疫。
5: 文化科技家将会关注到，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将会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最新科技元素，展示大湾区科技端午的新魅力。今日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遇水飞行不是梦》，大湾区用硬科技重新定义水上运动。
4: 港澳传真，香港公布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香港推行调解专业规管优化措施，以巩固调解之都地位。
5: 数字生活将会带来从比价格到看兴趣，消费者的购物车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4: 创意科技，微信面向部分开发者开放 AI 生态内测， AI 版支付宝亦已邀请用户测试，互联网巨头加速布局 AI 应用，将带来使用上的边啲变化。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5: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有两个数据值得关注的，一个就是创新动能加速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而是在全球贸易疲软背景之下，货物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6.9%。 这两个数据背后是新质生产力正在为我国外贸构建含新量更高的竞争优势。
4: 先看高技术制造业，今年一至五月份，这一行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突显。近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更是比上月加快2.3%，延续两位数高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整体竞争力不断提升。再看进出口数据，产业升级成果直接映射到出口产品结构上，推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增长主力。一至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占比超六成。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
5: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一至五月，我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我国共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74个，其中综合保税区168个，保税区4个，跨境工业区1个，保税港区1个。2025年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5.9%。
4: 综合保税区发挥政策平台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分。

0: 工，吸引一大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拉动力强的制造业企业入驻，同时带动国内投资，辐射周边经济，促进配套产业快速发展。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地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占当地外贸比重超过50%。近几年，综合保税区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促进保税加多元创新，孵化培育咗保税维修、保税研发、保税再制造、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业态，有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
1: 再睇睇其他方面嘅内容。6月16至18日，中国国际金融展在上海举办，全方位展示我国特色金融创新实践与发展成果。请听总台记者刘子怡、郭欣柔的报道。
2: 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规划八大核心展区，涵盖金融基础设施、全国性金融机构、支付体系建设、金融科技前沿及生态等方面，集中展示智能支付新生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支付便利化及支付促消费等金融科技前沿成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副行长牛新庄：
3: 我们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紧紧围绕金融无篇大文章决策部署，切实把技术创新能力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效，持续探索智能技术与金融业务的深度融合。我们发布了邮智大模型，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到客户服务、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的全流程全环节中。目前邮智大模型已向银行业全面开放共享，模型上线周期仅一天，部署成本降低80%以上，助力创新技术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2: 众多参展机构表示，随着大模型、数据库与数字人民币技术的成熟应用，金融科技正成为驱动金融业降本增效、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参展方丁明峰：
4: 因为中国目前的信创工程里边 CPU 操作系统、数据库是三大件，国内的厂家必须解决，我们的大型的数据仓库可以为客户成本节省50%以上。
0: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疗中心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开展的全球首例针对遗传性疾病的体内 CRISPR 疗法三期临床试验取得成功。试验结果显示，疗效显著且没有任何严重不良反应。这项成果标志着基因编辑技术向临床应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相关成果已在欧洲过敏与临床免疫学学会年会上公布，并同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1: 基因剪刀又立新功，它如今可以直接进入人体，找到捣乱的致病基因并进行修复。这次科学家被遗传性血管性水肿找到了根治的可能，试验发现打针就能够让大多数患者长时间不发病，且副作用很小，对患者来说迎来了生活质量的质变，他们不用再担心体内的这粒遗传下来的定时炸弹，摆脱终身服药的心理生理负担。这把的剪刀为很多的遗传性疾病患者展开了新天地，预示着遗传病治疗或者将从延缓病情迈向治愈疾病的新时代。
0: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科学家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与目前的标准流感疫苗相比，在研的 mRNA 流感疫苗 mRNA-1010 能帮助免疫系统识别更广泛的流感病毒，从而提供更强更持久的保护。该疫苗目前正接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审查，一旦获批将成为首款用 mRNA 技术对抗流感的疫苗。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免疫学杂志》。
1: 此外，从接种疫苗后4周直到6个月的研究结束， mRNA 疫苗接种者体内产生的抗体能识别并结合数十年来病毒演化过程当中出现的多种流感毒株，尤其是那些已知会引发广泛疾病的毒株，而标准疫苗接种者的抗体仅与较少的病毒株结合，当抗体与病毒结合的时候，既能阻止病毒感染细胞，亦会标记病毒，供免疫细胞将其清除。
0: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文化科技家。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

0: 正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國家發展的廣闊舞台上實現澳門更好的發展。更多關於澳門科創的精彩內容，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2: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3: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4: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 文化科技家，
5: 来到文化科技家，来看看以下的内容。端午期间，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系列报道《龙舟竞渡湾区新潮逐浪》，聚焦大湾区各类端午活动当中涌现出来的最新科技元素，展示大湾区科技端午的新魅力。今日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遇水飞行不是梦》，大湾区用硬科技重新定义水上运动。
6: 端午临仲夏，龙舟闹海湾。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活动之一。6月18日至19日，2026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在深圳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南澳月亮湾火热开赛。在这场独具本土风情的端午盛会上，一款深圳本土研发制造的海洋科技产品经验亮相，为传统水上节庆活动增添了十足的科技魅力。
5: 这款产品来自深圳市纬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由一众水上运动爱好者创办，主打电动水上装备、水下推进器等产品就享誉海外。公司拥有专业研发团队，累计斩获百余项授权专利，始终保持高额研发投入，以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以及深圳优越的区位和外贸条件，企业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地区，在国际市场上收获广泛认可。
6: 从个人爱好起步，深耕行业，依靠硬核技术开拓全球市场，企业产品亦从民用休闲装备逐步拓展到应急救援定制领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出海发展之路。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深圳市纬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邱星的专访。
7: 邱经理您好。
8: 你好。
7: 端午节呢，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水上的活动啊。据我了解呢，我们企业也是参加了端午节的一些活动。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端午节我们企业有参加哪些活动，有哪些亮点呢？
8: 因为深圳的端午节有个在全国范围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活动，就是海上龙舟嘛。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是跟海洋这种水上运动息息相关的，刚好我们也是深圳的一家企业，所以深圳的一个海上龙舟呢，就跟我们的公司的产品呢，就非常有缘分的契合在一起。所以在端午的活动上面呢，我们也将我们的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产品在端午活动当中吧，向市民进行展示表演这种形式。
7: 那这次表演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还是他们主要是观看，然后我们的技术人员来去操作呢？
8: 主要还是我们公司负责测试的同事去进行表演。那大多数群众可能还是以这个观看为主，因为我们的产品可能也比较新颖嘛，可能大多数人可能也在国内来讲，大多数人可能也不太认识。
7: 那是不是这样也对于我们企业的产品的这种宣传也是一个促进的作用，通过这样端午节的活动
8: 啊，没错，也可以起到一定宣传的作用吧。另外也是在深圳近几年来，就是说在国家或者以及到地方深圳的这个层面也非常鼓励海洋产业的一个发展，所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窗口。
7: 那我们也借着这个端午节的由头来具体的聊聊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啊。企业呢应该是成立也挺久时间了，那从成立到现在，从技术研发起步到现在产品销往海外，甚至是在海外销售的非常好的情况下，整体的这个阶段

0: 发展的情况，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因为我们公司的发展呢，可以说跟我们公司的创始人当时的一个，可以说也是一个缘分吧。因为他，也是深度我们公司很多的一些核心成员，本身也是深度的这种户外运动爱好者，那尤其是偏爱水上运动的居多。所以说，当时最早是在美国吧，可能也是在2016年左右呢，开始有一种叫电动水翼冲浪板的产品，在美国一家企业呢，就率先推向了市场。所以说，我们的高管，当时也是经常会有时间的话，会在全球各地会去了解行方方面面的情况。所以当时也是了解到了这一行，刚好也是非常高度的契合我们公司当时创始团队的一个兴趣爱好。所以一开始可能想的是更多，可能是尝试想做一款自己喜欢的产品吧。结果回来就是说，做出第一款产品之后呢，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们非常有自己多独创设计的一款产品，叫电动水翼板，行业叫 eFoil 的版本上市之后呢，就在众筹上面呢获得了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成功，当时累积的一个众筹额都已经达到数百万美元。那么当时也是那一次产品成功的发布之后呢，公司相当于是开了个好头。那么在后续呢，公司也是围绕着这个产品呢，持续的在健全自身的一个研发和生产能力。因为我们觉得，首先一个我们想主要做到自己的一个自主研发的程度要更高，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希望做这种，也是结合我们国内强大的产业链背景啊，所以我们想做的一个产品呢，是走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当时在产品成功发布，并且众筹交付之后呢，也是建成了自己的产线，也是不停的在这个流体力学啊、产品结构啊，或者这种所谓的商店啊，就电动化产品的商店方面，在投入和建设自己的一个研发队伍。那么随后在这块的一个市场呢，就迎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间，所以公司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
0: 公司发展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公司的成立之初，创始人是以自己的兴趣爱好为起始哈，然后慢慢的去研发了这样的产品，慢慢的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我们也知道，好的产品离不开我们的这个研发人员啊、销售人员等等。那我们的这个研发团队是怎样的一个架构？我们目前在研发方面有取得什么样的一些成就呢？
1: 我们公司目前的研发团队包括有专门攻克这种流体力学设计的这么一种设计仿真的一个团队，然后还有包括像在电子啊、机械结构啊，还有这控制算法啊方面都有自己的专门的一个部门。公司的核心研发成员的队伍呢，都是来自于原本这种技术相关的一些大厂龙头，或者说一些龙头企业里面的一些骨干成员，当然因为这个行业的特点啊，它本来对于全球来说都属于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赛道，那尤其国内来说的话，那就是更加那个新颖的一种产品了，所以说基本我们公司的团队当时也是可以说都是因为有缘分来到这家公司，那么也是跟大海有了更多的接触，然后选择深耕这个行业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到目前为止呢，公司其实从一开始成立的时候都比较重视像这种研发或知识产权、专利方面的一个建设。所以公司到目前为止呢，申请的专利数量呢，已经超过。

0: 方面的一些专利的一些积累吧。
1: 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研发人员人数大概是多少人呢？
0: 目前应该是有在40到50人之间吧。
1: 在这个产品的这种迭代过程当中，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攻克了哪些技术难点？和同类型的产品相比呢，我们在技术研发或者说在产品的特性上有哪些优势呢？
0: 类似的产品啊，其实你把它拆开任何一个单独的板块来讲呢，其实，我相信以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情况，其实都能找到可以做单独任何一个板块的一些其他的公司啊或者单位，但问题是在于最终的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消费卖要卖给终端消费者的这么一种消费级的一种产品，所以呢，最终的一个产品，它的一个性能，很多细节的品质啊，用户使用的一个体验，它功能性方面的一些用户体验，以及它的一个价格，对吧？就是性价比。其实都是决定这个产品最终是否能获得市场接受一些很都是很关键的一些因素。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像类似这个赛道，在国内来讲呢，能够形成自己一定的生产规模，然后能够坚持那么多年，并且品牌呢已经在海外市场获得消费者一定程度的认可的话呢，那纬度可以说是在国内，据我们了解，好像没有太多直接的竞争对手吧。就是说，从品牌、产能，以及市场认可，以及产品的一个品质等等方面，所以我们虽然说是一个仍然是个创业公司，那么这个赛道也是相对比较聚焦的一个赛道。但在这个小的一个领域里面呢，我们一直非常有自信，是我们国内首屈一指的。
1: 刚才裘经理也跟我们聊到了，就是我们企业研发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研发的这个投入方面，那我们的占比大概是多少？未来1到2年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方向的一个攻坚呢？
0: 研发投入其实我们公司一直占比都相对比较高一点吧，然后一直在20%左右，那么近几年也是营收规模增长也相对比较快，但是研发投入也有17%到18%左右。那么在未来的1到2年呢，其实从技术路线上来讲啊，就刚刚有提到了，你像流体设计啊，还有包括研发的这个结构材料，还有像海洋环境就能够在海洋工况下稳定运行的这种三电技术啊，以及这种算法方面，其实纬度走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自己一定的一个积累了。那可能接下来无非也就针对市场的一个策略，那么会开发出不同的一些产品。那么针对不同的产品，可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要相应的去做相应各个板块的一个技术攻关，是这个情况。
1: 您刚才提到了可能会做不同的产品，那除了这个民用的户外娱乐之外，还有没有哪些领域是我们涉及到，或者说是未来想去研发的？
0: 从公司的整体战略来讲呢，可能纬度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可能都会，就不管是哪一种类的产品啊，可能都是定位在这种消费级的这种产品的一个定位，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产品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拓展性，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推向市场的有一款水下推进器，它做的比较就集成度比较高，所以它能做的比较小巧，同时动力也比较强，推进效率也比较高。所以在像国内有一些应急的一些部门啊，也有跟我们联系，就觉得说这种类似的产品可以在应急救援方面能够发挥作用。所以我们也针对具体的应用场景吧，就其他的一些场景需求，有给他们做一些定制的一些开发吧，就比方说要增大一些。

0: 电量的续航啊，或者推动的助力要更强啊，那个动力要更强一点之类的。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传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新環節。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
10: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夹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香港推动企业财资中心发展，是助力国家实施十五五规划纲要，积极参与国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许正宇说，行动计划为企业财资中心业务在香港发展勾划清晰路线，财富局与相关政府部门和业界将紧密合作，积极落实该计划，有利于协助企业把握香港独特金融优势，使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战略母港，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乃至亚洲市场的理想门户，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9: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近日宣布，辖下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完成检视香港调解规管框架，并提出七项建议措施，以完善相关规管制度，提升香港调解服务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律政司欢迎并采纳工作小组的建议，将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建议措施，巩固香港调解之都地位。
10: 据悉，敲定的建议措施主要包括，调解在香港继续作为非持牌活动，执业调解员无需受强制发牌或认证制度规管。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应继续以担保有限公司形式运作，以履行其作为由业界主导的调解资历认可及监管机构的角色。通过修订法案，赋予香港调评会在当事人未能就调解人员达成共识时的法定委任调解员权力。香港调评会作为香港调解业界的代表，应积极参与全球关于争议解决的讨论，并促进与世界各地调解机构的合作等。
9: 特区政府律政司表示，工作小组建议维持调解在香港继续作为一项非持牌活动，有助维护调解作为自愿且灵活的争议解决机制，并促进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调解技巧。律政司与香港调评会将积极采取措施，深化香港调解文化。工作小组提出的部分建议已取得显著进展。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 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9: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0: 近日，湾擎省级政府智能中枢上线试运行活动在广州举行，标志着广东政务智能建设从体系搭建全面配合到统筹运营，实践应用新阶段。作为全国首个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中枢今年4月由广东省政务和数据局在全省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上正式发布。湾擎中枢通过构建3553服务体系，即聚合场景需求、服务提供、核心统筹等三大协同矩阵，落地场景创新枢纽、普惠服务商店、全链条生态孵化、平台超级入口、智能体窗合等五大功能模块，夯实政务公共智能体、政务专属智能体、政务模型矩阵、知识中枢、资讯池等五维能力基石，搭建测试区、试运行区、生产区等三区联运的 Token 级安全可控 AI 创新沙箱，形成全省政务智能应用创新的核心载体。
9: 经过近两个月集中攻坚，湾擎中枢在6月16日正式上线试运行，其中由创新工场原创孵化的产品矩阵代表湾擎版 WPS、 湾擎版 WorldBody 两款政务智能新形态在全国同步预发布。据了解，湾擎中枢现已归集100余个政务场景，适配10数款主流大模型，搭配 Token 级安全防护，人工智能正全面融入广东省行政办公、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领域。
10: 近日，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院科正式发布2026院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排名包括838个专业，涉及92个专业类、13个学科门类。深圳共有5所高校的183个专业上榜，其中 A 加专业数2个 ，A 专业数42个 ，B 加专业数89个 ，B 专业数50个。
9: 呢份专业排名中的所涉大学的所在地均为内地。专业排名通过学校、学科、专业3个层次的评价汇总形成对专业的综合评价，是覆盖专业数量最多、参评专业规模最大的中国大学本科专业排名之一。排名结果显示，北京大学以93个 A 加专业荣登全国榜首，清华大学以57个 A 加专业位居全国第二，哈尔滨工业大学则以51个 A 加专业名列全国第三。深圳共有5所高校的183个专业上榜，从上榜专业数量睇，深圳大学共有80个专业上榜，强势领跑全市其他高校。南方科技大学共有39个专业上榜，总数位居全市第二位。深圳技术大学30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8个上榜，专业数量均较为可观，展现出强劲的综合实力。此外，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有6个专业上榜。整体来看，深圳高校展现出研究型、应用型等错位发展的专业建设特色。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期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数字生活来看看其他方面的内容。每年的618电商大促都是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亦是观察消费趋势的重要节点。从平台数据来看，如今消费者购物不单只看商品的价格和优惠力度好不好用，还在意商品带来的情绪慰藉、社交标签与精神满足感。从比价格到看兴趣，消费者的购物车里面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红的报道。
7: 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不少年轻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日常刚需的服饰、美妆等产品外，围绕兴趣、情绪开展的消费行为正在上升。
8: 这次618，我主要买了一些日用品和夏天的衣服，然后还买了一些最近网上比较火的零食，像牛肉脆片呀，还有凤梨酥等。
9: 这次618呢，我主要是买了一些狗粮，还有小狗的玩具。我们家狗狗肠胃比较敏感，然后又因为到了夏天，有一些掉毛以及食欲下降的问题。平时我给它选狗粮呢，比较注重看配方，包含里面肉的含量有多少，有没有豆类纤维啦，有没有软骨素啦。
10: 下单了我喜欢的联名品牌的水杯，然后凑单的时候我还买过文创冰箱贴。
7: 在兴趣驱动的消费热潮中，宠物用品、治愈系零食、潮玩手办、户外露营等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电商平台发布的销售榜单也在印证这一趋势。以天猫数据为例，今年618第一阶段结束时，食品行业出现两条看似反差明显却同步爆发的热门赛道，那就是主打自律的 DGI 健康和提供即时快乐的内啡肽食疗，成交额同时突破1亿元。果蔬粉、果仁巧克力等细分产品销量同比大幅增长。淘宝天猫食品行业趋势营销负责人高思雨说，
11: 这两条赛道的同时走红呢，体现了年轻消费者对于情绪健康和身心健康的双重需求。我们发现一些在社媒的小趋势，例如迪拜软曲奇、巨好吃的小零食等，正在迅速成长成一门大的生意。其实平台上情绪型零食的相关商家数量也在快速增长，我们在快速感知在社媒上冒头的消费风向，然后通过精细化的运营，让新品牌、新品类有机会被真正有需求的人看见。
7: 层出不穷的新品牌、新品类也清晰说明，消费市场的增量正在转向更精细的产品供给和细分人群运营。消费者挑选商品时，除了考虑基础功能与价格、情绪满足、身份认同等附加价值，同样成为关键决策依据。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12: 现在消费者的选择极大丰富，尤其是呢在电商的加持下，产品的这种可替代性大大增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件商品要引发消费者的兴趣，就需要在这个产品附加值上多做文章，通过创意创新，让产品能够在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满足越来越多元化的情感价值需求，比如说美食、文创、潮玩等等，它不再是一个食品或者用品，

0: 更多的成为了社交、解压、治愈、取悦自我的这样一个载体。
1: 与此同时，今年的618遇上了世界杯，火热的赛事也在激发消费热情，体育消费和清凉消费热度走高。美团研究院即时零售研究员王凯介绍，
2: 消费者购买看球周边追求即时送达，即时零售成为增进本地消费活力的新动能。世界杯开幕以来，消费者看球畅饮和运动健身的需求快速增长，精酿啤酒、冷饮冰杯、足球鞋、球衣等商品销量快速上升，平台上售卖相关商品的本地实体商家订单同比快速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0%， 持续快于整体商品零售额增速，其中吃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 15.5%、 7.2% 和 1.6%。 专家认为，一年一度的618依旧是消费注意力最集中的节点之一，在电商促销活动等带动下，我国网上消费将保持活跃态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说，
3: 线上渠道对消费整体拉动的作用还是持续强化的。从品类结构来说呢，刚需和升级我觉得是双轨并行的，下沉市场和细分市场也在同步激活。整体看呢，应该说电商业态迭代还是在加速的，线上下单小时达的履约模式已经在持续的拓展它的消费场景。然后现在 AI 技术呢，也是全面渗透选品啊、营销啊、客服啊、供应链啊，全链路都渗透了。所以电商运营已经从流量竞争转向了精细化的效率竞争。
4: 你头先听到的是数字生活，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5: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6: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5: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7: 时代变迁，
8: 科技发展，
7: 科技走进生活，
8: 创意实现梦想，
7: 一起来听
9: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7: 让生活更精彩。
10: 近日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以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亦都正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可以讲，移动互联网的主流核心应用正在迈入深度 AI 化的全新发展阶段。
4: 未来边个能率先令用户形成有事先玩 AI 的习惯，边个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带来边啲改变？嚟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1: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表示，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2: 从我得研究一下怎么弄，到我说一声就行。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它的操作权限是怎么划定的？李文杰解释，
12: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 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2: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更新后的支付宝仍然会保留原版本和 AI 版，用户可以根据习惯自由切换。
1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13: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者提供便捷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能力，开发者可在小程序管理后台 AI 能力中主动授权，把自家小程序接入微信 AI。 目前该能力正在内测阶段。
8: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8: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0: 你现在听的节目是科创梦工厂，创意科技关注到了微信面向部分开发者开放 AI 生态内测， AI 版支付宝亦都是邀请用户测试，互联网巨头加速布局 AI 应用将带来使用上的哪些变化呢？表面上看，微信和支付宝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微信 AI 的打法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支付宝更似一个生活管家，但两家公司瞄准的可能是同一个目标，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
4: 现在我们需要主动打开 App 搜索服务完成落单，随着 AI 能力深度融入产品，未来用户或许只需要对 AI 下达一句指令就可以行完整个操作的流程。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在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看来，很多互联网产品发展到今天，功能越来越多，但使用门槛也越来越高。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真正的痛点从来不是功能不够，而是找不到，不会用。这次微信支付宝看似发力点有差异，用户在使用上都会更加便捷。
14: 微信 AI 呢，更像一个办事秘书，依托庞大的小程序生态，负责连接各种服务，例如订外卖、买机票、预约酒店、打车等场景。支付宝呢，则更像 AI 生活管家，它本身沉淀了大量政务、金融、交费、医疗等服务场景，更擅长解决包我办等问题。从用户角度看，两者都在解决真实痛点，但侧重点不同。未来用户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可能不是功能增加了，而是操作步骤减少了。以前办一件事需要点击十次，未来可能一句话就完成了。
11: 3C 数码媒体人兼评论员黄浩认为，手机系统级的 AI 助手相比 APP 的 AI 助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打破互联网的壁垒，但好不好用取决于各家 AI 的细化执行。
15: APP 的 AI 就是只能限定在我的 APP 之内的服务，现在微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了，因为它里面跑很多小程序，不用转很多 APP。 支付宝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它不是取决于 AI 本身，而是取决于各家如何把 AI 的模型包括语音识别的能力植入进去。 因为电信运营商其实在支付宝和微信之前已经做了

0: 这种 AI 化的处理，但是评价都不是很好。我宁愿去手动搜索去寻找功能，因为它的这种 AI 本身的能力不够好，所以它跟 AI 泛化概念没有更多的关联，而是跟它 AI 的细化执行上够不够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1: AI 要做好服务，必然要调用大量用户数据，尤其是支付、社交这类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刘清亮认为，国民级 APP 做 AI 必须要注意隐私和安全的边界，这是未来 AI 应用能否真正普及的核心问题。
2: AI 时代最重要的原则应该是，AI 可以获得授权，但不能获得特权。完成一个任务需要什么数据，就调用什么数据，而不是无限扩张权限。AI 调用了什么数据，完成了什么操作，用户必须清楚知道。涉及到转账、支付、资产变动等关键行为，AI 只能辅助决策，最终确认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用户自己手中。
1: 超级 agent 也就是具备自主规划、多工具协同、跨环境执行能力的人工智能体，已成为互联网入口争夺的核心。
2: 过去20多年，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核心是超级 APP 竞争，拼的是流量入口；而现在正在进入超级 Agent 竞争阶段，拼的是谁能帮用户完成任务。如果说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人造服务，那么 AI 原生时代将变成服务主动响应人。这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正在发生一次类似于当年 PC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迁移级别的这种变革。未来几年，APP 可能不会消失，但 APP 作为入口的重要性会下降。AI 助手可能会成为新的准入口。
3: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科创梦工场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李志峰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你嘅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陪伴各位。
2: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曲和歌手是点赞转发的。同时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由新歌推荐和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大家。
1: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端午节，我们首先也是要祝福大家端午节安康。我们今天也会在星级湾区的部分呢与大家分享唱出粽香船韵的一些流行曲，那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的好听的歌曲了。
2: 没错的，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了。下面最近的新歌推荐了，来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侯明浩演唱的《一浪成川》。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的19号歌曲是刚刚欣赏过的来自侯明昊演唱的这首《一诺成川》。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咧系以一诺成川为核心嘅意象啦，系将古装剧《鹧鸪》里面嘅主角萧无衣系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嘅赤诚情怀系娓娓道嚟嘅。
0: 嗯，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呢，别忘了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新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本周的20号歌曲，来自早安和胡夏共同演唱的一首《玄鸟》。

纷飞撕开偏见的网，是谁伪装的心砰砰作响，就把真相藏在迷雾中央，谁都清楚是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分享的也是我们在本周推荐的20号歌曲，名字叫《玄鸟》。这首歌曲呢，是由音乐人早安作词作曲，并且早安和胡夏来共同演唱的一首带有说唱感觉的流行歌曲了。
1: 嗯，冇错嘅。咁呢首歌咧系以玄鸟，亦即系乌鸦为核心嘅隐喻啦，系打破天下乌鸦一般黑嘅呢个黑白嘅印象。咁系探讨打破偏见啦，坚守自我嘅内核，融合咗说唱亦即系rap 和流行的唱腔，风格是非常之层次鲜明的。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微博当中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新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21号推荐曲目，这是来自杨子和韩东君的一首《远山带》，一起来欣赏。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的21号曲目，来自杨子和韩东君共同演唱的一首《远山带》。
2: 嗯，冇错嘅，呢首歌咧系以挥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嘅江南旋律，系将电视剧《家业》主角李晶同埋骆文谦跨越多年嘅宿命爱情，同埋守护非为家业嘅信念咧，系完美融合咗旋律里边嘅。
1: 嗯，这首歌曲呢，也是从主角的年少初遇，在徽州烟雨中埋下宿命的伏笔，到家道中落后久别重逢，最终两个人并肩打破了封建祖训，共同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把小爱融入到守护非遗的大义中的一首歌曲了。
2: 嗯，没错的，我们好听的歌继续了，下面送出的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是来自周深演唱的《等晴天》。

0: 欢迎继续关注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刚才听到的是本周我们推荐的22号曲目，是等晴天，来自周深的演唱。
0: 这首歌曲呢是以雨天等待阳光为一个核心的意象，描绘的是遗憾和释怀交织的复杂的心绪，旋律和画面感十足的一首歌曲了。
1: 没错的，那我们继续是新歌推荐，下面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3号歌曲，是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这首《百般聊赖》。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在新歌推荐板块来推荐的23号歌曲，同时也是本周第一次推荐 TF 家族四代练习生杨博文发布的个人原创单曲，叫《百无聊赖》啊。这首歌曲呢，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舒心了。
1: 嗯，冇错嘅，非常之值得提及系咧，杨博文本人咧系包揽咗成首歌嘅作词作曲啦，仲参与咗编曲、制作同埋和声嘅创作。
0: 嗯，这首歌呢，也是用一种慵懒和治愈的声线，讲述的是少年独处时的一种迷茫、松弛、细腻的一种心事。创作和演唱的全程也都注入了杨博文这位歌手的真诚和热爱，可以说在上线之后也是收获了很多人的喜欢，得到了不少乐迷的支持了。
1: 嗯，没错的。咁杨博文本人呢，对这首歌的解读就是，这里的百无聊赖呢，其实并不是指一种烦闷的状态或者处境，反而是一种轻松愉悦，能够发现更多美好的感受，是令到自己可以重获力量的方式。
0: 嗯，如果你在我们的华榜节目当中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一定要登录到我们的华榜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啦。
1: 嗯，冇错嘅，我哋继续系新歌推荐啦。下边听到嘅系本周为你推荐嘅24号歌曲，系嚟自子瑜演唱嘅呢首《宇宙游乐场》。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带给你快乐的宇宙游乐场。这首歌曲的整体感觉是一种轻松而愉快治愈的风格，用合成器梦幻音色搭配了灵动鼓点，打造出的是一种活泼而童真的音乐氛围。
1: 嗯，没错的。今天都是我们的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用这首歌呢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快乐的假期的。这首歌的歌词呢都是融入了比如说宇宙游乐场、旋转木马等等的非常童趣的意象，通过是童话般的宇宙游乐园的概念去传递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被时间束缚的松弛感，鼓励大家找回藏在心底的童心，去重新寻找纯粹的快乐。
0: 嗯，喜欢的话呢也要记得登录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音乐欣赏的第二部分，就是星级弯曲了，要与大家共同来分享的音乐主题，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端午节一起来分享的、非常契合节日的唱出粽香传韵的流行曲了。
1: 没错的，你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达达乐队演唱的端午。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咁啱先咧，系同大家听到嘅系《星河湾区》与大家放送嘅歌曲啦，系嚟自达达乐队演唱嘅呢首《端午》。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唱出粽香传韵的流行曲。第一首《端午》呢，达达乐队是以纪念屈原为主题，整首歌曲的旋律有独特的一种飘逸感。歌词呢也是一如既往的充满了画面和诗意，非常有达达乐队的这种风格和特色了。
1: 冇错嘅，而且主唱彭坦嘅演唱呢有一种好诗意嘅俏皮感啊，再加上鼓同埋贝斯组成嘅节奏呢可以话系散而不乱，咁吉他呢就系为呢首歌呢营造一种同传统文化融合嘅色彩啦。
0: 那今天呢，凯茵和安心陪伴大家继续来分享啊，可以说我们今天唱出粽香传韵的流行曲。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我们总台同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端阳》。

0: 唱出粽香船韵的流行曲，刚刚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我们总台同事海洋带来的一首端阳。这首歌曲呢，在创作方面呢颇具新意，也是突破了通行的古风歌谣的一种范式了。
1: 嗯，没错的，这首歌的曲调是清新活泼时尚，不单止保留了国风的元素，更加是展现出浓郁的民谣气质，可以说是贴近了年轻观众的审美。
0: 歌词呢也是融入了在端午文化的概念，同时进一步在抒发着乡愁，赞美亲情，也是点明了端午节在当代都市人心中的别样的意义。
1: 嗯，没错的，我们继续和你分享好歌了。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音阙斯汀组合成员赵方正和坤玉演唱的这首端午节。

0: 刚刚分享的这首《端午节》呢，是由音雀视听组合成员赵方静和昆玉来共同演唱，也是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端午节》当中的一首点名歌曲。
1: 嗯，没错的，非常之清新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可以在端午节的时候呢，吃翻个粽，听住歌，感觉到是整个夏季的暑气都被消解了。
0: 嗯，那接下来呢，凯音和安心送给大家的音乐主题，唱出粽香传韵的流行曲，继续来分享一首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离骚》。

0: 是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自易烊千玺演唱一首《离骚》啊。咁呢首歌咧，易烊千玺咧系化身才思敏捷、品性高洁的少年屈原，为听者徐徐揭开了历史传奇画卷。
1: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唱出粽香船韵的流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来自大哥1935带来的一首《粽香》。

0: 系嘅，听紧嘅呢首咧系嚟自《种香》呢一首歌啊。咁喺中国民族文化嘅领域咧，纪念屈原嘅活动咧系丰富多彩嘅，咁都系旨在弘扬弘扬屈原嘅精神啦，传承端午嘅文化。咁比如话赛龙舟啦，以及系呢首歌唱出嘅包粽等等，都系嘅。
1: 嗯，今天呢，凯欣和安心陪伴大家分享星际湾区的主题是唱出粽香船韵的流行曲。最后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来自周笔畅的一首《岁岁端阳》，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了，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就是你的。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OK， 咁啊，介绍完呢两个 app 之后咧，咁就正式嚟到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咁啊，今日咧一开始讲咗啦，会有乐活大湾区嘅，今个星期咧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咖啡啊。
8: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9: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0: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9: 乐活大湾区。
7: 今期的乐活大湾区会带大家体验广州首个咖啡文旅空间。在这里有一个咖啡风味香气实验室，里面汇集了30个国家

0: 50个品种嘅咖啡豆，咁啊可以令到游客咧直观咁样感受到咖啡嘅多元风味嘅。咁嚟到呢一个地方吓，嚟到呢个空间咧，你既能够沉浸式咁样感受咖啡文化啦，亦都能够带走专属嘅纪念嘅。咁而呢一啲咖啡香咧，亦都系会成为咗你心中广州嘅新味道咁话。嗱，咁听起身咧，系咪好吸引咧吓？尤其咧对咖啡感兴趣嘅朋友吓，好似我呢一啲咁样嘅咖啡爱好者，听到咧都好想去现场嗰度体验下。事不宜迟啊，即刻请我哋嘅记者晓露，就同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嘅负责人黄欣染咧，就系用声音先带大家体验下先。
1: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1: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2: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1: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这么重要？
2: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难吗？
2: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
1: 可以拍得到细节吗？
2: 这里，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1: 每个季节都会有，
2: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12月和1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2-3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果子。
1: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
2: 你看
1: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2: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1: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2: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风植咖啡超市，我们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1: 这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2: 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1: 所以还蛮好奇的，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2: 链路做一下。
1: 对，
2: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13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鲜果，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

0: 猫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溪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坚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1: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0: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
1: 那到我很熟悉的区域了。
0: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首座区
1: 啊，这个也是你们的。
0: 对，这也是我们的首座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拿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其他的手作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是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1: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0: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1: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0: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1: 哦，就不能直接倒。
0: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哦。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杯子，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
1: 好，
0: 我们直接开始体验。
1: 好，
0: 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有一张，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1: 哎，我买过这个，
0: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行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2楼空间，2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风直咖啡超市，风直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咖啡沙龙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他宠物的照片呀、他爱豆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1: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0: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 各种乐园。

0: 展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1: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0: 是的，
1: 这个
0: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1: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0: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嗯，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1: 记住什么。
0: 对，没错。然后它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我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1: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0: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1: 那如果说从我们经营端，甚至说从豆子怎么低价的去拿到啊，还有这些机器啊，这些从这种产业链的角度呢，
0: 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它其实整个东西它都脱离不开市场。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这些设备也好，或者豆子也好，它会有不同的细分区间。那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好一点的豆子，可能市场价格会比较贵。那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关税也好啊，还是这些政策利好政策也好呀，它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有一些性价比的东西可以进到这里。那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市场类的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咖啡设备，它也是价格我们传说中的打下来了。
1: 对，而且我很好奇一点，你像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那个龟夏全线涨价，期货都涨得很凶，但是我今年你像刚刚咖啡节包括过完年之后，它又价格又下来了。
0: 对，它其实因为它跟着整个无论是产区也好，还是各种关税政策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对好几个地区的这个生豆进出口，它的关税都有减免政策，那这样的利好政策它当然势必会影响整个期货的这个货盘的一个浮动，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更好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成本也好呀，还是这种管控性的东西也好呀，消耗性的东西也好，都是降价了的呀。
1: 就是对外营业到现在哈，有没有收过一些过来体验的一些游客怎么样的评价？
0: 有啊，游客呢都很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些体验项目，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很中肯的一些建议。好的评价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验项目，有些人会觉得我们那个雕花体验，可以打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会觉得我们这个一下子能喝到50种咖啡，好厉害。然后每一种咖啡呢，确实是能喝到它不同的风味，觉得很有趣，而性价比又很高。那还有一部分呢，会觉得比如说从我们的流程啊、动线呀，或者是精细度啊，给我们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我们也都是在陆续的改进当中。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0: 人，
1: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2: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 乐活大湾区。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

0: 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外国，
1: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我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外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外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1: 一号桌，谢谢。
10: 生意嘅餐饮业喺呢边有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2: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13: 好，收到。
1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嘅。咁今日咧有乐活大湾区同大家一齐咧体验咖啡文化。咁呢个咖啡文化点样体验呢？就系带大家去到广州首个咖啡文旅空间吓。咁啊，咖啡唔系应该系饮品空间咩？点解会系文旅空间呢？嗱喺呢一度咧有一个咖啡风味香气实验室，咁就话咧可以有齐30个国家50几个品种嘅咖啡豆嚟俾大家闻嘅吓，咁当然你亦都有得饮嘅吓。咁咁大嘅呢个空间，点样行先至可以获得到一啲最好嘅体验感咧？尤其系对于一啲即系过嚟玩嘅游客朋友吓，咁可能咧翻喺呢个地方嘅时间有限，咁有冇一啲既定嘅打卡路线啊？点样行先至最好玩啊？咁我哋记者咧亦都带住呢一个问题啊，系采访咗咖啡文旅空间嘅负责人黄欣染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2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2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2: 乐活大湾区。
23: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文旅线路的那个设计嘛？咱们会不会也会加入到一个什么主题的文旅线路里面去，成为其中一站？
24: 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去极力的想去申请一些，比如说景区呀、研学基地呀这种点位也好，或者是站位也好，去往这个真正的文旅项，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背书项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

0: 一个比如说广州市内游啊的一个线路当中之一，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空间非常大嘛，一楼的空间非常大，然后分的区域也比较散，然后平时如果大家过来玩的话，也是跟我们刚才的一个参观的路线去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好玩的玩法？
0: 基本上我们的大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这种研学小朋友的研学课程，他会给我们单独去做一些深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些咖啡渣的手做的精细化制作，有一些手工的这个咖啡渣的香薰盘的制作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咖啡手作项目的这个制作呀，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础版。
1: 对，我之前在云南就试过，就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朋友特别好爱玩的，就是穿珠子。拿那个咖啡豆穿珠子，我觉得这边咱们可以加上去。
0: 对，这个也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到这个手作区的一个精进过程当中，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只是在会卖一些这种，比如说小耳饰啊、小珠串的这个咖啡手作的咖啡豆制作的这些东西，那还没有精进到手作，我们也会加进去。
1: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来广州，我是一定要去喝早茶的。
2: 对。
1: 很少有人说我来广州我一定要去喝咖啡的。
0: 是的。
1: 对啊，为什么会选咖啡来作为广州的一个文旅项目？
0: 我们先从市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在咖啡的这个行业赛道呢，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饱和，还有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白。那我们从整个赛道的一个精细化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那咖啡里面呢，我们有咖啡饮品，有咖啡连锁，有咖啡贸易，有等等等等这样的门店。那咖啡文旅这个事情很新颖，而且很有趣，那也相对来说在非产区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广州，它不是一个大产区，它不像云南，不像我们的海南，也不像我国的台湾，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区或者文化在里头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赛道去突破这个空白赛道，那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
1: 哎，你觉得经营这个地方它的难度在哪？
0: 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它其实，你像我们这个空间，它其实真的很大，大有大的好处，那它肯定要有我承担更大的一些成本在，这是一定的。它投入的成本呀，都是要更大一些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营业项目或者经营项目呢，它还是主打的还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下来，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整个的客单价或者客均价并不是非常的一个高的情况下，那它经营起来我所承担的这个盈亏性亏的这一部分就会压缩很多，这也是一个难点。还有一部分呢，它的客流量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的客群呢会分这个，比如说亲子类的更多呀，学生情侣呀，年轻的朋友们来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它会有这个工作日和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区分。我们为什么想做文旅项呢？就是想打破这个工作日的壁垒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难题。
1: 我们怎么把这个咖啡跟广州的这种在地文化，可能也做一些合作，跨界融合这样？
0: 是的，广州这个文化的话呢，因为我们岭南咖啡其实它也是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底蕴的，所以我们整个在后续的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升级这个项目。
1: 你觉得岭南咖啡它跟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广州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呢，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林下作物或经济作物、半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就它其实可以种咖啡。那现在我了解到的应该也是有部分的地区也在去试行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能会一个是从这种区域化的这种品类或者品种去做一个延伸。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广州的咖啡饮用习惯和上海的咖啡饮用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甚至其实和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南，它都是不一样的啊，那都是不一样的。广州的这部分的饮用习惯呢，它现在还是，从我个人啊，这是我，它更偏向于这种精品也好啊，然后我们日常的刚需也好啊。那在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更希望能有一些跟岭南特色的这种种植作物去结合的这样的 咖啡的一个衍生饮品去做结合，从这个方面吧。
1: 那您觉得我们作为在天河这边首发的这样一个算是标杆性的一个项目哈，你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出这样的一套模式给到大湾区，就是说文旅加商业，或者我们的就再说小一点，就是我们的咖啡加商业这条路其实可以有不同的
0: 玩法和可复制性。
1: 对，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珠江新城那边，它也是有一些这种商业地产的项目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是大本营，可以是先驱，也可以说是先发者，也可以说是整个示范点。因为它空间比较大，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以另一种的浓缩型的形式去复制到其他商业体，这也是我们第二步要采取的一个策略之一。那可以说是想去突破咖啡馆、展览馆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壁垒，让这个我们的客人呢，如果是他只想喝咖啡，好，我可以喝到咖啡，那如果我还想了解咖啡，我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咖啡，如果我想做一些体验，那好，我还能再做一些体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想去复制或者是想去浓缩的一个目的之一。
1: 甚至我们还可以就是跨城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复制。
0: 是的，
1: 在广州。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如果这个体系出来了，那它整个的模式，然后它需要的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一体化或者是标准化执行。我们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整个咖啡整到来到广州呢，可以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咖啡的寻味呀、寻香啊、追溯啊之旅。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离开广州，也会想念到这一份风味、这一份味道，或者这一份咖啡的一个口感和咖啡的文化。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浪活大湾区。
4: 多谢晒两位用声音咧带我哋体验咗广州首个咖啡文旅空间吓，咁大家咧过嚟广州玩嘅时候咧就可以去睇睇啦。咁各位广州嘅市民咧，当然亦都可以喺闲暇嘅时候咧都去感受一下呢一份咁特别嘅咖啡文化吓。咁讲到话咖啡嘅体验咧，其实早前啊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咧仲发布咗一份地图嘅，就叫做《花城驾乡潮玩地图》。家乡即是咖啡乡的意思，就通过精美的手绘地图来展现广州11个区、342家独立精品咖啡馆，以及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咖啡企业，就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奉上一份兼具美学价值和实用功能的这个指南。这342家的即精选店是从8000多家门店之中就找出来的。大家知道广州其实并不是传统的咖啡产区来的，但是呢就坐拥8000几家咖啡门店，这个数字呢就是全中国排第二。其中呢独立精品咖啡馆呢就超过4700几间。这一次制作的咖啡地图呢创新性地采用了各区推荐的模式，就是广州全市11个区，以及呢就是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等等的单位呢，基于对辖区的深入了解，严格推荐独立精品咖啡馆和区内的咖啡产业代表性企业，最终就是汇聚成第一批的342家，组成了这个花城咖啡地图。咁呢一幅地图咧，手绘插画风下，包括咧就系市级地图啦、区级地图啦，咁仲有咧就系门店嘅介绍啦，咁仲有一键导航四个层级嘅，咁啊系一份咧可以直接攞住去打卡嘅地图。咁啊，市民游客唔单止可以通过地图快速定位到心仪嘅咖啡馆，仲可以深入咁样了解每一个门店嘅品牌故事、佢哋嘅招牌饮品啦，同埋佢哋嘅空间特色嘅，咁实现咧一图在手、逛遍全城嘅沉浸式咖啡体验吓。咁各位咖啡爱好者仲唔系应该人手一份啊？好啦，咁我哋咧听过咗今期嘅乐活大湾区，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咧想去饮翻杯咖啡噶啦吓。咁喺度送埋首歌俾大家，等大家咧一路听住歌，一路咧就系谂下要饮咩咖啡吓。OK， 咁啊转头翻嚟咧会有其他内容嘅，转头见啦。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

0: 黄晶蓉。
1: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2: 我係 Anson 何宇飛，在香港警隊任職大概十年的時間，回到內地已經八年了，擁有了五間的私人健身會所，維州是我的一個基地。為什麼會選擇健身這個行業呢？又是我有興趣的，又是我自己的專長，那我就嘗試去發展了。
3: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上一侧行走。
2: 很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很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那陸陸續續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对于我们港澳青年的一个扶持政策非常好，开公司的时候可以非常简单，一条龙全包，创业基地里面也有零租金，还有这里有一个香港人的一个圈子，资源可以很轻易地去对接。我现在回首回，我发现我是没有选择错。
4: 由最初的六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谢我们互相成就。
2: 原来我回到惠州之后，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资源、人物、影响就会不同。跳出来，回来走一走，会有意外的收获。
5: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6: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们是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8: 这个老阿官员200斤吧。
5: 这里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那么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了。
6: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也都经历过阵痛。
7: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6: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9: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6: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7: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甚至乎我们现在逐渐联合周边一些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的。
6: 他还说在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7: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一个机会，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10: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1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1: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2: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3: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会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吓。嗱，我哋首先嚟睇一组嘅数据先。嗱，目前广州咧累计已经系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咧4300辆噶啦。咁呢一个数字咧就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另外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的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在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和上车量也是位居全国的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是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的。还有就是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开始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就是全球第二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一组数据可以显示出广州已经是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所以这一期我们就先带大家走进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鸿基创能，了解一下作为行业领先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他们是怎样提氢能产业在广州的发展的。

0: 我哋就请出鸿基创能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周瑜全博士咧嚟同我哋倾下偈吓。周博士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作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您是怎么评价目前广州氢能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的呢？
1: 其实判断一个产业行不行，首先看规模。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广州一个城市，那么我们这个生产制造上牌的氢能源汽车，可能占了全国50%左右啊。去年大概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么从产业链的间歇程度来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我们膜电极啊，包括其他的原材料，到中间的系统，到下面的车，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健全的产业链。那么在规模的话，在国内也是最大的。技术领先性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论从产品的功率密度、那么耐久性、寿命等等啊，也是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放在全球来看，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的话，广州整个的氢能发展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快车道上。
0: 那作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您认为你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1: 从我们2017年创立这家公司到今天，从产品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3到4代的一个迭代啊。那么从最早的整个铂金的这个载量，比如在0.5、0.6毫克每平方厘米，到今天可能已经是有50%甚至60%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么寿命从起初的5-6千小时到现在2万3万小时，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考验一个企业，不是你起始的时候有什么优秀的团队能做这么东西，而过程当中不断的能够根据这个市场的要求、整个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产生新的这个技术、新的产品，来满足这方面的一些挑战。我认为这点是公司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力吧。
0: 那您刚才呢也提到了膜电极的一些成本上的变化，那其实未来这个降本方面的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1: 从膜电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铂是膜电极当中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啊。就是以大家刚才看到的展厅里面放的膜电极这样的一个组分，我们大概在2020年左右吧，一个千瓦的膜电极成本还是在700到800人民币左右啊，一个千瓦啊。到今天的话，可能已经是在400块钱，400到500啊，取决于你的这个国产化率。那么甚至可能低等到400以下，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100%这种一个降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这个降本的过程是持续的啊。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对于整个氢能燃料电池，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上游的制氢也好，都会更接近于这个市场化，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市场化的运营啊。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些家用的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呢？
1: 这个我们预期的话，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一个方向。因为未来的话，其实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说，绿氢、绿电、绿氢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绿电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能源的载体，那么绿氢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汽车领域，汽车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外面的重载的一些卡车呀、一些货车，那么同时在小的氢能汽车上，那么包括在日本、韩国其实已经在逐渐的推广了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轿车上啊，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这个市场发展前景的。可能目前还是受限于加氢站啊，包括这个氢气供给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可能消费者还没有办法非常便利的取得这些氢气。但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以广州为例，我们有100多站甚至更多的站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加氢气就跟加油是一样便利的啊。那无非你加的是一个绿色的、环保的，并且一个成本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燃料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0: 那相比于纯电动汽车，目前氢能推广方面，您认为主要面临的一些瓶颈是什么？在国家的政策层面，比如说15规划里面都有哪些的支持呢？
1: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氢源的获取上还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大家可能经常提，为什么现在纯电动这些车好像电车很方便？因为其中一个根源原因是通过很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力输送网络。那无论是从这个民用啊，还是这个工业商业用，那么电的获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氢能源来说的话，氢气的

0: 获取并不是那么便利的。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把氢气定位成一种这个化学品啊，就是在工业化工啊、航空航天啊，在某些这火箭燃料上使用啊，就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那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从前年开始吧，啊，国家能源法正式把这个氢能定义成一个能源，而且是个绿色能源。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十五的规划里面，对于氢能，尤其是对这个氢这一块，怎么样能够在工业，包括在这个民用方面有大方面推广啊，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啊。那么可能大家很快就会看到十五规划里面，尤其是这个以城市示范群作为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我认为氢的一个获取的便利性和它的成本的可控，会间接的降低氢能使用的门槛啊，那么特别是车啊，特别是后面的一些推广啊，我们这方面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点。
1: 那目前氢气的终端使用成本方面其实有哪些变化，以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氢能的重卡，它跟燃油车或者说是跟电动车在经济性上它的表现又是如何的呢？
0: 大幅降低了。你像氢气的话，早三到四年在广州比如黄埔，我们一公斤氢气可能要到七八十块钱人民币，现在可能就三十多块钱。那么在白云区的话，他们有时候可能到二十多块钱，所以氢气本身的价格在大幅的下降。那么如果以二十五块钱每公斤氢气的，那我们外面这些四九的呢，就是拉货的这些大卡车，他们每天的话，相比燃油车可能便宜八十到一百块钱。所以对于这个终端客户、终端用户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比电充的话要看跑多远，如果是很近距离的话，我认为电可能还是会有点优势，因为中国的电是很便宜的。那么如果是长途重载啊，比如说我们跑城际之间300公里、400公里啊，那个其实还有氢能燃料电池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啊，要看具体跑多远。另外，其实我们认为现在就是整个氢能因为受氢的影响呢，所以下游的市场规模不是非常大。当下游市场不大的时候，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累积效应，没有规模累积效应的时候，就是它没有到这个拐点，所以在成本上，虽然说这几年的这个，比如说外面这些大的这个货运的卡车，价格从130万降到120万到110万，现在可能到90万、80万，逐渐降到70万，但是70万对比燃油车的这个四五十万和纯电的这个五六十万，还是有一点点的价格差异。但最后这一点的价格差异，就要需要一个规模的量的一个放大，所以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所以当你的氢气逐渐越来越便宜，那么越来越多用，越来越多用，氢气越来越便宜，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
1: 好的，谢谢邹博士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啱先咧，我哋就带大家咧就去到中国最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鸿基创能里边啦，就揾到佢哋嘅董事以及咧就系首席执行官周如全博士咧就系倾咗下偈嘅。咁啊，除咗呢一个企业之外咧，就正如我哋一开始所讲啦，喺广州咧仲有一间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企业云涛氢能吓。咁佢哋咧喺旧年就实现咗呢一个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嘅全国商第一啦，咁所以咧喺未来嘅节目里边咧，我哋亦都会带大家咧就系走访云涛氢能，了解下咧相关嘅一啲情况嘅。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先到呢一度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欢迎你继续关注啊！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 大家好，我是泽峰。
0: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咁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都系我哋嘅节目嘅。
1: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0: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货堂咧，会嚟讲讲上市公司点解咧要增强研发投入嘅。
1: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广州伟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啦，同你解释本周港股嘅行情特点啊。
0: 等、留意下本周 A 股嘅呢个市场嘅表现啦吓。咁另外咧，财智湾区方面咧，会一齐嚟聚焦下咧 RCEP 全面生效三周年啊，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再提速嘅话题。
1: 财经快报咧会关注到五月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9%。
0: 收下时间嘅呢一个嘅节目期间咧，都欢迎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嘅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嘅时间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嘅环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啲投资者就发现啦，一啲未盈利嘅上市公司仲不停坚持喺研发上上强度啊，所以就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下呢一个问题咯。
9: 小怡怡，好问题啊，咁今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7: 太好啦，上市公司年报咧就堪称系企业嘅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嘅重要文件。不单止全面覆盘了企业过去一年的经营得失，更加蕴藏着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和成长密码。譬如索尼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的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了。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的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的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
9: 咁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嗱，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怡怡。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咁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系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7: 哦，系啊，一个系有实例噶。譬如我哋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嘅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啦，呢一家公司已经有2款自主研发嘅创新药喺我哋国内实现咗商业化。咁凭借住呢2款嘅产品。一间公司2024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啊，真系展现了强劲的增长潜力噶。
9: 系啊，嗱，小怡怡，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嚟睇呢，研发能力是企业吸引投资的核心磁石嚟嘅。在当前的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的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和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关键标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是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的良性循环。
7: 哦，那是啊，

0: 一个不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的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是啊，小爷爷。最后未盈利上市公司为什么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在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的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是知识产权证券化了。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0: 哦，原来是这样。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0: 邝主任好啊！啊，邝主任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啊！发行火热的科技创新债券，我哋个人投资者可唔可以买噶？
1: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0: 咁先嚟科普下，科创债到底系乜嘢？
1: 这个科技创新债券呢，就是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呢三类嘅机构所发行嘅，而且咧系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嘅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呢，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举。
0: 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信用资质预计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是了，邝主任，那么发行主体有哪些？
1: 小鱼爷，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呢，债券市场科技板下的科技创新债券，它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了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的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的5月15日，已经有8间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了50亿元。此外，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日发行50亿元三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日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第一批的科创债发行银行就去到10家了，合计规模预计1250亿元。
0: 哇，那我们

0: 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呀？
1: 小月儿啊，科技创新债券咧发行火热，市场认购热情咧同样高涨啊。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咧获得外界嘅高度认可，亦都令到唔少个人投资者咧系跃跃欲试啊。
0: 哎呀，邝主任，你咪卖关子啦，快啲话我哋知个人投资者系咪可以买？仲有啊，有啲咩具体要求啊？
1: 咁啊嗱。小儀，從呢官方信息嚟睇咧，主要就係機構投資者嘅，個人咧就可以通過呢個理財、資管計劃、基金等去間接投資，分享呢個創新紅利。咁亦都有業內人士提醒啊，由於呢個科技創新債嘅底層資產，佢嘅主體咧就係科技型企業，咁企業嘅特性就已經決定咗咧佢係高風險、高收益型嘅債券。咁所以咧，對於個人投資者嚟講，理論上可以通過交易所市場去購買啱你要求嘅呢個科技創新債券。只不過咧，呢個購買範圍可能會受限。一方面啊，面向普通投資者公開發行嘅公司債券咧，係需要滿足監管要求嘅。主要有咧呢個發行人最近呢三年內冇債務違約啊，或者係延遲支付本息嘅事實啦。最近呢三年平均可分配嘅利润亦都唔少于债券一年利息嘅 1.5 倍啊！最近一期末嘅呢个净资产规模亦都唔少于250亿啊！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唔少于三期，而且咧发行规模唔少于100亿啊等等。而另一方面咧，呢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啊，亦都会限定呢个发行对象。如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系机构投资者嘅话咧，咁我哋普通投资者就冇法子购买噶啦。
0: 哦，原来系咁。阿邝主任啊，我仲查咗一啲资料啊，再综合埋你啱先嘅介绍咧，亦即系话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系可以喺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嘅，但系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话啦，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亦都是有限的。
1: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我们这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说不定还会有变化添吧。
0: 好啦，期待啊。
1: 今天堂课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开讲。
0: 多谢邝主任。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成日嚟关注一下啦，今日星期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啦广州卫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嘅，马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啊，
3: 见到今日星期咧市场咧继续系维持一个咧相对就偏震荡嘅，咁但系咧上证亦都系即系企翻呢一个嘅4100嘅呢个关口啦，咁除此之外见到今日星期一啲嘅科技板块咧都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嘅吓，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四日市场嘅表现啊？
4: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四日嘅市场表现嚟讲咧，一方面就系、是。我哋講就形成一個新嘅突破嘅起點啦，咁同時咧外圍嘅不確定性咧亦都係慢慢消散嘅。一方面就係外圍局勢咧相對比較清晰啊明朗啦，美伊嘅一個整體緩和咧令到市場方面咧有一個重新出發嘅起點啊。咁同時咧美聯儲亦都係按兵不動啦，咁啊接落嚟嘅話咧就有機會雖然講市場咧就有機會就釋放翻比較強烈嘅一個年底或者明年初一個加息嘅一個預期啊。但是基本上可以说短期的时间角度来说没有太多不确定性，导致到资金方面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追捧。虽然我们看到在本周的过程当中都是一路形成一个上扬的节奏，但是盘面的分化仍然是比较大的。一方面科创板就形成一个比较凌厉的上升，全周的角度来说科创板指数单周的升幅是接近15%，包括创业板就一样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而上证方面继续在4100点附近形成一震荡节奏。我个人认为盘面的分化 其實都係。

0: 有消息的一個推動的。咁大嘅特點就係話，喺週三嘅時間咧，2026年嘅陸家嘴論壇上邊咧，證監會主席吳晶咧，亦都宣布咗多項嘅資本市場改革咧，包括係擴大咗科創板第五套標準到呢個 AI 領域，亦都支持硬科技公司嘅上市，深化創業板嘅繼續改革，同埋咧推動主動嘅 ETF 同埋呢一個商業不動產嘅 risk 嘅試點啊。咁繼續咧都係聚焦翻科技嘅創新，所以我哋見到咧本週嚟講咧。資金其實是不斷地青睞一個科創板和創業板兩大啲硬科技的領域，從而形成了一個比較明顯的推動效應。咁咧喺咁嘅帶動的情況之下咧，我哋會見到量能方面啊，喺本週嚟講咧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回升嘅。咁成交量方面都已經係幾乎係回翻呢個日均30,000亿嘅水平啦。咁咧預計啊，喺春節過後接落嚟嘅行情裏邊咧。有機會係繼續延續翻呢一個強勢帶動嘅整體嘅格局嘅，咁所以咧接落嚟嘅行情嘅話咧大家都係可以去關注翻逢回調咧，仍然係大家市場嘅機會，並且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見到分化格局仍然係比較明顯嘅，咁科技股咧就繼續不斷創新高啦，啊繼續啊刷新大家嘅一個整體嘅認知啦，啊咁啊盤面方面嚟講能夠去上漲的或者是繼續刷新新高的基本上都是一些 PCB 啊 CPO 啊和芯片半導體為主的這些我們講的硬科技和 AI 相關的領域，而盤面方面來講呢金融股相對會比較弱，特別是保險股還創階段性的一個低點，並且還有電力板塊，見到防禦性板塊這一塊來講呢確實是相對繼續形成一個分化的節奏，明顯看得出呢就是說防禦性的資金其實出在短期的這些防禦性的板塊裡面出來之後呢慢慢開始往進攻的方向下，預計行情接下來會繼續演繹回現階段這種這樣的兩極分化的節奏的，大家呢還是可以繼續把握科技股的一些機會。
1: 啱讲到科技股啦，见到今个星期无论系创业板指啊，定系呢一个科创50指数啦，都系有一个刷新新高咁样样嘅一个嘅动作里边嘅。咁其中咧就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嘅领域嘅赛道啦，继续都系较为之热闹啦吓。点样睇待咧？咁啊，同埋从投资嘅角度嚟讲咧，点样嚟即系布局会比较好咧？
0: 现阶段嚟讲咧，确实就会见到人工智能相关嘅领域咧，继续系强者恒强去形成一个带动嘅节奏啦。咁呢个里边咧。如果大家關注的話，可能覺得基本上都是高位啊，或者話基本上都升得比較多啊。大家可能關注的重點是會不會有機會有啲未啟動啊，形成一個留意啊咁。呢、這個裏邊咧，我哋分兩大節奏去進行一個關注啦。我哋先講一啲創歷史新高的高位，咁基本上就係百元股創歷史新高，圍繞住嘅都係通訊設備啦啊。咁仲有就係一啲光通訊領域啊 ，PCB 呢一類啦。咁目前嚟睇咧，行業景氣度都仲係相對會比較高嘅。咁如果到下週嚟講咧，就已經準備去接近呢一個六月底嘅時間。咁六月底之後咧，就會市場嘅投資脈絡嘅邏輯咧，慢慢就會偏向於一個中部行情。咁如果一季報業績亮麗，我哋會見到現階段都係圍繞住呢一啲硬件科技嘅話咧，咁有機會係會繼續延續翻呢一種強者恆強嘅行情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大家参与一些相对比较强的或者说延续升幅相对比较大的一些行业龙头的时候呢那就会变成回调的时候大家去进行参与这样的形式呢就相对比较合适的。那如果硬科技的角度来讲呢相对低位的品种呢其实都还有消费电子的。啊、那我们看到呢在本周尾段的时间呢消费电子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整体的启动啦。接下来的话无论从巨星智能啦，同埋呢一个接落嚟嘅啲手机嘅应用，其实都会有机会去形成一轮嘅带动。因为大嘅核心点就系话，接落嚟人形机器人啦、AI 液冷服务器啊，包括系巨星智能嘅超级工厂啊，咁呢啲都会系配备翻AI 下一个嘅我哋讲嘅爆发嘅其中一个重点嘅领域里边嘅。因为大模型嘅话，接落嚟亦都有机会喺科创板上市啦。咁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呢咁硬件嘅整体嘅配备同埋实际嘅大模型嘅落地嘅应用都会用到喺消费电子端形成一个配合嘅。咁所以呢 利润方面咧，预计有机会啊，二季度咧会有机会形成消费电子嘅一个脉冲式嘅一啲机会。咁呢一块咧，从硬件嘅角度，大家就可以进行留意，相信咧机会都仲系比较多嘅。
1: 嗯哼，咁另外咧，对于话今个星期嚟讲咧，就好多一啲嘅细分嘅领域啊，譬如好似一啲嘅铜箔啊，或者系一啲嘅玻璃基板啊等等啦吓，都系越嚟越多一啲新嘅一啲嘅概念出嚟嘅吓。咁啊，对于呢啲嘅细分嘅领域，包括之前。

0: 近段時間佢話睇到銅箔啊，確實包括係啱啱提到玻璃基板啊呢啲，短期上升嘅速率同埋速度亦都係比較急，斜率亦都比較高啊。咁喺現階段呢個位置嘅話，大家再去話想參與咧，相對嚟講其實性價比又唔一定十分高，因為都係細分領域啊。唔同啱啱提到嘅一啲相對光模塊啊呢啲體量係相對比較大，咁咧機構嘅持倉仲係相對比較穩定。如果炒玻璃基板啊，啱啱講炒銅箔啊嗰啲，咁相對咧體量都仲係細少少。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咧，短期急拉，我哋要見到好多品種已經係連續完全咁樣均線一路上嘅情況之下咧，冇翻一個中期調整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嗰個性價比同埋空間其實會弱一啲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可能要留意嘅時間嘅角度咧，都要等到調整之後再關注咧。咁就會相對會比較適，咁避免到現階段去形成一個追高啊。因為而家嘅話咧，其實盤面會不斷咁形成切換。譬如講近段時間嚟講咧，原材料裏面一啲細分咧，其實光黑膠都係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率先嘅帶動效應啦。因為我哋會見到身邊半導體確實都係喺本週嚟講屬於一個主動帶大市嘅其中一個熱點之一啦。咁呢啲機會嘅話，如果係前段時間炒完嘅話，咁大家可以留意翻一啲身邊半導體裏面嘅材料啦。咁呢一塊咧，其實機會都仲係會比較多嘅。高位如果係升得多嘅話，短期需要回避一下啦。
1: 嗯哼，咁另外见到今个星期咧，亦都有嚟自一啲 AI 大模型嘅消息啊，譬如好似咧 DeepSeek 咧获得首轮嘅呢一个嘅即系融资啦。咁啊，除此之外都见到啦，好似呢个科创板亦都系修改一啲嘅上市规则啦。咁啊，亦都面向一啲嘅 AI 大模型啊。咁啊，智谱啊，同埋 MiniMax 咧，准备又要回 A 啊。见到星期五咧，其实相关嘅板块都系有唔错嘅一个表现嘅。跟住嚟，对于喺应用方面嘅话咧，点样睇待咧？
0: 系啦。首先呢 A 股現階段嚟講就未見到有大模型嘅上市啦，咁如果係港股嘅角度嚟講呢，確實比較明顯政策推動之後有一個連續拉升嘅作用啦。咁從港股嘅角度嚟講，你會見到譬如智譜啊、 MiniMax 啊都會有一個我哋講觸底反彈嘅帶動嘅效應嘅。咁呢一塊呢我哋亦都係要關注返接落嚟上市嘅第一股啦，如果大模型嘅話，因為融資 DeepSeek 就落咗地啦。咁接落嚟大家要關心返就係話目前嚟講大家如果想參與都要睇到有標的可以參與先得。所以呢後續嘅話，如果係大模型公司上市嘅時間，其實就係具備一個比較明顯嘅價值嘅。咁呢個時間嘅中段呢，啱啱好就係嚟到咗大模型喺港股上市嘅嚟到一週年嘅呢個減持嘅其中一個時間節點啊。咁呢我哋亦都要留意返就係話接落嚟啦。这个等到解禁之后，等市场出清之后，大模型在 A 股再上市的话，其实机会都是会比较多的。目前现阶段来看的话呢，未上市之前，如果大家说留意会不会有机会带动这些云计算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是从这个影子股的这个角度呢，留意一些云计算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仍然是机会比较多，包括是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算力。咁其实呢都係有机会去形成一个带动啦。
1: 嗯哼，咁除此之外，见到星期五呢有一啲嘅即係 CRO 啊相关一啲嘅概念呢都係有返地走强。咁呢段时间呢可以讲俾人工智能抢晒风头嘅。咁对于话即係创新药啦，你又睇唔睇好呢？
0: 係啦，创新药嚟讲其实我哋都係非常之睇好嘅。因为今年係比较明显嘅整个行业嘅拐点嘅元年啦。咁你见到多个整体嘅行业嚟讲，都确实系走出一个我哋比较明显讲嘅一个困境嘅。咁啊，估值其实系相对系会比较低啦，因为咧已经去到历史最低估值水平啊，创新药啊。咁但系咧港股嘅拖累啦，同埋啱啱主持人都提到啦，现阶段咧其实更加多系 A 股嘅一啲科技股嘅吸金啊，咁所以咧就会导致到创新药嚟讲咧短期。未有太明顯的一個估值修復的過程。咁簡單理解就是話，創新藥接落嚟，我哋關心更加多就是先睇個超跌反彈先啦。咁其實咧喺今個星期嚟講，有明顯嘅反彈嘅作用啦。咁後續嘅話咧，我相信咧就要同科技股目前嘅呢一啲高位嘅 CPO 嚟講咧，可能會仲成一條條板啊，即係話意味住可能短期啦，科技股升得多去調整嘅時候咧，資金先會有機會回流。咁如果話，形成比较大的行情呢，应该是要等到科技股来到中期调整阶段咁先至会凸显返整体的一啲创新药有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如果是话优先原则的话，当然阶段都仲系揀科技股性价比会比较高嘅。 提高重。

0: 長期的角度來講，目前來講創新藥應該就是相對的歷史底部了，這一塊大家就可以作為參考的。
1: 嗯哼，首先我近段时间咧，其实大家都关注住，世界杯会唔会有啲嘅即系投资机会出现咧？但系目前嚟讲未见到吓，咁啊，见唔见投资者去做人关注咧？
0: 系啦，呢一块咧，其实世界杯开之前咧，确实会有一啲足球概念去形成一轮嘅炒作，但系明显睇到咧，资金方面就唔系话太有一个连贯性啊，亦都冇见到话连板炒作嘅一个主题啊。咁目前嚟讲，世界杯而家嘅热情亦都开始咗啦，但系盘面未见到太大变化。并且咧，最大嘅趁失点就系话，目前嚟睇咧 ，A 股嘅一啲芯片半导体啊，确实吸金效应系比较强，同埋赚钱效应亦都系明显嘅情况之下，其实就唔太建议大家再去睇足球概念啦，因为咧时间亦都系比较短嘅。第二个咧，亦都冇太明显业绩之差。既然系咁嘅话咧，亦都我哋见到啦，论坛上面都讲到啦，防止大家去炒概念，咁啊最好就回归翻有啲中报业绩嘅题材啦。呢一块咧喺下个星期。市场的整个风格应该是会逐渐体验的。那么大的参考点就是说，今个星期来讲呢，电池的龙头啊，亿伟锂能呢也公布了这个储能行业的首份的半年报出炉。啊，咁业绩都系比较明显嘅大幅增长。咁所以咧，我哋会见到咧盘面方面佢仍然系出现咗一个比较明显嘅大升。咁就代表住咧资金慢慢开始对于半年报嘅炒作预期就已经开始发酵。当然啱啱提到嘅重点就唔系话推荐个股啦，只不过系凭借呢一个咁样嘅一个行情嘅特点，而折射出未来大家可能更加多关心都系以业绩为主啊咁嘅形式会睇到会多啲。所以咧足球概念尽量就我哋放一边先啦，亦都冇见到话太明显嘅大热嘅一个情况出现翻嘅话，咁就冇必要分流资金啦。目前嚟讲咧，因为行情嚟到咗3.3万亿嘅水平啊，咁如果系创业如果系话上证指数咧，能够企稳并且继续向上去上攻呢一个4150点嘅话，咁有机会系行情形成到一个加速嘅节奏。咁我个人建议咧，子弹其实都有限啦，大家都仲系有机会享受科技红利嘅时间咧，尽量往科技靠系比较合适嘅。
1: 嗯哼，咁对于之后翻嚟咧嘅市场运行有咩嘅睇法咧？
0: 系啦，先提醒一下先。咁由于啦喺本周嚟讲咧，科创板同埋创业板咧都形成咗比较连贯性嘅一个上涨，同埋比较明显嘅一个放量嘅效应啦。咁呢一块行情咧，其实系从6月8号啊，即系上个星期开始就已经系有一个触底反弹嘅节奏。所以咧，之后翻嚟咧，短期回踩调整。其实大家应该要有心理预期和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啦，但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个人觉得还是会有比较大家调整一个倒车截屏的一个机会的。所以呢把握上面来讲呢，继续围绕着科技行情去进行展开，直至到话接下来有机会是提到的探索这个股指期货啊，创业板股指期货的一个推行之前呢，我个人认为科技股程度仍然是有机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续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调整其实大家都还是可以继续留意啦。这个行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都比较关注一个重心点，就是说呢目前来讲后面会推动一个主动管理的主动的一个 ETF 的一些产品后续会出来啦。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大家如果是从选股角度难度觉得增加了的话，其实配备一些行业指数的 ETF 呢，有机会能够享受到这个超额收益的。这一块是作为大家参考的其中一个我们讲的点，大家都可以再留意的。
1: 方向方面呢，是不是继续都坚持这个科技赛道为主呢？
0: 是的，目前主要是政策方向是比较清晰的。再加上呢，我们见到科技领域里面呢，点解我哋话要留意翻科技咧？大嘅核心点就只不过喺科技嘅板块里边做轮动啊。譬如我哋近段时间仲系可能关心翻 PCB、CPO 芯片半导体啊，到如果系估值或者短期升得过急嘅时候，咁可能就会轮动到相对低位嘅人形机器人啦、商业航天或者新能源。咁但系咧，我哋会留意到资金嘅体量其实而家系唔细嘅，每日有成3-4万亿嘅成交。咁如果仲系低位唔升嗰啲品种，大家可能真系有可能会跑输整波行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个人建议在科技股里面作为一个行业轮动这种策略呢，目前在市场呢还是有机会获到超额收益的。大的核心点我们留意到 SpaceX

0: 在上周上市之后，我们看到市值方面已经去到 2.52 万亿的水平啦。也是代表着就是说，其实大型 IPO 上市对于目前市场来说没有太大的一个吸金的效应。市场的热情和热钱都还是会继续推动科技股去进行一个不断的我们讲估值向上有一个提升日价的过程。咁接落嚟，我哋都會有一啲傳出身邊嘅巨頭喺我哋呢邊 IPO 上市啦，咁所以咧有機會係繼續加持翻科技股嘅整體嘅估值中樞，咁呢啲都係值得作為大家參考嘅一個點啦。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馬總嘅點評啊，祝你假期安康，咁我哋之後再傾過，好，拜拜。
0: 好，節日快樂，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今年六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满三周年。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自2023年6月以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响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其中2023年到2025年，税款减让连续三年，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 8.81%、32.35% 同 32.12%。而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覆盖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系东盟十国，覆盖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同埋经济总量。值得关注系喺 RCEP 持续释放红利的背景底下啦，广东同东盟经贸联系不断深化。而近年嚟，东盟已经系成为广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逐步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节点。
6: 那么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究竟给广东带来了哪些变化？关税减让之外，更深层次的产业链重构和区域合作又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机遇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与您共同关注14亿元减税 RCEP 加速广东开放型经济。冯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6: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呢，广东口岸累计进口汇享货物达到了538亿元，累计减让税款达到了14亿元，而且税款减让呢已经是连续三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从这些数据来看，您认为 RCEP 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更深层次的开放效应是不是正在形成呢？
7: 谢谢主持人。我认为呢 ，RCEP 最大的这个改变呢，就是极大的降低了这个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全面的提升了贸易的便利化水平。那么因此呢，整个政策呢，使得企业降本增效，让整个区域内的经贸往来呢更加的顺畅了。那么从过去三年的减免税款的额度14亿元来看呢，这个减税政策的力度是很大的，可以说非常有效的助力了企业的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从这个广州的海关的数据呢可以看出来，像申报的从东盟进口的主要享税的货物呢，是钢铁、航空器材、化工产品等。那么出口享惠的货物呢，主要是陶瓷产品、塑料制品和化工产品等。那么从广东和东盟之间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呢，双边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充分的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可以说加强了

0: 广东整个产业链的延伸和韧性。 那么其实呢，在RCEP这个整个的政策 持续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协定的价值呢早已超越了这个关税减免本身。那么广东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呢，早已经不只是限于货贸易往来了，广东企业走出去，外资引进来的互动呢越来越多，整个市场的互通互联、国际规则标准对接、 产业链协同的合作呢，在不断的加深。那么可以说，广东和东盟之间呢，从传统的贸易合作呢，延伸到了投资、服务、民生等方方面面。那么全域开放的格局呢，正在逐步形成。那么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广东和越南之间的合作呢，已经从传统的货贸易延伸到高新产业、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农业、医药等等领域， 这些合作都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我们之间的这个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这个区域开放效应呢，已经形成了，并在逐步加深。是，广东呢是我们国家这个外贸第一大省哈，今年一季度呢，广东进出口达到了2.5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4%。而其中呢，东盟继续保持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1: 冯教授，在RCEP框架下，您觉得广东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广东的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地理位置、产业链、政策和生产效率这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呢，这个区位地理的区位优势是很显著的，因为我们广东和东盟呢是地缘相近、人文相亲，那么语言呢相通或者是相似， 所以彼此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呢，其实的历史呢是非常悠远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产业链非常的完备，因为广东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体系。那么因此目前呢，东盟国家呢在货贸易方面呢，对广东的依存度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一系列数据上就可以看到， 从这个2024年开始呢，其实东盟的多数成员国呢，对广东的货物贸易额呢， 占它的这个GDP的比重呢， 就已经达到了50%以上。 像这个贸易额排名前五的国家，像这个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呢， 和广东的这个外贸额度 占本国的GDP的比重 都在不断的增加。 除了这个产业链非常完备之外呢，像广东在政策方面呢也是有突出的优势的，因为广东能够成为全国经济的顶梁柱和外贸的压舱石，得益于这个政策上边的配套。比如说广东在政策上已经形成了非常便捷化、程度非常高的这种系列的配套政策，而且可以根据这个市场的需要 来及时的进行调整和优化。那么比如说以这个RCEP的原产地证书的申请来讲，那么像这个目前呢，这个广州海关关区呢，这个企业的原产地证书的自助打印率就已经超过了 90%，所有的这个广东的企业在这个线上就可以提交 RCEP原产地证书， 海关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完成审核，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原产地签证的寄报、寄审、寄领。那么全流程呢，企业都是零跑腿，因此极大的缩短了企业的出口周期，降低了企业的时间成本。那么另外呢，就是广东的这个企业呢，它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在现阶段呢，广东和东盟之间的这个资源比重呢是呈现出这个互补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也就是说，虽然东盟在劳动力成本和部分自然资源已经关税方面是有着这个明显的优势，但是呢也存在着这个劳动力生产不足，不及广东，然后电力供应不稳定，高端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之后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广东所具备的突出的这些优势。那么因此呢，我认为这些是广东优势主要的。

0: 体现的方面。
1: 嗯，刚刚呢，冯教授也为大家解读了啊，广东在 RCEP 框架下的这个优势的体现。我们从这个产业链的角度来看 ，RCEP 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其实在推动区域产业链重构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广东它拥有制造业的优势啊，就像冯教授刚刚强调的一样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香港，它拥有国际贸易、金融、航运还有专业服务的优势，而东盟呢，拥有一个相对广阔的市场和产业配套的空间。那冯教授，我们继续请教您，在您的观察当中啊 ，RCEP 背景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中的角色是否正在发生这个新的变化？
0: 主持人，我认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在这个区域的产业链当中的角色呢，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处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低端的制造业环节，但是目前呢，已经成功的向这个深度的产业融合、技术输出、品牌出海和本地化、建立工厂和研发中心等等这些价值链高端已经实现了成功的这个攀升。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出口结构上来看呢，其实广东的高端化的这个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以这个2025年的数据为例，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个2025年呢，广东高科技产品出口呢是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达到了1.14万亿元，那么增速呢达到了15%。那么像这个以新三样为代表的这个绿色产品出口，也就是电动载人汽车、锂电子蓄电池还有太阳能电池，它这个出口呢已经突破了2000亿元的大关，那么同比呢增长了30.6%。那么同时呢，像这个无人机、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等等新质生产力的产品出口呢，分别增长了40.9%、37.1%和33.9%，这个增速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同时呢，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会发现，像这个广东品牌出海呢，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已经全面升级到了品牌加技术加产业链的深度东盟布局。广东的企业呢，不仅呢实现了将优质的产品带向东盟，而且呢也将这个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都输出到了东盟，那么已经成为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东盟和广东构成的这个产业链，或者说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比亚迪来举一个例子，那么像这个比亚迪的电动平台和这个电池技术被称为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名片。那么近几年来，这个比亚迪呢也加速了这个在东南亚的这个布局，那么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呢建立了本地化的生产基地，通过这种区域化的生产来实现了这个技术输出，推动了这个中国电动车的技术走向东盟，走向世界的舞台。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大湾区在这个区域产业链当中这个层级持续提升的重要的体现。
1: 嗯，总体来看机遇突出，前景可期啊。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少少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咦，小爷爷，你做咩愁眉紧锁咁嘅样啊？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正喺度思考一个每个投资者都会深思嘅问题，就系、是、价值投资嘅精髓系乜嘢啊？
6: 哈，嗱，小爷爷唔使皱眉嘅，呢堂课我哋一齐去寻找答案啦。价值投资嘅精髓系咩呢？其中有一条必须要讲到嘅，就系、是、持续买入嗰啲又好又平嘅股票啊。
10: 哦，我都知啊，不过问题系，我哋应该用乜嘢标准嚟界定呢一个又好又平嘛？总唔可以每只股票都请沃伦巴菲特又或者系彼得林奇过嚟评判噶嘛？
6: 哈哈，小怡啊，嗱，高股息率咧喺一定程度上系可以作为又好又平嘅呢个粗略替代品嘅。
10: 哦，点解咁讲嘅？
6: 嗱，小怡，众所周知啦，股息率咧系指一定时期之内呢个股息同股票面值嘅比率啦。咁啊，股息率咧系等于分红金额除以市值，又等于每股分红除以股价嘅。咁如果一间公司俾出咗高股息，并且咧其相对股价嚟讲咧系仍然系高股息，咁从而得到高股息率啦。咁呢间公司同其股票必然系包含两个因素，小怡。第一个就是高现金分配能力，还有就是不是那么高的股价。注意这里的高股息指的就是实现现金分红的股息，就不包含转股、送股等实际不需要公司拿出来真金白银的，也就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是没有实质性要求的财务手段。
10: 哦，所以如果一间公司的账面紧张，行业步入增长停滞甚至是危机，那一般来说企业大概率都是不会拿出大笔的资金来进行分红的。因此大概率上来说，拿出很多现金进行分红的企业通常都不会输得去哪的。而即使一间公司拿出大量现金去分红，但是同时它股价又很高，那就会导致股息率公司的份母变大，那也都没办法构成高股息率的。由此就可见了，高股息率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粗略地以合了价值投资又好又便宜的要素，是不是？
6: 是的，小爷爷。为了验证这个思路，有专家学者进行了量化回测，结果显示持续买入高股息率的股票是会取得惊人的超额回报的。这个高股息率模型的设计细节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每段时间开头，即是 T 日，选择前数12个月的累计股息相对当前股价的股息率最高的30只股票，然后揸住它一个周期，譬如说一年或者一个季度等等，在期末再重新选择另外30只股票，重新获取下一个周期的回报。
10: 哦，咁结果系点噶？
6: 嗱，个结果就显示咧，当每一年嘅12月31日进行持股更新，每次持有期为一年嘅情况之下咧，喺从1994年12月31日到2016年7月14日嘅啲22年里头，无形增长到初始值嘅72.3倍，而同期嘅上证综指咧，净系原值嘅4.7倍，深成指咧亦都系原来嘅8.5倍咋。
10: 邝主任啊，呢个似乎系理想状态下嘅模型噃。嗱，我啊见到啦。为了简便起见，这里是没有计算手续费的因素的，同时考虑到选择了30只的股票，所以也没有考虑到停牌的因素。此外，作为对比的基数，即是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都是不包含分红的，所以也会导致他们比模型表现得略为差一点。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没办法解释模型所带来的超高额回报啊。
6: 小怡，你看得很仔细啊！仔细观察这22年当中的年度超额回报，我就发现其中有19年相对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的当年平均回报，个模型是取得了超额回报的。后来研究者再对这个模型进行重新检测，去除了可能会停牌的股票，结果显示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特此著名的。
10: 哦，这样讲来，只要3年跑输，超额回报的年平均值达到14.3%，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令人十分吃惊的回报率。而14.3%的年度超额回报也都足以令巴菲特满意。
6: 是啊，在1960年的这个致投资者信当中，当时屡屡取得巨大超额回报的巴菲特对投资者们就讲话，这样的回报率是我没想到的，事实上10%的持续年度超额回报已经足以令我满足了。 同时呢，这个模型呢都可以在更小的周期上面起作用的。小二，在以每一季度为调整周期的测算当中呢，自2013年的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跌宕起伏的市场当中，这个模型呢取得了 137.7% 的回报，而同期上证

0: 中指上涨44.3%，深成指上涨33.6%，甚至创业板指也只不过上涨75.8%。不过美中不足的就是三年的超额回报为负的情况，分别出现在2003年、2005年、2006年，分别是负的5.1%、负的8.9%和负的17%。咁啊，意味住咧呢个模型啊，嗱喺2003到2006年之间咧，系完全冇法子俾一个你满意嘅答案嘅。咁啊，2003到2006年累计呢4年当中，上证综指上涨咗97%，深成指上涨咗140.9%。咁而以年度为调整周期嘅模型咧，净系上咗91.6%。咁呢个仲未包括模型产生嘅手续费噃，指数咧亦都冇包含分红啊、股改送股啊、不计人指数等嗰啲不利于模型嘅因素噃。就算將呢四年的模型調整周期從年度變成季度都好，似乎都冇法子提供太多的回報，僅僅將回報率提高到97.5%，而且更加短的調整周期必然意味著更高的換手率、更多的手續費同埋更多的不可預測因素，你話係咪？
1: 項主任啊，不過話又講翻轉頭啦，瑕不掩瑜，三年的跑輸指數表現並不足以講明模型的無效。毕竟这个是在同时取得了19年超额收益的情况之下，而且这三年的无形业绩都不可以算太差。最差的2004年下跌了16.4%，仍然是取得了累计超过90%的回报。不过邝主任啊，有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呢？
0: 小儿，股息率高可能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令到它的选股结果脱离这个又好又便宜的这个范畴。譬如说一个行业的景气度特别高，可能会导致到高分红，但高景气度可能会下降的，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方向而被迫分红。这点在传统行业当中特别多见，甚至前数12个月分红这个指标本身都有些问题的。
1: 就是咯，万一一间企业去年的分红是在今年的年头，今年的分红又提前到了秋天呢？不过如果在价值投资的框架之下，一个简陋的模型都可以取得如此的回报，那咪恰恰可以讲明价值投资的精妙之处咩？
0: 最后值得指出的就是提高这个模型的交易频率、缩短交易周期，似乎都是没法子可以对改善模型的回报提供太多的帮助。在从1999年12月31号到2016年的7月14号的测试当中，采用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测试带回来的回报几乎是相同，期间的差距并不显著，尤其在考虑到以季度为周期测试的时候会产生更多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之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会来自如果周期过短，股票池里头选入的股票都还未拉开足够的差距，模型低买高卖的效果也就变得比较差了。
1: 这个就好比在套利交易的时候，交易的频率如果太过频繁，套取的价差太少，就不可以取得高回报率一样。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并不会对模型的有效性构成影响的。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跌翻，
6: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啦，节目嘅最后啦，嚟到今日嘅呢个热点观察嘅环节啦，关注下呢个端午节假期市场方面嘅供应情况啦。各地可以讲节日嘅气氛非常之浓厚吓。咁时令嘅商品热销、民族文化带动咗消费市场嘅持续嘅升温。嗱，好似见到端午节嘅期间啦，福建咧系推出咗350几场嘅文旅活动，120几项嘅惠民措施。广东咧多个景区启动咗假日嘅保障机制，通过咧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嘅措施啦，提升旅客嘅呢个体验。咁而黑龙江咧就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嘅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咧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吓，进一步啦释放咗假期嘅消费活力。
8: 咁端午佳节咧，上海多间嘅老字号嘅特色食品咧，亦都进入到销售嘅高峰吓。传统嘅一啲大肉粽啊、赤豆粽都系持续热销嘅。唔少嘅商家咧喺口味上面亦都系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等嘅新品咧，亦都迎合咗江南地区初夏食乌米饭嘅呢种

0: 飲食嘅傳統都係受到消費者嘅青睞。咁喺甘肅蘭州嘅各大商超入邊咧，融入咗百合、玫瑰等嘅本土特色嘅食材嘅種啦，亦都成為咗消費者嘅熱門選擇啊。
1: 咁其實睇翻端午節咧，亦都有掛艾圓蒲呢種嘅傳統嚇。咁啊，江蘇啟東艾草種植基地咧，進入咗全年最忙嘅採收季啊，日產艾草花束咧係超過咗10万份嘅。咁啊，發往咧長三角各大嘅商超。咁而喺雲南昆明嘅花卉市场啊，包括好似蒲菖啊、清香木啊、黄金球等等啦，端午主题嘅花材啦，需求系较为之增多吓。咁啊，一家嘅昆明最大嘅鲜花线上批发嘅平台啦，六月份以嚟热卖端午节嘅花材咧，有29.5万扎啦，亦都较旧年嘅同期啦系增长一倍嘅。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啦，可以上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嘅探世界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嘅。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咁今日嘅探世界咧就正值系呢一个端午嘅假期啊，咁啊欢迎大家啊，即系端午节啊，继续同我哋一起探嘅。讲起咧，即系端午假期咧要探世界啊，大家有冇谂过咧？将广东吓变成一个目的地咁去看待咧？当然我哋大湾区人啦，即系无论香港嘅朋友定澳门嘅朋友啦，可能经常吓都会去广东玩啊咁样啦。咁我哋自己如果生活喺广东的朋友，我会觉得这里是我家、啊、我很少说会真的当、我家是一个、去旅行的地方樣去到看待的。那为什么、刚才我会说、不妨、这个端午假期将它当成一个旅游目的地呢？因为最近真的多了很多不少的这个政策的措施，也有很多丰富的活动等大家、最近广东的文旅、有一系列的活动的两大主题叫做请到广东过端午和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主题活动在最近就在广州同步发布的，整个广东省的文旅系统也都是亮出政策的组合拳，无论是龙舟的竞渡有很多新的场景，定是一些滨海度假的精品旅游线路，定或是省级文旅消费券，到各个平台的专属红包语，可以说是覆盖你食住行游购娱未来这一段时间，无论这三日的假期定或是之后的暑期都可以做到全覆盖。
8: 没错，而且我身边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已经约了我了，就说、你在端午期间、排了一张这样的消费地图和一个龙舟赛的活动地图，给到我就说、我们其实今天可以去哪里，明天可以去哪里，
7: 跟着玩就行，
8: 跟着玩就行，所以有个追人朋友真的很开心的。
7: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探世界呢就所有环节都打通了，就跟大家就一起用一期的节目时间讲一下、广东省端午和暑期有一系列促消费的手段的。跟住落嚟啦，我哋先听一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女士同我哋介绍一下啦，两大系列嘅主题活动分别系请到广东过端午同埋暑假当然来广东啊。
9: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今年的端午与暑假呢，接续相连，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遗民俗、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们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商务、省体育局等有关部门，统筹全省资源，推动省市联动，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的措，推动广东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活，切实扛起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更好地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向往。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两大主题活动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一，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享一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龙舟盛宴。端午是广东极具地方特色 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赛龙舟，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我们将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特色牌，让百舸争流成为夏日广东一道动人的风景线。今年我们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几个特点，一是一锣齐鸣，全省联动。六月中旬，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二是龙聚双城，舟邀世界。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100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三是全域覆盖，精彩纷呈。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赛事将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四是民俗活化，烟火可亲。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鉴等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够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粤味，沉浸式的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二，暑假当然来广东，赴一程山海相拥、学游兼备的活力之约。暑假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也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假的高峰期。今年我们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让全国游客在广东玩得开心、看得尽兴，尽情享受夏日的美好时光。第一个主题，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海湾如画，海鲜诱人。汕头南澳岛、惠州双月湾、珠海万山群岛、阳江海陵岛等滨海目的各具特色，享誉全国。我们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晚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全海岸一站式的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让夏日的活力与惬意从海边开启。第二个主，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我们重点围绕着10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迁客文脉、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锤炼品格，真正实现学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三，正企协同，惠民让利，送一份诚意满满、干货十足的消费礼包。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一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 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二是合作牌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三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益，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特色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7: 嗯，佢头先都提到啦，更加重要嘅系一种全民参与啦，同埋咧端午假期啊，即系短短三日嘅时间，但系系列嘅活动咧，其实系会一路同暑期嘅旺季去到做一个无缝嘅衔接嘅。Yolo，你系点理解即系将两个节夹埋一齐搞嘅呢一种概念嘅咧？
8: 我会好欣赏呢一种融合，因为以前我哋可能会觉得话文旅呢件事佢系加任何嘢嘅，但系而家我会觉得咧，文旅佢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即系。好似系支架咁样嘅嘢，去令到好多嘅嘢包入嚟，佢系一种深度融合嘅模式。咁啊，例如啦，我哋而家咧就会将我哋嘅文旅啦，加埋我哋嘅文化啦，龙舟文化、龙舟菜等等，咁啊，仲会有啲旅游带动同埋体育方面嘅呢一啲嘅加入啦。同时咧，政府同埋市场系同时去发力嘅。咁啊，见到政府方面3000万嘅呢个省级嘅文旅消费券啦，同埋一啲票根经济嘅奖补资金啦等等，咁啊，令到话即系唔理系政府端又好，市场端又好，定系我哋嘅商家平台等等，即系大家嘅嗰个优惠可以叠加嘅，令到大家会喺度玩得开心之余，亦都系玩得好着数吓。咁另外咧，我会见到湾区好有特点嘅研学，即系可能喺暑期好多个家长都会关注到研学活动啦。咁究竟广东应该打咩出去呢？我觉得今次打出去嘅呢个科技研学吓，系我自己个人最关注嘅，即系好多地方你都可以去打非遗嘅文化嘅呢一种研学去打。咩手工體驗啊，或者山水啊，但係科技呢樣嘢咧，我就真係覺得係我哋大灣區嘅一個優勢嚟嘅。佢有好多好多嘅工廠係可以放開俾你去睇啊，啲咩黑燈工廠啊，仲有啲智能製造嘅車間啊，仲有啲可能係無人機啊、AI 啊呢一啲嘅元素，你可能啱啱喺嗰個龍舟賽上面睇完，轉眼你就可以去佢嘅工廠去進行一個更加深入嘅研學。呢件事真係可能大灣區先做得到咯。
7: 因为其实好多产业链啊、生态链啊本身啊就喺呢个大湾区啦咁样样。除咗话咧呢个文化感觉系一个引流嘅入口。譬如话小朋友咁样样吓，先等佢可以龙舟赛里边你见识到一啲传统龙舟赛事，要多咗好多机器人嘅元素咁。其实家长稍加引导系嘛？你想唔想睇下啲机器人点整噶？你想唔想睇下机器人佢平时点做嘢噶？佢喺边度嚟噶？咁样样吓，即系其实好简单一个你引发咗小朋友嘅呢个兴趣之后，后续嘅好多嘢即系呢啲路线啦，即系包括文旅嘅部门啦、科技嘅一啲企业啦、相关嘅研学嘅机构啦，都可以同大家安排好咯。
8: 冇错，而且咧，我哋大湾区仲有一个跨境嘅优势咧，好似琴澳嘅呢一个一程多站啦，又或者系深港之间呢个跨境嘅便利啦，包括呢个港珠澳大桥嘅一个本身就系一个景点咁样一个设置啦，会再加上我哋今次见到即系粤港澳三地都有。自己的龙舟菜，我觉得龙舟加埋呢一种联游，亦都可能是大湾区俾到大家的一个端午假暑期的好好的旅游礼物。
7: 冇错啦，所以咧，即系点样可以做到一程多站咧，一点多地咧，或者你同样的一个元素啊吓，即系你睇下最近除了广州有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咁澳门其实举行紧啦，咁香港更加是一个龙舟节添，会一路持续到7日嘅咁样， 所以成件事亦都感受到话咧，同样系龙舟文化或者同样系岭南文化，大家啦同根同源咁样啦，但系你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分别去到感受，亦都可以感受到咧个中嘅唔一样啊吓。咁啊，作为咧好受大家欢迎嘅一种群众嘅赛事咧，其实本身啊，即系龙舟嘅活动都好热闹嘅。咁啊，今年啊，全广东省嘅龙舟赛事有边啲特色同埋亮点咧？嗱，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有叹世界嘅。

0: 雨在夏天。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2: 看世界。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吹游大湾区。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今日嘅探世界啦，会有我哋嘅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会有小夫喺度啦，亦都有晓露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啊，晓露。
4: 哇，讲起啦，端午咁多嘢玩啦、啊、吓、啊，即系我哋头先咧，即系听完咁多嘅一啲介绍之后咧，都会觉得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啊吓。嗱、啊，除咗话啦，会有科技嘅元素系融入咗之外咧，其实本身暑期啦，同埋端午咧夹埋一齐玩咧，已经对于游客嚟讲都好多惊喜噶啦吓。咁、啊、我哋讲翻呢啲传统嘅活动啦，咁如果啊真係大家要端午嘅活动要搞出新意思，仲有边一啲呢？咁头先讲咗啦，其实从顶层设计方面嘅观念上面啊，将两个融合埋一齐呢，其实都几创新嘅。咁如果你话传统啲嚟讲，淨係端午前后龙舟赛事有边啲嘅亮点呢？我哋先嚟听下啦，广东省体育局嘅副局长张东锦嘅介绍。
6: 端午赛龙舟是南粤大地延续千年的民俗盛事。那么大家常说，世界龙舟看中国，中国龙舟看广东。在去年的粤港澳全运会上，广东龙舟队取得了六枚金牌，实现了全项目的满贯。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广东为班底的中国国家龙舟队又取得了五金一银的亮丽成绩，显示了广东龙舟的强劲风采。那么我们广东每年的龙舟赛呢，从2月2日的龙抬头启幕，端午迎来高潮，延续到11月。特别是年底的中国龙舟大奖赛，是全国顶尖选手巅峰对决的收官之战。今年的龙舟赛呢，全面升级，亮点纷呈。一个是呢，量比较大，形式多样。仅6月、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547场的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冲，农村河道。赛事呢，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我们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但是更多的是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说佛山南海蝶轿的龙船漂移大赛火遍全网啊，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珠海的金湾、湛江的随溪、汕尾的品星湖等等这些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还有阳江的溺水龙舟赛等等这些比赛。那么这些比赛当中呢，

单人艇考验的是个人的水上功底，五人艇小巧轻便，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12和22人的这种艇呢，是主流的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激情。那么三。

0: 叹为观止、令人叫绝的高超技艺。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广东人民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鼓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 和海上黑科技，把传统的民俗赛事直接玩成了科技嘉年华。当然呢，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那么使龙舟赛不仅可以观看、可以感受，更可以体验和参加。各地在举办了各具特色的龙舟赛之外，也纷纷地推出了龙舟的文化节、主题嘉年华、龙舟巡游、龙舟宴、龙舟船的制造体验等等，全方位地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当然了，广东群众赛事活动也是异常的火爆，体育城市联赛劲头强劲。截止到目前，粤超已经举办了49场的常规赛，粤 BA 已经完成了100场的常规赛，可以说是烟火气十足，火爆全网。端午和暑期，粤超呢将举办51场的常规赛，粤 BA 呢则是进入了最为关键的最后时间啊，8强附加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竞赛将更加激烈，赛事将更加精彩。所以热诚地欢迎海内外的朋友到广东体验式、沉浸式体验赛龙夺锦、城市对决的激情，感受岭南文化千年底蕴和全民健身的蓬勃魅力。
1: 好嘅，唔该晒吓张副局长嘅呢一个介绍啦。咁啊，今年咧就真系讲紧话系塑造一个品牌嘅形象咁样吓。可能以往我哋就活动做活动吓，活动做咗好多年，每年可能都差唔多啦咁。但系将一个活动变成一个品牌，晓露你觉得个中系争啲乜嘢，会多咗啲乜嘢咧？
2: 我觉得以前我哋好可能喺呢一个龙舟赛上边咧。好少可会将我哋跨境嘅呢个优势系打出嚟嘅，而今年咧，即系会令更加多人见到大湾区有跨境嘅优势。我哋起码系全国唯一可以实现我哋龙舟赛事加跨境消费加三地联动嘅省份啊嘛，其他地方系冇呢啲嘅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将我哋呢一啲唔同嘅龙舟赛系。向大家去展示，好似喺碟教咁样就好传统嘅，即系咩跪爬啊，仲有嗰啲小朋友都识嘅咧。咁啊，大家就可以睇起身就会觉得哦，系好接地气，同埋令到我哋可能睇身好热血嘅嗰种感觉。咁去到香港咧，你可以见到嗰啲好国际化嘅，系咪？
1: 系啊，
2: 即系好多其他国家嘅人都一齐嚟咁样。
1: 今年有印尼啊，咁样吓，第一次参加咁样样，跟住有加拿大嘅龙舟队吓，加拿大啲河吓呢个 season 得唔得噶？
2: 咁可能。有嗰個咩旱地龍舟咁樣
1: 咯，
2: 咁跟住咧，好似喺廣州、深圳咁樣啦，又會加啲無人機嘅元素啦。咁包括廣州，大家都知道可能龍舟上邊會有啲比較之值錢嘅裝備，係咪？
1: 係啊，你知啦，成船都係防冬咁樣樣。
2: 係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難得嘅廣州先至有嘅呢種賽龍舟嘅氛圍，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其實我哋可以將呢件事係聯動咁樣打出去，咁同時咧，亦都係我見到好多個人就去做咗好多好得意嘅周邊啦，令到大家咧就係我睇完佢之後，我仲有嘢帶得翻去呢一樣嘢，先至係話我將呢個 IP 轉化成為一種記憶，轉化為一個旅程當中好難得嘅一個紀念品，咁啊，所以先至會導致到大家而家就係、是、我。再去睇龍舟嘅時候，佢唔係一個簡單嘅傳統民族啦，佢係我一段好獨特嘅旅行嘅記憶。
1: 既然係獨特旅行記憶啦，其實個中好重要嘅就係一啲消費嘅體驗啊，嚇，即係體驗式嘅消費啦，即係你自己有得動下手啊，有得喐下，甚至有餐龍船飯食下咁樣，你覺得自己係有參與其中嘅。咁但係頭先曉露提到一點啦，好重要啦，就係龍舟呢一樣嘢啊，你要體驗呢一種文化咧，粵港澳三地嚇，確實亦都只有廣東可以做得到，系咪先？即系协同有跨境咁样样啦。咁喺呢方面咧，其实唔净止系文旅嘅协同，或者其他方面仲可以点做咧？
2: 我觉得仲可以有一啲即系我哋叫做供应链制造业方面。

0: 一啲協同啦，例如設計係咪可以係揾翻呢個香港方面嘅設計啦？咁啊，跟住你去生產嘅時候，揾翻我哋東莞呢邊嘅生產啦。就舉個例子嚇，咁啊，然之後咧，我哋再可以即係呢個係農船嘅文創方面啦。咁啊，如果去到話即係龍舟賽方面嘅呢啲選手，係咪嗰啲蛙獎嘅嗰啲獎可以喺我哋一啲可能專門去做呢一類型嘅產品
1: 碳
0: 纖嗰啲去做？咁啊，然之後好似係。呢个龙船本身系咪佛山嗰度个船木会好啲咧？咁啊，又或者系我哋如果要去设计大家嘅队服啊，系咪香港、澳门方面都好好咧？仲有我哋可能喺文创嘅啲包装啊，又或者系啲招牌、路牌嘅呢个指示方面啊，系咪澳门都可以做得好靓咧？加埋我哋非遗嘅元素，甚至仲可能有地方嘅特色，做出唔同嘅版本咧，咁样。跟住，因为你唔同嘅版本嘅路牌咧，可以去令到大家一程多站聯遊嘅時候去打卡噶嘛，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種協同咯。仲有咧就係我覺得係消費方面嘅協同，因為每一年咧都會發好多嘅呢一個分時間段啦，呢一種優惠券啦。而今年我哋就會見到，應該話從舊年開始我哋就見到呢一啲優惠券其實係。港澳的居民包括我们入境旅游的外籍的游客呢都很方便地在我们一些线上的平台上去买得到和可以用得到，这个也是我们便利这个入境支付方面是取得一个很好的成就啦，所以就因为有这么多的政策有这么多的手段才可以形成这种消费的协同，是令到大家的旅游体验更加之舒服咯。
1: 嗯，没错啦，刚才Hugo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很多的文旅消费券啦，咁样样，咁啊，今年咯，你文旅消费券，你既然话端午同埋暑假系夹埋一齐做嘅，咁所以咧，系点样去到发放呢个消费券咧？咁端午冇理由净系发三日噶，咁吓呢三日你冇理由用晒噶，咁具体系点样做？仲有边啲优惠同让利措施咧？跟住落嚟，我哋听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副厅长赵红嘅介绍。
2: 今年的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坚持政府补贴、平台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益的原则。除了发放省级的文旅消费券之外呢，我们联合在线的商务平台同步推出专属大促优惠套餐等举措，形成叠加的效应，让广大游客到广东旅游更实惠，体验更舒心。一是呢，联动平台开展专属的促销活动，我们联合了携程、美团和同程等平台上线端午暑假游广东的专属优惠，面向全国的游客推出折扣优惠、满减补贴、专属券包等让利举措，覆盖全省各个地市，也涵盖了我们的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线路产品和特色体验等文旅产品，让游客呢能够一键下单，便携地享受优惠。比如这个携程在六月初在海内外的平台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专属大促，文旅的产品呢最低是三折起。美团呢在端午期间在广东的23个县级城市开展烟火之城促消费的行动，释放惠民的红利。二是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今年呢，我们厅联合省财政厅已经出台了专项政策，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了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的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在接下来的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推出更多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举措，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三是呢，整合推出特色的文旅套餐，我们鼓励各地依托龙舟赛事、滨海休闲、非遗体验、古城夜游等特色资源，整合赛事、景区、住宿、餐饮等要素，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玩海加美食加度假等一站式的组合套餐，并在携程、美团、同城等

0: 平台，开设端午及暑假的专属专区，为游客提供更省心、更优惠、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1: 好嘅，唔该晒赵厅长嘅介绍啊吓，咁啊，如果啊即系大家咧想领到吓相关嘅呢一个优惠券嘅话咧，可以往前睇一睇吓，回听翻吓，我哋俾啲时间大家沉淀一下，消化一阵吓，阵间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今日嘅叹世界啦，会有我哋嘅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会有小夫喺度啦，亦都有晓露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啦，广东文旅啊，吓即系端午加上暑期一系列嘅文旅政策组合拳。咁嗱，头先讲咗啦，其实将呢一个观念上啦吓，端午同埋暑期夹埋一齐做系一种创新啦。然之后咧喺传统嘅活动当中啊吓，亦都有咧唔一样嘅体验俾到大家，利用好咧粤港澳可以协同嘅呢一个优势嘅。嗱，头先啦喺上一节嘅最后啦，就请到啦赵副厅长啦，同我哋一齐讲咗啦，关于啊吓，即系一啲专属嘅促销活动啊，相关嘅票根经济嘅惠民措施啊，咁具体嘅做法系点样样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咧要留意翻啦，相关嘅一啲安排啦，咁要去做一个即系消费嘅时候系嘛，要出去玩嘅时候，咁啊记得啦。要领到

0: 相关嘅劝包啊，成3000万嘅呢个奖宝噶，咁样样吓，即系唔攞咧就白唔攞啦，咁样样。咁先讲下啦，呢个专项嘅奖宝金啦，咁其实好多嘅省份，佢哋做节咁样样都会有专项嘅奖宝嘅。不过呢啲专项嘅奖宝可能唔同嘅地方发放嘅方式会唔一样。咁睇翻今次嘅呢一个政策，广东喺发呢3000万嘅专项奖宝嘅过程当中，有边啲同其他地方唔一样嘅独特嘅举措咧？
1: 咁首先同大家即係可能係先大概介绍下咩係嗰啲省级嘅专项奖宝先啦。即係呢一个可能好多人去到一个地方玩嘅时候呢，佢会去搜优惠券嘅。咁有啲人呢就搜到个优惠券就发觉只適用于某个门店又或者係某个地区。咁省级嘅呢个专项嘅奖宝呢其实就全省通用嘅。咁可能呢你喺呢一啲商家佢喺唔同地区唔同地市嘅呢一啲分店里面都可以用啦，咁呢个就系专项嘅奖宝，并且咧呢一种系一种即系引导嚟嘅，你好可能系一个200-50啊咁样，其实呢个成本咧就唔单止系政府喺度出，咁啊其实商家啊等等平台方面亦都会有一个即系一齐去出呢个促销，去造成呢一个令到大家可以更加之惠民嘅呢个结果嘅。咁对比翻即系其他嘅省份，广东嘅呢个资金嘅使用有咩亮点咧？我觉得最大个亮点就系从去年开始去探索的这个入境同享优惠的。
0: 不再分369等
1: 了。是啦，就是你不是说我一定要一个怎样什么身份证啊，又或者手机冧啊，才可以去领到。你只要在这里要使用。跟住你當然啦，你入嚟之後仲有好多嘅呢一啲即係電子支付嘅手段啊嘛。只要開通呢一啲手段嘅，你都係可以喺佢哋各個支付嘅平台上邊去用到呢、這、一個即係叫做係唔單止面對我哋本地居民，面對其他外省嘅遊客，我哋係面對全球嘅即係入境嘅遊客。當然啦，仲有我哋時不時都會過嚟嘅呢個港澳嘅居民啦，係咪？即係呢件事係令到大家係更加之方便咯。
0: 冇錯啦。頭先咧，其實即係趙廳長啦，仲提到一個咧，就係票根經濟啦咁樣樣。因為之前啊嚇我哋喺度搞緊呢個越超越 BA 嘅時候啦，要詳細聽下我哋泰世界節目啦。其實嗰邊講文旅嘅內容可能會比較多一啲嚇。我哋都探討過幾次關於呢個票根經濟，其實點樣樣去到做啦，或者有邊啲創新嘅舉措。今次的这个政策包针对端午和暑期的票根经济又有哪些不同的打法呢？
1: 今次呢会是一个即是你在景区门票、高铁票、机票、或者演唱会门票、赛事门票等等都算在这个票根经济里面的。所以呢就是只要你过来玩了，你有购票的这个记录了，很可能你都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这个活动。并且呢它这些活动呢你都可以在即是一些相关的平台上面去找到，很可能是你在某一个 OTA 平台上面去book 某一个景区的门票的时候，你发觉你买了另外的一场比赛的门票，你再去买这个门票的时候它就可以优惠了。即它就不是以前那种单一购买的感觉，而是令到你觉得好像我所有的行程被串连起身了，那种链式的体验。
0: 是的，链式体验，即是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好。我可能一个消费原本是单行单行的，没有将它串起身的，现在可能是你一个消费，你然后那个消费之后，譬如你看完场演唱会，你那个票根你又可以有其他的优惠，有其他的 coupon 去引导你进行下一项的消费，而下一项的消费可能又引导你有其他的这个消费去到这样进行联动的。咁讲起话即是可能票根经济就即是学生啊、成年人啊咁样会用得多啲啦，即是大家可能去看演出啊咁样会多少少。但是对于即是年轻人小朋友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研学啦。家长都希望啦，在这个暑期安排到小朋友可以放个电，放电之余还有东西可以学，有东西学之余还可能不用自己那么操心，不用怎样特别安排之余，如果有优惠就更加好了。在这方面广东又有哪些一系列的措施，有哪些考量和安排呢？我们来听一下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赵宏副厅长的介绍。
2: 游学呢是我们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的重头戏。那前期呢我们联合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的，根据我们广东的研学的这些资源呢，已经打造了系列的研学旅游的产品。那这个暑假呢，我们重点是围绕着10大游学主题，策划推出了

0: 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的精品游学线路，让青少年呢能够在行走当中学知识、长见识、悟文化、立志向。在人文游学方面呢，我们结合广东的地域特色，重点是突出海丝文明、非遗匠艺、侨乡史韵、迁客文脉、红色传承等方向。比如走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探秘中国古代的航海文明，来到潮州学潮绣技艺，学手拉壶的制作，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走进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学习国防知识，锤炼意志品格，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潮汕取景地，品读乔批里的家国情怀等等，让孩子们知敬畏、懂传承，厚植文化自信，更续岭南文脉。在科技游学方面呢，我们结合广东的先进制造，聚焦科技前沿、灯塔工厂、智能制造等硬核的内容，推荐孩子们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观摩整车的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了解前沿的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不一般的科技实践，在永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让孩子们探前沿、启真知、厚植创新的基因，更续弯曲的智脉。我们诚挚地欢迎全国的青少年朋友暑假来广东，在海边踏浪，在古城寻根，在工厂探秘，在湾区逐梦，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收获满满的夏天。
1: 好嘅，唔该晒赵厅长嘅介绍啊，佢都真系重点去到讲咗一种科技研学嘅内容啦。咁其实介绍咗咁多嘅研学嘅路线啦。头先妖露你就提过啦，我系对于科技嘅呢一啲研学咧系最关注嘅咁样。咁但系你话如果从产业嘅角度嚟讲，唔净止系家长角度啦，即系当然我哋自己好想参与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要将佢引流下，即系变成一种全国各地嘅家长同小朋友都要嚟广东去参与呢一种研学，你觉得独特的优势在哪里，或独特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广东的研学的资源是非常非常之多的。这个科技的研学呢，主要都是去看一些即科技企业的嘛，但是科技企业它其实是行行业业都有的。即以前我们就会觉得即可能是什么电子科技那些先叫是，但是你如果在大湾区里面即经常都会去一些企业，你就会发觉他们行行业现在都可以做到非常之高精尖咁樣嘅，好似咩服務機器人啦、工業嘅機器人啦，
1: 好細分啊，
2: 好細分啊！你甚至係做生物醫藥嘅嗰啲咧，你都可以去睇翻佢黑燈工廠入邊嘅嗰啲無人車間，即係裝備啊，又或者係點樣，佢哋係點樣去完成進行呢個分揀嘅，仲有路線嘅規劃啊等等，佢恨不得將成個應用場景係複製出嚟俾你。咁如果呢個場景係複製出嚟又擺喺工廠嗰度，咁小朋友咪就可以體驗中去學咯。其實你就會覺得製造業咁多大類入面嘅每一個，你都可以去變得好高科技嘅。
1: 所以有樣嘢就係廣東獨特嘅優勢。從曉露頭先講啦，首先第一個總結起身就係佢品類好齊全啦，即係無論係乜嘢嘢嚇，萬物皆可在廣東做咁樣係嘛。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各種嘅產業鏈、供應鏈當中嘅數字化水平事實上係好高嘅，俾到大家無論係視覺上嘅衝擊啦，或者可能你接觸到的產品本身沒有科技的含量，一支水咁樣樣係嘛？個都話自己大自然的搬運工咁樣咁簡單，咁佢係咪真係搬運咁簡單？唔係嘅嚇，佢喺呢個過程當中亦都用咗好多科技嘅手段，可能都會刷新到小朋友對於自己日常生活好多產品當中嘅認知啦。咁其實再加上咧，即係本身嚇，即係成個大灣區，如果連埋港澳嚟到睇嘅話，亦都有一啲互補嘅優勢喺度啦。
2: 冇錯啦。咁之前都有講到啦，我哋嘅跨境非常之便利啊嘛。咁所以可以一程多站啦，呢个一程多站唔系单止旅游嘅，研学都得嘅。咁好似喺横琴呢度咁样啦，佢会有好多呢啲琴澳嘅文化交流平台啦，又或者会有一啲澳门设计横琴生产咁样嘅一啲企业啦，都可以去观摩，都可以去参观嘅。所以其实都有非常之广阔嘅呢个门类去。

0: 俾到大家，再叠加埋我哋呢啲跨境嘅便利性咧，好可能即系你一日就可以睇埋两个。你以前会觉得吓、啊、跨境点睇得到啊咁样嘅嘢，你甚至好似喺河套我哋咁样，你跨境实在系太容易啦，系咪？
1: 系啊，其实我觉得本身你过关嘅呢一个过程都可以做一个研学啦吓。其实你过关过程当中，你嗰啲吓一站式嘅嗰啲吓即系通道啊嗰啲，其实都好有科技嘅元素吓、嗯。你真系去了解咧，喺所有嘢啊，万物皆可学嘅。咁啊。而除了话研学之外啊，吓即系食住行游购娱，其实摆喺第一位嘅就系食啦。都话食在广东噶啦，咁喺呢方面有边啲嘅举措咧？嗱，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有叹世界嘅。

0: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今日嘅探世界啦，会有我哋嘅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会有小夫喺度啦，亦都有晓露喺度嘅。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咁先讲下啦，即系上一节就预告咗啦，咁今日咧会讲下咧呢一个餐饮消费方面吓，会有边啲具体嘅措施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先听下啦，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恩嘅介绍。
3: 今年以来，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合计带动了消费超过了1300亿元。端午和暑期期间呢，我们将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产品购物。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一是按全国统一标准实施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补贴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报废登记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20000元。汽车置换更新，转让登记本人名下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1.5万元。家电以旧换新，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

0: 每件补贴15%，最高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购买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四类产品，每件补贴15%，最高500元。二是将更多代表新智生产力的产品纳入了补贴范围，新增6类智能产品补贴，新增了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死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目前广州、珠海、佛山、韶关、河源、惠州、东莞、中山、湛江、茂名、潮州等11个地市已按省统一部署启动了自主补贴品类的活动。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单独制定并实施地方自主补贴类政策，下来其他地市也将陆续启动。后续我听将继续根据商务部的指导意见，稳妥有序增加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广东优品购活动方面，一是全省统一开展汽车购新和电子产品补贴。汽车购新补贴，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5000元；电子产品购新补贴，购买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四类产品，每件定额补贴500元，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错位互补。汽车不换旧，仅购新，单价超过6000元的上述电子产品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参与到广东优品购的活动。二是各地市自选特色优品发放消费券，各地市可结合本地的优势产业发放特色优品消费券。目前深圳、佛山、韶关、梅州、惠州、汕尾、东莞、中山、江门、阳江、湛江、肇庆、潮州、揭阳、云浮等15个地市已经上线地市特色产品31类，包括个人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生活电器、智能厨房电器、家具、卫浴、智能安防、死老化家居、智能家用娱乐设施等。接下来更多地市将陆续上新的特色优品。除此以外，今年4月我们印发了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首电首发业态蓬勃发展。今年已有300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我省开设首店，目前红遍全国的张雪机车华南首发旗舰店即将在南沙环宇城开业，深圳将开设全球首个小马宝利冰雪世界，佛山将开设首家机器人 6S 展销体验中心。首店首发活动精彩纷呈，欢迎朋友们前去打卡体验消费。
1: 好嘅，唔该晒啊吓，咁啊讲翻啦，就真系要有得食，有得玩吓，有得睇，有得奖吓。咁讲又好似咩着数啲，各位游客都已经攞晒啦咁。但系有样嘢必不可少嘅，就系所有呢啲场景，基本上咧可能都系大家哦朝早玩够啦，夜晚发生噶啦咁。咁喺讲起夜间文旅消费方面啊，一路以嚟吓，即系广东啊，或者讲成个大湾区啦，数字都好可观嘅。你系点样睇话即系夜间文旅消费嘅呢个爆发，同埋嚟紧吓即系大湾区嘅夜间嘅文旅消费点样样可以更进一步呢？
2: 广东嘅夜间消费，我觉得喺佢呢个夜间消费或者话夜经济呢个词未提出嚟之前，我哋自己嘅身体力行咁样去实践紧呢一个
1: 夜文化，
2: 系啦，冇错啦，即系好可能好多嘅广东人出到去其他地方玩或者出差，最唔习惯嘅就系冇
1: 夜晚冇嘢食嘅，点解呢个地方我饿啦？
2: 系啊，即系我记得我好清楚嘅就系、是，我出到去发觉其他地方系有饭店嘅。
1: 系啊系啊，
2: 即系呢件事系我当时好难去适应嘅一样嘢。
1: 唔系几时都有嘢食嘅咩？
2: 系啊，咁所以广东佢就有个天生嘅优势喺度，因为大家对于我夜经济，我几夜都有嘢食呢件事系好习惯嘅，习以为常嘅。咁第二个咧，我觉得仲有就系可能白天太热啦，所以其实活跃嘅时候都系喺夜晚。咁既然有咗一定嘅人群嘅基礎，咁多人夜晚先出嚟，咁

0: 你就要去滿足嗰班人的需求，所以咧就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啲商場啦，佢哋開咗夜場，係包括博物館啊、一啲公共服務嘅空間啊，佢哋都開咗夜場。咁啊，其實我覺得就係個雙向嘅促進咯。你有咁多嘅玩嘅嘢喺夜間開放俾大家，大家就知道話哦，我除咗食之外，我夜間仲係可以出嚟逛嘅。咁啊，逛下逛下又肚餓啦，咁啊又去買啦，
1: 係啦。所以有樣嘢咧就係供給方面下不嬲係強嘅咁樣樣，但係有供給啦，更加重要嘅係有咁樣嘅消費力啦，咁樣樣嚇市場咧先至可以咧持續咁樣去到進行運轉，而且咧喺政策面亦都提供咗好多咧唔一樣嘅條件嚇，好似好簡單咁樣樣，咩港珠澳大橋24小時通關啦，咁你真係肚餓嘅，咁其實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係嘛，即係半夜，哎呀我想去珠海食海鮮啊，咁咪坐金巴咪去咯，咁嘅唔係冇可能嘅，同埋呢啲嘢咧對於遊客嚟到講啊嚇，甚至可能一個都幾獨特嘅體驗嚟嘅，
0: 冇錯。
1: 半夜啊，唔住酒店啦，好肚饿啊！我哋跨境去食个宵夜啦，咁样嘅，唔系冇可能发生嘅。
0: 系啊，仲有而家有啲社交平台嘅普及啦，所以就越嚟越多嘅人佢哋会发攻略噶，就系话你好可能喺某一间店，佢只系夜晚十一点或者话十二点佢先会开嗰间店嘅食材非常之新鲜，所以咧就引到越嚟越多嘅人系俾出嚟嗰种跨境嘅攻略，你可以系从边度出发，咁咪用咩交通工具去到边一度咁样，即系越嚟越多人愿意嚟到广东去参与广东嘅呢个夜间嘅消费、夜间嘅旅游体验，然之后分享俾越嚟越多嘅人。咁我哋同时都见到，甚至有一啲算系半官方嘅平台啦，咩行业协会啊，又或者系某一个商场嘅嗰个工号啊，佢哋会去发夜经济消费地图啦，仲有我哋呢度嘅点样嘅。即系 AI 去导赏啦，诸如此类嘅呢啲工具，令到大家你哪怕第一次嚟，你都可以去有得选择咯。
1: 冇错啦，提供更加多嘅选择俾大家啦，令到大家啦喺有选择之余啊，你每一个选择亦都可以享受到实惠，而且咧有更加好嘅消费体验啊，吓感觉咧亦都系咧呢一个文旅政策包当中咧政策赋能啦，俾到吓行业啦，同埋俾到市场咧更大嘅一个信心嘅，亦都期待啦嚟紧。包括端午的假期以及下呢个暑期啦，呢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广东文旅可以再创高峰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听日再见咯，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家园
5: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6: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了由蒋静带来的歌曲《一火星的夜》，以夜入边独自闪耀的星星为意象，真挚地讲述了逐梦道路上的坚持和初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就要似夜入边那颗孤独的星星一样，即使身处黑暗也都能闪耀出自己的光芒。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星星一样闪亮。生活中有太多美好嘅事物，佢哋似星星一般璀璨耀眼，似星星一般难得珍贵。他们或许是令人羡慕的爱情，是始终坚守的初心，是逆流而上的勇气，是和星星一样闪亮的美好一切。跟着来听到牛奶咖啡演唱的歌曲《星星》，在纯净的声音里面寻找那颗属于你独一无二的星星。

0: 刚才听到了来自飞儿乐队的演唱，歌曲以星火为意象，展现了青春时期爱情的美好和坚韧，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困境时没有放弃心中的希望，哪怕再渺小的力量亦能在黑夜中散发耀眼的光芒。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慎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一首逃跑计划嘅励志歌曲《闪光的回忆》，佢哋嘅歌总是不乏星神同光亮，令大家感受到洒脱同自信。呢首歌教俾我哋点样从伤痛中走出嚟，又点样将曾经嘅伤痛化作闪光的记忆。如果你亦都中意嘅话，咁就一齐随住歌声唱起嚟啦！

一首融合咗说唱同 R&B 元素嘅流行歌曲，嚟自艾叶同李佳隆演唱嘅《星球坠落》。两人配合默契嘅演唱，营造出一种浪漫又富有节奏感嘅氛围。以星球坠落为意象，表现爱情嘅降临，犹如星星降落一般美好而震撼，传递出珍惜爱情、坚守爱情嘅主题。即将听到一首老歌，来自郑智化嘅经典代表作品《星星点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却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象征。当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感到迷茫挫折的时候，这首歌就好像一颗璀璨的启明星，洒低了希望的光辉，让他们重新找到方向。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一提到星辰，我哋往往会谂起大海。咁呢两个象征广阔同遥远嘅宏大意象，当佢哋碰埋一齐嘅时候，你会唔会谂起呢首大气磅礴嘅经典歌曲呢？冇错，头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系追逐星辰大海般梦想为主题嘅歌曲，嚟自黄霄云嘅《星辰大海》。相信佢传递出嘅嗰份坚定嘅信念同美好嘅力量，可以令你深切咁感受到前方仲有更多美好喺度等待住我哋。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星星一样闪亮。跟住落嚟听到单依纯嘅歌曲《星》。

0: 周杰伦的《星情》是一首充满青春气息和浪漫情怀的歌曲，简单明快的吉他弹奏勾勒出轻松愉悦的氛围，远如诗篇的优美歌词充满纯真的幻想，不单止是充满了青春的自由和活力，也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星星一样闪亮。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继续听到系吉克隽逸带嚟嘅歌曲《妈妈的星星》。柔美的音符和舒缓的旋律就好像儿时妈妈的怀抱一样温馨宁静，歌词中的阿加鲁是不要怕的意思，刺激了妈妈在背后对我们的鼓励和守护。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对童年回忆的追溯和对母亲的深情告白。

仰望星空是一首温暖且充满力量的励志歌曲，张杰的演唱心情而坚定，充分发挥了他高亢清凉的嗓音特点，透过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也让我们在歌声的共鸣当中回忆起曾经的梦想和初心，感受生活的美好。跟住落嚟分享俾你嘅系法老同阿达娃合唱嘅一首嘻哈风格嘅歌曲《星空最爱曲》，以星空为背景，以爱为主题，叙述咗一段简单美好嘅爱情故事。唔单止带领我哋进入到一个充满浪漫同梦幻嘅音乐世界，亦都通过音乐等我哋感悟到爱情入边嘅美好、思念同执着。

双星星美丽耀眼，可是它比不上你的笑脸。不小心拍下了99颗流星的照片，来衬托这画面里唯一的焦点。你说人心就像多变的魔方，阳光里要泛起波浪。那颗暗淡的星星是我的故乡，流浪的狮子才不能说谎。在沙发上找到了你，可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星星一样闪亮》。节目最后送出汪苏泷嘅一首童话般嘅情歌《小星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4: 我系伟斌。嗱，今日就系端午节啦噃，
5: 一年一度嘅端午节啊，中国嘅民间传统节日。喺2006年五月份嘅时候，国务院就将端午节列入咗首批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当中嘅。
4: 系啊，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啊，将佢列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下，端午节成为了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之一。
5: 根据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的介绍，端午节的起源是可以追溯到上古时候。最早就是祭祀这个天地的，是古人对天地的敬畏而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古先民是以龙为图腾，并且选择在端午

0: 五嚟到进行拜祭。咁端午节喺当时咧，其实就系拜祭龙祖嘅一个节日嚟嘅。
1: 嗯，但系千百年嚟咧，屈原嘅爱国精神同埋感人嘅诗词啊，已经系广泛深入人心啦吓。因为传说战国时期嘅楚国诗人屈原喺五月五号跳汨罗江自尽啦，后来大家咧都系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嘅节日嘅。其实咧呢个只系其中嘅内涵之一嚟啫。
0: 我哋首先嚟听听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嘅介绍。
2: 真正起源嘅话，其实我可以讲系追溯到上古时候嘅。作为端午节嚟讲，最初嘅咧就唔系话净系纪念啊屈原啊咁嘅个说法嘅。其实最早系祭祀呢个天地嘅，古人对呢个天地嘅一种敬畏，而呢个举行一个呢个仪式嚟嘅，即系拜祭天地。咁可以讲喺呢个易经度有讲啦，好似苍龙七星啊，即系喺端嗰日咧就肯定正南方，正南方嘅话咧，亦都系全年最中正嘅时候。所以嚟讲咧，就喺端午时候祭祀咧，系对天地最敬畏嘅一个时刻嚟嘅。而家大家以为端午节就系、好简单啦，就系纪念我哋嘅屈原啊呢位我哋嘅民族英雄啊。咁其实咧，只系其中之一嘅内涵嘅啫，因为屈原喺呢个东周时候，即系春秋战国嘅时候一个历史人物，咁大家都知道个故事啦，我就唔喺度多讲啦。
1: 唔该晒龙东江老师介绍。嗱，端午节咧，除咗有人民色彩之外咧，佢仲系纪念英雄啊，杰出嘅历史人物噶噃。嗱，除咗屈原之外咧，其实仲有其他人物嘅，其中一位就系伍子胥啦。好啦，我哋再嚟听听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嘅介绍。
2: 呢、这个端午节咧，除咗有人民色彩之外咧，喺呢个纪念英雄啊，纪念我哋嘅杰出嘅呢个历史人物咧，除咗屈原之外咧，仲有其他两个噶噃。屈原系楚国人啊嘛，即系楚国就系我南方啦吓。譬如我哋湖南、湖北啊，我哋广东地区系叫楚国啦。蛙龙船啦、啊，同埋食粽咧，我哋南方人系过呢个纪念屈原嘅呢个节庆嘅。咁但系喺上海啊、吴越嗰边咧，因为吴王夫差同埋呢个越王勾践呢个故事，大家知啦。咁啊，伍子胥咧系夫差嗰边嘅大臣。咁佢一再劝诫夫差咧，要注意啊，越王可能会伏辟啊，因为当时吴王啊收复咗越王啊嘛，点知咧就冇受到呢个接纳，咁啊有咗越王勾践啊卧薪尝胆呢个故事啦，咁啊结果真系唔听伍子胥嘅呢个建议，仲将伍子胥喺五月五号咧就刺佢一死，刺咗佢自杀之后咧，就将佢个尸体咧抛入咗落呢个江嘅长江嗰度，后来咧就卒之俾呢个越国。复国灭咗吴国，咁好多嗰啲后人咧觉得啊，呢、这个伍子胥的确系个忠臣啊。当时如果听咗佢讲咧，吴王咧亦都唔会被灭国啦。咁为咗纪念伍子胥咧，所以吴越即系譬如上海啊、苏杭嗰带咧，就系、是、纪念伍子胥嘅啊。咁呢个一个又系端午嗰日咁啱。
0: 多谢龙东江老师。嗱，端午节系承载住厚重嘅历史文化，蕴含住丰富嘅人民精神。龙东江老师咧，佢仲介绍讲到，其实端午节咧仲系纪念孝女曹娥嘅、哦。我哋再嚟听听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嘅分享。
2: 咁仲有一个故事咧，就系、是、纪念呢个曹娥嘅、哦，孝女曹娥。孝女曹娥系边个咧？传说古时候咧，亦都系有个孝女叫曹娥。咁佢父亲咧就不慎跌咗落江，就几日几夜捞唔到。咁啊，呢个曹娥咧为咗孝心啊，表示孝心咧，只身跳落水度去救佢父亲，即系搵佢父亲嘅翻嚟啦。咁点知佢都自己都即系溺亡咗。咁啊，后屘咧后人为咗纪念曹娥咧呢个孝女啊，你睇江边起咗个曹娥庙，将曹娥呢个孝女嘅形象咧亦都深入人心啦。咁亦都喺五月五号呢日咧进行呢个纪念曹娥嘅呢、这个。这个故事嘅，咁亦都系端午嘅纪念呢、这个，亦即系我哋嘅先贤人物嘅一个代表之一啦。端午记录嘅人物唔止佢三个嘅，但系佢呢三个咧传颂都比较深刻，而且有历史记录嘅。伍子胥大家都好明白啦，的确系有呢个历史人物嘅。
1: 唔该晒龙老师吓。
0: 端午节系起源于上古嘅先民扎吉人祭龙祖嘅，系注入夏季时令去病防疫风尚。而将端午视为恶月恶日，是起源于北方的中原，附会纪念屈原等历史人物。咁端午风俗的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
3: 端午节爬龙船，诶，端午节有好多习俗噶嘛，譬如话饮下桂花酒啦，食下粽啦，
0: 仲有咧就喺屋企度同屋企人一家大细共享天伦之乐啦。
3: 当然咧，亦都可以系食下啲艾糍啦。
0: 你讲到艾糍咧，我就谂起喺客家地区啊，佢哋好中意攞嗰啲艾咧，呢种艾叶，将佢中成粉啊，咁样捞埋啲相关嘅材料，做成嗰啲糍粑，哇，好正豆啊！
3: 系啦。里面加啲花生啊、芝麻啊，听讲咧女士咧食完特别好嘅，咁啊男人都中意食啊，其实
0: 啊，其实男女都啱嘅。总言之就系食过之后咧，就唔单止啊一饱口福咧，仲系对身体好好添啊。
3: 系啊，嗱，其实我哋国家咧端午嘅起源啊，可以一直系追溯到先秦时代
0: 嘅
3: 噃。
0: 系啦，咁作为呢个源远流长嘅大嘅节庆，其实唔同嘅地区、唔同嘅时代或者唔同嘅民族咧，都有一啲唔同嘅风俗习惯嘅。
3: 其实无论咩风俗都好啦，都系同端午呢个天气啊气候有关嘅。
0: 系啦，
3: 小温大家知道啦，农历嘅五月咧气温好高噶啦嘛，呢段时间我哋几热啊，咁为咗身体健康咧，需要用各种方法嚟降温嘅。于是啲大家咧就会用好多方法啦，譬如有啲咩方法咧？
0: 譬如用一啲中草药啊嚟到系沐浴啦，又或者系饮红黄酒啦，
3: 可以身心平和和谐吓。嗱，食粽咧就系一个好传统、好传统嘅习俗嚟噶啦，就好似八月十五食月饼噶嘛。
0: 系啦，端午节食粽已经成为咗我哋中华民族一个影响好大嘅，同埋覆盖面最广嘅民间嘅饮食习俗之一啦，嗬。
3: 而且仲流传到朝鲜啊、日本啊，同埋东南亚好多国家都会食粽啦，而家。
0: 系啦，伟斌，你知唔知啊？我喺网上咧系买咗两大箱嘅粽嘅。
3: 哇！网上买啊？
0: 系啊，网上买啊，因为我谂住分俾隔篱邻舍。
3: 你应该买啲粽叶嚟自己包粽噶嘛、
0: 啊？自己包啊，可能要你帮我先得啦。
3: 冇问题。嗱，其实讲到包粽咧，我细细个时真系咧同我婆婆啊一齐包粽噶。嗱、啊，粽嘅主要材料其实好简单噶啫嘛，啲材料就系包括啲米啦、馅啦，同埋粽叶啊，就呢三样嘢嘅啫。其实
0: 讲起身就容易啦，咁做起身好难噶。
3: 咁所以我就觉得咧，古老当时兴啦，咁、可以咧，重温下呢啲传统习俗啊，大家喐下手啊，大家一齐嚟试下包粽，话唔定都好有乐趣。
0: 嗱，讲到粽咧，形式多样啊，品种繁多嗬。咁譬如有咸嘅咧，有甜嘅咧，有碱水粽啦。咁而且咧，佢嘅形状嚟分啊，都有好多，又有长条形嘅啦，又有三角形嘅啦，又有大大灯嘅啲，好似果晶粽嗰种咁嘅形状嘅啦。
3: 系啦，而且馅料都好丰富噶吓、以前咧就中意系落啲豆啦，而家就唔系啦。哇，而家各种各样啊，咩鲜肉啊、咸肉啊、火腿啊、蛋黄啊、豆沙排骨啊，物种乜都有啊，真系。
0: 哎，我最喜欢呢蛋黄里面再放啲冬菇啊，仲要最紧要放一撇肥猪肉。
3: 系啦，肥猪肉咧平时又唔中意食嘅，但系放到粽里边咧就觉得特别好味吓。
0: 你有冇感觉咧？放咗肥猪肉同蛋黄嘅粽心入边啊，咬落去一挤，嗰啲肥猪肉挤晒出嚟，哇，真系好香噶。
3: 系啊，嗱，我哋广东嘅粽咧可以讲系南方嘅粽嘅代表嚟噶啦。外形好别致啦，正面就方形，后边系夹起一个尖角噶吓，就好似个锥一样嘅吓。咁除咗话鲜肉粽啊、火腿粽啊之外咧，仲有用咸蛋黄，即系啱先晓华话嘅最中意食嘅蛋黄粽。
0: 是啊，咁而且咧，我仲谂翻起身啊，之前咧曾经喺北京啊食过粽嗬，咁佢哋好中意一啲里边咧放啲蜜枣啊、莲蓉啊、豆沙啊，即系啲甜粽噶、哦。
3: 是啊，咁而我哋南方人食粽咧，我就觉得咧会更加多嘅口味啦，同埋而家啲商家咧都好识啊，仲推出嗰啲咩粽啊、鲍鱼粽啊，或者系一啲水果粽
0: 啊，
3: 系咯、
0: 啊，等等等等，总言之咧系应有尽有，我仲食过人心粽添、啊，
3: 哇，犀利、啊，够补、啊、真系。
0: 可想而知咧，而家人们嘅生活水平提高咗啦，物质丰富咗啦，其实只要谂得出嘅都可以攞嚟做呢个粽嘅馅料。
3: 不如听下龙东江介绍下广东人过端午节嘅习俗咧。
0: 好啊，
4: 其实而家我哋而家广东地区咧，而家就好时尚讲嘅叫系大湾区啊，端午嘅习俗咧就好有代表性，即系代表咗岭南嘅呢个过节嘅方式嘅。
0: 系咯，
4: 端午节可以讲系咁多中国传统节日里边咧系最多称呼就系呢个节噶啦。有二十几个称谓咁多嘅。
0: 有咁多咩？譬如叫端午节啦，
4: 系啊，
0: 仲有
4: 龙舟啦，系啊，仲有个端阳节啦、重五节啦。或者是天中节啦，仲有个玉兰节啦、女儿节啦，
0: 又叫女儿节咧，
4: 诗人节，系啦，五月节咧，其实 端午是一个很毒的一个月来的，即是我们以前讲是五毒俱全、其实呢就不止的，有九毒的。因为这个天气湿热，好像刚刚落完

0: 暴雨又出太阳啊，一个蒸煮模式咧，就所以使到好多嗰啲毒虫啊就喺度生长，即系佢啲由天气造成啲毒虫会身体上会产生种毒素。所以呢段时间咧，又讲翻我哋嘅习俗啦，啊，回翻我哋嘅习俗啦。点解好多地方咧会挂呢、這个呢、這个叫艾条啊？
1: 系
0: 啊，挂艾条饮红黄酒，啊，避呢个毒嘅，即系佢。点解会有呢啲习俗呢啊，就因为佢系用嚟驱毒嘅。啊，举个例子啦，就系、是、港陵地区啊，食嗰啲艾糍啊。
1: 嗯。
0: 啊，因为港陵属于肇庆嘛，亦都属于大湾区啊。
1: 系。
0: 咁啊，食得艾糍咧，嗰啲艾条，即系用艾草做成嘅糍粑，咁啊可以食咗落肚咧，又可以填饱肚啦，另外可以驱毒毒气啦，系嘛？
1: 哦，咁
0: 咁、啊、另外仲有一个惠州咧，亦都食个灰水粽。惠州亦都我大湾区啦，系嘛？
1: 冇错。
0: 啊，灰水粽，系咁啊，呢、這个大湾区嘅呢个惠州灰水粽。咁、
1: 嗯、
0: 啊，深圳咧个马拉溜又系将个咸水粽挂喺条颈度，因为咸水粽咧佢亦即系叫做驱邪驱毒咁嘅意思啊，系嘛？
1: 哦，粽挂喺条颈度呢个习俗系古时候嘅系嘛？
0: 系啊，佢呢个系传统嚟嘅。
1: 哦。
0: 啊，佢从五月初一啊，就个妈咧就将个粽咧就挂喺细路仔嘅颈度，因为小朋友唔懂事，就惊佢乱走，又、
1: 哦、
0: 会碰到啲毒虫伤害啊，咁挂住咸水粽喺度咧，咁佢咧就可以讲系一个驱邪，即系叫做系避开啲邪啊，即系喺种呢个传统嚟嘅。
1: 哦。
0: 啊，呢个系深圳地方比较多啲。
1: 哦。
0: 啊。即系每个地方都有个特色噶嘛，咁啊惠州咧就烧艾条啦，啊惠州烧艾条比较多。
1: 系。
0: 咁其实咧嗱，到中午咧讲端午咧就午呢个中午午时咧就特别讲究嘅。
1: 哦。
0: 咁好似喺封开地区咧，就系中午要煲个午时茶嘅。
1: 午时茶。
0: 即系中午煲，喺午时煲完之后午时要饮。
1: 哦。
0: 咁啊要清热解毒。
1: 系。
0: 啊，防病啊，咁你午时茶咁，仲有咧就打午时水喺惠州嘅时候咧，就中午井里边打水，
1: 哦、
0: 打水咧就系等小朋友冲洗，即系身体上面生嗰啲热痱啊。
1: 哦，
0: 啊咁啊，呢个午时水咧就好有呢个功效嘅，一到即系到中午先有呢个功效嘅。
1: 哦，
0: 咁啊，从化地区咧就会将呢个端嘅午时水咧就煲滚佢，然后咧就攞啲符啊烧落去之后咧，就洗啲符水啊，洗完手之后咧就将啲烧咗嘅符水咧就倒喺个地下。即系叫做送灾难，啊，即系叫做中咧就做呢几件事嘅，啊，咁啊呢个系各方地方嘅呢个特色啦，吓，
1: 系到中午嘅时间，
0: 系啦，系中午时候，所以端午就喺咩讲五，
1: 系
0: 就对五咧就非常之讲究，因为古时候数字嘅五同中午嘅五系同音嘅，
1: 系
0: 啊。所以我端午点解农历初五月初五系两个五啊嘛？
1: 嗯，
0: 其实要讲系五月初五，特别系中午嘅时间咧，呢、这个端午嗰、那个呢、这个时候系最好嘅，即系驱邪消毒最好嘅时间。系啊，佢啱好阴阳交泰。
1: 系
0: 啊，因为中午咧，佢系可以讲系11点到1点呢个系五啊吓午时啊。
1: 系
0: 午时咧就啱系11点到12点呢个啱系。是阳气最足的，是但是12点到1点呢刚好就开始进入这个阴气的了、
1: 哦、
0: 即是阴气之始了、啊、所以他刚好阴阳交泰的时候呢、啊、去做这件事呢就对这个对健康啊各方面会有个保障、
1: 哦
0: 啊、所以为什么选中就跟这个、文化上面阴阳行这方面呢就非常有关系的、
1: 哦
0: 啊系啦，咁再讲翻个龙嘅文化啦，因为端午咧有爬龙舟啊，爬龙舟咧同埋龙舟水咧，嗱广州就好中意龙舟水嘅、嗯，因为我以前喺珠江边武兰嗰个围堤嗰阵时候咧，啲珠江水即系龙舟水爬龙船之后，啲水打上岸咧，我哋撑住落去洗下脚啊，洗下手啊，咁即系摸摸龙舟水啊，系、嗯、嘛，咁呢个即系其实有个好运气啦。咁、
1: 嗯、
0: 另外除咗龙舟之外咧，仲要拜龙母嘅，拜龙母咧，我哋广东即系就系肇庆嘅特庆啦。啊！一到呢个端午嘅时候咧，就要拜龙母嘅，即系舞龙舞狮啊，去拜龙母亦都系祈福嘅一种形式咯。
1: 咁端午节前后后咧，要爬龙舟啊，赛龙舟啊，呢、這个习俗又系点样演变而成嘅咧？
0: 其实咧，爬龙舟咧就即系纪念屈原之前嘅都有噶啦，唔一定话即系屈原嗰阵时先叫爬龙舟嘅。爬龙舟喺好多地方有习俗咧，其实一到端午嘅时候，爬龙舟系一种即系大家互相去。拜会嘅一种方式，因为喺广东地区都系河网密布啊嘛，系、
1: 嗯、
0: 嘛， 我哋以前系冇车啊，亦都马车都系有钱人家，咁嗰啲农即系叫做系。

0: 農民啊，或者係啲平民百姓點辦咧？就開住啲即係花住啲艇仔啊，花住艇仔咧到你條村拜會，跟住咧你隔一段時間又開翻又挖翻艇仔過嚟我條村，大家回訪，呢種係一種習俗禮儀嚟嘅。係啊，咁久唔久之咧就變成一種競技運動啊，變咗啦啊！你咁你挖過嚟拜訪，同埋我過嚟拜會回訪咧，就需要禮儀上邊咧即係。唔乏年輕人嗰種即係嗰種個性嚇、啊、比賽嘛，嗰種競技，咁、後屘先有一種龍舟賽嘅一種競技比賽產生啊、所以呢個過程係非常漫長嘅，佢就係一種龍舟文化咧，就係、是、唔單止係紀念屈原啊等等佢嘅意義，實際上亦都係我哋民間嘅一種，按照姚家講係嗰種體育運動咯，同一個習俗演變成一種體育運動啊，所以能夠登上大雅之堂。
1: 听过咗龙东江老师介绍广东人过端午节嘅习俗之后咧，嗱、呢个端午节大家就谂一谂，可以有啲咩习俗大家可以过一过啦。
2: 咁我谂咧，除咗食粽之外咧，其实喺屋企听下曲都几好。我谂起之前韦斌你咪曾经唱过一曲叫做《端午节爬龙船》嘅。
1: 系啊，我哋几位主持人演唱嘅《端午节爬龙船》吓、爬龙船咧，真系传统习俗嚟嘅。我见到网上啲人好有创意、哦，咁啊自己咧攞几张凳咧排排坐，咁就当系爬龙船咁。
2: 咁搞笑啊！
1: 系啊，
2: 不如实实在在啦，听翻首韦斌同几位主持人共同演唱嘅呢一曲《端午节爬龙船》。
1: 好啊，送俾大家。
2: 咁呢一支曲咧，系由马国华老师创作，分别有林伟栋、韦斌、钟文星、郭权、陈品潮等呢几位电台 DJ 演唱嘅、哦。
1: 好，我哋一齐嚟欣赏啦。

0: 哇，听住韦斌有份演唱嘅呢曲《端午节爬龙船》啊，我嘅脑袋入边又回忆翻啊，过往咧早几年啊，去到珠江边睇人哋爬龙船嘅嗰种情景啦。
1: 咁啊，确实系啦，因为喺岭南嘅村里边啦，嗬。好重要嘅習俗咧就係爬龍船啦。我仲記得咧，以前喺番禺好多嗰啲村落裏邊啦，特別旁邊有一啲河

0: 涌嘅村落咧，就好中意搞呢啲龙舟节嘅活动嘅。
1: 系啦，其实端午节爬龙船咧，已经系成为一种系非常之大嘅节庆活动嚟嘅。咁、而且啊，赛龙舟、爬龙船咧，仲有好多嘅讲究噶、哦。
0: 系啊，佢哋通常咧就会邀请隔篱村啦、啊，同埋啲亲戚朋友咧一齐嚟欢度呢个节日噶吓、当地人咧称为招景啊吓。
1: 所谓招咧。

0: 而且咧最得意嘅就系大部分都会撑住个艘龙船而嚟嘅。
1: 嗯，系啦，即系话以前咧都系珠三角地区啦，河网交集啊嘛，所以咧就会攞龙船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嘅，并且会将礼物咧就挂喺呢个龙舟头上边啦。
0: 啊，唔怪之得啦，早几年喺睇龙舟赛嘅时候咧，通常见到啲龙头上硬系会挂住一包一包嗰啲，当时我都唔知系乜嘢，原嚟系礼物嚟嘅。
1: 嗯，冇错啦。咁啊，以前啲人咧就中意吓到岸之后将礼物放低啦，然后就挖翻呢个龙船咧，翻屋企扬长而去噶啦。当然有啲咧就会上岸咧去祠堂度食翻一餐嘅龙舟饭嘅。
0: 哇，你讲到龙舟饭呢样嘢咧，其实喺珠三角一带咧都几有讲究嘅。
1: 是 啊， 我都食过几次龙舟饭噶。哇，虽然话呢啲菜式吓麻麻地，讲真啦，毕竟都系大锅饭煮出嚟㗎嘛。咁但係就食嘅气氛，食嘅热闹。
0: 是啊，咁通常都有成几十围台啊，甚至乎过百围台㗎，如果系大村落嘅话。
1: 系啦，关键呢就是当地嘅行政村嘅村委嘅重视程度啦。比如话好似瓜岭村啊，龙舟饭呢做得好热闹㗎。一般呢都系祠堂度举办嘅。讲白咗呢就系、炒饭啦，里面有啲鱿鱼啊、木耳、虾米、糯米饭等等，都系属于高热量、好襟饱嘅大锅饭嚟嘅，冇咁容易饿啊嘛。
0: 喂，我又喺度谂一个问题咯，伟斌，你话真系咁多人一齐食饭，喂，煮嗰餐饭啊，都几拗搞下噶。
1: 佢哋通常咧系会有啲外包服务嘅，即系请一啲出边嘅团队咧过嚟带埋锅啊、带埋餸啊过嚟煮噶嘛，现场煮俾你食嘅。
0: 哦，仲要带埋锅、带埋啲架撑嚟系嘛？咁啊，食完之后咧要洗嗰啲架撑都几拗搞咯。
1: 当然是啦，但呢个都是一种工作的产业嚟嘅，我觉得系。
0: 呢个过程好热闹啦，大家喺埋一起炒龙船饭，然之后食龙船饭，再洗龙船碗咁样，哇！可能逃过热闹啦，我感觉系。
1: 冇错啦，喺广州咧，唔少注重呢个秉承传统嘅村庄咧，都会有呢个起龙嘅传统习俗啊。
0: 我哋嚟听听啊，广府民族文化专家梁茂老师介绍下端午节广府地区食龙船饭嘅习俗啊。
1: 好啊！
2: 据相关历史记载，应该我哋食龙船饭有接近200年。咁啊，好有钱嘅人都好咧，就攞只钵，有啲人攞只碗，咪攞啲饭，攞啲饭诶，俾边个食咧？俾细路仔食。细路仔食个龙船饭咧，快高长大。龙船饭咧有好多佢基本上嘅一啲要求，一个咧就上菜都系双数。其实通过食龙船饭一个生活的交流，又是一个劳动的交流，通过龙船饭就体现到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奋发的那种精神风貌。
0: 是啦，正如梁茂老师介绍的这样，食龙船饭已经成为了广州地区乃至是珠三角一带每一年的端午佳节必备的一个项目。
1: 广东省技术能手中式烹调技师郭石文跟我们讲，龙船饭的烹饪有很多技巧和要求。
0: 是的。
1: 再听一下广东省技术能手中式烹调技师郭石文跟我们讲龙船饭的制作。
3: 我哋呢度傳統龍船飯咧，即係一般咧就有燒肉啦、雞啦、瓜孫啦、龍船丁啦、蝦啦，仲有一啲冬瓜炆嘅五花肉啦、青菜啊，做法咧都係以炒啊炆為主，一擺擺好多圍噶嘛，所以煮好出嚟一上菜啊就係咁噴，一碗一碟，一碗一碟咁樣就快啦。我哋呢個村爬龍船去到另外一條村，一落船就有龍船飯食。啲人啊，有個龍船丁，係咁爬飯，係咁爬飯。主要就有個蘿蔔口啦，咁啊鹹噶嘛，係啊，因為可以補充體力啦，係啊，而且成日濕水，係嘛，咁咧會驚佢寒啊、濕啊咁樣，咁啊就會配有啲辣椒啦，咁樣就驅寒啊、去濕咁樣咯。烹調方法咧其實都好簡單，將呢個蘿蔔丁因為比較鹹啊嘛，做法咧先用啲鹽水。咁樣浸浸佢，因為鹽係有滲透作用噶嘛，所以你用啲鹽水浸咧，可以扯翻佢啲鹹味出嚟嘅。頭個丁啦嚇，嗰啲就飛水啦，咁啊加埋嗰啲辣椒丁啊，嗰啲都係飛水啦嚇。然之後就起鍋一齊炒咁啊 OK 噶啦。廣東人即係講求不時不食啊嘛，咁咧五到六月咧就係白瓜上市嘅時候，咁樣咧。咁我哋就會通過。

0: 用白瓜嚟同啲白醋嚟腌制佢啦，咁做成一个白瓜酸，即系龙船菜咧，里边就系一碟白瓜酸咁样嘅，唔系炒嘅。咁我哋喺我哋呢边咧就改良过，就用萝卜，萝卜系烧制噶嘛，系嘛？萝卜瓜酸浸咗个酸嚟炒浮皮同埋一个蚵仔，即系增加咗佢风味咯。年轻人咧就中意有仪式感呢样嘢啦，系嘛？所以咧就我就喺设计呢个菜式当中咧，设计咗呢个龙船呢个器皿啦，盛载佢呢个器皿。咁上面咧用翻我哋传统嘅公鸡碗啦，装翻啲菜式，咁样咧睇落咧就喺一张台上面咧就好似有啲菜龙绝咁嘅感觉，即系增加咗佢个仪式感咯。咁样，即系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品尝到呢个龙船饭咧。即係可以感受到端午呢個濃濃嘅節日氣氛啦！
1: 哇，聽完咗郭石文嘅介紹啊，令到我哋咧對呢個龍船飯當中嘅菜式啊，佢嘅烹飪咧，亦都有深一層次嘅了解喎。
2: 嗯，係啦。
1: 咁想象一下喺食龍船飯嗰日啊，大家隔離鄰舍，甚至乎成為村嘅人啊，坐埋一齊拉下家常啊，咁樣、交流下生活嘅心得體會啊，咁都幾有意思嘅喎，嚇。
2: 係咯，傾下閒偈啊嘛，同時咧都體現咗我哋中華民族啊團結奮鬥嘅精神風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1: 我哋嘅粵劇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愛。
2: 我相信啦嚇，粵劇藝術亦都會隨住粵劇人嘅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取得新嘅成績。
3: 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承傳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嚟會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7: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古佬彭家智。
8: 我是东山少爷，
9: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10: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5: ，What's up？
7: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

0: 会。
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5: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时间啦，不如同你一齐听古仔啦。
6: 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52站。
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8: 上一回我哋讲到啊，武则天大面积咁扫除李唐嘅亲族，又大兴恐怖特务政治，扫除咗所有反对佢嘅势力，终于成功登基，成为旷古匿今嘅女皇帝啦。喺武则天登基之初啊，为咗巩固地位，仍然都大力咁使用酷吏对政坛进行清洗。咁不过武则天呢，协助高宗治国多年，对于国家嘅统治，对于官僚嘅使用啊，几乎可以讲系炉火纯青。佢又好明白要稳固地位，就要用啲酷吏扮癫狗去咬人。但係如果要国家稳定发展呢，就一定要用返啲有实干能力嘅官员去运作国家机器嘅。武则天嘅头脑一直都好清醒嘅，佢奉行绝对嘅实用主义，知道咩人摆咩位，酷吏呢就攞嚟治人唔系治国嘅。而治国嘅人才啊，虽然要受到酷吏嘅限制，令到佢哋唔敢反对自己，但係呢又唔可以俾啲酷吏扫清晒㗎噃。否则国家冇人治理。所以到咗武则天坐稳龙庭，政局逐渐趋于稳定嘅时候呢，佢嘅施政方针亦都越来越缓和，大部分嘅酷吏啊都逐渐失宠，最后呢基本上系杀清光。武则天后期作为治国之人同埋酷吏嘅代表人物呢，分别系狄仁杰同埋来俊臣。来俊臣嘅事迹就唔系好多啊，最著名嘅就莫过于请君入瓮嘅故事啦。而狄仁杰呢，就被视为东方的福尔摩斯，好多人叫他做神探狄仁杰，咁啊连戏都有得拍噶啦。咁喺历史上的狄仁杰又系个点样嘅人呢？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位传奇嘅人物。咁顺便中间呢，亦都会穿插一啲来俊臣嘅事情，大家亦都可以从中体会一下武则天嘅用人之道啊。喺隋朝嘅大业三年，出生喺并州太原，亦就系而家嘅山西太原啦。武则天亦都是并州人，佢乡下文水县同狄仁杰嘅老家太原相距只有百几里嘅啫，咁一定程度上都算是同乡啦。狄仁杰后生嘅时候呢，去长安应科举，好顺利就通过咗明经科嘅考试。中举之后啊，就外放咗去汴州做咗个判佐嘅小官，咁大概就相当于副市长嘅秘书咁上下啦。喺呢个期间啊，狄仁杰就遇到佢第一位伯乐阎立本。阎立本呢个名呢，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多多少少有啲印象嘅。咁应该系历史课教过啊。阎立本系唐代好著名嘅画家嚟嘅。咁不过呢亦都系一位政治家，后来曾经拜相添。佢对狄仁杰嘅评价就好高嘅。周围咁同人讲话，狄仁杰呢系河曲之明珠，东南之为宝。咁呢个名声一传出去啊，再加上阎立本嘅身份，即时令到狄仁杰呢就名震天下。后来连皇帝高宗啊都知道有狄仁杰咁一个人才。中国古代嘅人才选拔，尤其系唐朝啊，除咗科举考试之外，亦都好重视推荐嘅。好多著名嘅宰相呢都系以推荐人才出名嘅。狄仁杰可以得到阎立本咁推崇，咁自不然系身价百倍啦。果然过咗冇几耐啊，佢就步步高升，先系做咗并州都督府嘅发曹，后来又升任大理寺丞。咁大理寺呢係当时司法嘅最高机构，咁差唔多而家最高法院咁㗎啦。大理寺丞啊係大理寺嘅第三号人物，咁上面呢有大理寺卿同埋大理寺卿嘅副手，不过实际嘅工作呢大部分就係由寺丞负责嘅。喺担任大理寺丞呢段时间里面啊，狄仁杰就正职惊人啊，短短一年时间啫，佢就将沉积落嚟嘅一大堆案件

0: 全部都清理晒，其中涉及人数呢达到17000多人，居然冇一个唔服佢判决嘅，无一例上诉。咁当然啦，当时嘅民众法制水平就好低嘅，识得上诉我估计都唔多吓。咁但系判决咁多案件，完全唔引起纠纷嘅，亦都可以睇到咧，狄仁杰喺司法方面嘅功力系几咁深厚啦。不过狄仁杰受到高层嘅关注咧，就唔系因为佢工作能力强吧，而系因为另外一件事。喺怡凤元年啊，有两位将军，一个叫做权善才，一个叫做范怀义嘅，受命监工一项工程。咁呢项工程咧需要好多木材嘅，两位将军奉旨开工，就对手下啲人话啦：你哋要木材就去斩树，我哋奉旨开工，斩到边都唔怕嘅。咁手下啲人就全力咁斩啦，唉，一个唔小心咧，居然就斩到去太宗陵墓嗰度，将超陵里边一棵柏树就斩咗佢。咁中国啊，自古以嚟都以孝治天下嘅，老头子陵墓啲树都斩咗，咁啊于高宗嘅孝名有损嘅噃。高宗李治知道之后啊，大发雷霆，岂有此理！我老豆啲树都敢斩，咁天下人咪话我不孝，你就条靠害嘅，拉出去斩。咁当时在场嘅文武官员见到皇帝大发雷霆，就冇人敢出声劝佢噃。眼睇住呢两位将军小命不保，狄仁杰就挺身而出噃。皇上请息怒，根据律例啊，呢两个人唔应该杀嘅，应该判免职流放。李治一睇，系原来系个小小嘅大理自成，心谂大理治两个领导在场都未出声，哈，你咁嘅自成仔走出嚟讲嘢，嗱，咪睇李治咧喺历史上出咗名嘅性格比较软弱吧吓，做皇帝做耐咗，发起烂渣上嚟都唔系讲笑嘅，佢系兴头未过，系都想斩咗两条友，就话啦。他们两个连先王陵墓的树都斩，那岂不是大不敬，陷朕于不孝，那不是犯上之罪咩？这样的罪名都不杀得，一定要杀。狄仁杰不慌不忙吧，皇上虽然是万乘之尊，但是讲到法律这些专业的东西，你又不够我熟的了。根据大唐的法例，这两个人应该判免职流放，不会搞错的，用不用我拿文书给皇上看看？高宗就激气啦，岂有此理！我系皇帝，我讲咗算。佢两个陷我于不孝，一定要杀。狄仁杰啊，仲系死顶住噃。太宗皇帝制定大唐嘅律例，系为咗嗌后人遵守嘅。如今呢两个人按法律规定唔应该处死，皇上就系都要杀，咁岂不是自先帝制定嘅法律于不顾？唔通咁就孝顺啦咩？呢番说话窒到阿李治啊，当堂冇声出。咁但係窒到皇帝冇声出呢，就唔係攞彩㗎喎，分分钟冇命㗎喎。好在狄仁杰呢份人呢亦都好精灵㗎吓。见窒住咗皇帝啦，马上担返堂梯俾皇帝落嚟。佢又话啦，自古以嚟呢，犯颜直谏就最难嘅。不过其实遇到暴君呢，直谏就当然难啦。但係遇到尧舜咁样嘅明君，直谏就好容易嘅啫。如果皇上为咗一棵柏树杀死两个将军，千年之后后人是怎样评价皇上呢？神劝皇上不要杀他们，都是为了皇上的明君的名声而已。李治听了呢，调戏就顺回很多。这个时候旁边的武则天亦都出声帮忙，两位将军呢才免了死罪。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大家都知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针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嗱，节目嘅前半段咧介绍过端午节，咁而龙舟竞渡咧，哇就系端午节嘅传统习俗之一啦。
1: 咁啊，龙舟其实就系船上边画住龙嘅形状，或者系做成龙咁嘅形状嘅船，咁所以叫做龙舟啊嘛。
0: 嗯，系啦。嗱，咁啊，龙舟咧呢个比赛咧可以分为咗起龙咧、游龙、竞赛、收龙等几个环节噶。
1: 嗯，
0: 爬龙船咧系我哋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娱乐项目嚟嘅，系一种多人嘅集体蛙桨嘅竞赛啦，多数咧喺节日里边举行嘅吓。伟斌咧就买咗一个文创产品，呢个文创产品咧其实系一盒种嚟嘅，但系盒种咧长条形嘅，原来呢个咧佢喺长条形嘅盒嗰度画成一个龙身咁样，再俾一啲拼图你 DIY 之后咧，我可以将个龙头龙尾拼出嚟，就变成一个咧可以摆嘅一个龙舟啦。
1: 哇，真系好有创意喎！吓，而家啲人做生意真系认真犀利啊，咁就吸引到眼球啦。
0: 嗱，
1: 咁讲翻啱先个讲嘅龙舟嗰个头咧，其实系好有讲究嘅。咁每一个村嘅龙头都唔一样嘅。
0: 龙舟竞渡喺我哋国家南方一带咧都好流行噶。
1: 咁传到国外之后咧，就受到咗各个国家人民嘅喜爱啦，并且形成咗国际嘅龙舟比赛，真犀利啊，国际化啦已经。
0: 所以话爬龙船咧，唔单止系一项体育娱乐运动啦，更加体现咗咧我哋国家悠久传统文化继承啦，同埋我哋嗰种集体主义精神啊。
1: 嗱，讲起赛龙舟，中国文华奖牡丹奖嘅获得者梁玉荣荣姐啊，曾经演唱过一曲粤曲《赛龙夺锦》啊，唔知伟斌你有冇记翻起呢件事咧吓？
0: 哇，当然有啦，印象好深刻吓，呢个咧就好应景嘅作品嚟噶吓。不如听一听荣姐介绍先啦。
1: 好啊，
2: 呢一首曲咧系用我哋比较著名嘅一首广东音乐《赛龙夺锦》去填词嘅一首作品，是蔡显芬老师填词，汤海璇老师配器的作品嚟嘅，咁应该有好多年噶啦，好多年噶啦，
1: 系，
2: 咁呢一首作品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因为每年嘅呢一个端午节咧，爬龙舟嘅时候咧，都会即系好多群众都会攞嚟唱啦，或者系喺爬龙舟嘅现场咧，就系播放啦咁样，咁我觉得系好啱呢一个气氛啦，同埋好啱呢一个主题啦，因为成首曲无论从呢一个旋律同埋唱词，都系好符合呢一个节日嘅呢一个气氛，佢系通过呢一个赛龙夺锦呢一种比较积极向上而有气氛嘅呢一种旋律嘅节奏，配合唱词，去构造咗一幅活生生嘅一幅爬龙舟嘅一幅画面。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首曲，首先就系佢系一首好啱呢一个节日气氛啦，另外系好积极向上嘅一首作品啦。
1: 系
2: 咁第二咧就系呢一首作品表达咗一种家国情怀，因为大家对于呢个端午节咧都系好重视嘅。每年咧每个地方，特别我哋广东啊吓，我哋广东好多地方咧都系会有爬龙舟啦。咁表达咗呢一个我哋中国人民群众咧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对于呢一个传统嘅节日嘅呢一种重视嘅。第三咧，我就觉得呢一首作品，佢系表达咗一种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啊、刻苦耐劳嘅呢一

0: 種中華民族嘅呢一種民族精神
1: 啊，
0: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曲係具有特別嘅意義嘅。
1: 你覺得呢一首曲最大嘅亮點係乜嘢？同埋演唱嘅時候，你會側重於喺邊一方面嚟到突顯呢一首歌嘅特點呢？
0: 最大嘅亮點，我覺得佢係好有力量感啊！因為爬龍舟係需要係大家團結一致嘅嗰種力量，咁而呢一首作品咧，係表達到呢一種大家團結一致嘅呢一種力量嘅呢一種感覺嘅。即係我自己演唱嘅時候，我都覺得係好振奮，能夠好快咁樣進入到呢一首曲嘅內容同埋呢一個旋律裏邊。我覺得我自己係可以演唱嘅時候，我係完全融合到入去呢一首曲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曲係其實好多年㗎啦，已經
1: 係啊，
0: 都係喺度傳唱緊啦。咁每逢呢一個一到端午節咧，一到爬龍舟咧，咁大家又諗起我呢一首作品。
1: 旋律啦，俾你留低最深刻印象嘅係邊一段咧？
0: 邊一段啊？後尾嗰段。
1: 哦，
0: 我就覺得因為《賽龍奪錦》本身呢一首曲。它是一首很經典的一首傳統的廣東音樂，所以這首曲在廣東音樂史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曲，
1: 是的，
0: 因為它真的很有氣勢，特別一開場的時候，其實這個旋律大家都很熟悉，聽到

0: 啫。其實呢兩句出嚟，大家已經係家喻戶曉，所有人都聽過噶。
1: 相當有氣勢。嗯，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哋而家好多時候，都係攞呢一首《賽龍奪錦》作為我哋嘅開場音樂。
1: 嗯，
0: 即係要打響頭炮，就係用呢一首曲嘅。
1: 哇！聽到榮姐回憶自己當時係演唱呢一曲《賽龍奪錦》時候嗰種好激動嘅心情啦，同埋咧經過佢咁樣一描畫之後，哇！嗰種賽龍舟嘅現場嘅場景又浮現喺我哋大家嘅眼前啦。
2: 嗯，冇錯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啦，馬上嚟聽聽梁玉榮演唱嘅《賽龍奪錦》。

0: 哇，听到荣姐演唱嘅呢曲《赛龙夺锦》啊，系咪相当之有气氛？系咪似乎置身于系赛龙舟嘅嗰个情景当中呢？吓，
1: 冇错啦。其实咧，龙舟竞渡呢种比赛咧，吓更加都系为咗荣誉而战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友谊更加重要咯。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系嘛？
1: 咁啊，而家咧，我哋都讲到啦，其实好多爬龙船嘅时候，你发现咧，好多年轻嘅身影嗬，即系话呢种传统文化咧，都会系一代一代传承落去嘅。听翻一首儿歌啦，听小朋友佢哋细细个系点样理解爬龙船呢样嘢嘅？
0: 系，一齐嚟听爬龙船。
1: 好啊。

0: 哇，听住小朋友天真无邪嘅呢啲童声爬龙船，真系好开心、好惊喜，传递到俾我哋嘅一个信息咧，就话爬龙船呢一种传统习俗系有人传承，一代传承下一代，嗬？
1: 系啊，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嘅传统节日咧，承载住厚重嘅历史文化，蕴含住丰富嘅人民精神啊！咁啊，喺我哋今期节目当中咧，即系感受到下中华文化嘅源远流长同博大精深噃。
0: 嗱，喺端午节呢一个特别嘅传统节日入边，有好多嘅风俗，但系亦都有一啲避忌嘅。譬如喺端午节嘅时候，朋友们啊或者系亲人们之间互相问好祝福，就要讲系端午节吉祥或者系端午安康。咁点解呢？
1: 这个时间呢，再来听听啊，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老师介绍啊。
2: 端午节咧系为咗纪念我哋嘅英雄人物，
0: 系
2: 比较庄严同埋悲壮嘅，
0: 冇错
2: 啊。咁啊，大家开心之余咧，就即系互道安康，
0: 系、
2: 端午吉祥或者端午安康，呢个系最正路嘅一个问候语，亦都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种传承嘅。亦都即系为咗纪念我哋嘅先人英雄啦，我哋表示一种敬意。
0: 系嘅，学到嘢啦。咁喺度亦都祝大家系
2: 端午安康。
1: 唔该晒龙东江老师介绍下，可以讲咧端午节啊，细细个就喺小朋友嘅口中咧传唱住噶啦，就好似《氹氹转菊花园》里边咧都会唱到啦。五月初五系龙舟节，
0: 阿妈叫我去睇龙船。
1: 系啊，所以细细个咧，小朋友就知道爬龙船，知道端午节噶啦。
0: 不如呢个时间，我哋一起嚟重温一首我哋细个嘅时候非常之熟悉嘅童谣作品《氹氹转》咧。
1: 伴住呢首《氹氹转》嚟到今日嘅节目尾声啦噃。
0: 好嘅，咁亦都约定各位，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郭希。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5: 咁同大家讲讲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咁而香港之声方面啦，就系 FM 87.8同埋 AM 675。咁大家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节目。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4: 即系关注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吓。咁今日嘅呢个财富学堂啦，会同你讲讲啦，股票收益点计嘅。
5: 咁而稍后嘅股市扫描环节咧，将会邀请到广州伟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嚟解释一下本周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4: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在聚焦下咧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吓，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再提速啊。
5: 咁而今日嘅财经快报，我哋重点关注到投资新选择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s 喺上交所挂牌上市。
4: 多谢大家收听节目的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啦，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下边咧会首先进到今日嘅财富学堂啊。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2: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倾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啊随口讲咗句，嘿嘿，

0: 旧年嗰只股票令我赚咗30%啊！结果佢话音刚落，成台人突然之间安静咗，而老张咧就放低佢嘅筷子，问我嘅嗰位朋友啦，就问你依30%到底系点计噶？系本金翻三成啊，定系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咧？我嗰个朋友依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1: 小鱼儿，今天我就将自己这五年炒股总结的收益计算心得仔仔细细讲给你听，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立刻上手实操。先讲个反常识的观点，你以为他赚了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没那么多的。怎
0: 么会呢？
1: 小鱼儿，你不信，我们用真实案例拆解你看看。第一步，先搞明白你的买入成本。假设去年五月份，小明使了100,000元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来收他，过户费每千股收他1毫钱，当时股价20元的，买了5000股，这计那里很多人就会直接计划10万乘以20%等于赚了2万，其实是漏了交易成本。首先佣金方面，10万乘以0.03%等于30元，注意单笔不够5元，按你5元计的。过户费就是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钱，实际买入成本就等于10万加5再加上0.5等于10万零5元5毫。第二步就是计算买出时候的到账金额，半年之后这只股价假设它涨到24元，卖出全部5000股，这计这个时候卖出金额就是24乘以5000等于12万，再佣金不要忘记是12万乘以0.03等于36元，依然按最低5元来收理，再过户费和买入的时候一样的5毫钱，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万乘以0.1等于120元，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12万减去5元减去5毫，再减去120元，等于119874.5元。
0: 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1: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鱼儿，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如果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钱，5000股就系2500元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咁呢阵时咧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啦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0: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1: 有嘅，小鱼儿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这个差咧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0,005.5元嘅差，再除以100,00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0: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系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系手续费就可以食咗几个点嘅收益啊！讲到呢一度，可能有啲朋友先至恍然大悟，唉，鬼唔知我哋经常觉得个账户嘅钱唔啱数啦。
1: 是啦，小鱼儿，其实这个不可以全怪我们的散户的。现在市场上每日所产生的股票资讯超过20万条那么多，只是盯着自己所持仓股的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别说还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的说话，炒股赚钱的本质就是跟时间赛跑，跟专业机构拼这个信息差。
0: 我们散户最大的优势不是资金量，而是灵活性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啲，再加埋靠谱嘅工具，先至可以喺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啲啊！多谢晒邝主任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如，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0: 好啊，小怡怡，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嘅6月15日开始施行。修订嘅主要内容就包括啦，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嘅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0: 嗯，冇错嘅，小怡怡。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1: 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0: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
1: 哦，一句话讲晒就系从严监管。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系修改咗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嘅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0: 系嘅，小怡怡。一咧就系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的。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0: 是的，小怡怡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限制资金的效益，这个也是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

0: 运。其次，明确务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务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务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小月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都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了，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
0: 是的，那另外监管规则还明确了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鲁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6: 展，赚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个环节啦，下面时间嚟关注一下啦，今日星期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请到啦广州惠明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嘅，马总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啊。
10: 见到今日星期咧，市场咧继续系维持一个咧相对就偏震荡嘅，咁但系咧上证亦都系即系企翻呢一个嘅4100嘅呢个关口啦。咁除此之外，见到今日星期一啲嘅科技板块咧都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嘅吓，点样睇待今日星期四日市场嘅表现啊？
11: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四日嘅市场表现嚟讲咧，一方面就系、是。我哋讲就形成一个新嘅突破嘅起点啦，咁同时咧外围嘅不确定性咧亦都系慢慢消散嘅。一方面就系外围局势咧相对比较清晰嘅明朗啦，美伊嘅一个整体缓和咧令到市场方面咧有一个重新出发嘅起点啊。咁同时咧美联储亦都系按兵不动啦，咁啊接落嚟嘅话咧就有机会虽然讲市场咧就有机会就释放翻比较强烈嘅一个年底或者明年初一个加息嘅一个预期啊。但是呢基本上可以讲短期的时间角度来讲没有太多不确定性，导致到资金方面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追捧。虽然我们看到在本周的过程当中都是一路形成一个上扬的节奏，但是盘面的分化仍然是比较大的。一方面科创板呢就形成一个比较凌厉的上升，全周的角度来讲科创板指数单周的升幅是接近 15%，包括创业板就一样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而上证方面呢继续在4100点附近形成一震荡节奏啦。我个人认为盘面的分化呢其实都是有消息的一个推动的。大的特点就是说在周三的时间呢 ,2026 年的陆家嘴论坛上面呢证监会主席吴清呢亦都宣布了多項的資本市場改革，包括擴大了科創板第五套標準到這個 AI 領域，亦都支持硬科技公司的上市，深化創業板的繼續改革，同埋 推動主動的 ETF 和這個商業不動產的 risk 的試點，繼續呢都是聚焦科技的創新。所以我們看到呢本週來說呢資金其實是不斷地青睞一個科創板和創業板兩大啲硬科技的領域，從而形成到一個比較明顯的推動效應。咁咧喺咁嘅帶動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見到量能方面啊，喺本週嚟講咧，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回升嘅。咁成交量方面都已經係幾乎係回翻呢個日均30,000亿嘅水平啦。咁咧預計喺春節過後接落嚟嘅行情裏面咧，有機會係繼續延續翻呢一個強勢帶動嘅整體嘅格局嘅。咁所以咧接落嚟嘅行情嘅話咧。大家都是可以去關注翻逢回調咧，仍然是大家市場的機會，並且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見到分化格局仍然是比較明顯嘅。咁科技股咧就繼續不斷創新高啦，繼續啊刷新大家的一個整體嘅認知啦，咁啊盤面方面嚟講，能夠去上漲嘅或者話繼續刷新新高嘅，基本上都是一啲 PCB 啊、CPO 啊同埋芯片半導體。為主的這些我們說的硬科技和 AI 相關的領域。而盤面方面來說呢，金融股相對會比較弱，特別是保險股還創階段性的一個低點，並且還有電力板塊。見到防禦性板塊這一塊來說呢，確實是相對繼續形成一個分化的節奏，明顯看得出呢就是說防禦性的資金其實出在短期的這些防禦性的板塊裡面出來之後呢，慢慢開始往進攻的方向下，預計行情接下來會繼續演繹回現階段這種這樣的兩極分化的節奏，大家呢還是可以繼續把握科技股的一些機會。
10: 啱讲到科技股啦，见到今个星期无论系创业板指啊，定系呢一个科创50指数啦，都系有一个刷新新高咁样样嘅一个嘅动作里边嘅。咁其中咧就即系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嘅领域嘅赛道啦，继续亦都系较为之热闹啦吓。点样睇待咧？咁啊，同埋从投资嘅角度嚟讲咧，点样嚟即系布局会比较好咧？
11: 现阶段嚟讲咧，确实就会见到人工智能相关嘅领域咧，继续系强者恒强去形成一个带动嘅节奏啦。咁呢个里边咧。如果大家關注的話，可能覺得基本上都是高位啊，或者話基本上都升得比較多啊。咁大家可能關注的重點是會唔會有機會有啲未啟動啊，形成一個留意啊咁。呢個裏邊咧，我哋分兩大節奏去進行一個關注啦。我哋先講一啲創歷史新高嘅高位，咁基本上就係百元股創歷史新高，圍繞住嘅都係通訊設備啦啊。咁仲有就係一啲光通訊領域啊 ，PCB 呢一類啦。目前来看行业景气度都还是相对会比较高的。如果到下周来讲就已经准备去接近这个六月底的时间。六月底之后就会市场的投资脉络的逻辑慢慢就会偏向于一个中部行情。如果一季报业绩量例，我们会看到现阶段都是围绕着这些硬件科技的话，有机会是会继续延续这一种强者恒强的行情。所以在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大家參與一啲相對比較強嘅，或者話延續升幅相對比較大嘅一啲行業龍頭嘅時候咧，咁就會變咗回調嘅時候，大家去進行參與咁嘅形式咧，就相對比較合適嘅。咁如果硬科技嘅角度嚟講咧，相對低位嘅品種咧，其實都仲有消費電子嘅。啊，咁我哋見到咧，喺本週尾段嘅時間咧，消費電子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整體嘅啟動啦。接落嚟嘅話，無論從舉身智能啦，同埋呢一個接落嚟嘅啲手機嘅應用，其實都會有機會去形成一輪嘅帶動啊。因為大嘅核心點就係話，接落嚟人形機器人啦、AI 液冷服務器包括係舉身智能嘅超級工廠咁呢啲都會係配備翻AI 下一個嘅我哋講嘅爆發嘅其中一個重點嘅領域裏邊嘅啊。因為大模型嘅話，接落嚟亦都會有機會喺科創板上市啦。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呢，硬件的整体的配备和实际的大模型的落地应用都会用到在消费电子端形成一个配合的。所以呢利润方面呢预计有机会二季度呢会有机会形成消费电子的一个脉冲式的一些机会。这一块呢从硬件的角度大家就可以进行留意，相信机会都还是比较多的。
10: 嗯哼，另外咧，对于话今个星期嚟讲咧，就好多一啲嘅细分嘅领域啊，譬如好似一啲嘅铜箔啊，或者系一啲嘅玻璃基板啊等等啦、啊

0: 都是越来越多一些、新的一些的概念出来的、对于这些细分的领域，包括之前好像一些的培育钻石啊、蓝宝石啊等等这样，这些的细分领域怎样来把握呢？
1: 是啦，咁这里面呢可能我们要留意一下，如果是短期升得多的话呢，

0: 一啲相對剛毛快啊，依啲體量係相對比較大。咁咧機構嘅持倉仲係相對比較穩定。啊，如果炒玻璃基板啊，啱啱講炒銅箔啊嗰啲，咁相對咧體量都仲係細少少。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咧，短期急拉，我哋要見到好多品種已經係連續沿住五日均線一路上嘅情況之下咧，冇翻一個中期調整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嗰個性價比同埋空間其實會弱一啲。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可能要留意嘅時間嘅角度咧，都要等到調整之後再關注咧，咁就會相對會比較合適，咁避免到現階段去形成一個追高啊。因為而家嘅話咧，其實盤面會不斷咁形成切換。嗱，譬如講近段時間嚟講咧，原材料裏邊一啲細分咧，其實光黑膠都係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率先嘅帶動效應啦。因為我哋會見到身邊半導體確實都係喺本週嚟講屬於一個主動帶大市嘅其中一個熱點之一啦。啊，咁呢啲機會嘅話，如果係前段時間炒完嘅話，咁大家可以留意翻一啲身邊半導體裏邊嘅材料啦。啊，咁呢一塊咧，其實機會都仲係會比較多嘅。高位如果係升得多嘅話，短期需要迴避一下啦。
1: 嗯哼，咁另外見到今日星期咧，亦都有嚟自一啲 AI 大模型嘅消息啊，譬如好似咧 DeepSeek 咧獲得首輪嘅呢一個嘅即係融資啦。咁啊，除此之外都見到啦，好似呢個科創板亦都係修改一啲嘅上市規則啦。咁啊，亦都面向一啲嘅 AI 大模型啊，咁啊，智普啊，同埋 MiniMax 咧，準備又要回 A 啊。見到星期五咧，其實相關嘅板塊都係有唔錯嘅一個表現嘅。跟住嚟，對於喺應用方面嘅話咧，點樣替代咧？
0: 係啦。首先呢 A 股現階段嚟講就未見到有大模型嘅上市啦，咁如果係港股嘅角度嚟講呢，確實比較明顯政策推動之後有一個連續拉升嘅作用啦。咁從港股嘅角度嚟講，你會見到譬如智普啊、 MiniMax 啊， 都會有一個我哋講觸底反彈嘅帶動嘅效應嘅。咁呢一塊呢我哋亦都係要關注返接落嚟上市嘅第一股啦，如果大模型嘅話，因為融資 DeepSeek 就落咗地啦。咁接落嚟大家要关心返就係话目前嚟讲大家如果想参与都要睇到有标的可以参与先得。所以呢后续嘅话如果係大模型公司上市嘅时间其实就係具备一个比较明显嘅价值嘅。咁呢个时间嘅中段呢啱啱好就係嚟到咗大模型喺港股上市嘅嚟到一周年嘅呢个减持嘅其中一个时间节点。咁呢我哋亦都要留意返就係话接落嚟啦。这个等到解禁之后等市场出清之后大模型在 A 股再上市的话其实机会都是会比较多的。目前现阶段来看的话呢未上市之前如果大家说留意会不会有机会带动这些云计算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个影子股的这个角度呢去留意一些云计算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仍然是机会比较多包括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算力。咁都其實咧，都係有機會去形成一個帶動啦。
1: 嗯哼，咁啊，除此之外，我見到星期五咧有一啲嘅即係 CRO 啊相關一啲嘅概念咧，都係有翻啲嘅走強。咁呢段時間咧，可以講俾人工智能啊搶曬風頭嘅。咁對於話即係創新藥啦，你又睇唔睇好咧？
0: 係啦，創新藥嚟講，其實我哋都係非常之睇好嘅，因為今年係比較明顯嘅整個行業嘅拐點嘅元年啦。咁見到多個整體嘅行業嚟講，都確實係走出一個我哋比較明顯講嘅一個困境嘅。咁啊，估值其實係相對係會比較低啦，因為咧已經去到歷史最低估值水平啊，創新藥啊。咁但係咧港股嘅拖累啦，同埋啱啱主持人都提到啦，現階段咧其實更加多係 A 股嘅一啲科技股嘅吸金啊。咁所以咧就會導致到創新藥嚟講咧短期。未有太明顯的一個估值修復的過程。咁簡單理解就係話，創新藥接落嚟，我哋關心更加多就係先睇個超跌反彈先啦。咁其實咧喺今個星期嚟講，有明顯嘅反彈嘅作用啦。咁後續嘅話咧，我相信咧就要同科技股目前嘅呢一啲高位嘅 CPO 嚟講咧，可能會做成一條條板啊，即係話意味住可能短期啦，科技股升得多去調整嘅時候咧，資金先會有機會回流。咁如果話，形成比較大的行情咧，應該係要等到科技股嚟到個中期調整階段啊，咁先至會突顯翻整體嘅一啲創新藥有一個均值回歸嘅過程。如果係話優先原則嘅話，當然階段都仲係揀科技股，性價比會比較高嘅。但如果從長期嘅角度嚟講，目前嚟講創新藥應該就係相對嘅歷史底部啦啊，咁呢一塊大家就可以作為參考嘅。
1: 嗯哼，咁啊，首先我近段时间咧，其实大家都关注住，世界杯会唔会有啲嘅即系投资机会出现咧？但系目前嚟讲未见到吓，咁啊，见唔见投资者去进行关注咧？
0: 系啦，呢一块咧，其实 世界杯开之前呢

0: 確實會有一些足球概念去形成一輪的炒作，但明顯看到資金方面就不是說太有一個連貫性，也沒有見到連板炒作的一個主題。目前來說世界盃現在的熱情也開始了，但盤面未見到太大變化，並且最大的陳述點就是說目前來看 A 股的一些芯片半導體確實吸金效應是比較強，同埋賺錢效應亦都是明顯的情況之下，其實就不太建議大家再去看足球概念了，因為時間亦都是比較短的。第二個亦都沒有太明顯的業績支撐，既然是這樣的話亦都我們看到論壇上面都講到了，防止大家去炒概念，最好就回歸一些中報業績的題材。這一塊在下個星期市場的整個風格應該是會逐漸體驗的。咁啊，大嘅參考點就係話，今個星期嚟講咧，電池嘅龍頭啊，億偉理能咧，亦公布咗呢一個儲能行業嘅首份嘅半年報出爐啊，咁業績都係比較明顯嘅大幅增長，咁所以咧，我哋會見到咧，盤面方面佢仍然係出現咗一個比較明顯嘅大升，咁就代表住咧，資金慢慢開始對於半年報嘅炒作預期就已經開始發酵。當然啱啱提到嘅重點就唔係話推薦個股啦，只不過係凭借这个这样的一个行情的特点而折射出未来大家可能更加多关心都是以业绩为主啊这样的形式会看到会多一点。所以呢足球概念尽量就我们放一边先啦，也都没有见到话太明显大热的一个情况出现翻的话，那就没必要分流资金啦。目前来讲呢，因为行情来到了 3.3 万亿的水平啊，那如果是创业如果是说上证指数呢能够企穩並且繼續向上去上攻呢一個4150點嘅話，咁有機會係行情形成到一個加速嘅節奏。咁我個人建議咧，子彈其實都有限啦，大家都仲係有機會享受科技紅利嘅時間咧，盡量往科技靠係比較合適嘅。
1: 嗯哼，咁啊，對於節後翻嚟咧嘅市場運行有咩嘅睇法咧？
0: 係啦，先提醒一下先。咁由於啦喺本週嚟講咧，科創板同埋創業板咧，都形成了比較連貫性的一個上漲和比較明顯的一個放量的效應啦。咁呢一塊行情咧，其實係從6月8號啊，即係上個星期開始就已經係有一個觸底反彈嘅節奏。所以咧，節後翻嚟咧，短期回踩調整，其實大家應該要有心理預期同埋屬於一種正常嘅現象啦。但係調整嘅過程當中咧，個人覺得仲係會有俾到大家調整一個倒車接平嘅一個機會嘅。咁所以咧，把握上面嚟講咧，繼續圍繞住科技行情去進行展開。咁直至到話接落嚟有機會係提到嘅探索呢一個股指期貨啊，創業板嘅股指期貨嘅一個推行之前咧，我個人認為科技股某程度仍然係有機會得到一個比較明顯嘅續性。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調整其實大家都仲係可以繼續留意啦。咁呢個行情嘅過程當中咧，我哋亦都比較關注一個重心點，就係話咧，目前嚟講後邊啊會推動一個主動管理嘅主動嘅一個 ETF 嘅一啲產品陸續會出嚟啦。咁所以咧接落嚟嘅話咧，大家如果係從選股角度難度覺得增加咗嘅話，其實配備一啲行業指數嘅 ETF 咧，有機會能夠享受到呢一個超額收益嘅。嗱，呢一塊係作為大家參考嘅其中一個我哋讲嘅点啦，大家都可以再留意嘅。
1: 方向方面咧，系咪继续都坚持呢一个科技赛道为主咧？
0: 系啦，目前主要系政策方向系比较清晰嘅。咁啊，再加上咧，我哋见到科技领域里边咧，点解我哋话要留意翻科技咧？大嘅核心点就只不过喺科技嘅板块里边做轮动啊。譬如我哋近段时间仲系可能关心翻 PCB、CPO 芯片半导体啊，到如果系估值或者短期升得过急嘅时候，咁可能就會輪動到相對低位嘅人形機器人啦、商業航天或者新能源。咁但係咧，我哋會留意到資金嘅體量其實而家係唔細嘅，每日有成3-4萬億嘅成交。咁如果仲係低位唔升嗰啲品種，大家可能真係有可能會跑輸成波行情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個人建議喺科技股裏邊作為一個行業輪動呢一種咁嘅策略咧，目前喺市場咧仲係有機會獲到超額收益嘅。大嘅核心點，我哋留意到 SpaceX 咁啊喺上週上市之後啊，咁我哋見到市值方面已經去到2.52萬億嘅水平啦。咁亦都係代表住就係話，其實大型 IPO 上市對於目前市場嚟講冇太大嘅一個吸金嘅效應啊，市場嘅熱情同埋熱錢都仲係會繼續推動翻科技股去進行一

0: 個不斷的我哋講估值向上有一個提升日價的過程。咁接落嚟，我哋都會有一啲傳出身邊嘅巨頭喺我哋呢邊 IPO 上市啦。咁所以咧，有機會係繼續加持翻科技股嘅整體嘅估值中樞。咁呢啲都係值得再大家參考嘅一個點啦。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馬總嘅點評啊，祝你假期安康。咁我哋之後再傾過，好，拜拜。
0: 好，節日快樂，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今年六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满三周年。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数据显示，自2023年六月以嚟，广东口岸累计进口响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其中，2023年到2025年税款减让连续3年，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同32.12%。而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RCEP 覆盖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系东盟10国，覆盖全球约1/3的人口同埋经济总量。值得关注系喺 RCEP 持续释放红利的背景底下啦，广东同东盟经贸联系不断深化。而近年嚟，东盟已经系成为广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粤港澳大湾区亦正在逐步成为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节点。
6: 那么 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究竟给广东带来了哪些变化？关税减让之外，更深层次的产业链重构和区域合作又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机遇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与您共同关注14亿元减税 ，RCEP 加速广东开放型经济。冯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6: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RCEP 目前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冯教授，大湾区企业走出去是不是已经迎来了新的一个窗口期？而香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它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7: 香港呢，在这个当中呢，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呢，其实就是天然两港，也是在海运、空运方面非常发达的交通枢纽。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认为在这个区域合作当中呢，它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超级联系人或者说是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呢，凭借着独特的区域优势与开放的营商环境，它呢其实是连接全球的超级联系人，而且现在呢也正在利用这样的一个角色优势呢，正在持续的拓展与东盟市场。比如说从2019年开始呢，香港特区政府呢就先后在新加坡、雅加达、曼谷和吉隆坡都设置了这个经济贸易办事处，来加强这个覆盖国家的这个经贸和投资的推广工作，助力我们广东的企业出海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稳固和提升香港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中心地位。那么同时呢，其实香港呢也在持续性的发挥它的这个传统的重要的转口贸易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是一个对外贸易的自由港，它的转口贸易呢是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这个香港呢正在发挥着有利于广东和东盟之间进行转口贸易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同时呢， 香港

0: 呢也利用自己非常发达的贸易配套的服务来助力这个大湾区和广东的企业走出去。比如说这个香港非常发达的这个贸易配套服务，比如说有物流服务，有融资服务，有保险服务，法律服务和会计服务等。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要重点提及一下这个香港的跨境投资的这样一个服务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的这个机构，它的这个历史积淀是非常厚重的，而且呢它凭借着这个深厚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活跃的货币市场以及专业的财资服务能力呢，就可以帮助广东的企业在出海和当地建厂和建立研发中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效的去实现这个资金的安全便利的跨境调拨，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运营效率，有效的进行这个汇率和利率的这个风险管理。那么因此呢，从这个以上的这些方面，就是香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地理优势、发达的航运业、超级的联系人和增值人的角色，这些就是都在支撑着大湾区的企业出海和项目。
1: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综合业务工作处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说呢，积极培育经核准出口商，帮助企业更好利用 RCEP 原产地规则。那实际上呢，对于很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啊，不是说有没有政策，而是说会不会用政策。冯教授，就您的了解来看，目前广东企业利用 RCEP 这个红利的情况怎么样？未来有哪些的政策空间可以进一步释放？
0: 我认为现在广东的企业呢，利用这个 RCEP 红利的情况是非常好的，可以从目前取得的这个成绩可以看出来，近十年间的这个广东和东盟的这个外经贸合作呢，是呈现着这个上升的趋势。其中呢，这个贸易进出口额的这个年均增长速度呢，已经超过了7%。那么其中呢，出口的年均增速呢，将近10%。就是9.61%，那么进口额呢年增长速度也接近5%。那么从2020年起呢，其实东盟呢已经连续6年稳居广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已经成为了广东外贸稳增长优结构的核心引擎。特别是我们会发现，这个2025年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像这个东盟在广东外贸整个体系当中的地位呢也越来越重要了。那么像这个2025年呢，广东对东盟的这个进出口额呢攀升至1.5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了5.8%。那么这个位置排列呢也位居第一，已经超过了欧洲和美国这两个传统的外贸市场。那么而且呢，这个东盟对整个广东省的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呢高达了21.2%，那么超过了位列第二欧洲15.52%和美国11.81%，差距还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就目前来讲呢，其实我们广东和东盟的这个合作之前也有提到，正在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向这个服务贸易、向数字经济等等多领域在不断的延伸。那么我相信在这些领域的这个优惠政策在不断的细化和制定出台之后呢，将释放出更多的这个政策红利。
1: 对，大家谈 RCEP 啊，其实很多人首先关注的就是关税减让，但是随着这个协定的不断深入实施，包括市场开放、规则对接、投资便利化、供应链协同等等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冯教授，从更长远的周期来看哈，您认为未来这个5到10年 RCEP 对广东产业升级还有高水平对外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0: 之前我认为呢，这个 RCEP 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意义呢，它其实就是助力整个广东省呢在更大的范围内，我指的是这个东南亚甚至于更大的这样一个全球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构筑并且强化这个规模经济效应。因为目前呢，这个规模经济效应其实是广东贸易出口的一个核心的并且是强有力的这个竞争力之一。那么这个依托这个 RCEP 的这样一个制度

0: 支持呢，其实广东省的企业呢可以更加顺畅的去开展这个海外布局。那么在这个产业链不断向这个全球延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供应链的韧性啊增强的这样一个趋势呢就越来越突出。那么其实就说明 RCEP 的这样一个制度呢，使得这个广东在既有的这个规模经济效应这个优势在不断的巩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其实在全球布局的时候呢，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韧性呢，也在不断增强的这样一个优势呢，也凸显出来。那么，所以我认为这个 RCEP 呢，它最大的两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一个是强化了我们广东省的规模经济效应的这样一个竞争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使得我们在全球布局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
1: 我们再从宏观上来看，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啊，依然是面临着不少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RCEP 成员之间的经贸合作在不断的深化，而广东呢又是国家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冯教授，您认为广东啊应该如何进一步用好 RCEP 的这样一个平台优势，更好的来服务全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另外，您如何看待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东盟这个跨区域、跨境产业链重构与区域合作所释放的新的机遇呢？
0: 我认为呢，广东如何进一步利用好这个 RCEP 的平台优势呢？我认为一方面呢，也要充分的挖掘这个广东文旅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潜力，要大力的发展这个跨境的旅游服务贸易和医疗服务贸易。那么，依托这个区域合作机遇呢，打造这个特色的文旅产品和这个医疗产品，那么推动这个区域间的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加强和做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应该加强这个区域间的人才交流合作，那么推动这个人才资源的互通共享、优势互补，那么以人才流动呢来赋能这个产业的发展和经贸合作。那么至于这个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和东盟这样一个跨区域的这个产业链的重组和区域合作所释放的这个新机遇呢，我认为是非常突出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北部湾经济区呢是位于中国广西的南部，北部湾的北岸，而且毗邻东盟，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连接大湾区和东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我认为可以利用3D 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综合布局，比如说可以将这个大湾区的这个终端制造环节落户在这个广西，利用这个广西当地的这个成本比较低的这样一个优势对接这个东盟，然后利用这个东盟的这个关税优势来打造一个区域化产业的这个三角的这样一个循环体系。那么同时呢，广西也正在致力完善它的这个港口以及物流的这样一个设施的建设，因此呢，我们这个大湾区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现状呢，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的出海到东盟国家的这样一个航运的这样一个物流成本。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带动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而且可以进一步的降低广东这个制造业的这个生产成本。
1: 总体来看，机遇突出，前景可期啊。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之前你同我哋分享咗喺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嘅标准，不过我想再将呢个知识点食得透一啲，可唔可以继续同我哋细细讲讲呢一个知识点啊？
0: 好啊，小鱼儿，咁我哋继续拓展呢个内容嘅认知边界啊！喺价值投资嘅框架之中呢，又好又平就是、投资大师们嘅不二法则嚟噶。
1: 平就容易理解，估值越低，自然就越平啦。但系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好呢一个指标呢？
0: 嗱，呢度咧就等我哋睇睇啦，应该遵从点样样嘅步骤去寻找嗰啲具有长期投资价值嘅公司。值得指出嘅系咧，呢度所讲嘅长期咧，指就至少五年以上，甚至长达到十到二十年之间嘅周期，而唔系一啲短线投资者所理解嘅一到三年就算长期噶。总体嚟讲，选择具有长期投资价值嘅公司，可以分为以下四个自上而下嘅步骤啊。
1: 邝主任，邝主任，呢个等我嚟复述一下要点啊。之前简略讲过嘅，亦即系话寻找优秀嘅经济体，寻找空间巨大嘅行业，寻找能够产生竞争壁垒公司嘅行业，寻找行业里面能够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
0: 嗯，系嘅。下边咧，等我哋嚟配合啲例子，进一步详细讲解，一一讨论呢啲方面啦。第一个就系寻找优秀嘅经济体。如果个经济体佢唔够优秀啊，咁喺其中去寻找公司嘅努力咧，无疑会变得非常之艰难。优秀嘅经济体呢，主要系两个方面啦，喺长期能够保持稳定，并且能够喺未来有所发展。第二咧，寻找空间巨大嘅行业啊，喺揾到咗个足够稳定、长期增长，亦都可以预期嘅经济体作为载体之后呢，投资者就需要开始寻找一个好嘅行业啦。
1: 咁点先至算系好行业啊？
0: 小鱼儿，好的行业的概念主要有两点的。第一个，空间要足够大，或者能够产生有足够竞争壁垒的公司。在这里先等我们看看这个第一个因素。所谓空间足够大，对于同一个经济体当中不同的行业来讲，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他们的发展空间也不一样大。而一个空间巨大的行业，无疑更加容易产生长期优秀的公司。
1: 哦，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某个行业的产业规模啊。
0: 这样讲都可以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寻找能够产生有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在寻找优秀的行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发展空间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尽管它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一个行业是否真的能够容纳拥有强大竞争壁垒的公司呢，也是判断一个行业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
1: 邝主任，那我试着举例说明了。譬如说定制正装行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了。在成长的经济体当中，我们很少见到有连锁的巨无霸型的定制正装企业，因为定制的正装因人而异，裁缝的好坏而不是规模的大小，一样东西是客户满意的基石啊。而客户呢，更换裁缝重新沟通的成本亦都非常之高，亦就是说这个行业几乎没有规模优势，而一间小而精拥有忠实客户的定制正装店可以过得非常之滋润。反而言之呢，零售行业就是一个对于小型企业来说非常之难以保持非常滋润和竞争壁垒的行业了。大的零售商呢，就可以轻松获得规模优势，进而碾压小型的零售商。
0: 小鱼儿，你的例子举得可以噃。不过零售行业并不是一个不能够找到竞争壁垒的行业，而它的竞争壁垒就在大型零售商的身上。这些大型零售商的规模足够大，一方面可以使到它获得足够低廉的房租、低廉的供货成本和供货商慷慨的账期等等，而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在大型零售店所购买的效率是远高于造访一间间的小零售店，因此大型零售商往往都会取得优异的竞争壁垒。其中一个可以说可能是没有竞争壁垒的行业，就是流行服饰，尤其定位在青少年的流行服饰行业。由于这个行业太过依赖流行的风尚，而这两者都是这么飘忽不定，其中男士正装、奢侈品配饰等等相对好一点，所以流行服饰行业是非常难以取得持久稳定可以被投资者所预测的竞争壁垒。
1: 咁另外一啲唔容易取得竞争壁垒嘅行业，就包括咧，好似智能手机啊、个人电脑、手机游戏等等。佢哋嘅共同特点啊，都系以客户嘅口味为产品导向，而同时客户喺呢方面嘅口味又系飘忽不定嘅，以至于咧能揸住佢哋嘅公司，亦都系唔固定嘅。
0: 嗯，系嘅，小鱼儿。好，我哋继续嚟讲第四点啦，就系寻找行业内能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啊。寻找长期优秀公司的最后一层，就是在行业里头找到

0: 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啦。这种优势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其中在资产管理行业这一点是尤为重要，也可能来自一项自然资源的垄断，譬如说水电、机场等行业经常都是这样的，可能来自一个地域的网络垄断，譬如说一座城市里头的天然气管道公司，重建一个这样的网络几乎没可能的事，也可能来自一项特别重要的专利。不过这种优势是很难确认的，除非你是行业里头的专家，很懂行，都可能是一间符合国家未来几年投资方向的公司。这些公司经常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中，也可能是一间形成了天然垄断的公司。互联网行业当中的巨头经常拥有这种优势。最后也可能是一个刚刚发现巨大行业空间的公司，例如在中国欠发达的地区经常都找到这类的初创企业。如此种种是不一而足，讲都讲不完。
1: 哦，所以呢，对于挖掘在行业内可以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来讲，投资者就很难找到一定的可以简单套用的模式，而需要仔细地去观察生活社会，去找到其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加以辩证分析总结，最后得到高正确率的结论。
0: 是啊，小鱼儿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寻找具体公司的优势这个问题，你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判断每次都对的，但高正确率、高判断次数和足够分散的持仓和仓位是足以解决以上这个问题。
1: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寻找好的经济体、有空间的行业、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之后，价值投资者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一批长期优秀的公司了。
0: 是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配合以寻找在两个维度以上的低估值，包括绝对的低估值，即是4-8倍市盈率，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以及相对的低估值，也即是两间基本相同的公司，是不是有一间明显更加便宜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套利，这样就构成了价值投资又好又便宜的基础，也都给予了价值投资者更大的概率，在长期可以取得优异的投资回报。好，这堂课就讲到这里，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啦，咁啊，再时间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睇下咧商务部等嘅八部门啦，同埋发布咗加快啦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吓，咁啊围绕啦提升人工智能加呢个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个方面啦，提出咗17条嘅具体嘅举措吓，咁啊促进啦人工智能进入到千家万户，进入到千商万店，更好满足人民嘅美好生活需要。
6: 是啦，咁啊呢次嘅意见咧系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嘅，打通咗人工智能应用过程当中有产品冇市场，又或者系有需求冇供给嘅结构性嘅堵点吓。
5: 咁啊喺商品消费领域啦，意见系提出啦扩大智能终端供给，咁啊推动啦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啦向智能型转变。咁而喺服务消费领域啦，意见就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嘅场景，推出咗多项务实嘅呢一个嘅举措嘅吓。咁啊，亦都見到啦，呢份嘅意見咧，亦都以多部門協同啦嚟構建咗呢個人工智能加消費嘅政策框架。好啦，今日嘅談股論金節目嚟到咗尾聲啊，感謝你嘅收聽。如果要回聽我哋節目，可以上雲聽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
6: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祝愿各位五月初五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给阿嬷的情书》港澳首映火爆，香港市民说这是人生当中值得一看的电影。
1: 我哋今日仲会嚟关注到啦，澳门迎接 A。APEC 时刻，文化共生，机遇共享。咁亦都系欢迎大家啦，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度留言吓，或者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咁我哋马上立即出发啦，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
0: 哇，呢度好靓啊！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啦，片花翻嚟，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纸短情长，情义无价。昨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是正式登陆香港、澳门各大院线，掀起观影的热潮。影片凭借着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是收获了港澳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有香港市民观影后就感慨到，这个是人生中值得一看的电影。
0: 香港有超过百万超级人士，这里呢也曾经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因此这部电影备受期待。购票网站显示，昨天影片在香港共有超200场的排片，多个场次显示满座。
1: 中台记者咧，琴日就喺香港铜锣湾影艺戏院现场发现到啦，影院里边人头涌动啊，有唔少市民系一早就喺网上买好飞，热切期待欣赏呢一部有情有义嘅电影。
0: 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席胡定旭，他是潮州人，他认为这部电影真实地反映了潮州人的精神。他说：“我组织乡亲们都来看，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潮州人的骄傲。”
1: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就对于有一部描述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影片而感到非常之骄傲。他讲到这个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希望有更多人来看看这部电影，知道以前侨批的精神所在，希望可以将这个精神继续延续下去。
0: 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玲已经是第二次观看这部电影了，她表示香港的潮汕人很多，影片当中传递的家国情怀也能够深深地感染观众。他说剧中的这个女主角，她的包容坚韧，还有她的勤俭持家，对后辈的关爱等等品格，正是千千万万中华女性的生动缩影。他希望能够把这种家族传承代代延续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香港市民。
1: 亦都有市民呢将观影的体验就比喻为饮了一碗醇厚回甘的老火靓汤。初看会觉得有些平淡好质朴，而细品呢就会觉得暖意入心，余味悠长。亦都有年轻的观众就讲到话，香港生活节奏好紧凑，长期奔波忙碌，容易

0: 系忽略咗生活中嘅温情同埋善意，但系呢一部影片润物无声，咁令到人啦喺平凡故事中读懂坚守同埋感恩，亦都更加珍惜当下生活同埋珍视身边嘅温情陪伴啊！
1: 6月18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门正式上映，也是掀起了观影热潮。那总台记者介绍说呢，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好评如潮，热议不断，在上映前就将澳门观众的期待值拉满。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的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0: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是全面上映，6月18号当日排片超过30场的。而此外，各大社团和机构的包场观影需求都是非常之旺盛的。
1: 澳门 某院线的运营经理杨永琪就表示呢，这部影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很好，那么这次呢在澳门上映也是吸引了众多的观众，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和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
0: 影片是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吸引了、引发了澳门的观众的情感共鸣。澳门市民温小姐就深深为男知和熟友的故事所触动，观影中几度落泪，她说不自觉就会流下眼泪，非常打动人。
1: 澳门市民李小姐说，看到两个很强大坚韧的女性在精神上彼此扶持也是非常的感动，希望澳门未来呢也能够创作出如此兼具地域特色和历史底蕴的作品。
0: 澳门潮州青年协会副会长刘少爵就表示，话到呢一部电影令佢觉得非常之亲切，当然亦都非常之感动。佢话佢系潮汕人，影片当中嘅乡音勾起咗佢嘅乡愁，亦都令佢谂起细个嗰阵时长辈所讲嘅下南洋嘅往事。而他表示呢一部电影通过桥批生动展示了潮汕人重情重义的品格，也都是希望大家通过这部电影能够更加了解潮汕文化和中国文化。
1: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认为，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他说这部电影非常朴素，用历史材料来说话，这是中国人的真实感受，所以催人泪下。
0: 《给阿嬷的情书》以桥批为情感的纽带，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几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和坚守，亦都是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奋勇敢、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影片全片是使用潮汕话来演绎，取景是在汕头、潮州、揭阳等地，亦都是展现了潮汕风土人情和民族文化的。
1: 6月18号，电影开启全球上映，首轮上映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6月25日，电影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6月26日，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和日本也将同步放映。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就将视角拉到去澳门啦。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咧，就将于6月24号至28号喺澳门举行。这个咧系呢项会议继2014年之后再度落户澳门。
4: 届时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旅游范畴高级别代表，以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代表等超过300名嘉宾将汇聚于此，将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
3: 陆地面积仅约33平方公里的澳门，亦都系将再次成为连接亚太旅游业未来合作的纽带。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就表示话到啦，希望通过呢一次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向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系集中展现澳门回归祖国近27年取得嘅一个发展，咁令到世界咧更好咁了解一国两制喺澳门取得嘅成果。
4: 在澳门的知名景点郑家大屋里，来自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肖恩不时的驻足，饶有兴致的观察。这里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从窗棂、梁架再到门楣、外墙，这座建筑充分地展示了中式设计与西洋元素在澳门的交汇与融合。
3: 肖恩就同记者话啦，佢话好中意澳门呢度，唔单止干净、安全、好靓，而且独一无二，结合咗中西方嘅文化风情吓。穿行澳门嘅大街小巷、碎石老街、百年教堂、中式庙宇，亦都系无缝衔接，一步一景都系中西文明碰撞交融嘅独特印记。从地道粤式茶点、古法手信到正宗葡式蛋挞、大西洋风味餐食，多元美食成为了吸引全球游客的亮眼名片。
4: 葡式蛋挞、五香牛杂、手打咖啡，在你还没有踏入澳门观野街的时候，街上的各色摊档的美食香味便已经扑至鼻尖。附近的独栋建筑内，一家名为木偶葡国餐厅的土生葡菜馆正在火热地招待客人。那么在店里工作多年的马小姐也告诉记者说，她出来这家店工作的时候呢，店面还只是一个简陋的小小铁皮屋。随着观野街旅客的增加，老板也是在二零

0: 2006年的时候呢，注资建筑独栋小楼，并将其打造成这座可以容纳大约500人的餐厅。而根据记者的了解，目前木偶葡国餐厅还在广东珠海和江门分别开设了分店。
1: 咁文以华就讲到话啦，呢个咧就系旅游带嚟嘅魅力同埋机遇。作为一名土生葡人，佢系土生葡菜文化嘅积极推广者。佢话咧，希望游客唔单止系食得好，亦都希望佢哋能够通过美食了解澳门中西交融嘅历史啊。
0: 2019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1: 咁喺粤港澳三地专家学者同埋市场人士睇嚟，呢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嘅纲领性文件，将会放大一国两制嘅制度红利，打造由港澳同埋珠三角区域组成嘅充满活力嘅9+2城市群。
0: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认为，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不仅保持了长期稳定繁荣，更在文化传承当中找到了清晰的定位。他说，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澳门正以一基地建设为抓手，牢牢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发挥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作用。
1: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仲提出一程多站的旅游产品概念，即是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内便捷交通设施，打造一个行程多个站点的游玩方式。7年多的时间过去，一程多站就已经从一个书面的概念转变为了大湾区内川流不息的旅游人潮了。
0: 来自湖南常德的旅行团领队施先生对记者说，现在办香港澳门的通关手续很溜很顺，那旅行团将用6天5晚的时间游览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广州5座大湾区城市。他说，我们刚刚从香港到澳门，然后呢走港珠澳大桥，比以前要方便很多。那从前呢，从香港坐船来到澳门要1个多小时，现在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便利的旅途让一行人热情更盛，他们在细雨当中还摆开各种队形打卡澳门大三巴牌坊。
1: 大三巴牌坊呢一座有住约400年历史嘅历史古迹啦，同周边另外21座中西建筑同埋8块前地，共同构成咗享誉世界嘅澳门历史城区。穿行期间，有唔同肤色、各种语言嘅背包客啦，系来来往往。当然啦，亦都能够见到团客跟随住休闲粤港澳、港岛假日等等嘅一啲旗帜啦，吓系成群结队咁样去行进啊。
0: 那么数据显示呢，2025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今年首4个月入境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了1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
1: 澳门以陆地面积33平方公里、约68万人口的体量，吸引全球超4000万旅游的游客前来。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就讲到话，这个是体现了澳门的旅游服务能力，也是澳门举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的底气所在。
0: 何超琼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下周前来的宾客，澳门将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独特优势，通过国际性平台更好的让世界理解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概念，并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进入内地，进而共享广阔的中国机遇。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

0: 更多可能。
1: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作为国内级别最高、竞技水平最强嘅龙舟赛事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欣阳站喺赛事安排上都做咗边啲嘅升级呢？咁而借助顶级嘅赛事，

0: 听到总台记者韩文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巴中台记者施静嘅报道。
1: 端午赛事举办地恩阳龙舟体育公园全新幻彩升级，江面赛道标线清晰规整，观赛区域错落有序，两岸绿植布景、主题标志、灯光设施，景观氛围浓郁喜庆。在滨河慢行步道上，一幅幅龙舟主题壁画成为了公园新进的文化地标。壁画师杨欢：
2: 这个壁画走廊主要是以龙舟的传统民俗文化为主题进行创作的，这儿主要是展现恩阳人民的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积极拼搏的乐观主义精神。
1: 今年来自广东、福建等地的传统劲旅及多支拥有国际大赛冠军头衔的顶尖队伍参赛，为了扩大赛事参与面，恩阳区今年五月先行举办了龙超联赛，最终12支本地男队、6支本地女队脱颖而出，获得了本次大赛本地组参赛资格，打通了从群众参与到顶级竞技的通道。民阳蛟龙队是本地女子组的参赛队伍之一，领队马一平说：
3: 我们的队伍都是返乡创业者、基层干部还有村民，大家都是龙舟爱好者，专业赛事走进了寻常百姓，龙舟也成了实打实的全民运动。
1: 在赛场之外，当地同步推出了端午文旅消费系列活动，让游客从看龙舟延伸到逛古镇、品美食、赏民俗。恩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玉婷介绍：
4: 我们不仅保留了传统的龙舟竞渡和端午祭祀，还创新打造了沉浸式光影演绎和音乐盛会。游客白天可以逛粽子市集打卡集章，晚上看龙舟之夜游恩阳河畔，实现从早玩到晚，老少皆宜，既有传统韵味又有新潮玩法。
1: 近年来，随着中华龙舟大赛影响力持续释放，赛事带来的聚集效应不断向住宿、餐饮、购物、休闲等消费链条延伸，为当地街头巷尾的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5: 今年的龙舟赛带火了我们酒店文旅消费，赛事消息一出，客房早早订满，赛事几天入住率接近满房。
6: 我们餐厅现在的每天的用餐人数比平时的营业额要高出4到5倍，推出了本地以十大碗菜系的特色美食，也有很多优惠活动，比如说游客免费包粽子，在看比赛的同时品尝本地的粽子。
7: 这次在家门口的大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人气，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很多外地游客来店里挑选礼品做手工，我们心里也很高兴。
1: 恩阳区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赵华军：
8: 我们通过龙舟家的模式，把外地游客吸引到恩阳的各个消费场景里来，丰富大家的旅游体验，通过文体旅程的深度融合，打破消费的场景限制，让龙舟赛带来的热度能够长久地带动我们当地的文旅消费。
9: 端午至，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中俄两国民众欢聚一堂，通过集章游园的形式，沉浸式参与粽子制作、汉服体验、美食品鉴，在跨文化交流当中感受中华端午传统文化底蕴，共叙中俄边境邻里守望、友好往来的温情篇章。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端午主题活动现场，身着汉服的工作人员为参与者发放体验卡，大家凭卡参与各类民俗项目，每完成一项即可获得印章，最终凭印章数量前往室内小吃区兑换特色美食。这一新颖的集章游园方式激发了当地市民和俄罗斯游客的参与热情。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11: 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
10: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习俗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 莎莎也由衷

0: 发出感慨。
1: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0: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舞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在人气最高的巧手包粽子区域，桌面提前备好浸泡完毕的糯米、蜜枣、红豆、新鲜箬叶与棉线。考虑到俄罗斯游客从未接触过包粽工艺，工作人员用慢动作分步演示，逐一拆解手法。现场自发形成多组中俄搭档，双方借助翻译软件、肢体手势等愉快交流，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两国节日习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俄罗斯游客瓦利亚，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0: 瓦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2: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0: 活动现场分为打卡拍照区、民俗体验区和小吃品鉴区，分区清晰，内容丰富。在打卡拍照区，端午国风布景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驻足。俄罗斯游客换上自己喜欢的汉服，带上簪花，手持团扇，合影留念，用镜头定格邂逅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瞬间。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3: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随我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7: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国粹流芳，美玉润心。前段时间，青少年京剧艺术素养等级测评研讨会于北京梨园工会顺利举行。来自京剧表演、艺术教育、文化传播、学术研究等领域的一众专家学者、一线从业者齐聚现场，聚焦青少年京剧艺术素养等级测评、项目规划、体系搭建、落地实施等核心内容深入交流、集致研讨，为新时代戏曲美育深耕普及，国粹艺术薪火相传，青少年戏曲后备人才培育默默发展路径。
8: 本次研讨会阵容专业，专家云集。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深圳京剧院院长、西派老生领军人物张建国，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研学中心秘书长刘红，全国文化和旅游人才工作委员会、戏曲艺术人才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雷等出席会议。众多深耕京剧教学、舞台表演一线的艺术家与骨干教师也参与研讨，共话行业发展。
9: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0: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9: 品文化，
10: 品文化，
9: 识中国，
10: 识中国。
7: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日前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嘅话剧《青蛇》喺成都拉开咗全国巡演嘅大幕。2013年由新柏青、秦海璐完全主演嘅《青蛇》初登舞台就轰动一时，成为咗无数戏迷心中好似白月光咁样嘅经典。咁而13年嘅时光流转，首演嘅剧场里边坐住一班

0: 更加严格的观众。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秦海璐、辛柏青、董畅这一批13年前将青蛇演活的人都来到了现场。
1: 他们就像送考的家人一样，带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见证着他们一路陪伴的弟弟妹妹的舞台大考。如今大胆启用这一批00后的青年演员，他们又将带给观众们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话剧青蛇导演编剧田沁鑫，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话剧青蛇的奇幻世界。
2: 时隔13年，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的创新。这一版的青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最大的新在哪？
4: 我们剧组里面有两个是大概96的，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
2: 00后，
4: 我们演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这种文化责任。原来我是想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这个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实这些孩子，也有理解力，有个性。你好，陆老师。
5: 看班。
4: 看班。
5: 对。
4: 来坐坐坐。
2: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演员的进步，也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
5: 我嫉妒。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吧，这可能它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一下子就那个有点受不了，然后自个儿眼睛就红了。
6: 上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我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2: 辛柏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吗？
7: 我都30多了，人家还不到24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8: 大家好，我是青蛇的扮演者韩佳蓉。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是吴晓萌。
10: 谁是最棒的？你们就是最棒的。
11: 13年前，辛柏青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慈悲本真、内心平静又带着隐忍的法海形象。此次担纲主角饰演法海的胡小龙，曾在话剧《受到召唤敦煌》里演过幽默而智慧的金刚，而他也将这份幽默和智慧赋予了年轻的法海。
12: 一个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僧人，这个角色本身就非常浓烈的东方禅意了。如果说让我用3个词去形容的话，我觉得慈悲是首要的，还有的话就是幽默，风趣。
4: 他和辛柏青老师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就跟硬朗一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通过他的形象来重新界定了这个法海。两条小蛇变了人之后，他看着人间，他很心急，很开心，但是他很真，两人的追求都很真。那个法海也是个年轻和尚，他遇到了一个妖精，这个年轻和尚还是受到了惊吓，然后在这个惊吓之后，他的选择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11: 13年前，在中国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邀约下，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以东方禅意美学重新书写了这个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深刻探讨了人在面对爱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深切悲伤与挣扎。此后这部作品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4: 不管是时代怎么进步，人都是需要爱情的。爱情无外乎就2种，就是被爱和我要爱。 不管现在社交媒体网络怎么样的爆炸，信息怎么样的快捷，和我的交往的圈层如何的广泛，我内心可能都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都是渴望得到爱情的，反正爱是亿万思念永不

0: 不止息，小情嘛，那你可以放下。那大爱一定是人类需要的，最温暖的。
1: 白蛇是全剧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她努力想要符合社会规范与审美，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种执着也构成了她的悲剧内核。而青蛇则代表着最蓬勃的生命力，她只想快活地探索这个世界。
2: 小青她其实是一个不被束缚的一个小妖，她没有那些人的规矩和条条框框，所以她就会更直接，敢爱敢恨，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立马我就不喜欢，但是这个不喜欢呢她又不会说会影响很长时间的情绪，哎，我立马我下一秒我又会很开心，也很可爱，然后又勇敢。
0: 白蛇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始终向往那个美好生活，他即便遇到了一个不承担的懦弱的一个男的，但他都不离不弃。小青呢，他是值得学习的，因为青蛇他的独立性，然后他也爱也法海，但是他都建立在他的是否快乐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1: 如果说青春阵容是经典重排的型，那么田沁鑫导演一直探索的中国式演剧观则是话剧青蛇重排版的魂。
0: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嘛，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国度，比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我觉得它有一种妙趣，这种妙趣是中国式表演方式的妙趣。比如说青蛇这个戏，这个小青去纠缠法海，这个法海说啊，女施主你不可动手动脚，就在戏里边角色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而突然这个演到这儿的时候，演法海的演员说你再往前点，演员和演员之间突然跳出一下，然后再继续往下进入角色，恰恰就这样的一套表演的方式很自由也很松弛，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我们有个悠然自得的气象。
3: 道看书生面若银盘，好似我家佛祖造像。
4: 他很多台词其实是打破了传统舞台上的第四堵墙，他是和观众直接交流，我要做的就是我如何在我去塑造的时候把导演想要的东方禅意和跳进跳出啊，亦师亦虚啊，中国式演剧观这种表达形式我去表达出来。
1: 为此剧组特意请来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为青年演员们进行戏曲基本功特训，手眼身法步台步水袖眼神卧鱼，一切都为跳出跳进的自在表演打下底色。
2: 因为我们都没有戏曲功底，我们女孩只有舞蹈和形体的原来就是小时候练过有一些基础，但是其实这个戏还是需要一些戏曲的功底，我们当时就练了一些手眼身法步呀，导演就是给我们指导了一些眼神啊，眼神上面和那个和你具体应该往哪儿看，或者小青的那些喜悦感就是做了一些的结合。
0: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央戏剧院的首任院长欧阳玉倩先生，他就让我们的表演系男生学夜奔，是个昆曲的名剧，那么女生会学京剧的一个折子戏的名剧叫石玉琢，就是都要学习，所以包括北京人艺焦俊先生他建立中国学派的时候，他坚持让演员们向中国戏曲的艺术家们学习，所以他像茶馆那个戏的建立都是在中国式的演剧流派上结合中国式的表演特点而产生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戏剧艺术是世界大剧种，这一代演员必须要有传承。
1: 重排不只是演员阵容的更新，更有舞台表达的重塑。重排版青蛇的舞美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假定性和空间留白，灯光设计融合多媒体技术形成空间中的虚实转换，为观众提供了更细腻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场景。
0: 我们的舞美设计是也想在似是而非之间，在写意和写实之间，一个是我们的纯物质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多媒体

0: 这个层面上又搭了一个后舞台，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看到舞台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真实的舞台，有时候看到多空间的舞台，同时还有一个是我们民间传说，它的神仙之力，就是它有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结构空间。
1: 十三载春秋流转，曾经留在观众记忆中的情怀再次回到现场。
2: 刚才某几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田沁鑫导演一直倡导的中国式演剧观，就是在虚实之间跳进跳出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映照进我们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拥抱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3: 秋雪，一中阳。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熙陪伴住各位嘅。嗱，电影同城市咧向嚟都系彼此成就嘅。咁啊，当观影咧从单次嘅休闲选择沉淀成为咗全民常态化生活方式，遍布全城嘅影院咧就构筑起独属于上海嘅影院文化阵地，成为咗城市文化软实力嘅一个重要嘅载体啦。
3: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呢，电影将如何渗透街巷楼宇，构建全域覆盖、步步入戏的沉浸式城市文旅生活画卷？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将为城市商圈带来怎样的全新发展活力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4: 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5: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4: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6: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人文的电影，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地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一票难求。
4: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7: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节城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街区，我们湖南路街道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4: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8: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4: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9: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4: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9: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4: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 上海大预言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10: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豫园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在整个大豫园片区之内，除了豫园商城和其他的商圈，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2: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郭希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3: 拜拜，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日是6月19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保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发布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3: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年开行量增长 10.8 倍。
4: 全国首笔输电权交易落地广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再上新台阶。
3: 佛山狮山科学城亮相，打造广佛科创新引擎。
4: 瑞士宣布比尔根山美伊会谈已取消。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来听报道。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先华：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5: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基：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0: 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鸿霖：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马尔·萨杜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其次，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祖林西社区党委书记王丽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日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五方面十七条举措。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旨在系统推进大中小企业创新协同、生态协同、开放协同，充分激发平台经济发展创造力、竞争力，有力促进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轮转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行动方案围绕强化创新协同引领、健全生态协同体系、深化开放协同联动等三方面部署重点任务及专项行动，包括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通用大模型、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等人工智能领域创新布局，健全平台经济领域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深化算法流量治理，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纠正侵犯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升平台企业驰援普惠服务能力，面向中小企业共性需求优化智能体服务等。
10: 为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创新发展和互通互认应用，建立健全分布式数字身份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基础共性服务能力建设，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昨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分布式数字身份体系建设，形成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发展。在保障现有业务服务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前提下，推动分布式数字身份与金融、交通、海关、税务等行业现有身份体系间互通互认。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用户终端设备支持使用分布式数字身份，鼓励各应用场景平台方开展基于分布式数字身份的登录认证，简化业务流程。
11: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调配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全国铁路今日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动态实施一日一图，统筹高铁同普速运能运力，精准匹配客流需求。各大火车站通过增开进出站通道、加强市政公交接驳等措施，确保出行平安有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2: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去往吕梁、介休等方向的普速旅客列车10对，全力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出游、探亲等多重需求在端午假期集中释放，民航出行亦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执行航班1137架次，客流与航班量均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欣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针对端午假期可能会出现的天气变化，机场呢也提前完善了应急保障的预案，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正常。
11: 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施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日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日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今日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寮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1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咗10.8倍，年均增长1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10年间，铁路部门充分利用境内外班列运输能力，采取扩编增墩、口岸集并运输等举措，优化运输组织， 与海关部门紧密协作，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用好中国铁路物流。

0: 留95306数字口岸系统，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目前中欧班列境内段运行速度达到每日1600公里，境外段达到每日1000至1300公里，比传统国际联运快了1/3。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40%以上。与此同时，中欧班列通道网络逐步优化完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在中国境外已形成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2026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分产业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第二产业用电量57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工业用电量57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2%；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0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用电量17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分别为149亿千瓦时同9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分别达到59.9%同45.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
0: 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相关情况。这个是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成交电量超2000万千瓦时，绿电电量占比76%，标志着我国输电通道资源配置正式迈入市场化新阶段，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次交易由南方电网、国家电网牵头合作，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组织达成交易，首次开放交易吸引了安徽、广东113家市场主体参与。来自广东的售电公司、电力用户向交易机构同步提出电能量和输电权需求，交易系统根据报价由高到低排序，依次分配，直至通道的剩余输电容量全部分配完成，实现了云霄直流通道利用率100%，通道资源与电力电量得到了高效率、高质量的动态匹配。当前南方区域已提前进入迎峰到夏高峰，本次交易自6月21日起送电，来自安徽的清洁能源进一步提升了广东的电力供应能力，亦为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主体注入绿色新动能。
1: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沉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日并网发电。这次投运的11.1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果争流种端阳》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 音乐频道 CCTV15、 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央视网、央广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昨日在香港开幕，主题为预电出海，港通全球。为期5日的活动将展示全球汽车供应链及智能出行科技等内容，全面呈现前沿产品与行业生态，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本届展会将举办多场高端论坛，邀请政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聚焦汽车产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挑战，集思广益，共谋对策。展会汇聚众多内地顶尖整车企业、供应链龙头以及科技创新力量。期间，多款油太新能源汽车首次亮相，多项前沿技术成果发布，涵盖新能源、智能驾驶、动力电池及创新能源解决方案等多个领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本届特区政府成立了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已成功吸引超过120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包括新能源、智能驾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
0: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宣布，香港将于2026年8月3日推出五年期国际期货。香港证监会介绍，经评估市场需求和宏观环境后，五年期国债被选为首先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买卖的国际期货合约的相关资产。港交所一直就国际期货的推出作准备，并将另行公布合约细节。香港证监会表示，在港推出国际期货将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有效的离岸对冲工具，满足其已增加的国际风险管理需求。
1: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昨日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年报再次肯定香港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香港在经济、金融、人才等多项国际排名中逐创佳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来对香港亦给出正面评价，加上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相继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的展望等，都与此次年报的成绩相互呼应。发言人话：目前香港正全力制定首份五年规划，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将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面强化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和功能，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多新的发展空间，亦都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创造新的机遇。
0: 广东省地质灾害防御图随身查小程序昨日正式上线粤省市平台。该小程序由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监制推出，面向群众提供防御区信息查询、险情上报等便捷服务，方便群众及时获悉周边地质灾害风险情况，提升公众地质灾害防范能力。随身查小程序采用免下载、点击即用、数码即用的轻量化设计，公众无需下载 App， 只需通过手机登录粤省时搜索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图，即可直接进入服务页面，快速查询周边地质灾害重点防御区信息。
1: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到，广东计划至今年底全省银发人才专家达50,000人，新增老年志愿服务组织500个，老年志愿者参与人次突破100,000，银发人才服务覆盖全省各县市区。2026年，广东省构建支持终身学习体系、加强银发人才开发使用总体方案，昨日在广州举行发布启动仪式。方案明确以构建支持终身学习的政策体系为核心，面向退休教师、医务人员、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等重点群体，打破体制障碍，完善政策激励，为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0: 珠海市技师学院和香港职业训练局昨日在珠海正式签署飞机维修专业珠港联合培养项目协议，这个亦是继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后，珠海香港两地拓展的又一跨境技能人才培养新赛道，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航空产业输送符合国际化行业标准的高技能维修人才。
1: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产城发展推介会上了解到，佛山将新建设一座科学城，即狮山科学城。狮山科学城前身为佛山高新区核心区之一人才灯塔产业园，这次正式更名为狮山科学城。科学城规划面积约33平方公里，依托南海大学城8.5万名高校师生、17个科创平台、14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超2000家规上工业企业资源，和佛山高新区创新资源，重点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新型电力装备等产业。 根据现有信息，该片区可开发空间约5800亩，载体超100万平方米，将重点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成果转化平台等创新载体，打造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同人才集聚于一体的创新高地。

当日，狮山同步发布自创狮城发展蓝图。按照规划，自创狮城是狮山未来发展的总体目标，而狮山科学城则是其核心创新引擎和重要战略载体。围绕广佛科创引擎、华南制造高地、湾区梦想家园定位，狮山提出推进佛山空铁枢纽城、狮山科学城、博爱湖新城、大桃园活力城、佛山国际物流商贸城等。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瑞士外交部19日发布声明话，原定于当日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话，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然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亦将继续进行。瑞士媒体稍早前报道话，当日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住外交牌照的豪华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瑞士方面为安排美国和伊朗计划19日在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早在17日已经批准部署军队提供安保支持，同时批准在会谈期间临时关闭比尔根山区的部分空域。黎巴嫩媒体18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日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3: 据黎巴嫩媒体19日报道，以色列当日凌晨对黎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因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日在安理会加沙人道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和真正的停火。傅聪说，近期中东局势缓和降温，中方希望这一积极势头得以保持，并为解决包括加沙在内的地区其他热点问题创造有利条件。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任何违反停火的冒险行为，对当事方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应为实现持久停火采取更积极行动。傅聪说，加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国际社会要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拒绝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结束人道灾难，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3: 国际奥委会18日宣布，其倡导的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将在中国落地，目标是在2028年底该计划覆盖中国1亿人口。社区体育与健康合作计划是今年1月正式启动，目前已在加纳、坦桑尼亚、尼泊尔、秘鲁和越南展开，共计有120万人在该计划的支持下参与体育锻炼，总受众超400万人。为了推动这一计划在中国落地，国际奥委会已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合作，计划在今年的奥林匹克日，也就是6月23日在中国各地的32个社区体育与健康中心举办开放活动，让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都能够参与体育锻炼。
0: 湾区气象站，
3: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27到31度；澳门小雨，27到32度；广州小雨，25到34度；深圳阴转小雨，26到32度；珠海小雨，28到32度；佛山小雨，25到34度；惠州小雨，27到33度；东莞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中山小雨，24到33度；江门小雨，25到33度。肇庆小雨26到34度。
2: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又是一年端午佳节，如果我大湾区处处掌声激荡，烟火升腾，传承千年的岭南端午民族在盛夏时节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今年端午，广东以龙舟为核心，以文旅为抓手，推出全域民族活动，多重惠民消费举措，同时联动港澳开展特色龙舟赛事，让传统民族走出街巷，走向大众，而令到湾区端午风情越发浓郁。本月初，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端午及暑期促消费文旅惠民系列部署，诚邀八方游客前嚟广东赏龙舟、品月味、享飞围、度盛夏。端午是广东极具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爬龙舟更加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核心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文旅品牌，让八果争流的竞渡途径成为夏日南越最动人的风景线。发布会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介绍，今年端午龙舟系列活动亮点突出，特色鲜明，呈现四大显著特点。
4: 一是一罗齐名，全省联动，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二是龙聚双城，舟邀世界。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100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三是全域覆盖，精彩纷呈。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四是民俗活化，烟火可亲。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品鉴等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够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粤味，沉浸式的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
3: 除了丰富的文旅民族活动，为了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降低群众出游成本，广东同步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政策。赵红介绍，全省将从端午节起发放第一阶段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核心文旅消费场景，实行满额立减优惠，同时联动各大线上平台推出专属福利，多重举措叠加，赋能假日消费升级。具体惠民举措分为3大方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

0: 厅长赵红。
1: 一是呢，联动平台开展专属的促销活动，我们联合了携程、美团和同城等平台，上线端午暑假游广东的专属优惠，面向全国的游客推出折扣优惠、满减补贴、专属券包等，让利举措，覆盖全省各个地市，也涵盖了我们的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线路产品和特色体验等文旅产品，让游客呢能够一键下单，便携的享受优惠。比如在海内外的平台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专属大促，文旅的产品呢最低是3折起。在广东的23个县级城市开展烟火之城促消费的行动，释放惠民的红利。二是呢，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了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的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推出更多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举措，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可以享受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三是呢，整合推出特色的文旅套餐，我们鼓励各地依托龙舟赛事、滨海休闲、非遗体验、古城夜游等特色资源，整合赛事、景区、住宿、餐饮等要素，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玩海加美食加度假等一站式的组合套餐，并在平台开设端午及暑假的专属专区，为游客提供更省心、更优惠、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0: 省级层面活动和惠民政策全面落地的同时，广东各地市结合自身特色，量身打造端午专属文旅消费活动，因地制宜激活本地假日市场，形成全省联动遍地开花的端午消费热潮。咁其中，广州、珠海、横琴等地嘅特色举措亮点十足。据介绍，端午期间，广州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嘅同船渡、次元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端午前后，广州依托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重磅赛事，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加消费体验，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完整消费链条，以传统民族赋能城市消费升温。各区亦精准发力，打造差异化端午体验。天河举办2026撑得起全球搭水节，水上龙舟赛事同两岸非遗手作、美食餐饮、艺术装置、创意快闪活动轮番上演。海珠在龙舟赛场岸边打造黄埔古港文化风情区，集结各类非遗摊位与民族展示活动。荔湾打造首届水秀花香龙舟嘉年华，推出限定文创周边、趣味互动赛事，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的独特魅力。立足滨海文旅资源优势，珠海、横琴政企协同全域联动，精心策划180多项端午系列活动，涵盖龙舟民族、滨海消夏、亲子研学、精品演艺等多个品类，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体验。据介绍，从6月中旬起，珠海各地龙舟竞渡、非遗巡游活动接连上演，假日消费持续升温。金湾区举办联港杯星湾河龙舟赛，同步配套龙舟宴、长桌宴等特色民族体验。广东省龙舟公开赛暨党门龙舟邀请赛在黄洋河开赛。6月19日，省级非遗项目奇澳端午祈福巡游精彩上演。6月23日至25日，非遗好物国潮换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广东主场活动启动， 持续推广

0: 岭南非为好物，亦或非为消费。同时，斗门区重磅开启湾区一家亲龙舟全乡情珠海斗门龙舟活动文化月系列活动，同步整合全区景区、商圈、酒店核心资源，叠加荔枝嘉年华、斗门村超等潮流活动，实现传统民族与假日休闲、文体消费深度融合。食过龙船饭，一世唔使烦。龙船饭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爬龙舟习俗的组成部分，是犒劳龙舟健儿、联结邻里乡情的特色传统宴席，在岭南民族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寓意。民间认为，食过龙船饭就可以祈愿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顺风顺水。咁以往地道龙船饭呢，就只系作为村落宗族内部宴席，系唔对外开放嘅。普通市民呢，就好少有体验机会。为咗令到非遗民族走出街巷，贴近大众，从旧年起，广州部分村落率先放开龙船饭体验渠道。今年端午呢一传统仪式性饮食正式升级为热门沉浸式文旅消费项目。目前，广州海珠、天河、番禺、白云、南沙等多区村落景区纷纷推出龙船饭专属预订套餐，将单一的美食品鉴如龙舟竞渡观赏、水上休闲体验、游园打卡互动等玩法深度融合，打造赏景加玩乐加品非遗的一站式岭南水乡文化体验，成为广东端午假日消费的全新潮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端午节餐台上的狮尾永远都是粽，江河里面的狮尾咁当然是龙舟了。龙舟竞渡是根植岭南大地、贯通粤港澳的传统文化习俗，更加是三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融的鲜活文化印记。香港大澳端午龙舟游涌是香港渔业民众每年端午节为驱瘟祈福，在香港西端广东珠海出港口东岸大澳举办的传统节庆活动，民间传承历史已经超过百年。这项活动由琶艇行、鲜鱼行和合心堂三个传统龙船协会主办，依托渔业收益提供活动经费，得到广大渔民和市民的踊跃参与。民族仪式流程完整且极具特色，每年农历五月初四，各行会成员划龙舟、拖神艇前往大澳四家庙宇请神供奉。五月初五开展核心游涌仪式，龙舟拖住载有神像的小艇巡游各水道，沿岸棚屋居民纷纷迎神焚香拜祭。游涌仪式结束之后，三条龙舟开展竞渡比拼，下午送神像回归各庙宇，当晚行会成员集体聚餐共庆端午佳节。为了更好传承这项特色民族，2008年三个龙舟会联合组建香港大澳传统龙舟协会，聚力传承非遗文化，获得香港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大澳龙舟游涌不单止是独具特色的节庆仪式，更加在维系社区凝聚力、筑牢地域文化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备极高的民族学研究价值。该项目在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年入选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了进一步推广这项非遗，香港邮政在6月18日发售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本次推出一套四枚邮票、两款邮票小型章及配套邮品，以方寸载体定格百年非遗魅力，让粤港澳端午龙舟文化走向更广受众。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与魅力。本届赛事分为三个阶段，13号率先上演多个组别的本地小龙赛，14号举行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

0: 地机构和团体组成的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顺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1: 这个运动呢，相对都是有这个团队精神。龙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在澳门将一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下去。
0: 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
2: 当我来到中国，发现这项运动和中国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个非常吸引我，等我很想去体验。当然我都非常喜欢其中体验的团队精神。
0: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
3: 端午节爬龙舟在澳门已经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而龙舟竞道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这个竞技的体育，我们就希望可以由这项的国际赛事让市民和游客更了解澳门独有的城市风貌和独有的城市发展的活力的，以龙舟竞道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的魅力。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民参与的传统体育赛事，广东的端午龙舟活动常年热度高涨。近年全省龙舟赛事实现全方位升级，文体融合、科技赋能、全民参与的特色越发鲜明。日是赛事量大，形式多样。仅六月、七月，广东将举办208项、547场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涌和农村河道。赛事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以及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佛山南海蝶教龙船漂移大赛、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南澳、珠海金湾、湛江瑞溪、汕尾品清湖等城市的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阳江逆水龙舟赛等等。这些比赛单艇考验的是个人水上功底，五人龙舟小巧便捷，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12人、22人标准龙舟是主流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与激情。30人以上传统龙舟传承古老形制，更加彰显传统龙舟的底蕴。另一方面，广东还做了创新玩法、赛事赋能，将新潮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令到龙舟赛事不单只有古典，还有无人机、机器人、AI，将传统民族赛事直接玩成科技嘉年华，同时对赛事进行了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事，比如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等，令到比赛可观看、可感受、可体验和参加。除了举办各具特色的龙舟比赛之外，各地同步打造龙舟文化节、主题嘉年华、夜龙巡游、龙舟宴、龙船制作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龙舟民族魅力。作为岭南龙舟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广州今年重磅打造两大龙舟赛事 IP， 既有端午重磅经典赛事引爆假日热度，亦有长效联赛推动龙舟运动常态化、产业化发展，全面擦亮广州龙舟文化名片。201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日开赛，赛事赛道设置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河段。据了解，本次赛事规模盛大，共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总计105支龙舟队伍参赛，设置1个比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其中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4个组别。2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演，集中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风貌。除了端午短期重磅赛事之外，广州创新突破

0: 破传统龙舟节庆化、短期化的局限，全新打造城市级核心 IP 广州龙舟超级联赛，令龙舟赛事贯穿夏秋，持续升温。该联赛计划于7月至11月举办，采用分站积分加年度总决赛的模式。7月至10月开启四站积分争夺赛，11月上演年度总决赛，角逐年度广州龙王荣誉。赛事场地择优布局，初定越秀区六湖、海珠区黄埔涌、白云区白云湖、黄埔区长洲岛新淡涌四大分站，兼顾中心城区交通便利性和各片区文旅特色，方便市民就近观赛，共享水上盛会。参赛组别实行双轨并行机制，设置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广州龙王组由全市11个行政区选拔精英队伍参赛，代表广州本土龙舟竞技最高水平。湾区龙腾组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以及民间俱乐部开放，无户籍门槛，广泛吸收湾区龙舟爱好者参与。千年龙舟文脉的延续，离不开一代代年轻人的热爱和坚守。澳门大学第一学生温永成就是粤港澳青年传承岭南龙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土生土长于澳门，世界时候长期在佛山生活，祖辈父辈都是爬龙船的好手，小小个耳濡目染岭南龙舟文化，对这项传统运动情有独钟。为了坚守热爱，他常年往返澳门、佛山两地训练，单次往返路程长达6个钟头，从未间断，今年亦都不例外。
1: 我已经其实已经陆陆续续参加了差不多两三个月的训练了。一开始的一个月就在千灯湖就练一些力量啊，练一些耐力先的。咁跟住可能到咗入咗五月份之后啦，咁就会入咗叠教嘅一啲河冲，就开始会练一啲弯道啊咁样嘅嘢咯。我自己最大嘅感受就系爬龙舟呢件事系需要一定嘅坚持咯，系啊，即系因为本身爬龙船就系一件好吃力嘅事情，如果唔系你十分热爱或者系即系唔系十分中意呢样嘢，其实你有机会会坚持唔落去咯。因为呢个其实参加比赛同埋参加训练，其实系我由细到大嘅一个梦想嚟嘅。咁因为其实细细个嗰阵时咧，就因为我细细个嗰阵时都系岸上边做观众，睇住可能屋企啊，跟住啲亲人啊，跟住啲一啲长辈父辈去参加比赛，咁样我就觉得好热血。呢个种子就系由细嗰阵时就已经有噶啦。
0: 家族嘅传承系温永成逐梦龙舟路上最坚实嘅力量。他的爷爷和爸爸都是专业龙船扒手，不单止为他传授专业的竞技技巧，更加在精神上传递着龙舟精神，陪伴他一路成长，不断进步。
1: 我阿爷和我爸爸其实他们那时的年代的那时的队伍是 很强大的，可以说是即系经常系攞冠军嘅，到而家我去参与到呢个运动，咁我自己俾自己压力就系想每一年比每一年好咯。就我都会成日问翻一啲长辈，同埋或者系问翻我爸爸会以前究竟系有几犀利啊咁，跟住佢都会即系好乐意同我分享咯。咁跟住其实佢而家睇住我去训练。跟住，其實我有不足嘅地方，佢都會提醒我。可能因為舅父啊，跟住我爸爸啊，佢都係龍船，即係以前龍船扒手啊。咁佢就會教一啲，譬如話以前可能第一次參賽嗰陣時候，我會比較驚啲啦，因為驚自己跌落去啦。咁後面佢就會即係教翻我，話俾我聽要點樣做，會可以令到自己冇咁慌張，冇咁驚咯。譬如話你轉櫃姿嘅時候，其實只要你大家一齊唔使驚。即係因為佢如果係轉咗櫃姿之後咧，佢大多數人跌落水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太驚、太慌張啊！一有啲可能有啲怯，跟住只船咧，只要一有啲搖擺咧，佢可能有啲驚咯。所以跟住我舅父同埋我爸爸就教我就話過彎，其實只船有啲搖擺係正常嘅，只要你轉櫃姿，你櫃得穩，你唔使驚，其實就冇咩問題噶啦。心態係重要嘅。
0: 即使係常年喺澳門求學，温永成亦都從未遠離龍舟。一次偶然机会，他得知澳门一个龙舟俱乐部招募新队员，熟悉的龙舟鼓声令他毅然报名加入。澳门与佛山叠教龙舟的赛事差异令他拓宽了眼界，而令到他萌生了搭建两地龙舟文化

0: 交流桥梁嘅谂法。
1: 即因为澳门嘅龙舟，我都有去训练过，有去接触过。咁佢无论系一啲可能比赛上面嘅技巧，又或者系一啲意义上边系唔一样咯。比如话澳门嘅龙舟，佢系单程，即系佢冇折返，净系单程200米咁样去比赛，去即系偏竞速少少嘅。咁喺蝶教嚟讲咧，佢系需要折返，跟住需要换姿势，跟住佢又系有要转弯、要折返咁样咯。首先系人数上边已经系唔同啦，因为佢标准龙舟佢国际嘅比赛一系就12人嘅标准龙，一系就22人嘅标准龙啦。咁但系蝶教入边嘅嗰啲传统龙咧，就最多都系即系比赛嘅时候可以坐到32个到35个左右。咁即系大家出嘅力已经系唔一样啦，因为轻身啲同重身啲出嘅力已经系唔一样啦。蝶教嚟讲咧，佢系一个无氧转有氧的一个运动，但是在澳门的国际比赛上面可能是只是做一个有氧运动，之后都希望可以就是帮他们进行到一些交流咯。因为其实我们蝶教本身都有一个邀请赛，精英邀请赛，上年都有澳门的龙舟队来玩一下。
0: 跨城训练的奔波，日常训练的艰辛，都依靠温永成对龙舟文化的纯粹热爱支撑。而呢一份日复一日嘅坚守同磨砺，亦都系塑造咗佢坚韧乐观嘅性格，令佢能够以更松容嘅心态面对学习同生活中嘅各类挑战。
1: 因为其实蝶教可能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就系宁可煲烂不可爬麻。其实呢一句说话，其实我系好中意嘅，因为我面对所有嘅可能好多比较难啊，或者系比较大嘅事情，都会比较乐观啲嘅。咁我都觉得呢个系龙船文化带俾我嘅一个性格咯。其实讲真，我在澳门读书，高中其实都是比较卷的，即是都是比较话睇重成绩的。咁但是呢，即是比如话可能我今次的考试可能比上次低分了，咁但是可能我自己会觉得一次的考试不代表啲乜嘢，咁我下一次再争取攞翻个好成绩，就是对我自己最好的交代咯。
0: 上年深耕蝶教河涌训练的温永成，也是真切见证着佛山在百千万工程推进中的蝶变升级。近几年，蝶教蝶北社区在百千万工程的带动下，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向海白路的村口树立起了巨大的牌坊，曾经的工业厂房屋檐处长出了龙船元素涂鸦。蝶教龙船广场拔地而起，酷似龙船形态的玻璃屋将打造文创和直播基地。龙船湾旁多家美食入住，蝶教墟里面茶居、艺术空间等，俾游客带嚟一丝悠闲。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龙舟文化载体不断丰富，令千年民族焕发全新生机。
1: 首先，第一个变化肯定是河涌上边，因为佢而家其实每一年咧，佢比赛嗰阵时或者系比赛完咧，佢都会有一个清冲嘅一个行动。咁河涌上边有更加嘅干净，即系比起以往系更加干净啦。咁跟住仲有就系会村入边嘅好多以前嗰啲木桥啊，而家系会变成一啲好靓嘅一啲拱桥啊。跟住河涌两岸都而家都多好多比较嗰啲比较有标志性嘅一啲建筑咯，比如话可能我哋村有一个好大嘅蝶教龙舟训练基地咁样咯。因为依家可能蝶教龙船而家系比较hit 啲嘅，咁大家即系好多嘅游客啊，都想嚟体验一下蝶教龙船咁样。跟住亦都有而家好多嘅游客会过嚟去睇呢个夜训以及呢个夜训赛咯。而家有越嚟越多人知道呢一项文化，而家越嚟越多人中意呢一项文化。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国希。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今日是六月十九号，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福运绵长。
1: 若叶青青，迎千载之幽水，菖蒲直直，落九歌之余音。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联合山西总站共同推出2026端午特别节目《今日中华诗意端阳》，通过肇始之光、三晋启华、山河再稳、千古流芳、民族耕作、家国年年三大篇章，铺展三晋文脉，织就诗意长卷。
0: 节目当中，总台主持人黄宇博、苗林、张哲、杜月美等将携手演播艺术家李野墨与港澳台青年一同走进山西，以三晋大地为卷，千年诗文迷墨，用普通话及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于三晋名胜间且行且吟。
1: 在运城盐池之畔、银湖万顷、霞披远山，演播艺术家李野墨倾情演绎传世名篇《南风歌》，溯源河东根脉，传递人民情怀。
0: 走进介休后土庙和连山胜景，主持人黄宇博、苗林等联袂呈现端午游绵山、秋风晓月祖师，将节令之韵、山野之幽与晓月之奇融于一体。
1: 大家齐聚观雀楼顶，凭栏远眺，用普通话、粤语、闽南话朗诵《登观雀楼》。在落日余晖中，以同一首诗不同乡音，共抒中华儿女更上一层楼的时代志向。
0: 节目还将带来《九歌》《河伯》《白马篇》等经典作品的演绎，并讲述永乐宫兵马、平遥推光漆器、古建斗拱智慧等非遗之美。三晋大地之上，观雀楼、永乐宫、平遥古城，一座座地标凝固住千年底蕴，在一吟一咏、一景一物间，这份文脉悄然流淌，生生不息。
1: 以诗为舟，以声为接，接下来就等我们在三晋山河间共赴诗意端阳。
2: 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
3: 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4: 关羽张飞死何岁，
5: 系葵玉龙为君死。
6: 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词的薪火相传。
7: 纵包分两季，爱树着微观。
6: 诗意端阳，浸染风雅，更上一层楼。辽里山河，根脉中华。

0: 鹳雀楼。想当年，不知诗人在这看到了些什么，想到了些什么，才能写出那样波澜壮阔的诗篇。
1: 青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端午时节，登此楼，让我想到屈原的《九歌》：
2: 女如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乘水车兮河盖，驾两龙兮餐螭。

0: 徐陵呼吸龙堂，紫背雀兮朱空。
1: 陵何为兮水中，乘白猿兮

0: 与汝游兮何之主？流思分兮将来下。子交少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应雨。
1: 万里谁能访十州，新停云垢压中流。阖交纵玩难为事，海蜃遥惊齿化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常与蒲金作胜游。

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境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运城古称河东，黄河在此骤然拐弯，奔涌东去，奔赴沧海。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代代华夏先民在此扎根繁衍生息。中条山脚下地壳运动形成内陆湖，经过千万年的日晒蒸发变成河东盐池。舜帝在此抚琴吟唱南风歌，祈愿风调雨顺，百姓富足。因盐池兴盛繁华的运城，凭盐运定名传世，沉淀出这座古城的岁月底色。

0: 可以解无名之怒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惨兮。
1: 运城盐湖位于中国山西晋南盆地，总面积达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也是人类最早开发利用的内陆盐湖。唐朝大历年间，河东池盐的盐粒甚至占到全国财富的1/8，全国盐粒的1/4。池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汉梁城下汉盐池，万宝腾光夺日辉。我欲大观琼化窟，汝泉一赋了天机。日融池面烂深红，更有南山瘴碧空。一夜高峰浑如洗，周人说是广南风。物自分流赴后人，暗江风雅遇谁亲。昆珠在侧知行会，上有何妨寄后尘。
3: 崛起巨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4: 崛起巨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5: 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6: 永乐宫壁画的创作年代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现存壁

0: 化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全部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勾填技法，以笔墨为媒，将天地万象和世间百态尽数融汇其中。核心杰作《朝元图》更是震古烁今的艺术瑰宝，整幅壁画面积超400平方米，290位仙官众神踏云而来，场面恢宏壮阔，人物仪态万千，兼具盛唐气象和元代风化。它承袭唐宋绘画之精髓及传统技艺之大成，更是继敦煌壁画之后又一享誉世界的艺术丰碑，素有东方艺术画廊的至高赞誉。
1: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岩煤已昨顶，曲涅且船觞。是古人留迹，年深旅机长。当轩之锦茂，向水绝炉香。

0: 夕阳返照，影流东，点点寒鸦过远峰。渔叟罢竿收钓饵，牧童吹笛弄西风。日光隐隐沉沧海，山色青青耸碧空。万壑千崖增秀丽，往来人在画图中。
1: 耸出千山接太空，山头初晓月融融。晴岚早霁横青黛，秋沼回营映碧龙。五月花残无战路，三春松谷有寒风。幽人策杖登临日，天下奇观一望中。
0: 介休坐落在晋中南，自古就是三晋咽喉重镇。这里的介休琉璃烧制技艺炉火纯青，您看那飞檐斗拱之上的琉璃，釉色纯正斑斓，造型精巧灵动，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是流光溢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介休后土庙，这里有着中国琉璃艺术博物馆的美誉，也是研究古代建筑与琉璃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与艺术宝库。刚才这几首咏叹山西的诗文，也是将这里的人杰地灵与风华气韵描摹得淋漓尽致。而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2: 颜良文丑知何益，关羽张飞死可伤。

0: 等视人间好嚣张，泰山名比一毫芒。
1: 贺落中明万多秋，三分甲骨必连休。
2: 汉神汉杰起元归，何用生离树长流。
3: 吴蜀山川一水通，经商遍据地图红。
4: 云长千载应云在，江左谁令数阿蒙。
3: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轮开。
2: 甲星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敬雅致。
1: 冠冠红旗另一水，松中过寒心不起。
5: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6: 关公，名关羽，字云长，生于公元160年。关公有忠有义，有仁有勇，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超越国界种族时空语言，是中国乃至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海州关帝庙是我国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建制最高、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今天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关公的精神在中华儿女血液里渗透了上千年，是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
7: 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儿。
8: 少小去相忆，扬声沙漠垂，素昔秉良弓，护使何参差。
7: 空弦破左地，诱发崔月枝。扬手接飞挠，俯身散马蹄。皎洁过侯园，勇飘若豹痴。
8: 边城多景急，虏骑朔千移。羽袭从北来，立马登高低。长驱倒匈奴，左顾凌鲜卑。
7: 气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8: 鸣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9: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10: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石质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武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四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了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

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自鸣，恰如其分，

0: 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1: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三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时间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按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也是一种说法。
0: 还有一种是吧，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0: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1: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的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
0: 撬动
1: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0: 比较靠谱啊，
1: 好几种说法。
0: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1: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0: 松木
1: 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0: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他们的五种典范，成为他们建筑的法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怎样求得台基、台阶、栏杆的比例，怎样切削生硬的结构部分，使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的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

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千间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后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慢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衔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

0: 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
1: 从盐池之畔的金色麦田，到平遥古城的烟火十四，三晋大地的夏日从来都是农耕文明与饮食文化交织的生动画卷。梁衡写的《夏感》，把黄河边麦浪翻滚、蝉鸣阵阵的夏天写活了。金黄麦田是祖先种地的智慧，也是山西农耕文化的老底子。麦香飘到古城里，就变成一碗地道的刀削面。师傅手艺好啊，刀一削，面条飞进锅里，薄得透亮。浇上卤，淋上醋，又香又暖。一碗面，便是三晋大地的生活味道。刀工好的面案师傅，一个人可同时供十数个人就餐。多数时碗在臂弯，用刀一片一片旋。那削好的面着了魔似的倏地飞起，削片入水般跳向沸锅之中。高手削面，每一片大小厚薄匀称，都是一尺来长，薄如蝉翼，半透明。打上牛肉卤，趁热浇点老陈醋、油泼辣椒，热鲜香扑面而来，没有入口已是齿颊生津。
2: 从美味到记忆，山西手握18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张红纸，一把银剪，一曲是金戈铁马，一曲是儿女情长。非遗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彩。被誉为涂料之王的天然大漆，在推光为技、彩绘为艺的匠人手中，被赋予了时光的温度与时代的新意。
3: 重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避，一笑向杯盘。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是扎根山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晋商文化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唐代，平遥漆器就已经声名远扬。到了明清，晋商走遍天下，把家乡的漆艺带到了大江南北，也让这份手艺在商贸往来里越磨越精。它讲究的是山西人骨子里的审美，不张扬，够厚重，见真功夫。最后的成品温润如玉，光亮如镜，既实用耐看，又藏着东方独有的典雅与含蓄，是晋商精神，也是山西。

0: 凡语必中信，凡行必笃进。
1: 凡语必中信，凡行必笃进。
2: 饮食必慎决，自化必凯正。
1: 饮食必慎节，自化必凯正。
3: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1: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4: 步履必安详，

0: 居处必正静，
1: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2: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3: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4: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1: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5: 见善如己出，
6: 见恶如己立，
1: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7: 防此十四者，
1: 我皆未深省，
4: 殊死当作鱼，朝夕视为己，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殊死当作鱼，朝夕视为己。
3: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临石县晋生镇晋生村，由晋生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300余年修建而成，建筑规模宏大，拥有五巷、五堡、五祠堂，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以上，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晋商文化的建筑技术发展及建筑艺术特色，可以说是片瓦有致，寸石生情，外立于象，内凝于神，是明清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
8: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亲，怨和生，言语忍，分自敏，
9: 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己待教，人不在，己即到，
10: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献能，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8: 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
9: 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10: 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
4: 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事勿疑，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欲穷千里目，英雄一径流。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辞的薪火相传。诗意端扬，浸染风雅，表里山河，根脉中华。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何欣，
7: 我系郭希。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今日系端午佳节，食粽、挂艾草、菖蒲、赛龙舟等各种传统民族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岭南地区，端午期间各地龙舟赛事相继举行。在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煲烂不可爬慢的俗语，寓意见儿们即使是龙舟碰撞，也都绝对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蛙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加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的底气。
7: 咁究竟点样先至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嘅硬核龙舟呢？喺佛山三水就有咁样嘅一个造船世家，佢哋深耕技艺，做出一艘艘驰骋赛场嘅冠军龙舟。接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孙老俊、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嘅匠心往事。
8: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9: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8: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9: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10: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9: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着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0: 几年前，蝶轿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1: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轿的水道就是赛道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0: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轿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1: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呱呱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1: 我是郭希。姚公伯，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正和琴社社长，现为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我哋而家听到嘅就系姚公伯演奏嘅《秋宵暴月》。
0: 姚老1948年出生于杭州，自幼跟从佢嘅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节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吴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操慢不绝，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0: 日期间，姚公白先生受邀从香港嚟到北京，参与第十九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嘅演出。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对姚老进行咗专访，嚟听到专访姚公白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喺香港落地生根。下集。
1: 说到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听着现代的流行音乐，包括看短视频长大的。那您在香港，比如说遇到这些年轻的琴友来找您学琴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古琴？对于当代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古琴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2: 流行音乐也是文化，不同角度来看问题。那么香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一直也是重视的，也是存在的。那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会很传统。我自己有体会，处处到香港招生学生，中老年居多，青年居少。
1: 嗯，
2: 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什么原因呢？认同，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他们有认同感了，但认识古琴了，他们对古琴也喜欢了。
1: 嗯，
2: 那这就是说不会产生矛盾，好像我是听流行歌曲长大的，和对这个不会，因为到了一定的认知度的以后，他就会自己选择，他就选择自己内心需要的、内心喜欢的、内心向往的东西，他不会一成不变的。人的认知也是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的发展，精神文明追求也在发展。只要我们多做宣传，只要我们大力推广，只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它总会慢慢提高，慢慢提升对它的认知度，对它的喜爱度都会提升。
1: 而且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的，伴随着人的这个认知水平的提高，其实它应该是越来越包容，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没错，
1: 现代的这个都市节奏比较快，您觉得古琴对于年轻人啊可以带来什么呢？
2: 历来的文人不是争声好斗的，不是争强好胜的，古琴是修身养性的。包括现代我们虽然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像形而下那么广泛的在什么实践在做，
1: 嗯，
2: 但是形而上的东西不能丢。我说这个情道在就不会卷，啊，如果情道不在了，那就远离了初衷。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守正创新，守正是不忘初心。古琴出来我们就是为了要什么啊？君子不离琴瑟，
1: 嗯，
2: 是无故不测琴瑟，但琴瑟和鸣，这就是什么？是君子做人的一个规范，做这个君子的规范。弹琴是他的自我提升、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那么弹琴的人好斗吗？不应该好斗啊，他是为了自己提升修养，我去斗他什么呢？但是随着技艺的发展，随着提升的形而下的追求，那么肯定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的比如说写诗写意，比如说慷慨激昂，比如说温婉，都是不同风格。那么这些不同风格要斗吗？古琴本质就叫你不要斗，
1: 嗯，
2: 是会友，以琴会友，不是以琴相斗。所以古琴文化可以告诉他们，古琴是会友，是交流，是学习。身心疲惫弹了古琴不会疲惫，
1: 嗯，
2: 为什么？可以调节，调节你的当时烦躁的心情。那你弹了一次，就像白居易说，他好听琴一首诗里边就本性好师同，成绩文绩空，一生来而离，万事立心中。哎，我说现在青年应该好好学习白居易这首诗。你听到的琴声一生来到而离，他什么烦躁都没了，什么心里面的一些事情都离开了，缓下了。

0: 放松下来，古琴是一贴很好的良药。
1: 是的，通过习练古琴可以静定生慧哈、啊。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之下，您觉得如何更好地促进香港和内地，或者是说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在古琴方面的这个交流和这个传播呢？
0: 那你刚才提到包容，其实呢，每个人都要有包容心。那么香港的青年也有包容度，他因为有包容了，才会接纳传统文化，才会搞中华文化节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不要排他，你一旦有了排他性，其实他自己也不会有多大进步，对啊。只有包容的人，他会吸纳优秀文化。上海、江浙沪，包括北京、西安、云南、贵州，我都有学生。那么你说到大湾区，我在大湾区有很多学生啊，很多学生经常过来，啊，我对他们的要求什么呢？我希望他们能够互相经常游学，我也会带着香港学生到内地。去年我一大批那香港学生到内地。到江浙一带游学，到上海游学，带他们去看看那边的人，我也是我教的，他们怎么样？不是我教的学生也有很多，我没有人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有广播，对吧？所以呢，各种各样的带他们去见多识广，那么当然最多的交流，广泛交流在大湾区比较多，那么我在香港搞琴会，要搞雅集。一起参与，所谓雅集就是互相交流，互相呢学习，这呢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古琴从古到今不是固步自封的。古代我们有一句话叫"以琴会友"，他就向往到去和各方面的各家各派的琴家互相去交流、去学习。何况现代社会这个进步那么大，科技发展那么快，那么人的胸怀应该比古人更加广开阔，人的认知度应该更加深入，所以呢，他们也很乐意互相走访，互相他们自己也会经常走访，这是一个好事。这样的话呢，对古琴的推广或者对古文化推广更有利。
2: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3: 主持人郭希、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

0: 听叹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4: 有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嘅叹世界咧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咁今日嘅叹世界咧就正值系呢一个端午嘅假期啊，咁欢迎大家啊，即系端午节啊，继续同我哋一齐叹嘅。讲起咧，即系端午假期咧要叹世界啊，大家有冇谂过咧？将广东吓变成一个目的地咁去看待咧？当然我哋大湾区人啦，即系无论香港嘅朋友定澳门嘅朋友啦，可能经常吓都会去广东玩啊咁样啦。咁我哋自己如果生活喺广东嘅朋友，我会觉得呢度系我屋企啊，我好少话会真系当我屋企系一个去旅行嘅地方咁样去到看待嘅。咁点解吓？头先我会话啊，不妨吓呢一个端午假期，将佢当成系一个旅游目的地咧。系因为最近咧真系多咗好多唔少嘅呢个政策嘅措施啦，亦都有好多丰富嘅活动等紧大家啊。嗱，最近咧广东嘅文旅啊吓有一系列嘅活动嘅两大主题，叫做请到广东过端午同暑假当然来广东啊吓。咁两大主题活动在最近就在广州同步发布的，整个广东省的文旅系统亦都是亮出政策的组合拳，无论是龙舟的竞渡有很多新的场景，还是一些滨海度假的精品旅游线路，还或是省级文旅消费券到各个平台的专属红包语，可以说是覆盖你食住行游购娱未来这一段时间，无论这三日的假期还或之后的暑期都可以做到全覆盖。
5: 没错，而且我身边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已经约了我了，就说你在端午期间排了一张这样的消费地图和一个龙舟赛的活动地图，给到我就说我们其实今天可以去哪里，明天可以去哪里，
4: 跟着玩就
5: 行了，所以有个追人朋友真的很开心的。
4: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叹世界就所有环节都打通了，就跟大家就一起用一期的节目时间讲一下广东省端午和暑期有一系列促消费的手段的。那跟着下来我们先听一下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女士跟我们介绍一下两大系列的主题活动，分别是请到广东过端午和暑假当然来广东。
6: 这个夏天呢，我们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约，来广东享一场端午民俗盛宴，赴一程活力夏日之约，品味岭南韵味，悦享山海风情。今年的端午与暑假呢接续相连，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非遗民俗、促进文旅消费的重要时段。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我们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商务、省体育局等有关部门，统筹全省资源，推动省市联动，推出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的措，推动广东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活，切实扛起经济大省勇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更好地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美好生活的向往。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两大主题活动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一，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享一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龙舟盛宴。端午是广东极具地方特色和群众基础的传统佳节，赛龙舟是岭南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今年我们将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特色牌，让百舸争流成为夏日广东一道动人的风景线。今年我们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几个特点，一是一罗齐名，全省联动。六月中旬，我们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二是龙聚双城，舟邀世界。

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美丽的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百支队伍参与竞渡。届时，与佛山的主会场相邻联动，协同发力，共同擦亮岭南龙舟文化名片，彰显广东龙舟的传统与时尚。30，全域覆盖。精彩纷呈，今年的6月到7月，全省将举办超200项的龙舟活动，超500场的竞技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我们还将发布龙舟赛事，赛事将遍布全省21个地市的江河湖塘。城乡街巷，游客可按图索骥，随处可观，充分感受岭南端午的万众同乐、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40，民俗活化，烟火可亲。端午期间，全省各地举办文创市集、非遗展演、民俗体验、美食鉴等活动，叠加粤味21一城一站餐饮 IP、 老字号展销、宵夜地图等商务特色内容，让游客既能够看龙舟竞渡，也能品粽香、赏非遗、逛老街、尝粤味，沉浸式的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2，暑假当然来广东，赴一程山海相拥、学游兼备的活力之约。暑假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也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假的高峰期。今年我们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让全国游客在广东玩得开心、看得尽兴，尽情享受夏日的美好时光。第一个主题，暑假当然来广东玩海。广东拥有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海岛众多，海湾如画，海鲜诱人。汕头南澳岛、惠州双月湾、珠海万山群岛、阳江海林岛等滨海目的各具特色，享誉全国。我们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晚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到粤西，全海岸一站式的拥抱碧海蓝天、沙滩浪花、渔港风情、海鲜盛宴，让夏日的活力与惬意从海边开启。第二个主，暑假当然来广东游学。我们重点围绕着10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迁客文脉、非遗匠艺、课本实景、海丝文明、海洋生态、工业制造、科技前沿、侨批家国、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锤炼品格，真正实现学游有所乐、游有所学、学有所获。3，政企协同，惠民让利，送一份诚意满满、干货十足的消费礼包。我们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平台联动、群众受益，统筹推出叠加式文旅消费促进举措，用实在的优惠政策激活消费潜力。1是分阶段的发放省级文旅消费券，端午开始我们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满额立减优惠，切实降低群众的出游成本。2是合作牌同步大促，我们将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同步开展端午暑期专属大促活动，推出特价套餐、住宿立减、线路折扣、专属券包等优惠，形成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特惠三重叠加利好。3是文商旅融合，放大促销效应，我们同步叠加省商务厅8大促消费的政策，包括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旧换新、购新补贴、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各地市的
特色

0: 优品消费券以及便利入境购、首店首发经济等举措，合力推动假日消费不断升温，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他剛才都提到更加重要的是一种全民参与，还有端午假期即是短短三日的时间，但系列的活动其实是会一路跟暑期的旺季去到做一个无缝的衔接的。Hugo，你是怎样理解即是将两个节夹在一起搞的这种概念的呢？
2: 我会很欣赏这种融合，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文旅这件事它是加任何东西的，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文旅它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好似系支架咁样嘅嘢，去令到好多嘅嘢包入嚟，佢系一种深度融合嘅模式。咁例如啦，我哋而家咧就会将我哋嘅文旅啦，加埋我哋嘅文化啦，龙舟文化、龙舟菜等等，咁啊仲会有啲旅游带动同埋体育方面嘅呢一啲嘅加入啦。同时咧，政府同埋市场系同时去发力嘅。咁啊，见到政府方面3000万嘅呢个省级嘅文旅消费券啦，同埋一啲票根经济嘅奖补资金啦等等，咁啊令到话即系唔理系政府端又好，市场端又好，定是我们的商家平台等等，即是大家的那个优惠可以叠加的，令到大家会在这里玩得开心之余都是玩得很着数。另外呢，我会见到湾区很有特点的研学，即可能在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关注到研学活动啦。那究竟广东应该打什么出去呢？我觉得今次打出去的这个科技研学是我自己个人最关注的。即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去打非遗的文化的这种研学，去打咩手工体验或者山水啊，但系科技呢样嘢咧，我就真系觉得系我哋大湾区嘅一个优势嚟嘅。佢有好多好多嘅工厂系可以放开俾你去睇，一啲咩黑灯工厂啊，仲有啲智能制造嘅车间啊，仲有啲可能系无人机啊、AI 啊呢一啲嘅元素，你可能啱啱喺嗰个龙舟赛上面睇完，转眼你就可以去佢嘅工厂去进行一个更加深入嘅研学。呢件事真系可能大湾区先做得到咯。
1: 因为其实很多产业链啊、生态链啊本身啊就喺呢个大湾区啦咁样样。除咗话咧呢个文化感觉系一个引流嘅入口，譬如话小朋友咁样样吓，先等佢可以哦龙舟赛里边哦，你见识到一啲传统龙舟赛事，多咗好多机器人嘅元素咁。其实家长稍加引导系嘛，你想唔想睇下啲机器人点整噶？你想唔想睇下机器人佢平时点做嘢噶？佢喺边度嚟噶？咁样样吓，即系其实好简单一个你引发咗小朋友的呢个兴趣之后，后续的很多嘢啊，吓，即系呢啲路线啦，即系包括文旅的部门啦、科技的一啲企业啦、相关的研学的机构啦，都可以同大家安排好咯。
2: 冇错，而且咧，我哋大湾区仲有一个跨境的优势咧，好似琴澳的呢一个一程多站啦，又或者系深港之间呢个跨境的便利啦，包括呢个港珠澳大桥的一个本身就系一个景点咁样一个设置啦，会再加上我哋今次见到即系粤港澳三地都有自己的龙舟菜，我觉得龙舟加上这种联游亦都可能是大湾区给到大家的一个端午假暑期的好好的旅游礼物。
1: 没错了，所以呢即是怎样可以做到一程多站呢，一点多地呢，或者你同样的一个元素啊，即是你看看最近除了广州有国际龙舟邀请赛，澳门其实举行啦，香港更加是一个龙舟节，每一路持续到7日的样，所以整件事亦都感受到你同样是龙舟文化或者同样是岭南文化，大家同根同源咁样，但是你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分别去到感受，亦都可以感受到个中的不一样。作为很受大家欢迎的一种群众的赛事，其实本身即是龙舟的活动都很热闹的。今年全广东省的龙舟赛事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我们休息一阵，阵间回来继续有探世界的。

0: 在夏天。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2: 看世界。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今日嘅探世界啦，会有我哋嘅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会有小夫喺度啦，亦都有晓露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哇，讲起啦，端午咁多嘢玩啦、啊、吓、啊，即系我哋头先咧，即系听完咁多嘅一啲介绍之后咧，都会觉得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啊吓。嗱、啊，除咗话啦会有科技嘅元素系融入咗之外咧，其实本身暑期啦，同埋端午咧夹埋一齐玩咧，已经对于游客嚟讲都好多惊喜噶啦吓。咁、啊、我哋讲翻呢啲传统嘅活动啦，咁如果啊真係大家要端午嘅活动要搞出新意思，仲有边一啲呢？咁头先讲咗啦，其实从顶层设计方面嘅观念上面啊，将两个融合埋一齐呢，其实都几创新嘅。咁如果你话传统啲嚟讲，淨係端午前后龙舟赛事有边啲嘅亮点呢？我哋先嚟听下啦，广东省体育局嘅副局长张东锦嘅介绍。
6: 端午赛龙舟是南岳大地延续千年的民俗盛事。那么大家常说，世界龙舟看中国，中国龙舟看广东。在去年的粤港澳全运会上，广东龙舟队取得了六枚金牌，实现了全项目的满贯。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广东为班底的中国国家龙舟队又取得了五金一银的亮丽成绩，显示了广东龙舟的强劲风采。那么我们广东每年的龙舟赛呢，从2月2日的龙抬头起幕，端午迎来高潮，延续到11月。特别是年底的中国龙舟大奖赛，是全国顶尖选手巅峰对决的收官之战。今年的龙舟赛呢，全面升级，亮点纷呈。一个是呢，量比较大，形式多样。仅6月、7月，全省将举办208项、547场的比赛，遍布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冲，农村河道。赛事呢，既有符合国际竞赛标准的比赛，比如我们举办了41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还有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举办的粤港澳的系列赛。但是更多的是广东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和创造的特色赛事，比如说佛山南海

0: 蝶教的龙船漂移大赛火遍全网啊，江门新会的传统龙舟争霸赛，还有深圳大鹏、珠海的金湾、湛江的随溪、汕尾的品星湖等等，这些海上龙舟赛，佛山顺德的五人龙舟赛，还有阳江的逆水龙舟赛等等这些比赛。那么这些比赛当中呢，单人艇考验的是个人的水上功底，五人艇小巧轻便，便于邻里之间组队比拼，12和22人的这种艇呢是主流的竞技项目，比拼的是团结协作，速度激情。那么30人以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龙舟，它保留了传统的古老的一种形制，更彰显了传统龙舟的文化底蕴。当然端午和暑期，如果您来到广东，随处可见锣鼓喧天、赛龙夺景的热闹场景，也可以亲眼目睹到广东民间高手叹为观止、令人叫绝的高超技艺。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广东人民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鼓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 AI 和海上黑科技，把传统的民俗赛事直接玩成了科技嘉年华。当然呢，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那么使龙舟赛不仅可以观看、可以感受，更可以体验和参加。各地在举办了各具特色的龙舟赛之外，也纷纷的推出了龙舟的文化节、主题嘉年华、龙舟巡游、龙舟宴、龙舟船的制造体验等等，全方位的展示龙舟民俗的魅力。当然了，广东群众赛事活动也是异常的火爆，体育城市联赛劲头强劲。截止到目前，粤超已经举办了49场的常规赛，粤 BA 已经完成了100场的常规赛，可以说是烟火气十足，火爆全网。端午和暑期，粤超呢将举办51场的常规赛，粤 BA 呢则是进入了最为关键的最后时间啊，8强附加赛、8强赛、半决赛、决赛、竞赛将更加激烈，赛事将更加精彩。所以热诚地欢迎海内外的朋友到广东体验式、沉浸式体验赛龙夺锦、城市对决的激情，感受岭南文化千年底蕴和全民健身的蓬勃魅力。
1: 好嘅，唔该晒吓张副局长嘅呢一个介绍啦。咁啊，今年咧就真系讲紧话系塑造一个品牌嘅形象咁样吓。可能以往我哋就活动做活动吓，活动做咗好多年，每年可能都差唔多啦咁。但系将一个活动变成一个品牌，Hugo，你觉得个中系争啲乜嘢，会多咗啲乜嘢咧？
2: 我觉得以前我哋好可能喺呢一个龙舟赛上边咧。好少可会将我哋跨境嘅呢个优势系打出嚟嘅，而今年咧，即系会令更加多人见到大湾区有跨境嘅优势。我哋起码系全国唯一可以实现我哋龙舟赛事加跨境消费加三地联动嘅省份啊嘛，其他地方系冇呢啲嘅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将我哋呢一啲唔同嘅龙舟赛系。向大家去展示，好似喺蝶教咁样就好传统嘅，即系咩跪爬啊，仲有嗰啲小朋友都识嘅咧。咁啊，大家就可以睇起身就会觉得哦，系好接地气，同埋令到我哋可能睇身好热血嘅嗰种感觉。咁去到香港咧，你可以见到嗰啲好国际化嘅，系咪？
1: 系啊，
2: 即系好多其他国家嘅人都一齐嚟咁样。
1: 咁有印尼啊，咁样样吓，第一次参加咁样样，跟住有加拿大嘅龙舟队吓，加拿大啲河吓呢个 season 得唔得噶？
2: 咁可能。有嗰個咩旱地龍舟咁樣
1: 咯，
2: 咁跟住咧，好似喺廣州、深圳咁樣啦，又會加啲無人機嘅元素啦。咁包括廣州，大家都知道可能龍舟上邊會有啲比較之值钱的装备，是不是？
1: 是啊，你知道成船都是防冬的样子。
2: 是啦，这个都是一个真很难得的广州才有的这种赛龙舟的氛围。所以呢我觉得今次其实我们可以将这件事联

動咁樣打出去。咁同時咧，亦都係我見到好多個人就去做咗好多好得意嘅周邊啦，令到大家咧就係我睇完佢之後，我仲有嘢帶得翻去呢一樣嘢，先至係話我將呢個 IP 轉化成為一種記憶，轉化為一個。

0: 既然系独特旅行记忆啦，其实个中好重要嘅就系一啲消费嘅体验啊，吓，即系体验式嘅消费啦，即系你自己有得动下手啊，有得喐下，甚至有餐龙船饭食下咁样，你觉得自己系有参与其中嘅。咁但系头先晓露提到一点啦，好重要啦，就系龙舟呢一样嘢啊，你要体验呢一种文化咧，粤港澳三地吓，确实亦都只有广东可以做得到，系咪先？即系
1: 跨境
0: 协同有跨境咁样样啦。咁喺呢方面咧，其实唔净止系文旅嘅协同，或者其他方面仲可以点？
1: 我觉得仲可以有一啲即系我哋叫做供应链制造业方面嘅一啲协同啦，例如设计系咪可以系揾翻呢个香港方面嘅设计啦？咁啊，跟住你去生产嘅时候，揾翻我哋东莞呢边嘅生产啦。就举个例子吓，咁啊，然之后咧，我哋再可以即系呢个系龙船嘅文创方面啦。咁啊，如果去到话即系龙舟赛方面嘅呢啲选手，系咪嗰啲蛙奖嘅嗰啲奖可以喺我哋一啲？可能专门去做呢类型嘅产品，
0: 碳
1: 纤嗰啲去做，咁啊，然之后好似系呢个龙船本身，系咪佛山嗰度个船木会好啲咧？咁啊，又或者系我哋如果要去设计大家嘅队服啊，系咪香港、澳门方面都好好咧？仲有我哋可能喺文创嘅啲包装啊，又或者系啲招牌、路牌嘅呢个指示方面啊，系咪澳门都可以做得好靓咧？加埋我哋非遗嘅元素，甚至仲可能有地方嘅特色。做出唔同嘅版本咧，咁样跟住，因为你唔同嘅版本嘅路牌咧，可以去令到大家一程多站联游嘅时候去打卡噶嘛，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一种协同咯。仲有咧就系我觉得系消费方面嘅协同，因为每一年咧都会发好多嘅呢一个分时间段啦，呢一种优惠券啦。而今年我哋就会见到，应该话从旧年开始，我哋就见到呢一啲优惠券其实系。港澳的居民包括我们入境旅游的外籍的游客呢都很方便地在我们一些线上的平台上去买得到和可以用得到。这个也是我们便利这个入境支付方面是取得一个很好的成就。所以就因为有这么多的政策有这么多的手段才可以形成这种消费的协同是令到大家的旅游体验更加舒服。
0: 没错，刚才Hugo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很多的文旅消费券。今年你文旅消费券你既然说端午和暑假是夹埋一起做的，所以是怎样去到发放这个消费券呢？端午没理由只发三日的，这三日你没理由用完的，具体是怎样做，还有哪些优惠和让利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副厅长赵红的介绍。
2: 今年的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坚持政府补贴、平台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益的原则。除了发放省级的文旅消费券之外呢，我们联合在线的商务平台同步推出专属大促、优惠套餐等举措，形成叠加的效应，让广大游客到广东旅游更实惠，体验更舒心。一是呢，联动平台开展专属的促销活动，我们联合了携程、美团和同程等平台上线端午暑假游广东的专属优惠，面向全国的游客推出折扣优惠、满减补贴、专属券包等让利举措，覆盖全省各个地市，也涵盖了我们的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线路产品和特色体验等文旅产品，让游客呢能够一键下单，便携地享受优惠。比如这个携程在六月初在海内外的平台上线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的专属大促，文旅的产品呢最低是三折起。美团呢在端午期间在广东的23个县级城市开展烟火之城促消费的行动，释放惠民的红利。二是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今年呢，我们厅联合省财政厅已经出台了专项政策，省级安排了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了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的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在接下来的端午和暑假呢，我们将进一步推动政策的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推出更多的票根经济的优惠举措，让游客凭着景区的门票、高铁票、机票等凭证 可以享受

0: 餐饮、住宿、景区、购物等联动的优惠，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三是呢，整合推出特色的文旅套餐，我们鼓励各地依托龙舟赛事、滨海休闲、非遗体验、古城夜游等特色资源，整合赛事、景区、住宿、餐饮等要素，推出赛事加景区加住宿、玩海加美食加度假等一站式的组合套餐，并在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开设端午及暑假的专属专区，为游客提供更省心、更优惠、更丰富的出行选择。
1: 好嘅，唔该晒赵厅长嘅介绍啊吓，咁啊，如果啊即系大家咧想领到吓相关嘅呢一个优惠券嘅话咧，可以往前睇一睇吓，回听翻吓，我哋俾啲时间大家沉淀一下、消化一阵吓，阵间翻嚟咧继续有叹世界嘅。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今日嘅叹世界啦，会有我哋嘅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会有小夫喺度啦，亦都有晓露喺度嘅。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啦，广东文旅啊，即系端午加上暑期一系列嘅文旅政策组合拳咁。嗱，头先讲咗啦，其实将呢一个观念上。

0: 端午同埋暑期夹埋一齐做系一种创新啦，然之后咧喺传统嘅活动当中啊吓，亦都有咧唔一样嘅体验俾到大家，利用好咧粤港澳可以协同嘅呢一个优势嘅。嗱，头先啦喺上一节嘅最后啦，就请到啦赵副厅长啦，同我哋一齐讲咗啦，关于啊吓，即系一啲专属嘅促销活动啊，相关嘅票根经济嘅惠民措施啊，咁具体嘅做法系点样样嘅，咁所以咧大家咧要留意翻啦相关嘅一啲安排啦，咁要去做一个即系消费嘅时候系嘛，要出去玩嘅时候，咁啊记得啦，要领到相关嘅券包啊，成30,000,000嘅呢个奖宝噶，咁样样吓，即系唔攞咧就白唔攞啦，咁样样。咁先讲下啦，呢个专项嘅奖宝金啦，咁其实好多嘅省份，佢哋做节咁样样都会有专项嘅奖宝嘅，不过呢啲专项嘅奖宝可能唔同嘅地方发放嘅方式会唔一样。咁睇翻今次嘅呢一个政策，广东喺发呢30,000,000嘅专项奖宝嘅过程当中，有边啲同其他地方唔一样嘅独特嘅举措咧？
1: 咁首先同大家即系可能系先大概介绍下咩系嗰啲省级嘅专项奖宝先啦。即系呢一个可能好多人去到一个地方玩嘅时候咧，佢会去搜优惠券嘅。咁有啲人咧就搜到个优惠券就发觉，只适用于某个门店又或者系某个地区。咁省级嘅呢个专项嘅奖宝咧，其实就全省通用嘅。咁可能咧你喺呢一啲商家，佢喺唔同地区、唔同地市嘅呢一啲分店入边都可以用啦。咁呢个就系专项嘅奖宝，并且咧呢一种系一种即系引导嚟嘅。你好可能系一个200-50啊咁样，其实呢个成本咧就唔单止系政府喺度出，咁啊，其实商家啊等等平台方面亦都会有一个即系一齐去出呢个促销，去造成呢一个令到大家可以更加之惠民嘅呢个结果嘅。咁对比翻即系其他嘅省份，广东嘅呢个资金嘅使用有咩亮点咧？我觉得最大个亮点就系从旧年开始去探索嘅呢个入境同享优惠嘅，
0: 唔再分3、6、9等啦。
1: 系啦，就系、是你唔系话我一定要一个点样咩身份证啊，又或者手机冧啊，先至可以去领到。你只要喺呢度要使用。跟住你當然啦，你入嚟之後仲有好多嘅呢一啲即係電子支付嘅手段啊嘛。只要開通呢一啲手段嘅，你都係可以喺佢哋各個支付嘅平台上邊去用到呢、這個即係叫做係唔單止面對我哋本地居民，面對其他外省嘅遊客，我哋係面對全球嘅即係入境嘅遊客。當然啦，仲有我哋時不時都會過嚟嘅呢個港澳嘅居民啦，係咪？即係呢件事係令到大家係更加之方便咯。
0: 冇錯啦。頭先咧，其實即係趙廳長啦，仲提到一個咧，就係票根經濟啦咁樣樣。因為之前啊嚇我哋喺度搞緊呢個越超越 BA 嘅時候啦，要詳細聽下我哋泰世界節目啦。其實嗰邊講文旅嘅內容可能會比較多一啲嚇。我哋都探討過幾次關於呢個票根經濟，其實點樣樣去到做啦，或者有邊啲創新嘅舉措。今次的这个政策包针对端午和暑期的票根经济又有哪些不同的打法呢？
1: 今次呢会是一个即是你在景区门票、高铁票、机票、或者演唱会门票、赛事门票等等都算在这个票根经济里面的。所以呢就是只要你过来玩了，你有购票的这个记录了，很可能你都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这个活动。并且呢它这些活动呢你都可以在即一些相关的平台上去揾到，好可能系你喺某一个 OTA 平台上面去 book 某一个景区嘅门票嘅时候，你发觉你买咗另外嘅一场比赛嘅门票，咁你再去买呢个门票嘅时候，佢就可以优惠啦。即系佢就唔系以前嗰种单一购买嘅感觉，而系令到你觉得好似我所有嘅行程被串连起身啦，嗰种链式嘅体验咯。
0: 系啦，链式体验吓，即系我觉得呢个词用得好好吓。我可能一个消费原本系单项单项嘅，冇将佢串起身嘅。而家可能系你一个消费，你然之后嗰个消费之后，譬如话你睇完场演唱会，你嗰个票根你又可以有其他嘅优惠，有其他 coupon 去引导你进行下一项嘅消费吓。而下一项嘅消费可能又引导你有其他嘅呢个消费啦，去到咁样进行联动嘅。咁啊，讲起话咧，即系可能票根经济就即系学生啊、成年人啊咁样样会用得多啲啦。即系大家可能去睇演出啊咁样样会多少少吓。咁啊，但系对于咧即系年轻人、小朋友嚟讲，最重要咧就系研学啦。咁啊，家长都希望啦，但系 呢个暑期啊吓，安排到小朋友可以放个电啦，咁啊放电之余咧，仲有嘢可以学啦，有嘢学之余咧，仲可能唔使自己咁操心啊，咁样唔使点样特登安排啊，之余咧，如果有埋优惠就更加好啦，咁样。咁喺呢方面咧，喺广东又有边啲一系列嘅措施，有边啲考量同埋安排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赵红副厅长嘅介绍。
2: 游学呢，是我们今年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的重头戏。那前期呢，我们联合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的，根据我们广东的研学的这些资源呢，已经打造了系列的研学旅游的产品。那这个暑假呢，我们重点是围绕着十大游学主题，策划推出了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的精品游学线路，让青少年呢能够在行走当中学知识、长见识、悟文化、立志向。在人文游学方面呢，我们结合广东的地域特色，重点是突出海丝文明、非遗匠艺、侨乡史韵、迁客文脉、红色传承等方向。比如走进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探秘中国古代的航海文明，来到潮州学潮绣技艺，学手拉壶的制作，体验传统非遗的魅力，走进岭南国防教育基地，学习国防知识，锤炼意志品格，跟着给阿嬷的情书，打卡潮汕取景地，品读侨批里的家国情怀等等，让孩子们知敬畏、懂传承，厚植文化自信，更续岭南文脉。在科技游学方面呢，我们结合广东的先进制造，聚焦科技前沿、灯塔工厂、智能制造等硬核的内容，推荐孩子们走进广汽埃安、小鹏汽车、关蒙整车的制造，到华强北博物馆了解前沿的电子信息产业，在松山湖机器人基地体验不一般的科技实践，在永生动画科技馆、东莞潮玩中心感受文化加科技的融合魅力，让孩子们探前沿、启真知、厚植创新的基因，更续弯曲的智脉。我们诚挚地欢迎全国的青少年朋友暑假来广东，在海边踏浪，在古城寻根，在工厂探秘，在湾区逐梦，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收获满满的夏天。
0: 好嘅，唔该晒赵厅长嘅介绍啊，佢都真系重点去到讲咗一种科技研学嘅内容啦，咁样吓，其实介绍咗咁多嘅研学嘅路线啦。头先Yulu你就提过啦，我系对于科技嘅呢一啲研学咧，系最关注嘅咁样。咁但系你话如果从产业嘅角度嚟讲，唔净止系家长角度啦，即系当然我哋自己好想参与啦。咁但系你话如果要将佢引流下，即系变成一种全国各地嘅家长同小朋友都要嚟广东去参与呢一种研学，你觉得独特的优势在哪里，独特的吸引力在哪里？
1: 我觉得广东的研学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科技的研学主要都是去看一些即科技企业的嘛，但是科技企业它其实是行行业业都有的。即以前我们就会觉得即可能是什么电子科技那些才叫是，但是你如果在大湾区里面经常都会去一些企业，你就会发觉他们行行业现在都可以做到非常之高精尖咁樣嘅，好似咩服務機器人啊，工業嘅機器人啊，
0: 好細分啊，
1: 好細分啊！你甚至係做生物醫藥嘅嗰啲咧，你都可以去睇翻佢黑燈工廠入邊嘅嗰啲無人車間，即係裝備啊，又或者係點樣，佢哋係點樣去完成進行呢個分揀嘅，仲有路線嘅規劃啊等等，佢恨不得將成個應用場景係複製出嚟俾你。咁如果呢個場景係複製出嚟又擺喺工廠嗰度，咁小朋友咪就可以體驗中去學咯，其實你就會覺得製造業咁多大類入邊嘅每一個，你都可以去變得好高科技嘅。
0: 所以有樣嘢就係廣東獨特嘅優勢。從曉露頭先講嘅，首先第一個總結起身就係佢品類好齊全啦，即係無論係乜嘢嘢嚇，萬物皆可在廣東做咁樣係嘛。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各種嘅產業鏈、供應鏈當中嘅數字化水平，事實上係好高嘅，俾到大家無論係視覺上嘅衝擊啦，或者可能 能你接觸到的產品本身冇乜科技的含量，一支水咁樣樣係嘛？個都話自己大自然的搬運工咁樣咁簡單，咁佢係咪真係搬運咁簡單？唔係嘅嚇，佢喺呢個過程當中亦都用咗好多科技嘅手段，可能都會刷新到小朋友對於自己日常生活好多產品當中嘅認知。

0: 啦。咁其實再加上咧，即係本身嚇，即係成個大灣區，如果連埋港澳嚟到睇嘅話，亦都有一啲互補嘅優勢喺度啦。
1: 嗯，冇錯啦。咁啊，之前都有講到啦，我哋嘅跨境非常之便利啊嘛。咁啊，所以可以一程多站啦。呢個一程多站唔係單止旅遊嘅，現學都得嘅。咁啊，好似喺橫琴呢度咁樣啦，佢會有好多呢啲琴澳嘅文化交流平台啦，又或者會有一啲澳門設計橫琴生產咁樣嘅一啲企業啦，都可以去觀摩，都可以去參觀嘅。所以其實都有非常之廣闊嘅呢個門類去俾到大家，再疊加埋我哋呢啲跨境嘅便利性咧，好可能即係你一日就可以睇埋兩個你以前會覺得嚇、跨境點睇得到啊咁樣嘅嘢，你甚至好似喺河套嗰度咁樣，你跨境實在係太容易啦，係咪？
0: 係啊，其實我覺得本身你過關嘅呢一個過程都可以做一個研學啦嚇。其實你過關過程當中，你嗰啲嚇一站式嘅嗰啲嚇即係通道啊嗰啲，其實都好有科技嘅元素嚇。你真係去了解咧，喺所有嘢嚇萬物皆可學嘅。咁啊，而除咗話研學之外啊嚇，即係食住行遊購娛，其實擺喺第一位嘅就係食啦。都話食在廣東㗎啦，咁喺呢方面有邊啲嘅舉措咧？嗱，我哋休息一陣嚇，陣間翻嚟繼續有嘆世界嘅。

0: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今日嘅探世界啦，会有我哋嘅端午节特别节目啊，会有小夫喺度啦，亦都有晓露喺度嘅。
2: Hello， 大家好啊，晓露。
1: 咁先讲下啦，即系上一节就预告咗啦，咁今日咧会讲下咧呢一个餐饮消费方面吓，会有边啲具体嘅措施嘅。咁跟住落嚟，我哋先听下啦，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恩嘅介绍。
3: 今年以来，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合计带动了消费超过了1300亿元。端午和暑期期间呢，我们将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产品购物，消费品以旧换新。

0: 方面，一是按全国统一标准实施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补贴政策，汽车报废更新、报废登记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20000元；汽车置换更新、转让登记本人名下乘用车并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1.5万元；家电以旧换新，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每件补贴15%，最高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购买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每件补贴15%，最高500元。二是将更多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品纳入了补贴范围，新增6类智能产品补贴，新增了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石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目前广州、珠海、佛山、韶关、河源、惠州、东莞、中山、湛江、茂名、潮州等11个地市已按省统一部署启动了自主补贴品类的活动。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单独制定并实施地方自主补贴类政策，下来其他地市也将陆续启动。后续我听将继续根据商务部的指导意见，稳妥有序增加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广东优品购活动方面，一是全省统一开展汽车购新和电子产品补贴。汽车购新补贴，购买新车最高每辆补贴5000元；电子产品购新补贴，购买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每件定额补贴500元，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错位互补。汽车不换旧，仅购新，单价超过6000元的上述电子产品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参与到广东优品购的活动。二是各地市自选特色优品发放消费券，各地市可结合本地的优势产业发放特色优品消费券。目前深圳、佛山、韶关、梅州、惠州、汕尾、东莞、中山、江门、阳江、湛江、肇庆、潮州、揭阳、云浮等15个地市已经上线地市特色产品31类，包括个人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生活电器、智能厨房电器、家具、卫浴、智能安防、石老化家居、智能家用娱乐设施等。接下来更多地市将陆续上新的特色优品。除此以外，今年4月我们印发了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10条措施，首电首发业态蓬勃发展。今年已有300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我省开设首店，目前红遍全国的张雪机车华南首发旗舰店即将在南沙环宇城开业，深圳将开设全球首个小马宝利冰雪世界，佛山将开设首家机器人 6S 展销体验中心。首店首发活动精彩纷呈，欢迎朋友们前去打卡体验消费。
1: 好嘅，唔该晒啊吓，咁啊讲翻啦，就真系要有得食，有得玩吓，有得睇，有得奖吓。咁讲又好似咩着数啲，各位游客都已经攞晒啦咁。但系有样嘢必不可少嘅，就系所有呢啲场景，基本上咧可能都系大家哦朝早玩够啦，夜晚发生噶啦咁。咁喺讲起夜间文旅消费方面啊，一路以嚟吓，即系广东啊，或者讲成个大湾区啦，数字都好可观嘅。你系点样睇话即系夜间文旅消费嘅呢个爆发？同埋嚟紧吓，即系大湾区嘅夜间嘅文旅消费，点样样可以更进一步咧？
2: 广东嘅夜间消费，我觉得喺佢呢个夜间消费或者话夜经济呢个词未提出嚟之前，我哋自己身体力行咁样去实践紧呢一个
1: 宵夜文化。
2: 系啦，冇错啦，即系好可能好多嘅广东人出到去其他地方玩或者出差，最唔习惯嘅就系冇
1: 夜晚

0: 冇嘢食嘅，點解呢個地方我餓啦？
1: 係啊，即係我記得我好清楚嘅就係、是，我出到去發覺其他地方係有飯店嘅。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即係呢件事係我當時好難去適應嘅一樣嘢。
0: 唔係幾時都有嘢食嘅咩？
1: 係啊，咁所以廣東佢就有個天生嘅優勢喺度，因為大家對於我夜經濟，我幾夜都有嘢食呢件事係好習慣嘅，習以為常嘅。咁、第二個咧，我覺得仲有就係可能白天太熱啦、所以。其實活躍的時候都是在夜晚，咁既然有了一定的人群的基礎，咁啊咁多人夜晚才出嚟，咁你就要去滿足嗰班人的需求，所以咧就見到而家越嚟越多的呢啲商場啦，佢哋開咗夜場，係包括博物館啊一啲公共服務的空間啊，佢哋都開咗夜場，咁啊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雙向的促進咯。你有咁多嘅玩嘅嘢喺夜間開放俾大家，大家就知道話哦，我除咗食之外，我夜間仲係可以出嚟逛嘅。咁啊逛下逛下又肚餓啦，咁啊又去買啦，
0: 係啦。所以有樣嘢咧就係供給方面下不嬲係強嘅咁樣樣，但係有供給啦，更加重要嘅係有咁樣嘅消費力啦，咁樣樣嚇市場咧先至可以咧持續咁樣去到進行運轉，而且咧喺政策面亦都提供咗好多咧唔一樣嘅條件嚇，好似好簡單咁樣樣咩港珠澳大橋廿四小時。通关啦、啊，咁你真系肚饿嘅，咁其实亦都有唔少嘅朋友系嘛，即系半夜，哎呀，我想去珠海食海鲜啊，咁咪坐金巴咪咁，其实唔系冇可能噶，同埋呢啲嘢咧，对于游客嚟到讲啊吓，甚至可能一个都几独特嘅体验嚟嘅，
1: 冇错、
0: 啊，半夜啊。唔住酒店啦，好肚饿啊！我哋跨境去食个宵夜啦，咁样嘅，唔系冇可能发生嘅。
1: 系啊，仲有而家有啲社交平台嘅普及啦，所以就越嚟越多嘅人佢哋会发攻略噶，就系话你好可能喺某一间店，佢只系夜晚十一点或者话十二点佢先会开嗰间店嘅食材非常之新鲜，所以咧就引到越嚟越多嘅人系俾出嚟嗰种跨境嘅攻略，你可以系从边度出发，咁啊用咩交通工具去到边一。咁樣，即係越嚟越多人願意嚟到廣東去參與廣東嘅呢個夜間嘅消費、夜間嘅旅遊體驗，然之後分享俾越嚟越多嘅人。咁我哋同時都見到，甚至有一啲算係半官方嘅平台啦，咩行業協會啊，又或者係某一個商場嘅嗰個工號啊，佢哋會去發夜經濟消費地圖啦，仲有我哋呢度嘅點樣嘅。即係 AI 去導賞啦，諸如此類嘅呢啲工具，令到大家你哪怕第一次嚟，你都可以去有得選擇咯。
0: 冇錯啦，提供更加多嘅選擇俾大家啦，令到大家啦喺有選擇之餘啊，你每一個選擇亦都可以享受到實惠，而且咧有更加好嘅消費體驗啊，感覺咧亦都係咧呢一個文旅政策包當中咧政策賦能啦，俾到行業啦，同埋俾到市場咧更大嘅一個信心嘅，亦都期待啦嚟緊。包括端午的假期以及下呢个暑期啦，这个芝麻开花节节高啊，广东文旅可以再创高峰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听日再见咯。
1: 听日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的表达。
9: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府的听。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2: 大家好，我是刘宇。
6: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在广播

0: 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去登山。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我们一起去谈去登山。粤哥，你知道吗？我报名参加了下个月的登山活动，我很期待呢。
0: 哎，真的吗？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啊？登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而且呀，特别要注意安全。
1: 我知道呀，我已经买了专业的登山装备，而且我每天锻炼身体，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哎，我呀，以前有过一次特别难忘的登山经历，而且那次登山经历也是我众多登山经历当中最精彩的一次。
1: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告诉我。
0: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和几个朋友啊，一起去了一座山，那座山很高很险，但是风景很美，我们都很兴奋。
1: 哎，那你们是怎样登上去的呢？
0: 我们是一大早就出发了，沿着一条小路啊，一直往上走，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奇花异草，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我们都很开心，拍了很多的照片。
1: 哎，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挑战。当我们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啊，天空突然变得阴沉，开始下雨了。哎，下雨在粤语当中怎样表述呢？
1: 下雨，粤语说落雨，普通话要说下雨。哎，对了，瑞哥，那下雨了，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当时啊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呀，赶快登上山顶，然后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了再下山。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我们呀越走越慢，而且环境呢也是越来越危险。其实啊，那场雨是几乎没停，全天都在下。哎，陆瑜，这个全天粤语怎么表述呢？
1: 全天粤语是这样说的，成日。哇，全天都在下雨，那山里很危险吧？
0: 是啊，哎，有一次我就差点滑倒。幸亏我的朋友及时拉住了我，不然啊，我可能就掉下去了。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害怕，心跳得很快。
1: 天哪，那你们后来是怎样去到山顶的呢？
0: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才到达了山顶。我们不但没有失望，反而啊很兴奋，因为山顶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雨和雾，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大家都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1: 哇，听着就觉得很开心。那你们是不是很快就下山了？
0: 我们本来想要下山，但是啊，雨一直没有停，我们只能在山顶上找了一个小屋子躲了进去，等待雨停。一直到很晚都没有停的迹象，我们只能在那里过夜。哎，很晚粤语也有其他的表述，对吧？
1: 对对对，很晚粤语是说好夜。
0: 天很晚了，我们又不能下山，于是啊，大家就开始聊天了。后来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在聊天当中啊，感觉

0: 到确实都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哇，听着就觉得很兴奋。那第二天你们早上怎么样呀？
0: 第二天天亮，哎，天亮粤语也有不同的说法对吧？
1: 啊，对呀，粤语说天光，在普通话中要说天亮。
0: 嗯，我们起床的时候啊，发现雨已经停了，天已经亮了，我们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下山了。哎，这个起床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1: 是的，起床粤语说起身，普通话就要说起床。
0: 嗯，天亮了，我们起床了，一走出小屋子呀，发现我们的惊喜还没有结束，因为山上的这个路被泥水冲得不明显了，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清理才能下山。
1: 哦，那你们要清理多久呀？
0: 我们清理了很久，但是大伙儿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有趣，就好像奇幻之旅一样。
1: 那你们最后是怎样下山的呢？
0: 最后大家下山的时候啊，都很疲惫，但是心情都特别好，没有人无故生气。哎，这个无故在粤语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是吧？
1: 嗯，是的，粤语说某端端，普通话呢就说无故。哇，你们的经历真是太精彩了，我好羡慕。那你们后来有再去登山吗？
0: 有啊，我们都很喜欢登山，我们都觉得登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啊，以后在登山之前都要做足功课，不能感觉很随便。哎，这个随便粤语怎么说呀？
1: 嗯，粤语说靠客西单，普通话就说随便。
0: 嗯，是的，要做好准备，做功课，不能随便，而且呀非常仔细，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和顺利。
1: 哇，谢谢瑞哥的分享，看来我也需要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准备，不能太随便了。
0: 好，祝你旅行顺利平安。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雨，
1: 落雨，
0: 下雨。全天，
1: 成日，
0: 全天。很晚，
1: 好夜，
0: 很晚。天亮，
1: 天光，
0: 天亮。无故，
1: 无端端，
0: 无故。随便，
1: 是但，求其，
0: 随便。起床，
1: 起身，
0: 起床。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传统节日端午节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和家国情怀，也寄托着对健康平安顺遂如意的美好祈愿。经典共读，来听香港英华小学的同学们和主持人雅文共同带来的贺端午。在经典诵读中，我们一同乘先贤之风，续家国情怀。

0: 千年端午，一时藏尽文脉风华。这首《贺端午》是宋代诗人张磊凭吊屈原的经典诗作。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古诗，感悟先贤精神，读懂流淌在岁月里的端午文脉。
1: 诸位少年，幸会！千载岁月流转，吾知诗文与家国初心，仍被后世少年诵读铭记，甚是欣慰。
2: 先贤您好，诗中净土深被千载渊，让我们读懂了端午的缘起。古时龙珠净土，不只是水上盛。

0: 景，更是世人缅怀您致敬赤诚的温柔心意，是属于端午最深厚的浪漫。
1: 岁岁清读，年年垂死，传承的是家国大义，亦是清白立身的本心。
2: 中魂一去俱能还，每每读来都心生敬佩。您一生心怀家国，坚守本心，纵然历经坎坷，依旧赤诚不改，这份风骨一直深深感染着我们香港少年。
1: 文脉不息，薪火相传，少年有志，心怀山海，便是华夏最好的模样。
3: 千年岁月流转，斯人虽远去，但精神永远留存。大家又如何理解诗文里流传至今的文化力量呢？
4: 岁月更迭，山河换新，正如诗中国王身陨清河涌，时代早已变迁，但您心怀家国，坚守正义的气节从未褪色，一直滋养着我们成长。
5: 我们也深深读懂只留离骚在世间的真谛，流传千古的不只是经典诗作，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风骨。身为香港少年，我们愿根续千年文脉，心怀家国，多行向上。
1: 愿诸位少年以诗书润心，以赤诚立身，烛光前行，不负韶华。
3: 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一次直抵初心的文脉传承。愿香港学子乘先贤风骨，续家国情怀，让千年端阳文脉在湾区生生不息，星火永续。
6: 看山河锦绣，
7: 览华夏文明，
6: 访古迹遗珍，
7: 赏神韵雅音，
6: 心灵之旅，
8: 颂游中国。
9: 来到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公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普通话语音标准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相关知识点，
10: 之后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
9: 文章《南老泉》是当代教育家散文家吴伯骁写的一篇散文游记，文章以隽永的语言记述了晋祠的历史，其中对南老泉琢磨最多，而且赞颂道，那喷涌的水源，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的，青春常在。这亲切生动的语言让南老泉的形象呼之欲出，也让山西省太原市澄城中学的同学们不由得心生向往。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一起跟随澄城中学的同学们探索晋祠南老泉。
11: 晋祠公园，这里位于太原市郊区，整个公园依托晋祠修建而成，面积约70公顷。
12: 哎，你们看，它这个牌匾上右侧写着4个字“御制御书”，中间这个印章上还有一个贞观
13: 山宝。贞观是哪个皇帝？
12: 贞观是唐朝李世民，也就是唐太宗的年号。
14: 还得再往前面呢。
13: 咱们看这个匾上写的是啥呀？
12: 唐宗遗风。
13: 哇，这个建筑真漂亮。
12: 看这边还有。龙顶
13: 晋阳
14: 应该龙心吧，应该是。
13: 哦，是
14: 咱们太原叫龙城，你们知道吗？
13: 对，
14: 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12: 太原好像就有晋阳之称吧。
14: 那咱继续。
13: 哇，这个是，
12: 你看中间这个肯定是李世民。
13: 嗯，
12: 前头那个刚进来的那个牌匾上写的是唐宗遗风，那唐宗肯定就是指的这里的唐太宗威武高大。
13: 这旁边的应该就是
12: 他的亲信和随从。
11: 唐太宗李世民与晋祠大有渊源，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就随父亲在

0: 太原生活过一段时间。传说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时还曾经专门去过晋祠。李世民登基后认为晋祠是龙兴之地，重游故地时为晋祠留下了一通晋祠之名并序碑。
1: 咱们走了半天也没看见那个南老泉的标识啊。
2: 南老泉肯定是在晋祠的中央吧。
3: 对，
0: 来到了晋祠的核心景区，从这里可以看到玄瓮山。晋祠的地理位置正如文章南老泉描述的那样，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微风，水秀山明。
2: 这又是晋祠的一个大门呀。这个上面的晋祠这个字体和之前咱们看到的又不太一样，
1: 明显更加苍劲有力了。
2: 对，
3: 不远了。
0: 进入大门，迎面便是一座古代建筑，上悬三晋名泉匾额。三晋是山西的别称，三晋名泉难道是南老泉吗？请到了晋祠天龙山景区的研究员陈凤，请他带大家寻访南老泉。但在探访南老泉之前，他建议大家先游览一下晋祠三绝。
4: 来，我们往前走。晋祠有三绝，就是南老泉、宋塑仕女像和奏柏。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宋塑仕女像。这边呢是献殿，这个是个金代的建筑。对，它也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这个桥叫鱼沼飞梁，它最早的时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呢就有记载：早期稽山枕水有塘苏鱼池，随侧有梁塘，结飞梁于水上。所以这个桥在1500年前就有，是我国立交桥的雏形。还有就是圣母殿，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读音发生了语流音变的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举例几个词语，继续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知识。一定，
6: 一定，
5: 这个词当中的一在四声之前，它的读音就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6: 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5: 好玩儿，
6: 好玩儿，
5: 这个词当中的玩加了一个卷舌音，形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6: 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5: 看看，
6: 看看，
5: 这个词当中第二个看字读成了轻声。我们来造句：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6: 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5: 不错，
6: 不错，
5: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之前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
6: 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着下来纵游中国，我们继续播出。
0: 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西周时期周成王用一片桐叶将弟弟叔虞封为唐国诸侯，这就是桐叶封地的故事。关于晋祠的历史，南老泉中写道：后人为了纪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侍奉他，这就是晋祠。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阁住持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名并序，宋仁宗赵祯又在晋祠西端为叔虞的母亲奕江修了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对照文章所写，参观晋祠的建筑，终于明白晋祠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修缮才逐渐完善起来的。来到圣母殿前，去欣赏晋祠三绝之一的宋塑仕女像。
4: 晋祠圣母殿里呢，就是完整的保存着43尊彩绘泥塑像，主像是圣母奕江，你看她端坐在这个高大的神龛之上啊。这批像呢，它是写实传神，它完全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尤其是33个仕女像塑造的是生动活泼、活灵活现的，就他们的职务不

0: 同，年龄大小不同，他们所呈现出来这个思想感情呢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有喜有怒，有哀有乐。我们看那个左边的这个樊律官，他那个眼睛是斜视的，因为他不敢正视圣母，
1: 哦，
0: 所以说他就用眼中的余光侧着来看圣母在说什么，在做什么，非常生动刻画的。
2: 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前往圣母殿的北侧，去寻访那颗传奇的周柏。经科学测定，周柏的历史有大约3000年，其形状如一条横卧的囚龙，将倒未倒之时，恰好被另一棵树撑住，正好保全了一旁的圣母殿。从周柏向南步行约100米，就来到了南老泉。
0: 底下呢，就是我们南老泉的泉眼。大家看一下，看这个水怎么样？
3: 源源不断的。
0: 对，水量很大的。
4: 在吴伯孝先生的散文里面，他是提到这个南老泉，它能30000000年不断流，而且能达到每秒1.8吨的流量。
0: 说到这个南老泉水呢，我们要先说一些净水。净水源头由南老泉、鱼藻泉和散绿泉3泉组成。其中是南老泉呢是水量最大，它这个水呢是从玄龙山的断层岩流下来的，长流不息，它是地下水。它这个水呢就是常年保持在摄氏17-18度，恒温，就是冬温夏凉。对，你就到冬天来了以后呢，特别冷的时候，它整个的水面上呢都雾气蒸腾，就好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所以在北齐的时候呢，就写取了《诗经·鲁颂》中永溪南老的景句，命名它为南老泉，
5: 永远年轻的意思。
0: 对，像范仲淹，他也曾来晋祠，写下了是“千家盖河道，满目江湘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憾年。”
6: 好，现在我们一起再来举几个例子，来了解一下语流音变的知识。一本，
7: 一本。
6: 这个词当中的一字在3声之前变成了4声，我们一起来造句。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7: 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6: 不用，
7: 不用。
6: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4声之前变成了2声，我们来造句。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7: 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6: 看着，
7: 看着。
6: 这个词当中的遮字读成了轻声，我们一起来造句。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7: 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6: 花儿，
7: 花儿。
6: 这个词当中的花字加了一个卷舌音，变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你喜欢什么花儿？
7: 你喜欢什么花儿？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着下来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2: 美好的寓意让长流不息的泉水更增添了几分人文之美。南老泉中写道，据文字记载，南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南老泉的文明吸引了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看着汩汩喷涌的南老泉，不由得想，这泉水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0: 你们看到了吗？水是不是从龙头这儿流出来了？
8: 对，
4: 是。南边就是那边是3个，这边有7个眼。
0: 对。就是3个眼流到南边了，这7个眼呢流到北边的，这就是这个3期分水。你看它中间有个人字堰，
4: 对
0: 对，就把这个水就分开了。
5: 它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0: 有个传说，因为这个水呢它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命脉，两岸的村民呢因为争水要发生一些争斗，相传也是因为争水呢，后头呢有人就是告到官府，就由官府出面来解决。当时这个官府呢，他就出了个馊主意，就在这个岸边呢支了一口大油锅，里面呢是滚烫的油，而且把里头放了10枚铜

0: 钱，当时就说南北两村的人有谁能把手伸进去摸出几枚铜钱，就可以得到几分的水量。这时呢，北村就散出一个姓张的青年来，人们都叫他张郎。就他呢，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把手伸到锅里摸出了七枚铜钱。从此以后呢，这个北村呢就永远得到了七分的水量，而南边的村庄呢只能得到三分水。
1: 树上说

0: 分水在北宋时期就已确立，当时的县尉陈之白经过勘察地形，设计了科学的分水方案，从南老泉的源头砌石为塘，塘中横石堰，凿石孔，把水分为十份，根据需要合理分配，从此晋祠周边的农田都能得到灌溉。正如南老泉中所写，这道泉水合于沼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除了供应居民食用，可以灌溉3万亩农田，开动100盘水磨。南老泉使北国的晋祠一带变成了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走下台阶，穿过真趣亭，走过水面上的人字堰，来到了不系洲。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个石船，上面有个对牌子叫不系洲。不系洲什么意思知道吗？
2: 就是
3: 不用绳子
2: 系着它，它也不会飘走。
1: 对，我们知道南老泉水呢，它是晋祠的精华所在，它的泉水呢不仅养育了一方儿女，也为晋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秀色啊。我们晋祠的古树名木呢就多达96株，树种也很多，有松树、柏树、秋树、千树及国槐。
3: 国槐，
1: 所以说它有这么多的古树也是非常罕见的，和晋祠的这个泉水呢是有直接关系，它这个水呢可以说是滋养了晋祠。
4: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你不怕困难，是个勇敢的人。不怕当中的不字应该怎样读？还有一道题，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看见这个见字应该怎样读？想一想。好，不怕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前要变成二声，不怕。
5: 不怕。
4: 好，看见这个词中的见读成了轻声，读看见。
5: 看见。点啊，你读啱咗未啊？
6: 哎，嗱，呢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7: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6: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8: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边想答案。这集的故事主要是讲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0: 话说孙悟空变成金蝉大仙的模样，让四个假小妖用轿子抬着，一路大摇大摆进了波月洞。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了呢，高兴极了，吩咐小妖们架起油锅，点起了火。这边烧着锅，那边就把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推了出来。

0: 唐僧在哪儿啊？让我看看。还是我女儿厉害呀，不是说她徒弟孙悟空本事很大吗？你又是用什么招数把她弄到手的呀？
1: 干妈有所不知，女儿我不过是变了三个小小的戏法儿，就把这几个凤呱呱骗到手了。
0: 哦，三个小戏法儿，倒是有点意思。那你还不赶快再变上一回？让为娘我也开开眼，高兴高兴，怎么样啊？啊！
2: 孙悟空想让唐僧和师弟们都能明白真相，而白骨精呢，也正想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

0: 错，小女子带你去庙里吃饭吧。哎，您倒是来呀，来呀，师父，跟小女子来吧。
1: 唐僧傻眼了，这不是那位小媳妇吗？

0: 这位长老，你可曾看见我的女儿了吗？
1: 唐僧这下全明白了。
2: 你们伤害无辜，连老人妇女都不放过，天理不容啊！你们说我是妖怪，开什么玩笑？嘿嘿。你们才是害人妖魔大坏蛋！老汉我今年63，家有闺女和老伴儿，谁和谁也碰不着面儿，因为都是我一人变，我一人变。
3: 干妈，为让唐僧不起疑心，女儿我又变了一条素绢。从上方飘下，唐僧真以为是上天旨意了。唐僧真就写下了贬书，把孙猴子赶回花果山了。不想啊，没了猴头，唐僧不就成了咱们的盘中餐了吗？
0: 这一下子你都弄清楚了吧？啊！
1: 到这时候，唐僧后悔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4: 怪只怪我真假不分，偏不听悟空的话，才落到今天的地步。
3: 吃后悔药了，晚了。孙悟空在水帘洞里玩呢，没人能来救你了。小的们，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哎呦喂！我不要，我不要。
4: 悟空啊，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为师我实在是对不起你呀。
1: 听到唐僧这声叹息，假金蝉大仙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
6: 师父，孙悟空在此，请受徒儿一拜。师父，
3: 是咋的了？
7: 好哎，好哎！哎呦喂，我的好猴哥哎，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1: 白骨精知道这回可跑不了了，拼了命和孙悟空打作一团。嗨，这白骨精哪里是孙悟空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就被眼花缭乱的金箍棒给折腾懵了。钻进地里头没影了。

0: 唐僧凑过去一看，哇，原来是一副千年老骷髅。
1: 我的好徒儿，为师冤枉你，为师知错了。
2: 师父，只怪那妖怪太狡猾。
1: 我也错了，为师好惭愧呀。
2: 师父，
0: 孙悟空一边安慰唐僧，一边嘱咐两个师弟准备上路。
1: 是。
0: 孙悟空拉着唐僧往洞外走，猪八戒呢，挑起行李，屁颠屁颠追上。
2: 嘿，
0: 孙悟空点起火把，烧毁妖洞。师徒四人又踏上了西行的路。
3: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在这句话，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语流音变了呢？一棍降妖的一字，一字在四声字前变成了二声，所以正确的读音不是一棍，而是一棍，一棍降妖。怎么样，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东山再起的典故，也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4: 隐士遁世不出山，东山再起是谢安。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东山再起。东晋时期有一位大名士叫谢安，他从小啊就才学过人，而且书法特别好。这谢安啊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一点，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想走仕途，对做官呢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在司徒府里做这个著作郎，但没多久呢就以有病为由辞官了，不做了。哎，就有点像这个三国时期的庞德公，包括孟浩然都想做隐士。这谢安呢就辞官不做了，去哪儿了呢？会稽的东山，就隐居山林了。但是他名气太大了呀，毕竟是个大才子，有学问呢，有谋略，很多啊当官的都想请他出山。比如说后来这个扬州刺史于冰就来找他，哎，请他呀到扬州做事，他也不愿去。哎呀，于冰一看，第一次不行咱第二次吧，两次不行咱三次吧，去了好几趟啊，就希望啊这谢安能够出山。后来呀、也是被逼无奈，人家太有诚意了，不去真不太好。谢安去了，上任也就一个多月，受不了了，又找了个借口，哎呀我这身体呀不行，还是得回去，又给辞职不干了，继续回到东山

0: 隐居。没过多久啊，吏部尚书范望又举荐他，哎，让他呀当这个吏部郎，又被谢安啊给拒绝了，说不行，我身体不好，真去不了，对不起呀，您的这一片心意，哎呀，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心领了，真不行。就此啊，这谢安就隐居在了会稽的东山。他隐居都干嘛呢？与当时的名士，像这个王羲之啊、孙绰呀，哎，这样的一些人一起游山玩水，赋诗撰文，十分悠闲，好不快活。哎，有的时候啊，谢安就一个人坐在山里面的石窟当中，看着对面的大峡谷还有群山，就感叹到，哎呀，我这样的生活离隐士伯夷又有多远。他还是挺开心的，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这个时候啊，谢家人都挺有出息的，比如说谢安的弟弟谢万当了西中郎将了，非常受朝廷的重用。虽然是中郎将，但是他的名气没有谢安大啊，无论是朝廷上当官的，还是皇亲国戚，亦或是老百姓，都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辅佐君王的大才子。谢安的妻子啊也不理解呀，你看你弟弟都当了官了，这么富贵啊，再瞧瞧你谢安，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大丈夫不求功名，不求富贵，还求什么呢？虽然妻子啊这么说，谢安仍然不为所动。后来啊，谢家出现了变故，就是谢安的哥哥豫州刺史谢毅去世了，他的弟弟谢万呢又被罢官了，谢家人呢这声望从天上掉到地。这时候谢安出马了，他为了挽回谢家日趋衰微的地位和声望，也就萌发了仕途之意。他要入仕，那时候多大呀？40多岁。恰巧呢，征西大将军桓温他缺一个司马的职位，哎，就邀请这个谢安担任司马。谢安呢就欣然接受。在他要上任的那一天，很多的朝廷命官啊都为他送行，有个叫高松的官员就说了，说谢安啊，你过去多次违背朝廷旨意不肯来做官啊，就一直啊待在会稽的东山，非常悠闲啊，哈哈，不过今天啊你到底还是出山了呀。谢安听后啊笑着不回答。而出山后的谢安后来也是官至宰相，治国有方，造福天下。这就是东山再起这则成语的故事，它出自唐房玄龄等《晋书·谢安传》，意思是指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东山再起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当官一词的官字加了一个卷舌音日，发生了语流音变，形成了儿化音，读作官儿。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

0: 我们一起来赏析中国作家顾颉刚的散文《怀疑与学问》，总台播音员方明演播。
1: 学者先要会疑，成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虚疑。张载。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他，因为他是；不信他，因为他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叫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 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

0: 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熟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的著者的意思？法国的大哲学家笛卡尔也说，我怀疑，所以我存在。他的哲学就建立在对于万事万物的怀疑和明辨上。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今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起来的。若是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在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和大家见面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说呢，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

0: 都会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理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 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OK， 咁啊，介绍完呢两个 app 之后咧，咁就正式嚟到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咁啊，今日咧一开始讲咗啦，会有乐活大湾区嘅，今个星期咧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咖啡啊。
1: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今期的乐活大湾区会带大家体验广州首个咖啡文旅空间。在这里有一个咖啡风味香气实验室。里面咧就汇集咗30个国家、50个品种嘅咖啡豆，咁啊可以令到游客咧直观咁样感受到咖啡嘅多元风味嘅。咁嚟到呢一个地方吓，嚟到呢个空间咧，你既能够沉浸式咁样感受咖啡文化啦，亦都能够带走专属嘅纪念嘅。咁而呢一啲咖啡香咧，亦都系会成为咗你心中广州嘅新味道咁话。咁听起身咧，系咪好吸引咧吓？尤其咧对咖啡感兴趣嘅朋友吓，好似我呢一啲咁样嘅咖啡爱好者，听到咧都好想去现场嗰度体验下。事不宜迟啊，即刻请我哋嘅记者晓露就同呢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嘅负责人黄欣染咧，就用声音先带大家体验下先。
4: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而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4: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5: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4: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这么重要？
5: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

0: 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1: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难吗？
0: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
1: 可以拍得到细节吗？
0: 这里。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1: 每个季节都会有。
0: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12月和1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两三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果子。
1: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
0: 的？你看，
1: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0: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1: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0: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风之咖啡超市，不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1: 这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0: 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1: 所以还蛮好奇，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0: 链路做一下。
1: 对，
0: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13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一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鲜果。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鲜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1: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0: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啊。
1: 那从很熟悉的区域了。
0: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首座区
1: 啊，这个也是你们的。
0: 对，这也是我们的首座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

0: 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嗯，那其他的手作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是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1: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0: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1: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0: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1: 哦，就不能直接倒。
0: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哦。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杯子，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
2: 好，
0: 我们直接开始体验。
1: 好。
0: 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有一张，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1: 哎，我买过这个，
0: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行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2楼空间，2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风植咖啡超市，风植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咖啡沙龙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他宠物的照片呀，他爱豆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1: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0: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域，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各种乐园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1: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0: 是的，
1: 这个
0: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1: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0: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1: 记住什么。
0: 对，没错。然后它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1: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0: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

0: 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1: 那如果说从我们经营端，甚至说从豆子怎么低价的去拿到啊，还有这些机器啊，这些从这种产业链的角度呢，
0: 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它其实整个东西它都脱离不开市场。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这些设备也好，或者豆子也好，它会有不同的细分区间。那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好一点的豆子，可能市场价格会比较贵。那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关税也好啊，还是这些政策利好政策也好呀，它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有一些性价比的东西可以进到这里。那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市场类的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咖啡设备，它也是价格我们传说中的打下来了。
1: 对，而且我很好奇一点，你像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那个归下全线涨价，期货都涨得很凶，但是我今年，你像刚刚咖啡节，包括过完年之后，它又价格又下来了。
0: 对，它其实因为它跟着整个。无论是产区也好，还是各种关税政策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对好几个地区的这个生豆进出口，它的关税都有减免政策，那这样的利好政策它当然势必会影响整个期货的这个货盘的一个浮动，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更好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成本也好呀，还是这种管控性的东西也好呀，消耗性的东西也好，都是降价了的呀。
1: 就是对外营业到现在哈，有没有收过一些过来体验的一些游客怎么样的评价？
0: 有啊，游客呢都很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些体验项目，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很中肯的一些建议。好的评价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验项目，有些人会觉得我们那个雕花体验，可以打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会觉得我们这个一下子能喝到50种咖啡，好厉害。然后每一种咖啡呢，确实是能喝到它不同的风味，觉得很有趣，而性价比又很高。那还有一部分呢，会觉得比如说从我们的流程啊、动线呀，或者是精细度啊，给我们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我们也都是在陆续的改进当中。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浪活大湾区。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请0004号4号。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2: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7: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7: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7: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7: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7: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确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8: 一号桌，谢谢。
17: 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9: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9: 好，收到。
17: 我觉得

0: 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6: 揾食未必艱難，揾食唔一定辛苦。
7: 聽揾食大灣區，一齊舒服揾，自在食。
8: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Hello， 我系黎佳嘅。咁今日咧有乐活大湾区同大家一齐咧体验咖啡文化。咁呢个咖啡文化点样体验呢？就系带大家去到广州首个咖啡文旅空间吓。咁啊，咖啡唔系应该系饮品空间咩？点解会系文旅空间呢？嗱喺呢一度咧有一个咖啡风味香气实验室，咁就话咧可以有齐30个国家50几个品种嘅咖啡豆嚟俾大家闻嘅吓，咁当然你亦都有得饮嘅吓。咁咁大嘅呢个空间，点样行先至可以获得到一啲最好嘅体验感呢？尤其系对于一啲即系过嚟玩嘅游客朋友吓，咁可能咧翻喺呢个地方嘅时间有限，咁有冇一啲既定嘅打卡路线啊？点样行先至最好玩啊？咁我哋记者咧亦都带住呢一个问题啊，系采访咗咖啡文旅空间嘅负责人黄欣染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9: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0: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0: 乐活大湾区。
12: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文旅线路的那个设计嘛？咱们会不会也会加入到一个什么主题的文旅线路里面去，成为其中一站？
13: 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去极力的想去申请一些，比如说景区呀、研学基地呀这种点位也好，或者是站位也好，去往这个真正的文旅项，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背书项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比如说广州市内游啊的一个线路当中之一，这是我们的目标。
1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空间非常大嘛，一楼的空间非常大，然后分的区域也比较散，然后平时如果大家过来玩的话，也是跟我们刚才的一个参观的路线去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好玩的玩法？
13: 基本上我们的大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这种研学小朋友的研学课程，他会给我们单独去做一些深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些咖啡渣的手做的精细化制作，有一些手工的这种咖啡渣的香薰盘的制作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咖啡手作项目的这个制作呀，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础版。
12: 对，我之前在云南就试过，就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朋友特别好爱玩的，就是穿珠子，拿那个咖啡豆穿珠子。我觉得这边咱们可以加上去。
13: 对，这个也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到这个手作区的一个精进过程当中。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只是在会卖一些这种，比如说小耳饰啊、小珠串的这个咖啡手做的、咖啡豆制作的这些东西，还没有精进到手做，我们也会加进去。
12: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来广州，我是一定要去喝早茶的。
13: 对。
12: 但是很少有人说我来广州，我一定要去喝咖啡的。
13: 是的。
12: 对啊，为什么会选咖啡来作为广州的一个文旅项目？
13: 我们先从市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在咖啡的这个行业赛道呢，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饱和，还有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白。那我们从整个赛道的一个精细化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那咖啡里面呢，我们有咖啡饮品，有咖啡连锁，有咖啡贸易，有等等等等这样的门店。那咖啡文旅这个事情很新颖，而且很有趣。
14: 那也相对来说，在非产区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广州，它

0: 不是一个大产区，它不像云南，不像我们的海南，也不像我国的台湾，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区或者文化在里头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赛道去突破这个空白赛道，那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
1: 哎，你觉得经营这个地方它的难度在哪？
0: 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它其实你像我们这个空间它其实真的很大，大有大的好处，那它肯定要有我承担更大的一些成本在，这是一定的，它投入的成本呀都是要更大一些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营业项目或者经营项目呢，它还是主打的还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下来，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整个的客单价或者客均价并不是非常的一个高的情况下，那它经营起来我所承担的这个盈亏性亏的这一部分就会压缩很多，这也是一个难点。还有一部分呢，它的客流量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的客群呢会分这个，比如说亲子类的更多呀，学生情侣呀，年轻的朋友们来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它会有这个工作日和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区分。我们为什么想做文旅项呢？就是想打破这个工作日的壁垒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难题。
1: 我们怎么把这个咖啡跟广州的这种在地文化，可能也做一些合作，跨界融合这样？
0: 是的。广州这个文化的话呢，因为我们岭南咖啡其实它也是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底蕴的，所以我们整个在后续的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升级这个项目。
1: 你觉得岭南咖啡它跟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广州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呢，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林下作物或经济作物半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就它其实可以种咖啡。那现在我了解到的应该也是有部分的地区也在去试行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能会一个是从这种区域化的这种品类或者品种去做一个延伸。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广州的咖啡饮用习惯和上海的咖啡饮用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甚至其实和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南它都是不一样的，广州的这部分的饮用习惯呢，它现在还是从我个人啊，这是我，它更偏向于这种精品也好啊，然后我们日常的刚需也好啊。那在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更希望能有一些跟岭南特色的这种种植作物去结合的这样的咖啡的一个衍生饮品去做结合，从这个方面吧。
1: 那您觉得我们作为在天河这边首发的这样一个算是标杆性的一个项目哈，你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出这样的一套模式给到大湾区，就是说文旅加商业，或者我们的就再说小一点，就是我们的咖啡加商业这条路其实可以有不同的一个
0: 玩法和可复制性。
1: 对，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珠江新城那边，它也是有一些这种商业地产的项目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是大本营，可以是先驱，也可以说是先发者，也可以说是整个示范点，因为它空间比较大。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以另一种的浓缩型的形式去复制到其他商业体，这也是我们第二步要采取的一个策略之一。那可以说是想去突破咖啡馆、展览馆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壁垒，让这个我们的客人呢，如果是他只想喝咖啡，好，我可以喝到咖啡。那如果我还想了解咖啡，我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咖啡。如果我想做一些体验，那好，我还能再做一些体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想去复制或者是想去浓缩的一个目的之一。
1: 甚至我们还可以就是跨城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复制。
0: 是的，
1: 在广州。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如果这个体系出来了，那它整个的模式，然后它需要的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一体化或者是标准化执行。我们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整个咖啡来到广州呢，可以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咖啡的寻味呀、寻香啊、追溯啊之旅。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离开广州，也会想念到这一份风味、这一份味道或者这一份咖啡的一个口感和咖啡的文化。

0: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 乐活大湾区。
3: 多谢晒两位用声音咧带我哋体验咗广州首个咖啡文旅空间吓，咁大家咧过嚟广州玩嘅时候咧就可以去睇睇啦。咁各位广州嘅市民咧，当然亦都可以喺闲暇嘅时候咧，都去感受一下呢一份咁特别嘅咖啡文化吓。咁讲到话咖啡嘅体验咧，其实早前啊，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咧，仲发布咗一份地图嘅，就叫做《花城驾乡潮玩地图》。咖香即咖啡香的意思，就通过精美的手绘地图来展现广州11个区、342家独立精品咖啡馆，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咖啡企业，就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奉上一份兼具美学价值和实用功能的这个指南。这342家的精选店是从8000多家门店之中找出来的。大家知道广州其实并不是传统的咖啡产区，但是就坐拥8000多家咖啡门店，这个数字就是全中国排第二。其中独立精品咖啡馆就超过4700多间。这一次制作的咖啡地图创新性地采用了各区推荐的模式，就由广州全市11个区，以及就是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等等的单位，基于对辖区的深入了解，严格推荐独立精品咖啡馆和区内的咖啡产业代表性企业，最终就是汇聚成第一批的342家，组成了这个花城咖啡地图。咁呢一幅地图咧，手绘插画风下，咁包括咧就系市级地图啦、区级地图啦，咁仲有咧就系门店嘅介绍啦，咁仲有一键导航四个层级嘅，咁啊系一份咧可以直接攞住去打卡嘅地图。咁啊，市民游客唔单止可以通过地图快速定位到心仪嘅咖啡馆，仲可以深入咁样了解每一个门店嘅品牌故事、佢哋嘅招牌饮品啦，同埋佢哋嘅空间特色嘅，咁实现咧一图在手、逛遍全城嘅沉浸式咖啡体验吓。咁各位咖啡爱好者仲唔系应该人手一份啊？好啦，咁我哋咧听过咗今期嘅乐活大湾区，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咧想去饮翻杯咖啡噶啦吓。咁喺度送埋首歌俾大家，等大家咧一路听住歌，一路咧就系谂下要饮咩咖啡吓。OK， 咁啊转头翻嚟咧会有其他内容嘅，转头见啦。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4: 法治咧，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5: 我系 Anson 何宇飞，喺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嘅时间，翻到嚟内地咧已经8年啦，拥有咗5间嘅私人健身会所，维州系我嘅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6: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上一侧行走。
5: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个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翻到嚟惠州之後，平台唔同，所得到嘅資源、人物影響就會唔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嘅收穫。
8: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9: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0: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1: 呢个老啊，官员啊，200斤嘛。
8: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9: 农业系回

0: 部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 咁咗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0: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2: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0: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机会，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3: 有人说找食艰难，找得到才有得食，
4: 亦有人说辛苦找来自在食最重要。
3: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看你怎么看的。放眼大湾区，这里有最充足的创业资源，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哪里还不用想。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会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吓。嗱，我哋首先嚟睇一组嘅数据先。嗱，目前广州咧累计已经系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咧4300辆噶啦。咁呢一个数字咧就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另外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喺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咧，亦都系位居全国嘅双第一。咁系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嘅氢能企业，咁系确立咗市场嘅领先地位嘅。咁仲有啊，就系核心零部件企业宏基创能嘅膜电极产量咧，从2022年开始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咧就系全球第二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一组数据可以显示出广州已经是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所以这一期我们就先带大家走进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宏基创能，了解一下作为行业领先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他们是怎样提氢能产业在广州的发展的。我们就请出宏基创能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周如全博士来跟我们聊聊天。周博士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作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您是怎么评价目前广州氢能产业的一个发展现状的呢？
6: 其实判断一个产业行不行，首先看规模。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广州一个城市，那么我们这个生产制造上牌的氢能源汽车，可能占了全国50%左右啊。去年大概这样。如果没记错的话啊，那么从产业链的间歇程度来说，从上游的这个像我们膜电极啊，包括其他的原材料，到中间的系统，到下面的车，那么我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健全的产业链。那么在规模的话，在国内是最大的。技术领先性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无论从产品的功率密度、那么耐久性、寿命等等啊，也是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放在全球来看，我认为也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从这几个视角来看的话，广州整个的氢能发展啊，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快车道上。
0: 那作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您认为你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呢？
6: 从我们2017年创立这家公司到今天，从产品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3到4代的一个迭代啊。那么从最早的整个铂金的这个载量，比如在0.5、0.6毫克每平方厘米，到今天可能已经是有50%甚至60%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那么寿命从起初的5-6千小时到现在2万3万小时，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考验一个企业，不是你起始的时候有什么优秀的团队能做这么东西，而过程当中不断的能够根据这个市场的要求，整个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产生新的这个技术、新的产品，来满足这方面的一些挑战。我认为这点是公司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力吧。

0: 您刚才呢也提到了模电极的一些成本上的变化，那其实未来这个降本方面的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呢？
1: 从模电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因为铂是模电极当中的一个成本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部分啊，就是以大家刚才看到的展厅里面放的模电极这样的一个组分。我们大概在2020年左右吧，一个千瓦的模电极成本还是在700到800人民币左右啊，一个千瓦啊，到今天的话可能已经是在400块钱，400到500啊，取决于你的这个过量化率，那么甚至可能低可能到400以下，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100%这种一个降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这个降本的过程是持续的啊，我们预期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成本还会进一步下降，这个对于整个氢能燃料电池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上游的制氢也好，都会更接近于这个市场化，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能够市场化的运营啊。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些家用的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呢？
1: 这个我们预期的话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啊，一个方向。因为未来的话其实从国家能源战略角度来说，绿氢、绿电、绿氢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绿电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能源的载体，那么绿氢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体，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在汽车领域，汽车里面包括了我们现在外面的重载的一些卡车呀，一些货车，那么同时在小的氢能汽车上，那么包括在日本、韩国其实已经在逐渐的推广了一些中小型的一些轿车上啊，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这个市场发展前景的。可能目前还是受限于加氢站啊，包括这个氢气供给的一些规模化的应用，可能消费者还没有办法非常便利的取得这些氢气。但未来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以广州为例，我们有100多站甚至更多的站的时候，那么未来可能加氢气就跟加油是一样便利的啊，那无非你加的是一个绿色的、环保的，并且一个成本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燃料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0: 那相比于纯电动汽车，目前氢能推广方面，您认为主要面临的一些瓶颈是什么？在国家的政策层面，比如说15规划里面都有哪些的支持呢？
1: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在氢源的获取上还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大家可能经常提，为什么现在纯电动这些车好像电车很方便？因为其中一个根源原因是通过很多年的发展，我们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电力输送网络。那无论是从这个民用啊，还是这个工业商业用，那么电的获取是没有问题的。但氢能源来说的话，氢气的获取并不是那么便利的。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把氢气定位成一种这个化学品啊，就是在工业化工啊、航空航天啊，在某些这火箭燃料上使用啊，就并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能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从前年开始吧，啊，国家能源法正式把这个氢能定义成一个能源，而且是个绿色能源。所以说，在这一次的15的这规划里面，对于氢能，尤其是对这个氢这一块儿，怎么样能够在工业，包括在这个民用方面有大方面推广啊，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啊，那么可能大家很快就会看到15规划里面，尤其是这个以城市示范群作为一个推动的这样一个方式啊，我认为氢的一个获取的便利性和它的成本的可控，会间接的降低氢能使用的门槛啊，那么特别是车啊，特别是后面的一些推广啊，我们这方面是一个比较核心的点。
0: 那目前氢气的终端使用成本方面其实有哪些变化，以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氢能的重卡，它跟燃油车或者说是跟电动车在经济性上它的表现又是如何的呢？
1: 大幅降低了。你像氢气的话，早3到4年在广州比如黄埔，我们一公斤氢气可能要到70-80块钱人民币，现在可能就30多块钱。那么在白云区的话，他们有时候可能到20多块钱，所以氢气本身的价格在大幅的下降。那么如果以25块钱每公斤氢气了，那我们外面这些49吨的就是拉货的这些大卡车，他们每天的话，相比燃油车可能便宜80到100块钱，所以对于这个终端客户、终端用户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比电充的话要看跑多远。如果是很近距离的话，我认为电可能还是会有点优势，因为中国的电是很便宜的。那么如果是长途重载啊，比如说我们跑城际之间300公里、400公里。

0: 啊，那个其实还有，氢能燃料电池会有比较大的优势啊，要看具体跑多远。另外，其实我们认为现在就是整个氢能，因为受氢的影响呢，所以下游的市场规模不是非常大。当下游市场不大的时候，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累积效应，没有规模累积效应的时候，就它没有到这个拐点。所以在成本上，虽然说这几年的这个，比如说外面这些大的这个货运的卡车，价格从130万降到120万到110万，现在可能到90万、80万，逐渐降到70万。但是70万对比燃油车的这个40-50万和纯电的这个50-60万，还是有一点点的价格差异。但最后这一点的价格差异，就要需要一个规模的量的一个放大。所以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所以当你的氢气逐渐越来越便宜，那么越来越多用氢气越来越便宜，这样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啊。
1: 好的，谢谢邹博士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 啱先咧，我哋就带大家咧就去到中国最大嘅独立膜电极供应商鸿基创能里边啦，就揾到佢哋嘅董事以及咧就系首席执行官周如全博士咧就系倾咗下偈嘅。咁啊，除咗呢一个企业之外咧，就正如我哋一开始所讲啦，喺广州咧仲有一间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企业云涛氢能吓。咁佢哋咧喺旧年就实现咗呢一个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嘅全国商第一啦，咁所以咧喺未来嘅节目里边咧，我哋亦都会带大家咧就系走访云涛氢能，了解一下咧相关嘅一啲情况嘅。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先到呢一度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欢迎你继续关注啊！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国希。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今日是六月十九号，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福运绵长。
1: 若叶青青，迎千载之幽水，菖蒲直直，落九歌之余音。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联合山西总站共同推出2026端午特别节目《今麦中华诗意端阳》，通过肇始之光、三晋启华、山河再稳、千古流芳、民族耕作、家国年年三大篇章，铺展三晋文。

0: 默，即就诗意长卷。
1: 节目当中，总台主持人黄宇博、苗林、张哲、杜月美等将携手演播艺术家李野默与港澳台青年一同走进山西，以三晋大地为卷，千年诗文为脉，用普通话及粤语、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于三晋名胜间且行且吟。
0: 在运城盐池之畔，银湖万顷，霞披远山，演播艺术家李野默倾情演绎传世名篇《南风歌》，溯源河东根脉，传递人民情怀。
1: 走进介休后土庙和连山胜景，主持人黄宇博、苗林等联袂呈现端午游绵山秋风晓月祖师，将节令之韵、山野之幽与晓月之奇融于一体。
0: 大家齐聚观雀楼顶，凭栏远眺，用普通话、粤语、闽南话朗诵《登观雀楼》，在落日余晖中，以同一首诗、不同乡音，共抒中华儿女更上一层楼的时代志向。
1: 节目还将带来《九歌》《河伯》《白马篇》等经典作品的演绎，并讲述永乐宫兵话、平遥推光漆器、古建斗拱智慧等非遗之美。三晋大地之上，观雀楼、永乐宫、平遥古城，一座座地标凝固住千年底蕴，在一吟一咏、一景一物间，这份文脉悄然流淌，生生不息。
0: 以诗为舟，以声为接，接下来就等我们在三晋山河间共赴诗意端扬。
2: 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
3: 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4: 关羽张飞死何须，
5: 系群玉龙为君死。
6: 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词的薪火相传。
7: 纵包分两季，爱树着微观。
6: 诗意端扬，浸染风雅，更上一层楼。遥里山河根脉中，

0: 鹳雀楼。想当年，不知诗人在这看到了些什么，想到了些什么，才能写出那样波澜壮阔的诗篇。
1: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端午时节登此楼，让我想到屈原的《九歌》：
2: 女如游兮九河，冲锋起兮横波，乘水车兮河盖，驾两龙兮餐螭。

0: 鱼鳞呼吸龙堂，紫背雀兮朱公。
1: 鳞何为兮水中，成白猿兮

0: 与汝游兮何之主？流思分兮将来下。子交少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应雨。
1: 万里谁能访石州？新停云垢压中流。何骄纵挽难为事，海蜃遥惊齿化楼。左右名山穷远目，东西大道锁轻舟。独留巧思传千古，常与蒲今作胜游。滔滔黄河奔涌不息，揽尽河东豪迈风光，滋养一方灵秀宝地。运城古称河东，黄河在此骤然拐弯，奔涌东去，奔赴沧海。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代代华夏先民在此扎根繁衍生息。中条山脚下地壳运动形成内陆湖，经过千万年的日晒蒸发变成河东盐池。舜帝在此抚琴吟唱南风歌，祈愿风调雨顺，百姓富足。因盐池兴盛繁华的运城，凭盐运定名传世，沉淀出这座古城的岁月底色。

可以解无名之怨心。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明。

0: 蕴城盐湖，位于中国山西晋南盆地，总面积达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也是人类最早开发利用的内陆盐湖。唐朝大历年间，河东池盐的盐粒甚至占到全国财富的1/8，全国盐粒的1/4。池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汉梁城下汉盐池，万宝腾光夺日辉。我欲大观穷化窟，汝泉一副了天机。日融池面烂生红，更有南山瘴碧空。一夜高峰浑如洗，周人说是广南风。兀自分流赴后人，暗江风雅遇谁亲。昆珠在侧知行会，上有何妨寄后尘。

0: 崛起聚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1: 崛起聚河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
0: 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永乐宫壁画的创作年代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现存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全部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勾填技法，以笔墨为媒，将天地万象和世间百态尽数融汇其中。核心杰作《朝元图》更是震古烁今的艺术瑰宝，整幅壁画面积超400平方米，290位仙官众神踏云而来，场面恢宏壮阔，人物仪态万千，兼具盛唐气象和元代风化。它承袭唐宋绘画之精髓及传统技艺之大成，更是继敦煌壁画之后又一享誉世界的艺术丰碑，素有东方艺术画廊的至高赞誉。
2: 端午林中下，时清日复长。岩眉已昨顶，曲涅且传觞。是古人留迹，年深旅积长。当轩之锦茂，向水绝炉香。

夕阳返照，影流东，点点寒鸦过远峰。渔叟罢竿收钓饵，牧童吹笛弄西风。日光隐隐沉沧海。

0: 山色青青耸碧空，万壑千崖增秀丽，往来人在画图中。
1: 耸出千山接太空，山头初晓月融融，晴岚早霁横青黛，秋沼回营映碧龙，五月花残无战路，三春松谷有寒风，幽人策杖登临日，天下奇观一望中。
0: 介休坐落在晋中南，自古就是三晋咽喉重镇。这里的介休琉璃烧制技艺炉火纯青，您看那飞檐斗拱之上的琉璃，釉色纯正斑斓，造型精巧灵动，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是流光溢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介休后土庙，这里有着中国琉璃艺术博物馆的美誉，也是研究古代建筑与琉璃工艺的珍贵实物资料与艺术宝库。刚才这几首咏叹山西的诗文，也是将这里的人杰地灵与风华气韵描摹得淋漓尽致。而在山西这片沃土上，不仅仅有诗句流传千古，更有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2: 颜良文丑知何益，关羽张飞死何伤，
3: 等是人间好嚣张，泰山名比一毫芒。
4: 贺罗长鸣万歌唱，三分甲骨必连休。
5: 汉神汉杰替还归，何用生离诉长留。
2: 吴蜀山川一水通，经商遍据地图红。
6: 云长千载应云在，江左谁令数阿蒙。
2: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轮开。
5: 甲星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敬雅致。
4: 冠冠红旗令易碎，霜重过寒心不起。
7: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8: 关公名关羽，字云长，生于公元160年。关公有忠有义有仁有勇，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超越国界种族时空语言，是中国乃至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海州关帝庙是我国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建制最高、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今天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关公的精神在中华儿女血液里渗透了上千年，是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凝聚全世界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

0: 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兵游侠儿。
1: 少小去相忆，扬声沙漠垂。素昔秉良弓，护使何参差。
0: 空闲破左地，又发崔月枝。仰首皆飞挠，俯身散马蹄。皎洁过侯园，勇飘若豹痴。
1: 边城多景急，鲁骑朔迁移。羽袭从北来，立马登高低。长驱倒匈奴，左顾凌鲜卑。
0: 气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1: 鸣鞭壮士急，不得终顾思。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2: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3: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通高23米有余，外观呢三层，石栅暗藏两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武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四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了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4: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3: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按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也是一种说法。
4: 还有一种是吧？
3: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4: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3: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啊、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的话，还是这个撬动
4: 撬动
3: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4: 比较靠谱啊，
3: 好几种说法。
4: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3: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4: 松木
3: 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糟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5: 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

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他们的五种典范，成为他们建筑的法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

性的结构部分，使同时成为柔和的、曲面的、图案型的装饰物。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的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

0: 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种紧张、热烈、急促的旋律，好像炉子上的一锅水在逐渐泛泡、冒气而终于沸腾一样。山坡上的青尖细草长成了一片密密的后发，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了一堵黛色长墙。轻飞慢舞的蜂蝶不见了，却换来烦人的蝉儿，潜在树叶间一声声的长鸣。火红的太阳烘烤着一片金黄的大地，麦浪翻滚着，扑打着远处的山，天上的云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像海浪涌着一艘艘舰船。金色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热风浮动着，飘过田野，吹送着已熟透了的麦子的香味。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夏天到了，
1: 从盐池之畔的金色麦田到平遥古城的烟火十四，三晋大地的夏日从来都是农耕文明与饮食文化交织的生动画卷。梁衡写的《夏感》把黄河边麦浪翻滚蝉鸣阵阵的夏天写活了。金黄麦田是祖先种地的智慧，也是山西农耕文化的老底子。麦香飘到古城里，就变成一碗地道的刀削面。师傅手艺好啊，刀一削，面条飞进锅里，薄得透亮。浇上卤，淋上醋，又香又暖。一碗面，便是三晋大地的生活味道。刀工好的面案师傅，一个人可同时供十数个人就餐。多数时碗在臂弯，用刀一片一片旋。那削好的面着了魔似的倏地飞起，削片入水般跳向沸锅之中。高手削面，每一片大小厚薄匀称，都是一尺来长，薄如蝉翼，半透明。打上牛肉卤，趁热浇点老陈醋、油泼辣椒，热鲜香扑面而来，没有入口已是齿颊生津。
2: 从美味到记忆，山西手握18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张红纸，一把银剪，一曲是金戈铁马，一曲是儿女情长，非遗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绽放新彩。被誉为涂料之王的天然大漆，在推光为绩

0: 彩绘为艺的匠人手中，被赋予了时光的温度与时代的新意。
1: 崇武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避，一笑向杯盘。平遥推光漆器修饰技艺是扎根山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晋商文化里浓墨重彩的一笔。早在唐代，平遥漆器就已经声名远扬。到了明清，晋商走遍天下，把家乡的漆艺带到了大江南北，也让这份手艺在商贸往来里越磨越精。它讲究的是山西人骨子里的审美，不张扬，够厚重，见真功夫。最后的成品温润如玉，光亮如镜，既实用耐看，又藏着东方独有的典雅与含蓄，是晋商精神，也是山西

0: 凡语必中性，凡行必笃敬。
1: 凡语必中性，凡行必笃敬。
2: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1: 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
3: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1: 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
4: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1: 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
0: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1: 做事必谋始，出言必固行。
5: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1: 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
6: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1: 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立。
7: 房子是四者，
1: 我皆未身醒。
8: 梳子当作鱼，朝夕是为己。凡此十四者，我皆未身醒。梳子当作鱼，朝夕是为己。
1: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省晋中市临石县晋生镇晋生村，由晋生王氏家族经明清两朝历300余年修建而成。建筑规模宏大，拥有五像、五宝、五祠堂，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以上，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晋商文化的建筑技术发展及建筑艺术特色，可以说是片瓦有致，寸石生情，外立于象，内凝于神，是明清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
9: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和生，言语忍，忿自泯。
10: 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己待教，人不在，己即到。
11: 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

0: 献能，路遇长即趋揖，长无言退恭立。
1: 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
2: 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
0: 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
3: 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事勿疑。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

0: 白刃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欲穷千里目，径上一径流。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浸润在名篇佳作里的三晋山川，承载着千载文辞的薪火相传。诗意端扬，浸染风雅，表里山河，根脉中华。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何欣，
7: 我系郭希。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今日系端午佳节，食粽、挂艾草、菖蒲、赛龙舟等各种传统民族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岭南地区，端午期间各地龙舟赛事相继举行。在广东佛山，民间流传着宁可煲烂不可爬慢的俗语，寓意见而门，即使是龙舟碰撞也都绝对不肯放慢竞渡的速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的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蛙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加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

0: 开场嘅底气。
1: 咁究竟点样先至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嘅硬核龙舟呢？喺佛山三水就有咁样嘅一个造船世家，佢哋深耕技艺，做出一艘艘驰骋赛场嘅冠军龙舟。接落嚟就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孙鲁俊、孙兵走进龙舟厂，聆听造舟背后嘅匠心往事。
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慎。
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标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标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3: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4: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3: 在蝶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标家族扎根蝶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5: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叫的水道就是赛道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3: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5: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3: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3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

0: 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
1: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呱呱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1: 我是郭希。姚公伯古琴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正和琴社社长，现为香港演艺学院兼职古琴讲师，深圳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姚公伯演奏的《秋宵暴月》。
0: 姚老1948年出生于杭州，自幼跟从他的父亲姚炳炎先生学琴，深得节派姚门精髓，并曾受教于吴振平、张子谦先生。
1: 姚老近70年操漫不绝，形成个人独特风格。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姚公伯先生受邀从香港来到北京，参与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演出。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对姚老进行了专访，来听到专访姚公伯从西湖到维港，古琴清音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下集。
2: 说到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是听着现代的流行音乐，包括看短视频长大的。那您在香港，比如说遇到这些年轻的琴友来找您学琴的时候，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古琴？对于当代的这些年轻人来说，您觉得古琴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3: 流行音乐也是文化，不同角度来看问题。那么香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一直也是重视的，也是存在的。那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会很传统。我自己有体会，初初到香港招生学生，中老年居多，青年居少。
2: 嗯，
3: 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什么原因呢？认同，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他们有认同感了，但认识古琴了，他们对古琴也喜欢了。
2: 嗯，
3: 那这就是说不会产生矛盾，好像我是听流行歌曲长大的，和对这个不会，因为到了一定的认知度的以后，他就会自己选择，他就选择自己内心需要的、内心喜欢的、内心向往的东西，他不会一成不变的。人的认知也是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的发展，精神文明追求也在发展。只要我们多做宣传，只要我们大力推广，只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它总会慢慢提高，慢慢提升对它的认知度，对它的喜爱度都会提升。
2: 而且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的，伴随着人的这个认知水平的提高，其实它应该是越来越包容，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没错。

0: 现代的这个都市节奏比较快，您觉得古琴对于年轻人啊，可以带来什么呢？
1: 历来的文人不是争声好斗的，不是争强好胜的，古琴是修身养性的。包括现代，我们虽然形而上的东西没有像形而下那么广泛的在这么实践在做，但是形而上的东西不能丢。我说这个琴道在，就不会卷。啊，如果琴道不在了，那就远离了初衷。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守正创新，守正是不忘初心。古琴出来，我们就是为了要什么？君子不离琴瑟，是无故不出琴瑟。但琴瑟和鸣，这就是什么？是君子做人的一个规范，做这个君子的规范。弹琴是他的自我提升、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那么，弹琴的人好斗吗？不应该好斗啊，他是为了自己提升修养，我去斗他什么呢？但是随着技艺的发展，随着提升的形而下的追求，那么肯定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层面。有的，比如说写诗写意，比如说慷慨激昂，比如说温婉，都是不同风格。那么这些不同风格，要斗吗？古琴本质就叫你不要斗，是会友，以琴会友，不是以琴相斗。所以，古琴文化可以告诉他们，古琴是会友，是交流，是学习。身心疲惫，弹了古琴不会疲惫。为什么？可以调节，调节你的当时烦躁的心情。那你弹了一次，就像白居易说。他《好听琴》一首诗里边就“本性好师同，沉寂闻即空，一生来而立，万事立心中。”哎，我说现在青年应该好好学习白居易这首诗。你听到的琴声，一生来到而立，他什么烦躁都没了，什么心里面的一些事情都离开了，缓下来，放松下来，古琴是一帖很好的良药。
0: 是的，通过习练古琴可以静定生慧哈。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之下啊，您觉得如何更好的促进香港和内地，或者是说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在古琴方面的这个交流和这个传播呢？
1: 那你刚才提到包容，其实呢，每个人都要有包容心。那么香港的青年也有包容度，他因为有包容了，才会接纳传统文化。才会搞中华文化节，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不要排他。你一旦有了排他性，其实他自己也不会有多大进步，对啊。只有包容的人，他会吸纳优秀文化。上海、江浙沪，包括北京、西安、云南、贵州，我都有学生。那么你说到大湾区，我在大湾区有很多学生啊。很多学生经常过来，我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希望他们能够互相经常游学。我也会带着香港学生到内地。去年我一大批那香港学生到内地，到江浙一带游学，到上海游学，带他们去看看那边的人，我也是我教的，他们怎么样？不是我教的学生也有很多，我没有。人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有广播，对吧？所以呢，各种各样的带他们去见多识广，那么当然最多的交流，广泛交流在大湾区比较多，那么我在香港搞琴会，要搞雅集，一起参与。所谓雅集，就是互相交流，互相呢，学习，这呢是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古琴从古到今。不是固步自封的。古代我们有一句话叫以琴会友，他就向往到去和各方面的各家各派的琴家互相去交流去学习。何况现代社会这个进步那么大，科技发展那么快，

人的胸怀应该比古人更加广开阔，人的认知度应该更加深入，所以呢，他们也很乐意互相走访，互相他们自己也会经常走访，这是一个好事。这样的话呢，对古琴的推广或者对古文化推广更有利。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金脉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金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脉中华》。
1: 主持人郭希、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鹰蝶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的地人，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次节目呢，来用日常话摆。
5: 首先是端午特别节目，高温为端阳，咱将以青岛端阳故事图册为线索，重叠笔画的印记，据说藏到文物档案端午白台，并读流淌在呢个最熟文化。随后呢是大乐斋，
6: 广州的状元坊呢，能叫做喜福直调句。也八年老店之个状元坊喜福庆呢，就是到这个。到了传统个喜福庆日啊，只管跑回来呢，看着名电视馆摆满了迪士尼个各种开着行人玩偶，更加吸引人个是，至少玩偶啊，我呈现了新东西个服饰。
5: 嗯，大家在呢就坐在来认识，跟着喜福节十几个代表性团成人和红灯下，同一时如何拍开思路，破口唱一座布娃娃个沙口，该顶了个玩偶，呈现了贵族个喜福。用唱一回小一组织了创新界多巴胺。
6: 那今次的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地上风情味上风英雄榜，最后呢是第一强登宣布。
5: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小数天的地址，或者是并带听的小听经济精彩的节目内容。下播开始呢，今次的端午特别节目高温为端阳。当车请追逐，
4: 高温为端阳。

0: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一地经》端午特别节目《高温画端阳》。端午凛冬下，四清日酷清。作为传承创意界冬花传统节日，端午融合了民俗、体育、美食及人生。无数风月故事，将咱老祖宗过着的趣味玩意，一一流传了落来。今日呢，咱就以青岛端阳故事图册为线索，顺着冰北的印记，介绍青岛文物当代端午百态，并谈流淌彩泥界最俗文化。由青岛景天画家慈阳创作的端阳故事图册，江北北超怪小编，足球等老祖宗专属的端午生活记录扮演。青瓦界进行了青岛端午界各类民俗活动。中国国家文艺院长刘王明，
1: 这是乾隆年间的宫廷画家徐阳所完成的。他是乾隆十六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发现的一个人才吧。从这个绘画上啊，他是包括这个花鸟啊、塞水呀、人物呀，甚至诗文呢，徐阳很全面。因为徐阳呢，他是苏州人，受当时吴门画派的影响。他画面有一种文人画的特征，虽然他成为一个专职的宫廷画家，但是他画里边没有完全把他原先具备的那种文人气息的绘画的风格所丢掉，所以说在他的画面当中还是营造了一个非常典雅的、朴素的，可以说是非常洁净的、具有文人画特点的人物画创作。从画面的这个用色上，色彩不温不火，使得整个的人物的形象出现了一种静气。另一方面呢，因为当时的徐阳在宫中，他和一些西洋的画家像艾奇蒙啊、郎世宁他们都有过接触，也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徐阳他把西洋的焦点透视和中国的这种散点透视很巧妙的融合到一块儿。这套册页呢，都是记录的跟端午有关系的那种风俗，每幅小品画的非常精致典雅，包括这种细微的处理，可以说一丝不苟。
0: 秋提小经，别种半当的红汤，下冬才可以享用每只。这就是趣味制作的端午游戏下红汤。最新水果的五味各数，竹味团子，接地谷子，十分考验下钱的技术。这是咱老祖宗专属的端午限定生活。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官网崔乐专。
2: 这个社粉团呢，在唐代兴起的。唐代有一部书叫《开元天宝轶事》里边记载，就是说的，宫女们呢在玩一种游戏，什么游戏呢？当时在端午节期间流行的，在一个金碗里边放置着粉团作为射击的目标。当时规定啊，说你射中了就可以赏给你吃了，因为粉团呢比较滑腻，所以在一定距离啊射起来，它肯定。那箭呢，有时跑了。这个游戏呢，一直在射箭里边是比较有趣味的一个游戏，一直流行到清代。所以这个绘画呢，就是清代人根据唐代流传下来的民俗描绘的。当时的乾隆皇帝呢，还教宫女们怎么射粉团。
0: 小经下红汤，直切向北方。为个别爱受力受安，以你婆娑的红尘红地，当然每家个写字运动个跨界良下。让人见证了老祖宗尊崇绝伦、雅香多彩的生活艺术。端午时节，草木忙盛，自古就有枯木辟邪、调养身心的传统。跨的那地国内，日晒采叶，晒叶养生，摘艾草、跨门厅、苦汤去病、辟邪祈福。平彩星、白草王、小斋纳吉、祈求安康，多元食宿可以带是趣味杂作。南京市动物园第八百中心主任鄂波，
3: 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幅图，分别记录了八种端午节的习俗。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中医的理念已经不仅仅这个深入到生活当中，实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风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中医流传千年而不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秘密所在。采药草，这个顾名思义就是到深山里面去采中药。我们中医理论认为，五日五时续采中药治病最效验， 就说明就是这个时候去采药药效可能是最好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图中的这个人物在深山里面啊，各种造型啊，有的蹲下来在这个石头下面角落采某些中药，或者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坨刚刚采摘的药草往这个跳楼里面走来。这个跳楼我们大家看有一部分的这个药草已经漫出来了，说明他们这几个人已经在这里面采药采了一好一会儿了。学艾仁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艾叶把它折成人

0: 形挂在门上，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挂艾叶、挂菖蒲的习俗是一样的，起到一个驱邪避秽的作用。系彩丝，五彩丝线做成绳圈，套在手腕上和脚踝上，也是有这个驱邪避秽的这个意思。
1: 回到端午，浙江就接不了经典的每只角树，角树呢也就是咱大概针灸。抛开经典之前，咱老祖宗包针灸是毫无讲究的，彩蝶、勾线、包括这个鼠尾，百姓或者别地的五角形状，出营养宝贵之意。到中央故事图册当，就拐角树进行一只笔画，这笔画就别怪了客家为主。保障叫个点给，我是温馨的樱花旗。南家期东威院第八班东兴租金二包。
0: 果角鼠啊，这个是大家现在最常见的。角鼠就是粽子。古人认为以菇叶裹粘米为角鼠，取阴阳包裹之意，以暂时也。画面中呢，这个前景的两人在洗粽叶，坐在桌前的一个女性，在娴熟地包着这个角鼠。他的目光啊，关切地看着这个对面兴趣盎然的孩子，这小朋友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这个大人在做事，小朋友在旁边要帮忙或者是参与。这个小一点的小孩还没有个桌子高，然后垫着小板凳，还要勉强够到一个桌面，所以说看上去就是一个其乐融融。这个家人们啊，害怕这个小宝贝摔倒了，这个还伸出左手，小心的这个护住小孩的后背啊，所以说这个画面就是非常生动。栩栩如生。
1: 目光移到广近道直白小便，台排练总比赛开始了。外边嘅冷冷老少驻足眺望，最近嘅领袖破颜在镜，神机飘扬，锣鼓齐鸣，背正近道，那行声势此起彼伏，端午嘅瓦勒德滴答叮叮。中国艺术研究院拍摄生导师黄英，
2: 这幅画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清新明朗、温文尔雅。在前景的地方呢，有六个人，有老有少，其中呢五个人背对着我们，这些人的视线呢，将我们的目光呢也带向了远处，就看到了他画面的一个我们讲的画眼，就是在近都。这个龙舟呢也画得很漂亮，上面有划船的人整齐划一。你感觉到它有一个动感从芦苇荡里驶出，左下角有个题款“观进度，聚众临流”，称为龙舟盛会。所以，整个从艺术氛围来说，它塑造了一个进度和观进度的场景。
1: 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长崔乐庄，
3: 我们看这幅画中的龙舟啊，虽然是被放在了远景，但是船的形制还是一目了然。你看这个船体啊，细长，龙头呢高昂，龙尾呢上翘，面对我们的是六个人在划桨，前面有个掌舵击鼓者，其实另一面呢应该还有六位划桨者，只是被船上设置的这种凉棚啊给遮住了。这个凉棚上面还有飘满了红绿的彩旗。我们从画面所提"龙舟盛会"这四个字来看呢，它既有水上竞技的功能，另外呢还有游桨展示的意义。它是集竞技和休闲观赏于一体的一场水上龙舟的盛会活动。
1: 从趣味的游戏到特色的美食，从养生习俗再到竞技赛事，咱老祖宗可以大是把端午过到有滋有味、欢颜百出。时光流转，香艾、挂彩星、宝藏桥、赛灵钟等等的这座景点的民宿千屋已故，但也有部分的古宿是慢慢的消失去了。夏里门带就来了，你看在四小街隔阳古玉是在深夜的习俗呢？四小街阳古玉呢，拢是中央故事图册来帮记载的古老的端午习俗。古人认为小酒是恶酒。乍到汉武帝时期，京东在将小街四本百官用来辟邪，而这个养骨肉就是调价这个料糕。那个老祖宗就认为，端午呢是颂扬料糕哦，这个最佳食材，这是故事中会显出料件的特征，厚爱雅处。

直更等车，只能等音红末，直灭唐星，名人才呢红人。当我的泥坑曾到楼座中捞落来计，摇起往勒灯，曾到一只丑不更，曾到领照高顶灯，更曾到董国能起伏暗坑，勒向生活计每何起伏之灯。堂堂民俗跨越岁月，历久弥新。阿将即红独属于端午嘅高温及温清，岁岁相通。

0: 多水 TS 听来小咯，
1: 回咪街呀、
0: 啊、听爱叠经大乐哉，
1: 大帅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基。
2: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紧接啊。

0: 那改着嘛，做对是会主学习。另外，南国广州状元坊呢，被称之为喜福直雕街。日百年老店状元坊喜福庆呢，就是大几个。一道子讲去蒲莱帮，就留那有传统个只喜福甜的之王吼。蒲莱帮呢，有只名家电视馆，我拜告正是迪士尼个，个正开着行店不挨满屋。更加吸引那个是，有一撮员工呢，我呈现了新东西的学习。
1: 嗯，遐等传统会主喜福美术教顶了个广澳新地，每只后生人呢就冒名字来下，问只老板娘娘，哎，做你辈呢？
0: 为啥员工呢？啊，宝贝，背个那是员工新地穿个衫裤。
1: 哎，比起这个五谷差高个来背这个广澳。做文化气候气人高龄欧节目呢何鸿丁从来呢无想过告接触广澳来去表现的哈。但是呢通过背着广澳的衫裤，伊哋是异国的家属直调汇聚团生计成块流落。
0: 是啊，到商业界基础前，广州气候之杂机构代表成团生呢何鸿丁拍开思路啊，破裤参与做布娃娃的衫裤，加顶了个广澳呢呈现了汇聚的气候，因参与呢为商业注入了全新的。多巴胺。
1: 为朋友准备结婚礼物是何鸿丁亲日介绍的起点哈。
0: 咩时阵你答嘅呢？
1: 二零二二年嘅时阵，因为嘅好朋友呢到香港准备结婚了，所以呢何鸿丁就奇思妙想了起来哈，充分嘅迎接了家己喜福之宅嘅超过，为喜爱迪士尼玩偶嘅朋友送超金嘅制作直头，请啲领红跨界特许嘅索尼本。
2: 一开始说是因为朋友结婚，然后就想着送一份特别的贺礼。
0: 那其实呢，一开始伊是家庭大件个操作过简单哈，只是把喜欢呢啊，请到自己布娃娃身顶嘛，啊，无先。其实做起来呢，比先生得恶贵个贵个。
1: 还是做你呢？
0: 因为将喜欢美术到阮王身顶，其实呢难度是非常大个。呀，几多本呢，我已经做过个啦哈，从设计到自己选材、装修、包边等等。何鸿丁呢将广州喜福之宅机构的执挂道江苏的全部换下，通过不断的调次改版啊，的用料将近一年时间，将最终把这份特殊的礼物呢之宅荣升，
1: 可以大是心意娃娃哈。
2: 因为娃娃嘛，它头又大，又没有脖子，又没有腰，所以要把它做成那个我们南方女生的那种韵味还是蛮难的，因为要不停的去调整，光是这个刺绣的线都已经花了大概半年有多的时间，他们的材料用的配件你得重新要想，它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它就是有十几针的针顺。
1: 自从精心准备的礼物上出去之后呢，何鸿丁就随手将自己礼物一下合成新的片，发交了自己社交媒体。
0: 嗯，无
1: 新的交，
0: 无浸泡每点，
1: 会起来。嗯，
2: 本来做完这套就算了，但是他们说啊，我不能老是穿这套衣服啊，因为刚开始好像做国风的娃娃做衣服的手作娘好像不多，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试一下做嘛。做了这个新赛道之后，哎，觉得多了很多年轻人去关注我们这个项目。
0: 多谢多多喜欢迪士尼玩偶的朋友，欢迎界去惊喜之爱呢。何鸿丁开始了汇聚娃娃艺界创业之路。
2: 我本职呢是做越剧戏服啊、舞台类服饰的，然后现在副业呢就是帮小娃娃做衣服。我是在这个赛道里面是很慢，但是我有很多粉丝客户，他们真的会蹲我的那个衣服，我一出新他们就会买。
1: 何鸿丁一组表示，但开场这个新赛道之后呢，收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非常之清新哈。通过这个娃娃的衫裤，也是让更多的后生呢开始关注广东的汇聚行脉了。
2: 我现在很多客户都是浙江、上海，甚至内蒙古，就遍布全国的。其实很开心啦，就是因为有认识了一帮喜欢这样子玩玩偶的一个朋友。
0: 顶摆介绍了哈，直头只布娃娃嘅衫裤，其实江苏呢直接罗摩剑，所以应该打做直头娃娃衣呢，就是民间出水活咯。
1: 嗯，
0: 啊是啦，一是从手工来制作的喎，成本贵，耗时长，但是做生意生意，中间呢有消费群体先把伊收入浪单。
2: 我有个香港的客户，他为林娜贝尔买了一个4000多块钱的凤冠，刷钱就直接就打过来。他这个客户就是特意就定制了一套手绣的，10880。
1: 是财富百恩让林娜贝尔带进了红光，花无忌嘅直播林贝尔贝泽贝恩定制嘅宋超少玩偶喜福。 好红灯就介绍大家，我这个小菜爱好。

0: 之后则是这个中比隔空的开口下经常是不惜成本会依个超更改每段。我直接开口话的乐至性的直头送超更之则个之个沙口下现在比实在是会显得贵了。
1: 我们的客户群一般都是一二线城市25岁到40岁左右的年轻女生。有些客户真的把您阿贝当成女儿这样子，他说哎呀让她穿得美美的去拍照，给他们穿衣打扮得很漂亮。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精神寄托吧，它跟我们照顾小猫小狗其实也差不多。
2: 安先生气候呢走进前线的白山街，和红灯呢独占是蒙出了气候布娃娃衫裤，小破凉衫送下街，感觉聊天。已经提呢送秋江来拍棒子后，就吹出了啊送秋秀、秋吹秀、毛鸡秀三个版本的布娃娃衫裤来进行消费者选择，就是呾啊有些送秋江之只个，有些啊机械个送秋江啊来想个客个吼，白妹客白客嘛。一旦个呢就分别为美恩、纯恩。嘎白恩唔白嘢，
0: 何鸿灯就系从呢播成告知咁，为咗佢通知嘅吓，所以嘅点嘅呢也是比较适当嘅，已经是希望有经济嘅后生人来关注呢两只嘅汇聚嘅项目，让经济嘅年轻人了解到更招气候自责机会。
2: 有点福气嘅感觉吓，
0: 回答一件先呢，也是会先至福气嘅吓，就再嚟听一阵呢单。
1: 一个月可以卖到10来20套，1-2万左右的一个收入吧。
3: 旺季的情况下，
1: 30万块钱是没问题的。
2: 这位会主先生到团城南用穿布娃娃之个裤子，让银行内帮报告了百年老店庄文焕气候强个店面经验。
0: 设计、画图、印图、成绣、彩浆、车棚、定做，这件传统气候个制作需要经过差不多18道钢丝制作下。
2: 根据气候制作结果，加为结果数呢，可能是上盘者生。300多年中啊，更招状元皇来介超过人，每站走线，为结引文会莫名字来，以用户一件啊到山下做介气候为用。
0: 2009年的时钟，更招气候制作结果是接上了山崎大沙坡会每节文会最上名录，这节项目就一介山崎代表上团成人。董慧兰是何鸿灯的阿姨哈。
2: 3年后，到竞争过行业兴衰的董慧兰的白马坑学者，何鸿灯开始入行苦练超过，慢慢就成了百年气候抢败的新生代节目人。
0: 何鸿灯做到那只嘅行业面临着会成名向嘅青乌布置下，依家健康正经少嘅徒弟，但是只个徒弟呢可能将铁直落呢做少少够榜样榜中了。
2: 因为伊带了一股大白话哈，就是冇咩可通知嘛。但是伊又明白啦，爱点落心嚟，然后呢应超过嚟通知，确实难面
0: 但
2: 显个。
0: 未但行业拉嘅后生当年是做拉做姐，但是呢通过每熟气候做只嘅娃娃嘅伤口呢，呢样经济嘅后生人了解嘅接触够接行机会咯。何鸿灯做得呐，伊只做呢，既是轻一，也是咯小一届。
2: 所以这回呢是为布娃娃来做只气候吼，但是伊呐，只说布娃娃气候成边个背后，总之呢有只群老超过人，坑坑入入，密密见笑。
0: 到状元坊气候强介治疗车盖，才将爆料嘅声，或者嘅提沙机嘅哒哒哒嘅声吓，开大是刺激比较介。即款平均年龄60岁嘅老细伯伯，正多只哥哥，前先超值。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车间
3: 哦，娃娃的衣服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1: 也是出自我们这帮师傅的手。然后这帮师傅平常呢都是帮一些国家一级演员呐、还有一些明星做高定服饰的。其实我们戏服制作技艺有10多道的工艺流程的，第一是尝试用这么传统整套一个流程的工艺去做玩偶的衣服，几乎所有的工艺我们都用上了。
2: 何鸿灯这单接触三百回呢，也是多的对超更改的接点，雕服务 VIP 客人扮演下，佮接触每偶落自责气候。
0: 直头传统气候的爆料，上这的切糕不比，我需要大量的金银线、绒线、珠片等等的配件，其他呢不免会接触比较昂贵的材料的成额下，所以呢何鸿灯就充分的利用起了接触高定的边角料，改玩偶来做这气候。设计推出了直撮买了做波嘅限定款，
2: 材料呢个是变革了，一只打咗直撮布娃娃嘅衫裤，摸住冇咩成本话。
0: 何鸿灯啊，是一只可能是借成，但是呢，借亲一上代嘅成本就是假嘅，因为得花灰钱再嘅心思嚟去做咯。
1: 其实它最大的成本就是自己，因为它面料就可能是那个戏服或者是一些定制。一些边边角角的一些面料，一个小配件，它可能不值多

0: 炒钱，其实最大的成本就是自己的一个时间成本，需要花很多心思去做。
1: 学烘焙呢，从来呢不能进黄框街，对过伊呢，比买卖真辛苦。伊呢。

0: 表入不当年界了不起界成立件。
1: 但我傲笑定定界草亮亮话墨珠改表清何红丁亲日之后就革成了我傲界超则捏奇奇下。何红丁自会自己我傲作自己沙口界自己的奇奇呢你是从事改自己娃娃。
0: 你说要挖口因为界超更之变下吸引了学在消费者会直接专属家计独自帮我界我傲互惠。
2: 这位呢就是我的朋友琪琪，平常呢我也会邀请他过来我这里啊，帮我的玩偶变漂亮。
1: 因为离家来比较近，琪琪呢也经常来到何红丁界戏服唱歌协会哈。
0: 琪琪介绍者大大，家己因地喜欢迪士尼玩偶，就开始学习做你改画，就是改表情或者是啦啊改自己妆容嘛哈。现在伊呢也练就了一款手稿，有按时钟呢就截断来改画。
3: 这个圈子的手作量包括做眼珠的做衣服的手作量，然后我是属于改这个娃娃的，比较合理的话我觉得大概一只手工费200-300左右，我平均的话可能一个月做20只左右吧。
1: Kiki 表示学在确定家己朋友的娃口的超窄捏，因为兴趣爱好而开创一项能够通过小资的互相流。
0: 作为别人气候强败的新生代节目人和红丁呢负责的团生之路可能是运动的导演。现在在学在人不理解不做你爱经济送超工，但是学在感觉是机器不便实现的。
1: 他表示将技术探索回追团生的新回路，如果他能不去团生的话到最后这门超过可能到拍卖光来杯不值得能够推教了。
2: 现在很多人对这种传统手工艺觉得没必要，比如说同样的为什么你一定要用手工去做呢，有些事其实电脑绣花是做不了的。我做这个娃衣经过市场验证，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也是愿意为我们的手工艺买单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这个非遗项目能够有更多的人认识，也是能把它继续更好的传承下去。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针麦》，我是景吉，来到咱景吉嘅叠山红尘月黄泽。今日呢，将咱做一个来宾先，跟当叠招冷暴热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当咱结冻的六宝村，好个栽培叶刀，究竟已经有900多年历史。好个叶刀呢是过段的高热度产嘅，六宝叶刀呢也成为咱乡村振兴嘅特色果，甲农民畅销嘅第一步果。到80年代交通艰苦比较落后的时候，到六宝村外景市出现的叶刀根部 NQ 的店面，因此啊就有一句俗语的六宝叶刀有钱买包。今日呢，咱也来到了六宝村，来向这个村干部了解咱这个种叶刀的相关情况。
4: 我就是这村内啊某位干部的身份职责，我名叫刘泽斌。六宝村的地理位置就是在咱这横东新城的东侧，啊，濒临这个啊红山龙顶，啊，然后甲其他沿东村比邻，啊，有这个啊国道，也红灯公路沿五个啊。这个北端，前往这个呀福建片区，这个六宝这个名色啊，出这个有一个历史的这个故事。当时这个六宝是这个李春嘛，李家原来就有这个文化，当时兄弟，大家兄弟已经是有这个文化，李厝遐开口，嗯，这个呀老公啊，开口当时就来到这个文化这个个作村。做村要有一定来比较有勤劳啊，朴实啊，吼，甲这个有六六六做啦，所以李春嘛呢就把这个啊走起啊，啊就改帮伊。个原来说啊，刘国啊做的改帮伊也晓得，恁老老有好搞这个长远，恁个振作了后个在话，这个长远为咩伊是这个学铺，是这个学铺，个咩就叫做学铺。结果结果就叫做六宝，叫咱人来这个咱接门单，门单个去滴个，去学铺，结果就叫做六宝。啊，也有传说，那六宝创造一种家政啊，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噶。
5: 现在哦，就有知咩个六宝有啊？有阵你那起哩

0: 嘅股上扣了，但六百元多五千买吧。
1: 哦，六百元多五千买吧，是嗯，当时一个呀，六百元多是出名个，肯定是成山只伊红砖多，红砖多伊一张伊落三张时伊是过高，然后呢伊个股是大顶，吼、哦，肯定是都是阳光比较有名个，所以作为一个呀。水果就用种麦，做直接也上环啊，做来自搞搞收果，了去卖。因为顶那收果咱国在嘛，所以直接能来搞啊。伊就变作伊来搞，无所以搞大吼，来搞做事直接就买包，吓买包，因就是为什么是买包，就是因为销量过好嘛。了了也无所以定调啊，来搞做事就来买包。吓、
0: 就是，现在有钱买屋啊吧？
1: 哦，现在有钱应该买屋咯，不是买包，因为已经把这个六百来变卖啊。有整线落打走噶，落正式，啊有组织了自己啊，也多只专业合作社，专门是另外来北社大同之在啊龙虎，真正联合社个也经营个社算。六部也多应该是等五个一创业个一做工，已经就开始来要创业，已经就意识正式也多只已经变正了。明朝东东去那已经来做工，做所以已经就来到这个创业，应该上届。等佢嘅時間咧，應該就開始有隻野多嘅正式。咁只野多啊，應該有伊嘅特色嘅品牌啊。咱經過直接啊去考究啊，因為六寶之家啊，野多之家正式圖啊，相當適合伊只野多伊只西藏伊家啊，伊家洋風嘅需求。因為咁只遐哩，好像是應該是特色啊，多之家啊，海燕大部分海燕嘅重質圖。啊，对啊，阮也是啊，喏，对啊，叠山地区啊，即食到一低洼平原，了后来因为山雨水怪嘛，即个海鱼食到一冲只土，已经是冻只土，只样哩，固着形成伊个土脏伊过久，甲伊属于等于海土嘛，海土有属于有生有生，很正生只，适合伊只个野多只个生长伊个需求。嗯，个野多规模大，已经是初中学校基本只已经是形成只野多个。通地只野多影子，大概五只目仔从有三百公亩，公路外边也人车个时候，就应该到这个项目登地个时候，已经是属于山岳真正个准予登地了三百公亩。现在目仔是从个从大概有三百亩左右，
2: 即个
1: 山岭。啊，今年个山岭伊是基本只按这个三江公路个有三国个，三国为主是这个呀，下子这个早。还知道伊这个边个呐？伊个呀山岭面当遐高，当时做野多个开始割过个时期啊，伊直接能伊等那伊掉下这个好过个情况啊，所以对这个下苦这个野多啊，基本也比较有青睐，有那有哎，其他咩都不得到来吃，先吃啦。所以野多早过这个咩就基本只面当个山岭遐做，当时阮直接也龙虎文有个真正培育。也到个山上个王神器，就是到这个炸粿，是啊炸粿，炸粿伊这个每伊比较从伊个呀后凉啊，可能阳光啊各方面比较有更旺嘛，所以这个每个山将是属于等到伊个王神器，啊伊到只冬秋前后，伊个粿就比较有伊大概个硬，个伊个呀粿是叫它有把满的噻，属于伊个呀山将王神器，然后就来到这个呀温粿。只系温过，咱炸过过后，热多伊就是第一道了。热多了掉呢，杯落水落，啊，然后就基础了去烧它，一煎嘢，阳光充足，然后一煎嘢开火。开火的时候了，真正滚热的情况以后隔过，所以就形成了这个呀温过。只温过大概应该就是相当于这只过末个呀，温了应该是到十月左右这个末，三将出个只热多属于温过。只温过伊。伊等到老之后，气温呐相对呐有凉啊。伊等到伊个也跨过去比较有骨，可以用塑胶这个也正骨，啊正二骨，基本就正料。啊，要是总体来当做是三骨个也多的山岭。
3: 伊野多尾巴，伊开机长身坐浪，培养天成品牌，结合农历起点个新地料、新厨师，做强小手段。将六百野多这种文化转变成新的动力，推动本地农业融合和创新营销。近年来，六百村入边农业部认定为无公害的商业基地，所有被评为生环境生态示范村，也就是农业生态村。每年的

0: 活动潮州有到七年三月，是耶稣正式的开作，耶稣红来过香顶顶，我的时候欢迎来到达宝村来冰城耶稣。
1: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2: 看顶年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泪。
1: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2: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3: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第一章节，我是金吉，
5: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我们来讲过电影，
4: 向人爱为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讲解谜。今天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这三样，第一条谜是黄沙广气满天布，黄沙广气满天布，怕龙掌没丝头音的，龙掌没丝头音的。第二条是钉珠玛瑙如彩布，钉珠玛瑙如彩布，怕钓沙小姐，钓沙小姐。第三道谜呢，谜面落掉，第一条是招行不生即肚子。都帅都招行不生即肚子，第二条是李点开幕啊，李点开幕啊，拍掉三十个，掉三十个。吴老师你好，
7: 黄斌老师。
6: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黄沙广气满天布，拍龙掌门狮头音格，你怎样猜？
7: 拍做黄瓜丁，咱听见那个黄瓜丁清康来康去哈，就是黄瓜丁，因为通过自家头音个谜格，个闽南语个改造做。哦，即系黄瓜是做丁，即系黄黄瓜，黄木黄白吼，黄瓜啊，紫瓜嘅瓜。那黄即系瓜就冻丝，了丁就吼，黄瓜丁就是只顶头，顶头不一样，系咧。
6: 嗯。
7: 唔说黄金满天不会，黄光只顶头，是咪？
6: 嗯。
7: 会议黄瓜丁，那只黄瓜丁只文章点做？每年嘅传说，是咪宋帝兵来到这去钓山？钓山人没无咩个招待，没没个黄子耀，
6: 黄子耀，
7: 那叫从今朝那店铺的那有啊胡国才哈，有胡国才，蛮好人啊，自己跟闺女来单呢，就能来考证。那无样个，也去黄子，也去黄子个时阵，么是钓只去一六零零年左右啊，是不是能拿出时间一五九三？诶，佮国梦只有直小诗系，有直小诗落用黄子嘅。那那当时黄子佢是经过菲律宾，当时叫李，以前叫李爽啊。
6: 嗯。
7: 黄山地是即系南美，就是这种嘅咩巴西啊，或者秘鲁啊，嗰咩山嘅。然后即系闯入菲律宾，菲律宾嘅只福建华侨，福建啊，去菲律宾啊，姓邓，邓占领，暗井石掘啊。因那个缺一个根哈，那缺一个了，佮变作在去定数，变作定数内啊，咁就是银矿这个变作定数内，了等来了家底来振作，啊也功劳，所以就叫成啦，跟个叫成个传说呢，要宋代时中，做你就个矿子啊偷工回来，矿子给偷工回来做你五湖国财，啊，也就能甚至这个比较某个责任部门个。负责人也着学在会议、公开会议，点呐？即山头人无文化，做事无考究，点点呐？了富国财，这就是错个这个。你识字之后来，那认真跟考究也不会错，这是也是那不会错。为什么？能从世间得财，到明到团结，方知之灾。能当国已经有甘子，甘子个形状就个方知。没有，当时就当保养好吃，三两保养贵，因为那没吃上那啦，还东西来，那兄弟兵来个，那个叫甘蔗叶是卖吃，好哩，甘蔗没溜哩，看着甘蔗时间有啦，我读过唔记得那个好来吃，啊，甘蔗可能六六来吃甘蔗嘛，有啊，就叫蛮好，甘蔗跟黄子红个，那唔记得个，书店王庄记载黄子是。明道闯入来，
6: 黄
7: 来个，哎，黄拜来个，唔知那道闯入来之灾，那时识得已经有甘蔗。
6: 所以当时自己胡国才应该有可能是甘蔗。
7: 有可能啊，咪，也叫明讲唐帅物件，学在国不合理啊。

0: 色啊，喝在个个榜一叫做糖水糖水，那每里红颜色整鲜亮亮，就喝。你买个礼貌个夹牌个，你做做那么个双色，个民间糖水乌鸦包，你不要爽，当就不要爽啊。民国个双色较乌鸦，绝对不让那个兄弟兵来了做事。即使就嚟熟嘅叫毛血三老仔，佢大嘴张应该就双啲兵来自在几个山口仔刘平平，来到今一定应该山口仔，哦阿王弟只只口仔，诶如啦王弟只只
1: 零
0: 仔，
1: 红仔，
0: 红仔做食食饭嘅咯，起别就别只就叫声咯，当做佮每里佮团水嘅咧哦，来佮加工嘅咧冇停破，
1: 冇打破，打破冇少食。
0: 入色做么？
1: 是，
0: 你写作个熟食名就好。
1: 那也叫糖水嘛。
0: 那叫糖水，所以来当呢，你只黄色物件，你来当作黄色，你卖考究，你来考究认真，我那你甘子你过来认
1: 真。是，哈，好，那来睇睇对子吊丝，吊丝玛瑙如菜脯，拍吊山小姐。
0: 哦，只吊山小姐，你可能白食着，叫做宝岛，
1: 宝岛饼。
0: 无道理，遐凉薯馒头就是薄哩。
1: 万一你迄种食凉薯，佮无食烤，无甲寒。
0: 青出葡萄个青青豆哩啦，就糊卡哩，就叫薄豆哩。薄豆个乃是五根个，五根个薄豆饼，真经好有名。薄豆饼也有在传说。
1: 啊。
0: 薄豆饼个主人呢，最先个是蒋先蒋先哥个，听到后个个学会人先胖。要是伊那关系什么关系呢？是哪？当时五更个观音庙在，个是独张。了，这个姓蒋个老兄，不无正业，躺在佛前，佛教个家叫人破。个老化就含香，老化生高，就得意得无去一个佛，也无正佛，一定个神翁，伊温度大概厉害啊啦。
1: 是，
0: 神翁所以就。他白死啊，白上死，又有点坎坷就对，那老花就无法发就
1: 白土胎，
0: 白土胎，
1: 嗯，
0: 作家，你都爱死啊，真正爱死，从个开始，因为老花白经烧红，我本身是你好家事家育来哩哦，你肯家来哩，你无啊种生，啊想啊想，而在伊硬拨，想啊想就暗动手爱搞，
1: 嗯，
0: 人家家好了做饼，伊就把将几个饼做做。猎刀，那刀叫做刀嘛，哈，薄刀，哦，又平人话把刀叫薄刀咯，野刀，做做些形状，
1: 头咩乜剑啊？
0: 我乜都剑嘅，哇！你上房对我发先做事啦，但你唔系做唔系猎刀啦，吓，唔系唔系薄刀啦。
1: 嗯，
0: 你当他好食，到时狂到一冷静起来，食食，多时啊好食，你食咩上来打住，叫人家作康快，加上听那话办公室那那个是。个传统好就是那个无鱼之羹，有个黄子先生，说胖个，即说胖个就那很那，因那几个地，属是种地，属是种地，种地物件对外发展着做生意，你过硬，迄那个合伙上好，红哩姓蒋，个总蒋，五哩姓高，个总高。哎，我哩生胖掉来吓，
1: 黄胖，
0: 黄胖，
1: 重
0: 胖，
1: 哎，
0: 你都重的，包年发，
1: 你肚子个重要一肚子嘛，
0: 你就看老百姓个肚落去个，这种检出，
1: 嗯，
0: 就掉我只黄胖的素的叫，冇发，决定掉，决定发就冇发，哎，才弄住掉来做生意，
1: 啊，
0: 个今仔做咩生意？遐生意小本事。还弄出来做只薄豆饼，只个南坡个只饼吼。只黄水生生有啲人经济头脑，南坡人做了会如哩吼。算算那吸引到百姓人，佮只百姓物件我好叫来食下吼。做落啊件，用料变个会考究，了个会个如南坡个哩。一边一个鱼鲜梅皮捞，我是时去团物做时看新名店。伊个边个做做两么西棒，两刀哈，辣面，那就边去要卖咧，个日生意个发起来，发到请西边，啊，问我老个死去，啊，姓蒋个翁只死去，惊都脱唔起啊，摊生意摊开阿师傅姓邓个，开陪生。

0: 袂成啊，着得愈做愈大，愈做愈大，人都毋光伊啊孬，甲伊拼到泰国，整泰国吼有只
1: 去，无头饼，
0: 无头饼，叫做金城河吧，金城河，金城饼铺。
1: 好像也是到当地也是好出名，我曾经看过一个，你有张曼有介绍伊是
0: 讲。伊讲咩？伊结果出名，就是说得了那用了咩口诀了，就哇个咩就是中国药品来个啊哈，了个把了就落个一个是叫啥？尖出路个，比如那尖出路直裂的时阵呢，来做外围类，马日就从四街，到第三日个六街。就叫生青啊，对不对？就爱咩咩背背掉。
1: 是。
0: 哦，了狗要叫背只，那么马只从咪过去，无只倒掉，迄步掉来，那家淋淋啊，等等你爱捡去。伊就是家生死家累来，生理如做如好。
1: 哦，是是，好，那来谈来对三套秘密苗喏，钓对钓是朝向北升只肚子，对是钓是离点开幕啊，拍钓山上去，怎你猜？
0: 哦，这个米就来那呢。五个米面有三个米袋，三个米袋伊有当有不当，哈，咱读着来解释好嘛？咱朝向北升即路子，北条山属于叫无边修雪。还有朝向，朝向就是落修，朝修啊，哈，朝换朝换。还有北升路就是无边修。还有这肚子就刷，这刷就是刷头的刷哈，就是抬掉
1: 啊。
0: 哦，钓山刷个无边修刷，就用这个刷。因为当时钓里个里点客满，我也无边修刷。
1: 要是
0: 无边修这就无边修来做刷。所以你自己是当个那叫钓山刷个，你就要改做。唔同个字，改了这个字，刷写个刷，做刷个刷，是咪？日本要你点客满，你要拍无边修刷，要加这个东西背么？叫做无赖剥削。一支古竹也是叔叔啊，吼。无赖剥削咧，啊，高组织哪个吼？无赖剥削，无赖了无通我去你遐，哈，也是会通。
1: 是。哈。剥削了做刷。
0: 啊，只介绍只植株米。就来说明咱潮汕特色米，伊家食个红布衫。
1: 是，好，遐只就是今日个三道米粿，做上黄定凯老师个讲解。
2: 蝶夹上等双盘，
3: 这个是天涯蝶精怎么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篇章，蝶夹上等双盘。
2: 今日将为大家送出个呢是蝶夹，是一红灯盖双灯，让红日用借高声跳，希望你喜欢。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了解收听甲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涯蝶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个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涯蝶精，等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杨钱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系四千。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外来，睇到以下嘅听听声音，请客家。
5: 最后话吼，我等然会去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6: 以上就系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6: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太基。十五五规划指引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流、增长和以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套路向扩铺前行。接下来，我们下跟随飞行的报道去详细了解一下。
5: 今年的中国，一场关乎人同自然的生态变革就嘅深刻发生。毕竟 PM2.5 监测刺激十三年来变化显著 ，PM2.5 人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为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南已经系成为嘅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搞出了两年的蓝天成绩单。今年南超泛滥的台风，今下也是别波湾强水情更大。十个人之间，台风中林浓度下降近30%，随着从四类水升为三类水。全国水污染治理中层推进，一副清水绿岸、唔上千代的生态发展是慢慢的铺开。江苏省丝竹市吴江区的居民范思明对这个变化后就有十分大的感触。
9: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常态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前面六十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为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同路线图。

0: 蓝图快手重彩落实。开头之言，一系列新政策新技术和 message 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首先是制度体系更加的严密，我等国家颁布世界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态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吸收，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立竿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是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指引，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后，我们国家将会以新首档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计划实施五期间后，下届人想广东梅竹就立足生态发展起定位，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时段太细污染治理，环境空气质量保持在广东前三的前列。2021年到2025年，梅竹三期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和2024年的时间是排名前三第二，其他的四年呢都是保持在前三第一。今年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 AQI 是99.2%，高于广东前三均值4.3%，重回广东前三第一。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梅竹四年是以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以降低社可来物 PM2.5 浓度为主线，积极适应新标准变化，持续开展太细污染工业园、养成园、儿童园同到生态园的协同治理。针对人防人化抛竹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今年春节期间呢，各企业各部门是压实执行加强宣传、强化监管，梅竹各县市区空气质量得到明显的改善，消除的污染天气。2026年第一季度，梅竹三期空气质量总体为优良 ，AQI 达标率呢是100%，广东前三排名第一。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位居广东前三第二，该第一季度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总体稳定 ，AQI 达标率介于95.6%到100%之间，各项污染物浓度都是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要求。其中，太浦县、平阳县 AQI 达标率都是100%，排入在广东前三县区级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前十位。太浦县排入在前三的第五位，平阳县是排入在前三的第八位。今下话好，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也是从太江太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同小米水体去延伸呢。山西省太原市鸟类摄影师高秋生安尼讲：
1: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0: 生态屏障也更加的牢固。今年后，我们国家持续的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集思推进300公顷、强创高岩生态保护、枫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点生态工程。今下话后，我们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大势更加的亮眼。截止到今年的三一大，我们国家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大概是24亿千瓦，六天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该去年后，紫光天息平阳新型自费独立储能项目二期和广东梅竹就会顺利实现并妙。A 集项目计划在六一大正式进入到商业运行，到时候将会进一步处理广东东部地区的新能源效能和天然的安全稳定运行。 平壤新型智慧脱离储能项目是采用的紫光天息次柱安置全球两线的吸联型高压吃瓜储能系统，通过次柱安排的 5S 前参技术以及 AI 实现从实批到云端的智慧系统管理，确保储能天参安全高效稳定运行。这作为每周补缺的重点60能源项目，二期项目已经在去年顺利实现并量。目前项目团队正在建罗美股进行并量后的最后调试和监测工作，确保项目年海建人的六一带平稳较好的进入到商业运行。项目前面上运之后后将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来去谈一下每组平壤新型智慧脱离储能项目负责人吴国良的介绍。
2: 平壤储能项目一期为100兆瓦、200兆瓦时，二期规模100兆瓦、200兆瓦时。一期在去年11月27号，进入并网商业运行；二期在去年10月份开工，3月份完成施工任务，今年6月初进入商业运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我们梅州地区电源结构，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和调频能力。
0: 值得一提的是 A 座项目被广东省二零二四年头一座通过的太行天明在储能天仓，已经列入到广东省二零二四年重点建设项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新型储能充态应用场景计划清单。然后说，绿色出行、绿色消费、大碳生活是成为的一种风尚，绿色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因中国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安的介绍。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强山，强山天不负人。企业海十五五的新起点方，我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好给以更加更天的步伐向前迈进，更天不宜的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快秋天朗气流水情的迷离中国新发展，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一大话题就同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上岸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思考下架回听完整节目，或者是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在原台评论区同人留言互动。
5: 今日就等下来呀，可以数后头的稿月过后，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艺的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堂。

0: 次再来啦。
1: 挨喺中国嘅客家人，
2: 挨喺澳门嘅客家人，
3: 挨喺台湾嘅客家人，
4: 挨喺深圳嘅客家人，
5: 挨喺来自毛里求斯嘅客家人，
6: 马爹年嘅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8: 通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10: 通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上言
8: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神暖言善的节目
7: 思海客家
12: 客从埃耶来，
8: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的演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五一五是端阳，可以在神州等千人传统的节日都也好，下家人都进行保留等披戴上囊、杀雄黄酒、包粽子的古老习俗。这其中也好，淮水粽作为客家端午的标志性美食，以及土地的蜂蜜同那醇厚的文化底蕴，令人回味无穷。眼下香港非遗日2026法通正在前往八十区铺开，各类法通形式多样，亮点频出。而淮水粽制作起源作为本年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项目，恰逢端午佳节，要饱含浓郁的客家韵味，成为嘅一届非遗日法通当中十分具有特色的亮点之一。嘅节目日就带我哋人一同来去探寻嘅一粒淮水粽度嘅冰等嘅香港客家情。香港非遗日2026法通的非遗精华油粽当中啊，有一项重要法通是极爱的引人注目，这就是和公众等人啊，来去亲属的包淮水粽，深入了解淮水粽制作起源。通过这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公众不单止能够近距离感受到香港多年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还做得令到传统文化变到鲜花可亲，真正的行业太扯到的心目当中。在香港的北区、西贡、元朗一条区域的客家村落度的也好，当天的乡亲到见下行感受到端午制作淮水粽的传统风俗。记得年我真是咩托到省长啊，海省亚人嘅布杨苏，或者系王杨苏棺木，砍下来之后呢，晒干来，再把佢烧成灰，经过多重嘅过滤沉淀，最终就制作出嚟珍贵嘅淮水。随后话嗬，用一种土特嘅淮水来去浸泡制作粽嘅糯米，嘅嘢就系淮水粽嘅由来。香港客家非官官庄林文杨介绍。香港客家人制作淮水粽的方法和内地客家提起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
1: 香港要到村落行做淮水粽啊，最出名的香港啊，做端午节做粽的，咪就淡水行村啊、榕树坳啊，还有猫草岩啊，每人记得会做粽的啦，各式不同的粽的，淮水粽啊有，肉粽啊有。淮水粽要隔件，要先把布巾关嘞啊，能扫到淮水了跌倒了，安尼去踩粽，做粽啊就一样嘞，无马粉片。
0: 嘅经过

0: 海水浸泡后的糯米呈现出淡雅的金黄色。制作时节后就不是把添加任何的馅料哦，只要用竹叶的轻轻的包起来，然后呢慢火炖煮几十钟头，煮好的海水中晶莹剔透，软糯香甜。吃的时候就沾到的蜂糖或者白糖来，淡淡味的草木清香和糯米的香甜完美交融，口感丰富，但是又却一点都不会甜腻，令人回味无穷。海水中制作奇异已经连续两年成为香港非遗一发通的特色项目。建下话何，香港近来建重视中华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香港的教育也积极资助学生呢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当中，令更多人，尤其是后生的热土也好，来去了解非遗、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为非遗文化注入新的发力。香港客家非冠军奖林文英，
1: 现在搞起啊，就年轻人的也会转去啊，就会存的话搞发通啦，最多就是做中的了。记得就本村的人也会带着自个朋友同学啊，一起去参加了搞非遗的，哎，的志愿者啊，做那个存去做义工，然后今啊吸引到好多大学里边的学生啊。见下诶，见人来，香港大学同埋中文大学都比较重视，记得呢资助好多义工去嘅托诶旅游酒店管理嘅度学生呢，我去参与啦。
0: 香港客家人代代相传定嘅一份源自祖国内地嘅百年古法俗语，海水中嘅一份土地嘅相思，源自潮火嘅火浅。秋后参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之后，在世界各地顽强杂建繁衍生息所展现出来的感人生命力。随着客家人南迁的历史足迹，我近期发现了后，这一套看似十分朴实的食物，竟然是贯穿的海峡两岸和广澳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成为连接各地客家人情感的纽带。在江西甘肃安仁人，每尝试端午节到位后，上千等人就会忙定来做海水粽的，替大家分工协作。要掉去嘅嘢烧制海水，要掉出嘅捞面，要掉要食粽嘅，还要掉你出坐下一下包粽嘅。参睇齐教会集中嘅一啊，豆叶泡发后嘅糯米，然后你出粉球作熟嘅塔碗来，抒发十分嘅寒暑。安仁人客家乡亲每逢介绍讲。
2: 灰水是由黄金烧制而成的，加了灰水的粽子，它的糯米更加粘稠，口感也更好。然后我们再用粽叶把糯米包裹起来，既保留了粽叶的清香，也让灰水粽比一般的粽子更好消化。
0: 结合煮粽的环节了后，就会用太锅头啊装到山泉水来，趁着冷水冷锅的时间，把一粒粒粽的泥慢慢的飘到水里去。随着时间的熬煮，锅内都会冒得腾腾的热气，粽香四溢。可以讲，从福建辽宁到广东梅祖、河南飞祖的客家人乡，到香港施工的客家村落，再到报道台湾的客家庄，海水粽始终是端午节的主角。虽然话各个地方使用的草木和气味有点不一样嘅，比方讲，有啲地方用不姜树，还要用荔枝条，还要用山茶之合嘅地位。不过呢，是什么工艺就是一样的哟，都是草木烧火、起火水、包米、包裹、水煮。这一种制作奇异的传承，更加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象征。这一粒细细的火水中，就几件超一来实惠的翻厨，承载着客家人对家乡深深的牵连，同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去年来也好，香港客家乡亲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能次乡亲表达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同达对节日的美好祝福。 想过两岸客家联系基金

0: 讲期盼的大家的两眼下的中黑有钱发通。今日就发通以中的为前金牛带打破体育界限，将海峡两岸同香港的客家乡亲紧密相连，共同的传承同埋弘扬客家文化。来去谈一下香港两岸客家联会常务副会长林根平的介绍。
1: 粽子是两岸客家共同民俗的符号，我们每年在端午前后都会邀请内地客家中心代表、台湾客属社团代表、部长和香港客家乡亲一同在客家村落包客家粽、品客家擂茶、展演客家山歌、麒麟舞。我们打破这个地的界限，每次的话达到四五百人的这个活动，以这个民俗为纽带，常态化维系两岸客家族群的亲情，促进民间常态化交流。
0: 客家民俗诞生了很漫长的前世路行，客的杂事既代表着漂泊的创伤，也彰显着感人的品格。从中原一路南下，客家人巧妙地把北方的粽叶和南方的草木灰相结合，不是要山珍海味，以白灰、以白米、以片竹叶白，就创造出了独特的秘密。这一份淡淡的草木肥甘地味，蕴含着山野的细细自然的智慧，更加包藏着全球客家人一脉相承的根同德魂。
2: 传递运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3: 唔见下苏坦道的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2: 请收听 FM 87.8
3: AM 675，
2: 收听香港之声，
3: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客场爱乐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下载大概原汤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通。
4: 再来，将正月拿个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成朴素了哇，冇见衰难教，落力都靠熟来，只要做着有用经验，冇抢阿妈恩。

0: 我等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一板块，一齐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嗬，就同叶齐老师选上一号谈嘅皖人客家山歌。明朝中期啊，嗬，虽然大量嘅客家人迁入皖人田居，客家山歌系一种古朴嘅韵律，就喺皖人一片土地上啊，落地生根。皖人客家山歌作为广东皖人地区突出特色嘅民间艺术形式。其在曲调、唱腔、歌词，还有演唱形式上，都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那鲜明的艺术个性。中国民间文艺家小飞飞人，广东省优秀民间文艺家王阳祥介绍：
2: 山歌的这个词啊，它是这个山歌中的重点和精彩的部分。山歌它的内容它真的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这个歌词它就包含了有哪些呢，有反映自然景色、劳动的场景、亲情友情、革命斗争、爱情故事、历史传说，对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新生活呢的一种讴歌和赞美，它有集序、有问猜、有明喻、有暗喻、顶针、夸张、猜字的，这个是呢它的表现形式。那词意呢就有赞颂、清叙、讥讽、咒骂、试炼、抒情、悲叹等啊。
0: 好，给接下来哈，就同听众朋友等老师欣赏一首当好听的皖人客家山歌，记着阿妹十分奖。

0: 往年客家山歌当中啊，嗬，有即兴创作嘅传统。特别系嗬，即兴飞杂起飞嘅时候啊，歌手等人会根据当时嘅情景、即时嘅片词入曲，一种灵活多变嘅演唱方式，体现呢客家山歌嘅生命力同埋创造力。往年呢，还涌现呢一道优秀嘅山歌手，比如讲山歌王朱刚，还有陈福音、高年华。胡可草等人，给交代下来呀哈，就同听众朋友带来去欣赏到一首高年华老师亲唱的传统闽南客家山歌。
1: 对面街只街南爷，一头的长安呐，看那五朝街呐，又声唱。

0: 听众朋友，继续在那节目当中来，来去欣赏文人客家山歌。嘅新时代就要新发展，全人来也好，为了保护同那传承客家山歌，文人人嘅文化铺门系作为一道嘅工作。来去听一下王英祥嘅介绍。
1: 一是呢，在每年春节期间会举办客家山歌的擂台赛，在这个赛中啊，全县的山歌爱好者呢，他们就同台赛歌交流。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组织这些文艺工作者还有山歌的一些爱好者来去创作了一批这个山歌，比如说有两岸同住中华魂，爱该阿莫的徐粉良，文物源源一家亲嘛。近几年来啊，县城文化部门呢、啊、他也组织了啊，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呢，创作了一些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歌曲和童谣。
0: 接下来就同听众朋友的来去欣赏一下艺术，为物人人以家亲。

0: 近年来也好，文人的文艺工作者等人纷纷的发挥创作才干，创作方言歌曲的 MV、天阳、天师剧也都，把方言也好融入流行文化，狂推影响力。来去听一下王阳雄的介绍。
1: 我和马云祥老师创作了客家山歌《南乡情歌》，他就由朱友娇和郭晓峰去演唱。那这首歌曲呢，它是讲述中国兰花之乡翁源呐、他的青年回乡创业，种植兰花并带动乡亲们呐、共同致富的故事。我和黄海平、林文浩也创作了客家童谣《同心向党》。我和刘天梅、钱雷静呢，两位老师又创作了这个童谣《翁源三华丽》、《九仙谣》、《翁源九仙桃》。是上首歌有保一些山歌的一些创作手法，我们是要保留的，又有融合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元素，就在歌词和曲调以及唱腔上呢，都有一些突破啊。这呢，也是我们翁源客家山歌守正创新的生动的体现。
0: 接着下来，我等就来去欣赏《南乡情歌》。

天人来呀哈，要唔少用方言演绎歌曲，系苏大为后生嘅中意。往人客家音乐创作人巧廉，建议往人客家唱歌就创作为唔少嘅音乐作品。比方讲，根据往人民间客家唱歌改编成嘅《柳叶田》，就等下来，我等就来去欣赏到一首客家流行音乐《柳叶田》。

往年客家山歌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号称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魅力。其以神通的语言，唱出了往年客家人的喜怒哀乐、风土人情，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不单只是一种音乐形式，更加是往年客家人传承历史、传递情感的重要载体。好，听众朋友，今日上午好，就系今每日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落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到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是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的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咧，系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喺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的时候咧，系想将呢首歌献俾某个歌手嘅。咁但系咧，将呢首歌转交俾对方团队嘅时候咧，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已经结束咗，所以冇用到呢首歌啊。咁样方大同先至有机会啦，重新演唱翻呢首自己创作嘅歌曲噶。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啱先我哋听到有 Beyond 乐队演唱嘅《真的爱你》呢一首歌，由梁美薇同埋 Beyond 咧就系共同作词嘅，黄家驹作曲。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啦，就系母爱嘅伟大。咁佢嘅歌词亦都包含咗啦，就对母爱嘅感恩啦，同埋对于母亲嘅祝福噶。1989年呢一首歌进入到电台排行榜12周啊，最高排名咧就第一名噶。同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咧就系89年度嘅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呢由阿 Lin 黄丽玲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座右铭》系由方杰作词 ，Water Warm 作曲，由吴宇飞演唱，收录喺2007年6月发行嘅专辑《In Control》当中。吴宇飞嘅《座右铭》咧就系描述咁样嘅一个女仔噶，坚守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嘅座右铭。想得到爱，却又有拒绝爱意图作为咧，就座右铭吓。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初恋情人》，由刘小慧演唱。

播出的音乐节目《浅浅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刚才我们听到的张学友演唱的《只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由刘卓辉填词，毛启贤和陈佳明作曲，赵增熙编曲，收录在93年的专辑《我与你》当中。1994年，这首歌获得了93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是十大劲歌金曲的金曲金奖等等。来听听下一首歌《沉默是金》，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系王菲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咧就电视剧《大时代》嘅插曲，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喺王菲92年发行嘅专辑《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一首歌获得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无线电视嘅劲歌金曲金奖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获得了至尊歌曲铜奖，而凭藉着这首歌，王菲亦都获得了我最喜爱女歌手铜奖。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词不达意》啊，系林忆莲嘅作品嚟噶，收录喺林忆莲2006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呼吸》当中。呢一首歌表达嘅就系爱情需要沟通。听听下一首歌，嚟自于毛不易演唱嘅《无名的人》。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娴演唱嘅呢一首《飘雪》，开启啦我哋第二个钟头嘅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嗱，《飘雪》咧系由简玲咧就系作词，咁啊由咧就系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赵增熙系编曲。陈慧娴咧就系喺1992年咧将呢一首歌收录喺佢嘅专辑《归来吧》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梁静茹演唱的《崇拜》。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勋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啦，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啦就学友1993年3月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 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恋爱》系黎明主演嘅电影《仙人掌》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黎明演唱，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沈义成演唱嘅《形容》。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是梅艳芳演唱的歌曲《女人花》，这一首歌绝对不只是她想带给大家高尚的情怀，更加多的是在那些年代里面，生命当中有太多的起起落落，早已经就融化在音乐世界当中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来感受的也都是音乐当中的美好瞬间，我们来继续听听莫文蔚演唱的这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啱先听到有梁咏琪嘅代表作之一《胆小鬼》，呢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收录喺梁咏琪嘅专辑《梁咏琪 Gigi》当中，发行于1998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安达乐队带嚟嘅《雇佣者》。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嚟自草原嘅声音，呢一首歌叫做《天边》，系布仁巴雅尔喺2005年发行嘅首个个人音乐专辑当中嘅一首歌嚟噶。咁呢个专辑里边咧，亦都收录咗成12首歌咁多，咁亦都系由咧就欧丁玉担任制作人啊。2006年《天边》呢一张专辑，亦都系获得咗第五届中国金唱片奖通俗类专辑奖噶。听听下一首歌，王兴平和何乾坤带来的《时差》。

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里也都去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揀来这首歌《如果云知道》，由许如云演唱。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4: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朱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
2: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当着雄浑激昂的旋律响起，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段跨越时空、响彻寰宇的革命史诗在铿锵歌声中缓缓重现。这就是国际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信仰战歌，更是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基因的精神号角。这首信仰之歌的源头根植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巴黎公社失败后，诗人欧仁·鲍迪埃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怀着满腔悲愤与不屈信念，写下了诗篇《英特纳雄奈尔》。1888年，工人作曲家皮埃尔·迪盖特为其谱曲，国际歌正式诞生，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旧秩序、追求解放与真理的信仰宣言。20世纪初，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际歌的旋律与革命精神传入中国。192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完成国际歌首个完整中文译配版本，并刊发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让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首次以完整中文形式响彻中华大地。同年6月，中共三大闭幕之际，全体代表齐唱国际歌，自此这首庄严旋律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中，与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相融。从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到万里长征的艰苦跋涉，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到解放战争的决胜战场，国际歌的旋律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深深阐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立场与坚定信念。跨越百年岁月，这首经典之歌早已超越单纯的音乐艺术范畴，它是镌刻初心的信仰宣言，是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始终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 刚才你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国际歌、信仰战歌与精神号角。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2: 精选潮流热歌，
3: 海上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0: 首歌听不厌。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令心跳同鼓点共振，低谷亦能并发向上嘅光。跟住落嚟听到 Jam 邓紫棋嘅《新的心跳》，歌曲以激昂旋律诉说重生，传递出冲破困境、拥抱希望嘅坚韧力量。

听到嘅系吴青峰演唱嘅《起风啦》。呢首歌通过细腻嘅情感表达，展现咗主人公喺成长过程中面对梦想同现实嘅矛盾，以及喺经历种种波折后，最终选择用一种温柔嘅方式同过去和解。吴青峰用温柔爽音诉说成长中嘅坚持，有啲时候平静中嘅倔强亦都系一种能量。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许嵩的一首《我乐意》，歌曲直白表达出为爱付出一切的甘愿，搭配清甜曲风，传递出毫无保留、简单真挚的恋爱心境。

0: Gucci。
1: 踩低油门，等旋律推住背影驶离平庸的轨道。孙燕姿演唱的 Gucci Gucci 以轻快节奏和诙谐歌词传递挣脱生活枷锁，拥抱真实自我的豁达。歌曲鼓励放下焦虑，以率性大笑对抗无趣，传递治愈力量。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以诙谐吐槽生活琐碎烦恼，用自嘲式幽默消解生活压力，举重若轻的治愈态度传达豁达能量。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剛才聽到南征北戰 NGBZ 演唱的《我的天空》，節奏動感明快，歌詞簡潔明瞭，青春勁爆的感覺撲面而來。流行曲風刻畫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懷，而金屬般的吶喊就表達出來自心聲。這首歌唱出了學生時代的回憶，彷彿令聽眾看到了學生們拼搏的身影。精选潮流儿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儿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跟住落嚟听到嘅呢首歌，嚟自方大同《My 恩利》。

0: 黄克野演唱的《你的答案》，以激昂旋律诠释逆境中的坚守，歌词借黎明的光、穿越黑暗等意象，传递冲破迷茫、追寻人生方向的勇气，呐喊出向着风拥抱彩虹的热血宣言，赋予听者直面困境的倔强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又是艳阳天，是郭靖和韦礼安合唱的甜蜜情歌，以轻快节奏蓝调描绘恋人之间的俏皮互动，歌词借艳阳天等细节展现青春恋爱的收结和主动，传递珍惜当下勇敢邀约的纯爱悸动。

铿锵，对情欲嘅悸动同自我投射嘅模糊性融合，传递出对情感关系嘅契约性自省。继续分享嘅歌曲，李玖哲带俾你嘅夏天。

0: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听一首有能量的歌。节目最后送出汪苏泷的一首《万有引力》。

在汪苏泷轻快的旋律中，令万有引力带着我们回归纯真初心。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0: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呀，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嘅，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啦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咧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0: 嗯，是的，我们的邮箱啊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依然是和交通有关。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出租车。
11: 出租车啊，即系工人临时雇用嘅汽车，咁多数咧按里程或者系时间嚟收费嘅。粤港澳地区咧通常会叫做的士，咁啊台湾咧就通常叫计程车。咁喺北方咧，多数嘅城市就会叫做出租车嘅。咁下面时间嚟听一听关于出租车嘅情景对话。
10: 出租车去火车站，您到哪个火车站？东站还是北站？我去北站。司机师傅，麻烦您开快点，我要赶高铁。哎呦，现在啊，环市路堵车，从东风路绕过去好不好？嗯，哪里快就走哪里吧。那咱们走东风路，虽然远一点，但不堵车，可以开快些。好的，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在这段对话当中出现的词汇啊，用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有哪些相同和不同，我们来对比一下。
11: 打的，搭的士，
10: 搭出租车，
11: 塞车，
10: 堵车，
11: 是定是，
10: 是还是，
11: 边个，
10: 哪个，
11: 兜路，屈路，
10: 绕道，
11: 边道，
10: 哪里，
11: 司机，
10: 司机，
11: 行，
10: 走。那么在这段对话当中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1: 首先就是普通话讲的走和语讲的行了。
10: 哎，是的，粤语当中的行呢是普通话当中走的意思哈，所以呢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要说走，走路。
11: 那粤语当中的走呢就是相当于普通话讲的跑了，譬如就说你咪走咁快啦，用普通话应该讲的就是你别跑那么快。
10: 哎，那么另外呢在普通话当中呢，像出租车、公共汽车和粤语当中的的士和巴士是相同的含义，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区分有哪些。
11: 咁其实粤语咧系比较之多吸收外来嘅词汇，譬如好似啱讲到嘅的士，咁其实咧系英语咧 test 嘅呢一个音译嚟嘅，咁即系咧其实出租车吓，咁啊打的啊普通话讲咧就系坐或者是搭出租车，咁啊而家咧普通话亦都成日会讲话即系打的嘅吓。
10: 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呢，其实已经收录了打的这个词汇哈。另外呢，像巴士呢，它是英语 bus 的音译，那普通话表达呢，应该叫做公共汽车。当然呢，在普通话当中呢，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会用到巴士这个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练习啊，来把下面的两句话练习讲成普通话。
11: 你是搭的士定是搭巴士去？
10: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你是坐出租车还是坐公共汽车去呢？
11: 去机场行边条路近啲啊？
10: 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去机场走哪条路近些呢？
11: 咁大家啦，欢迎喺广播端啊，揾到我哋嘅调频啦 ，FM87.8 同埋 AM675。咁另外咧，我哋播出时间系每日嘅5点到6点，以及咧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0: 在，
1: 来日方长，
0: 美在。
2: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2: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4: 碧水扬波逢五日，龙舟击鼓闹端阳，跨越山海隔不断文脉。经典共读，我们和香港的同学们共读边共的五日观静度，共品千年端午意韵。今天和我们进行分享的是香港武艺工商总会学校的夏晓彤、吴雅涵、杨文静和张雅云，欢迎各位。
0: 五日观静度，民边共，共害群龙水上游。

0: 彩裙笼水上游，不知远是木兰舟。单单一句就把龙舟竞渡的壮阔场面写得淋漓尽致。江面之上，龙舟飞驰，轻盈矫健，如同群龙戏水，完美还原了大湾区端午热闹澎湃的水上盛景。
1: 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阴碧流，旌旗飞扬，鼓声浩荡，浪花激荡，万众沸腾。每一次挥桨都是巨力拼搏，每一声鼓点都是催人奋进，尽显端午竞渡独有的热血与昂扬。
2: 屈子渊文钟鼓在，楚乡遗俗至今流，让热闹的竞渡有了厚重的底色。龙舟竞技不只是民俗盛会，更是后人缅怀先贤、传承风骨的方式，千年遗俗代代延续，端午文化生生不息。江亭霞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今人观竞渡，咏离骚，乘风鼓。这首诗让我们读懂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作为湾区少年，我们也应当踏浪前行，奋楫争先，以青春之力续写新的华章。
3: 内地与香港习俗一脉相承，龙舟竞渡、端午食粽跨越地域，是中华民俗扎根湘江的最好见证。在古诗诵读中读懂传统，在民俗烟火里牢记根脉，让端午文脉在青年手中接续传承。龙舟成古韵，端午系同心，日日共文脉，岁岁念端阳。再次感谢同学们带来的诵读和分享。
4: 看山河锦绣，
5: 览华夏文明，
4: 访古迹遗珍，
5: 赏神韵雅音，
4: 心灵之旅，
6: 颂游中国。
3: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吁以及吁开头的韵母。那我们从读音上啊，能够感受得到，像吁、约、渊、晕作为韵母的呢，都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比如四季、于是、迂回、月亮。那韵母吁呢，是舌面单韵母，发音的时候两唇要拢圆，略向前凸，舌尖抵住下齿背，使舌面前部隆起，硬腭前部相对，声带是震动的，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这是它基本的一个发音要点啊。接下来呢，我们的颂游之旅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篇作品当中，吁开头的韵母又有怎样的发音特点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颂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7: 位于肇兴市柯桥区的柯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柯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庆市柯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黄雷老师，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姿千态。
3: 嗯，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迂开头的韵母呢？
8: 欢迎大家来到柯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柯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庭中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3: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迂作为韵母，或者是以迂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8: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7: 自明清以来，古镇柯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100多家。老柯桥人就转述说，柯桥最

0: 盛嘅時候咧，曾經就係20世紀30年代左右啦，20世紀50、60年代。咁啊，柯橋咧仲係呈現出咗推背酒嘅現象。一到上市嘅時候咧，街市上邊嘅店挨店、攤連攤、人擠人啊，亦都冇行走嘅空間。行人咧就只好啦，要俾啲耐性啦，咁啊就推住前面嘅人一步一步行嘅。
1: 嗯，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得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山栀，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昌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轻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1: 粤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渔业先民们开始用蛤、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万匹蛤布，可见当时蛤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2: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3: 读过。
2: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3: 那当然茴香豆啊。
2: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嗯，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嗯，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
3: 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1: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遗址啊。
2: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4: 应该是叫底里吧？
2: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和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笛里。
1: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古镇柯桥中发生的传奇故事。颂游中国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迂以及迂开头的韵母。那刚才我们也说到，韵母迂呢是舌面单韵母，它的发音时候的特点是两唇要拢圆，略向前凸，舌尖抵住下齿背，使舌面前部隆起和硬腭前部相对，声带震动，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韵母开头的是迂的韵母呢，我们把它统称为撮口呼。发音的时候双唇搓拢成圆形，所以叫做搓口呼。迂、约、渊、晕。那大家要注意的是，如果迂前面遇到了鸡七夕的时候，迂上面的两个点要去掉了。这个顺口溜就是小迂有礼貌，遇到鸡七夕就摘帽，这是在书写当中的注意事项。

0: 通最好。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1: 言状元，
2: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3: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1: 龙灯
4: 且且今日妖艳重逢，
2: 繁花平地
3: 交融创新，
5: 共同文化家园，
3: 品中华戏曲，
2: 让古韵新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当壮气的鸿运碰撞粤剧的温婉，当粤剧的婉转遇上晋南采茶戏的灵动，当黄梅戏的细腻融合冲阳腔的豪放，当吕剧的质朴牵手蒙古族长调的柔软。嗱，呢期节目啦，我哋要带大家一齐走入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盛宴，聚焦嗰啲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双腔和鸣的创新剧目。
7: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同一舞台，两种声腔共叙一段故事，尽显中华戏曲百花齐放的魅力，值得大家期待。
8: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天堂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这次这边呢，既是国术界创新碰撞，更是传统戏曲传承而搞勇敢三种实践。我说啊，这些作品既是艺术的创新碰撞，更是传统戏曲传承与交融的生动实践。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来聊聊他们的跌宕剧情和鲜明艺术特色。
9: 戏韵相融，双腔和鸣。
6: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双腔和鸣的独特意义。中国地方戏曲的种类繁多，每一种都传承着地域文化记忆和审美的特色。
8: 是的，所以票友呢一听到曲牌就能够分辨出是哪个戏种。你比方说我们家乡的潮剧，它的主奏乐器呢是二弦，二弦是属于高音拉弦乐器，所以一听到那个音色呢，就能够判断，哎，这就是我的乡音了。
6: 咁粤剧嘅主奏乐器呢？
8: 那粤剧的主奏乐器是高胡，又称为乐胡，它是由吕文成在20世纪20年代改革二胡而成，音色呢清脆高亮，是广东音乐与粤剧伴奏的核心乐器。
7: 那京剧呢？
8: 京剧的主奏乐器就是京胡。你们看，因为主奏乐器不同，所以不同的地方戏曲曲调呢就不尽相同，或婉转缠绵，或质朴明快，或高亢雄浑，或细腻温婉。
6: 而双腔和鸣的剧目呢，正是打破单一剧种的局限，令到两种风格不同的地方戏曲都能够同台演绎。
8: 那这样一来，在保留各自艺术精髓的基础上，不同地方戏曲在唱腔、表演、舞美又深度融合了。
6: 没错了，双腔和鸣既是丰富了戏曲的表现力，也是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互鉴，为传统戏曲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7: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藏戏与粤剧联袂演绎的驻藏张大人。
6: 在五月初的时间，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指导，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广东粤剧院联合创排的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拉萨首演。该剧是以百年驻藏往事作为目录，实现了藏戏和粤剧两大非遗剧种的首次深度交融。
7: 高原之上随处可见的波斯菊被西藏百姓称作张大人花，这份命名的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海的历史记忆。
6: 清朝末期，广东籍的官员张荫堂是临危受命入藏理政，途经边关的时候播撒低随身携带的波斯菊花种， 柔弱的花种扎根高原，迎风绽放，日久经年，化作了坚守使命、身为家国的精神象征，也都成为了全剧的情感主线。
7: 作为西藏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及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驻藏张大人集结两地优质创作力量，依托扎实的史料考据，该剧以130分钟的时长串联起张荫堂安抚边民、整肃吏治、推行新政、破除陋习等关键事实，勾勒出一位岭南儿女扎根雪域、守土安民的动人形象。剧中巧妙地以驻藏衙门石狮朵森阁为隐性线索，静默伫立的石雕见证岁月流转，也暗喻着民族团结的生生不息。
10: 我脑补了一下，

0: 藏乐双语对唱啊，藏戏的扎念琴和乐剧的高胡音色交织，藏戏长袖和粤剧的水袖同台共舞，哇，这种创意太燃了。
1: 没错，民族乐器混搭演绎，传统的身段互补呈现，令到戏曲跨界碰撞出了别样的美感。主创团队在守住非遗本色的前提之下，赋予了厚重的历史年

0: 铺展多元共生的文化图景。全剧通过张荫堂与当地百姓的日常互动、政策推行的具体细节，让观众在审美体验中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感。
1: 而我在想啊，创排期间，广东粤剧院多次赴西藏采风磨合，两地文艺工作者克服高原环境、地域差异等困难，以艺术为纽带拉近距离，增进情谊。这种协同创作的过程本身呢，就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对吧？
0: 是的，此次藏戏与粤剧的成功牵手，为地方戏曲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两大剧种双双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次联袂创排，既是对各自艺术本体的坚守与传承，更是在守正基础上的一次大胆的创新。
2: 跨地域跨剧种的合作，不单止是表现形式的突破，更加令到传统的地方声腔跳出了固有边界，有效拓展了戏曲的当代传播力和生命力。
1: 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想感受这种创新的成果呢？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任》的片段。
3: 我讲了，七郎跟俺是朋友的亲兄，过来体谅一番，看别宁他不念，拖欠那酒宴，
4: 拖欠那水
3: 啊，喝了手。

贾琅是郑大人丧家的阿爸阿妈兄弟姐妹们，直至泣汗，说说心里话。

0: 跟住嚟啦，《藏粤史诗剧》主创张大人咧，仲会喺北京、广东、陕西等地巡演。呢部凝结住两地创作心血嘅作品，将会持续以戏曲作为媒介，令到更多嘅观众通过舞台艺术嚟了解呢一段咧鲜为人知嘅边疆往事，感受啦藏粤两地文化嘅深度交融，令到非遗融合之美走向更加广阔嘅舞台。
1: 戏韵相融，双腔和鸣。
2: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部双腔和鸣的剧目，是吕剧和蒙古族长调联袂演绎的《长调悠悠》。那以东西部扶贫协作为创作原点，聚焦山东信阳和内蒙古科右中旗以牛为媒的协作实践。
0: 咁睇嚟咧，长调悠悠同埋咧，主创张大人系有住异曲同工之妙嘅。虽然咧故事嘅时代背景唔一样，咁但系咧体现嘅咧都系中华民族大家庭啦，好似石榴子咁样紧紧拥抱喺一齐嘅温馨场面。
2: 是啊，长调悠悠通过原盟干部马俊远、旗长巴图，还有扶贫队长老刘三位典型人物的奋斗轨迹，艺术化的展现了脱贫攻坚伟大历程中鲁蒙方案的创新突破。以舞台艺术铭刻新时代山海情深的壮阔篇章。那这出戏呢，用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既是对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深情礼赞，更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牢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新实践，为民族地区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3: 吕剧的质朴明快与蒙古族长调的悠远辽阔完美融合，吕剧唱段传递山东人民的务实坚韧，长调旋律展现草原儿女的豪爽豁达，科尔沁草原与山东乡村意象交织，彰显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刻主题，难怪该剧能够获得高度评价。
2: 好，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吕剧的唱腔，大家将听到的是吕剧《借年》的选段。

0: 细韵相融，双腔和鸣。
1: 下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黄梅戏与宗阳腔联袂主演的《汤生与黎娘》。这部历时4年精心打磨的古装大戏，凭借诗化的舞台呈现和创新的音乐设计，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用生动的表现形式讲述了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
2: 而我了解到，与驻藏张大人一样，汤生与丽娘也是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资助项目。
3: 黄梅戏大家相信都比较熟悉的，但是宗阳腔又认识多少呢？
1: 宗阳腔是安徽铜陵的独特遗产，也是中国戏曲的宝贵财富。
2: 我知道铜陵有古朴厚重、融旧铸新的青铜文化，还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铜城派文化。
1: 是的，宗阳腔也叫吹腔，正是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一颗璀璨的戏曲明珠。它是清初以来兴起于安徽宗阳石牌一带的古老戏曲唱腔，因为用笛子伴奏，所以又名吹腔。它曾是徽班和徽戏所唱的主腔之一，迄今有将近300年的历史。清朝初时，宗阳腔随徽班流播天下，并且成为众多剧种的组成部分。它们至今依然地跨20余省区，呈现在京剧、昆曲、徽剧、婺剧、绍剧、川剧、西秦戏等南北各地50多个剧种的舞台上。
3: 那我们先来欣赏下国家一级演员黄丽娟演唱的《宗阳吹腔》，超君出塞。

0: 介绍并欣赏完冲阳吹腔之后，下面继续同大家来介绍黄梅戏和冲阳腔联袂演绎的《汤生与丽娘》。
1: 该剧依托汤显祖曾游历铜陵的史实，讲述了汤生在潼关府偶遇名伶黎娘后引发的一段曲折故事，巧妙暗含了汤生创作《牡丹亭》的背景。其中汤生温润如玉，举手投足间尽显儒雅气质，黎娘勇敢坚韧，其灵动的表演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沈寻案急功近利，人物形象刻画入微，陈县令头号戏迷的舞台形象深入人心，春香直率天真，为剧情增添了活泼的色彩。
0: 在这出戏里面，黄梅腔和冲阳腔的声腔艺术的融合不是简单地拼凑，而是保留各自的特色基础之上进行了深度的艺术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舞台表现形式。下面我们来听听汤生与丽娘的声腔指导曼林梅的介绍。
2: 我呢作为声腔指导，要根据这个音乐的这个特点，也要根据这个剧本里面的人物的特点，所以我要在这个声音上，要唱腔上，要更多的一些考虑和设计。
3: 是

0: 是丽娘的扮演者王丽娟，在之前的几个剧目里，她基本上都是一个大青衣的一个状态，所以她的音色我们设计的也是比较温润的一种音色。那么这一次完全不同了，这次她是演一个18岁到20岁之间的一个闺蜜蛋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的音色也是也要把它调整到一个声音位置要稍微靠前啊，我们要把它唱的要稍微甜而不腻。
1: 因为先生因我喝醉特来相会。
2: 丽娘，你果然身患了魔。
0: 汤深的扮演者池晨，他在之前呢就是应该基本上都是演唱女生的比较多，他这一次如果说应该是比较正式的第一部这个女小生的作品，那么他以往的那个音色特点都是甜美啊，比较秀丽啊，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人物特点的话，我们肯定要完全颠覆以前的那种声音的状态。把声乐融入黄梅戏的这个问题上，也经过了其实有很多年的这种考虑和研究，那么这次我就是把这个声乐融入到这个黄梅戏里。应该说戏曲嘛，是一个综合的一门艺术，那么有了这个故事之美，然后就有了音乐之美，音乐之美这个当中还有这个舞美呀、舞美之美啊，这个包括这个服饰之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唱腔，其实就每一个环节都是互相都是相互衬托，相互这个影响，每一个环节都要加分，然后最后呈现一个合为一体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剧目。
3: 黄梅戏呢，我们是比较熟悉的，特点呢就是婉转细腻。那刚才我们欣赏了中洋腔，很明显特点呢就是豪放大气，这两种唱腔相互交融，确实呢是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
4: 冇错，呢个都为地方戏曲嘅发展开拓咗新嘅路径。跟住嚟，一齐领略下汤生与丽娘嘅独特魅力啊！

0: 各位听众，这些相康和鸣的剧目，虽然题材不同，地域各异，但都有着共同的艺术内核，打破壁垒，交融共生。
1: 他们或聚焦地域文化交融，或讲述民族团结故事，或歌颂真挚爱情，或传递奋斗精神，都以双腔和鸣为核心，在唱腔、表演、舞美、配乐上实现深度融合，既保留了两种地方戏曲的艺术精髓，又进行了创新突破，让传统戏曲在跨地域、跨民族的交融中焕发新的生机。
2: 正如不少观众评价这么说，一场演出，两种戏韵，既能够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又能体会戏曲交融的创新魅力，太精彩了。还有观众表示通过这些剧目，不仅了解了多种地方戏曲，更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魅力与包容精神。
0: 从江南水乡再到雪域高原，从岭南大地到草原戈壁，不同地域的戏曲共同构成了中华戏曲的璀璨星河。而相康和鸣的剧目，正是令到这些星河彼此交汇，相互辉映，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
1: 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嗱，其实讲到好多老友记啦吓，唔单止咧中意听广播啦，仲好中意睇大戏噶。
4: 系
5: 咁啊，粤剧当中咧有一种角色咧就唔系个个都识做嘅，就系猴戏啦。
4: 猴戏，你讲到猴戏咧，我就谂起一位被誉为粤剧美猴王嘅黄春强，佢饰演嘅猴王咧，直情系活灵活现啊！
5: 嗱，讲到春强咧，系国家一级演员啦吓，佢毕业于广东粤剧学校啦，应工小武行当嚟噶，曾经主演有《八和会馆》《虎将马超》《盘丝洞》《三打白骨精》《双虎闹金銮》《狸猫换太子》《包公沈国怀》等等戏嘅，
4: 亦都有自己戏《挑滑车》《战巴丘》《青竹子》《白猿取途》《小双河》《活捉张三郎》等等啊，真系好多种风格噶。
5: 系啊，曾经获得过第三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银奖啦，仲有第五、六、七届广东省戏剧演艺大赛金奖、世界猴王大赛前十五名，被评为广东青年文化英才。
4: 嗱，介绍翻黄春强啦，真系认真犀利啦！13岁啫，就已经系离乡别井，独自咁去到广东粤剧学校，系进行6年嘅学习。咁喺一个全新嘅环境当中，佢当时咧语言唔通，
5: 佢讲雷州话噶嘛，唔识讲广州话，
4: 周边都冇亲朋好友倾诉。
5: 但
4: 系估唔到咧，当时仅仅年仅13岁嘅黄春强啊，克服咗种种嘅困难，系成就咗今日嘅成绩。
5: 究竟啊，佢从雷州嚟到广州系点样行过嚟，点样适应呢个生活嘅呢？听一听春强同我哋回忆啊。
6: 其实我系有两次想退学嘅，有次咧就系、入咗粤剧学校啦，广州话唔识啦，你唔好思同人倾偈，你系怕丑啊，系。一讲出嚟就好惊人笑，一讲出嚟就好惊人笑嗰种。一般都系自己一个人去到边度都系一个人，就唔想读啦。应该话系机会系永远留俾一个有准备嘅人，所以我就觉得我嘅条件喺全填之中，应该唔会话系最好一个。我相信系我系最勤力一个。
5: 马上听翻一段春强喺《活捉张三郎》当中嘅选段。
6: 再无

0: 手咁冻嘅吓？
1: 三郎，
0: 你系边位啊？
1: 我就系你日思夜念、撑死在九泉之下嘅

0: 哇！真係好唔容易啊，春强咧仲开始唔敢开声啦，惊人哋笑啦。哇！到慢慢咧喺老师同学帮助之下咧，打开心扉，勤学苦练啊，终于咧克服咗语言嘅难关啦。咁啊，但系咧，虽然话咁啫，佢都曾经咧试过放弃粤剧嘅。
1: 嗰个咧就系佢初入咗剧校嘅2年时间。咁啊，当时黄春强咧就话自己艺术生涯当中系在于灰暗嘅时候啦，甚至乎一度咧仲产生过放弃嘅念头。就喺嗰个时候，上天就同佢开咗一个玩笑，佢父亲就发生咗意外，一夜之间，家庭嘅经济变得非常之困难，生活嘅压力迫使佢必须面对现实啦。
0: 系啦，春强咧本嚟系生活喺小康之家噶吓，几个兄弟姊妹都无忧无虑啦。因为父亲嘅呢一场意外火灾咧，令到家庭啊变得好紧张嘅经济啦。咁啊，佢咧曾经想唔读啦，不如咧打工揾钱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好彩屋企人咧系反对佢咁做啦。咁啊，然后咧佢嘅班主任啊黄燕老师咧了解情况之后咧，仲申请咗减免学费，话令佢可以继续自己学业，真系好唔容易嗬。
1: 系啊，咁啊，春强咧当时就默默咁话俾自己听啦，已经冇出路噶啦，一定要背水一战。佢就意识到啊，要成为一名粤剧演员唯一嘅出路，所以佢就要靠粤剧去支撑佢嘅家庭咁样嘅。
0: 系啦，可以讲咧家中嘅变故令到黄春强系瞬间成长啊！佢明白到咧自己肩上嘅责任啦，佢开始改变自己，积极沟通，刻苦练功吓，咁啊而且咧成绩系越嚟越好。毕业之后仲顺利考入咗广东粤剧院，正式开始咗粤剧艺术之路啦。
1: 冇错啦，亦都系印证住一份耕耘就一份收获，上天不负有心人啊！今日嘅成绩都系佢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咁走过嚟嘅，咁令到我哋印象最深嘅咧就系佢演绎孙悟空。究竟佢又是怎样将孙悟空这个角色是演得活灵活现的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介绍啊。
2: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演小武出身啦。

0: 即係喺學校一直都係學小武器啦。其實馬騮係又係我一種好中意嘅角色，好中意，因為從細嗰陣時就已經睇馬騮戲睇到大啦，即係唔係話睇戲，睇《西遊記》啦，好中意呢個人物。真假美猴王咧就阿華哥係主角，咁我就係第二主角、演嗰個假嗰個嘅。咁我就之前排咗嗰個三打角吉精同埋盤絲洞都係長劇嚟。每個馬騮戲，即係每出戲，即係個人物個處理係有所唔一樣嘅。學馬騮戲第一節課，老師就你們來，跟我去動物園，即係同我哋講咗好多馬騮嘅故事啦，講咗好多前輩嘅故事啦，即係點演馬騮啦。佢都係觀察為主啦。咁我哋青年咁都係模仿為主啦，睇咗好多。前輩啊、京劇啊、其他潮劇啊、六小齡童啊嗰啲，都好多好多資料啦，去模仿每個人物啦，係咯。
1: 哇，確實咧，黃春強喺做孫悟空嘅時候啊，通過雙取啊、棍啊、圈等等各種技巧展示啊，將孫悟空嘅靈動咧表現得淋漓盡致嘅、體現咗佢精通十八般嘅武藝啊嘛。
2: 好啊，咁我哋嚟聽聽佢飾演嘅美猴王當中嘅選段啦。
1: 好啊。

0: 红妆妖艳，竟敢盗我殿文？
1: 你家爷爷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0: 你孙爷爷在此，你又要冒名顶替？
1: 这世上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何必这样挥身
0: 一气？天地之间只有一个孙悟空，你休想蒙混。
1: 你以师徒反目，何必再落此地烦恼？
0: 接寻我

0: 人情不知轻哪重，稍不从一轮更枯皱，你清神应红。
1: 哇，真系相当精彩吓！黄春强嘅艺术咧，佢呢条路咧并唔平坦嘅，但系佢自己认为咧非常之幸运啊。
2: 嗯，一路走嚟，佢遇到咗好多愿意帮助自己嘅同学啦，同埋前辈啊，同关爱自己嘅领导。
1: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丁凡可以话系黄春强嘅伯乐啦。咁其实当时呢好多人都会质疑啊春强嘅能力啦，甚至认为呢佢都冇做演员嘅条件。但係丁凡呢就慧眼识英才，唔单止招佢入嚟啦，仲同佢结为咗师徒添。佢话要用行动去答谢师傅对佢嘅帮助同埋提携。
2: 係呀，咁好多嘅前辈啊老师对佢嘅评价都几好。我哋再嚟听听国家一级演员欧海明、蒋文端对佢嘅评价。
3: 好有潜质，好全面，而且基础打得好好。佢唔单止演武戏，演嗰个丑生都非常之有感觉，完成得非常之好。我睇佢一个活捉张三郎嗰个戏，我系谂唔到佢会做得咁放咁开，而且系好有嗰个人物嘅感觉吓。
1: 唔该晒欧海明大哥，再听下蒋文端啊端姐点评价啦。
4: 春强咧呢、這个男仔咧系好勤力。亦都系表演起上嚟系好灵啊，有灵气，接受能力非常之强嘅。咁佢喺学校嘅时候系专攻。

0: 小武行当啦，咁所以佢嘅武功系非常之扎实，同埋身段咧好利索嘅。咁啊，你平时睇佢咧眼仔细细，但系佢一上到舞台咧好灵嘅，佢眼系发光嘅，咁所以观众对佢嘅印象比较深啦。通常男仔好少有假声嘅，咁我哋发现，咦，春强有啲假声几通喎，咁我哋就提议佢，不如试下做丑角啦，咁曾经佢排过系活捉张三郎嘅，咁出嚟嘅效果觉得，哎，好自然，好生鬼，咁又发觉佢多一样优点啦嘛。春强有一个好大嘅优点，佢勇于尝试。他曾经演过楼台会梁山伯，他说虽然很大压力，他都要坚持要演好这个戏，出来的效果呢，个个都觉得，哎呀，好难得，演怪小母，演个小生，都演得非常之入人物，非常之是自然的。好像春强这样勇于尝试不同类型的行当，对于青年演员的艺术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1: 飲水思源，永守本心啊！百和精神喺黃春強嘅身上得到咗好好嘅體現嘅。佢係一位潛行者，佢要求自己文武兼備，德藝雙馨。佢希望自己啊可以做一個有愛同埋身上有光嘅人。
2: 系咯，伟斌，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咧最大嘅幸运就系能够将自己嘅兴趣同自己嘅职业系结合于一体嘅。咁黄春强咧可能就系咁样嘅一个典范啦。
1: 冇错啦，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啊！我哋相信咧，黄春强喺未来嘅日子当中咧，会用佢嘅实际行动为我哋更好咁诠释呢句诗嘅意义噶、哦。
2: 我哋再嚟听一段黄春强同朱红星演绎嘅《白龙关》当中嘅选段。

0: 你是谁人？白龙手下不慎无名之将，快快报上你的姓名。
1: 你有听？
0: 你有讲？
1: 你有听？
0: 你有讲？
1: 听啊！
0: 讲什么来？

是谁？原来是金鼎小姐，小姐有礼呀、啊。岭外。

面小木，封锁白龙关，任谁人也不能屡次奔波。见你楚楚堪怜，动了小王怜惜之心，才放你出城。今日我兵败逃亡，金炳你也应投降。

定。你个无义之人，当年白鹿关前，我释放于你。今日我兵败涂无，来到此间，你也英勇谋一善，谁料你忘恩负义，也不知恩报德，反而将小王斩杀。你真是个无义之人。

0: 你真系死而无憾。
1: 冇错，我当真死而无怨啦。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提供费这个时间你收听的是我们韵味岭南节目，陪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
5: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和你一起来分享岭南文化风韵。
4: 是继续和你分享的这首歌画充满着岭南情怀，它的名字叫《古月秀色》。
5: 这首歌是由钟志强作曲，冼仲华记谱，杨华辉是创作了第一版的歌词，也就是普通话歌词的。这首歌呢，或者说第一版歌词是为了配合宣传广州亚运而创作的，但这首歌作为公益歌曲推出之后呢，哇，产生的反响非常之大，超出预期。
4: 所以钟志强和杨华辉两位原创人员就找到了冼仲华，是希望冼仲华能够为这首歌创作一个粤语版的歌词，冼仲华老师就答应了。
5: 是的，他就四围去采风啦，然后将他融入到这一版充满着对广州文化大爱的粤语版歌词当中。
4: 冼仲华老师所创作的粤语版歌词，歌词当中有对广州景点的描写啦，有白描啦，但是亦都有侧写啦，譬如说头部清溪、官吊玉桥等等啊，呢啲都系好有广州风味噶嘛。
5: 系啊。

0: 而且讲真咧，我觉得佢含义好深刻啦吓。比如话呢个观钓玉桥咧，就借代东湖公园嘅九曲桥啊。哇，真系相当之有文采吓。
1: 系咁，而且啊，粤语歌词咧，俾我最大嘅感觉就系佢嘅文句好通顺噶、哦，意境又非常之优美，好能够点起啊人们对本土嘅情怀嘅。
0: 所以话咧，粤语词一推出之后咧，反响就好大啦吓。不如呢个时间马上听听就系古月秀色呢首歌嘅创作者之一冼仲华老师嘅介绍啦。

0: 咁樣嘅，其實呢首歌咧就作曲就唔係我嘅，係我嘅一位同事。咁最初咧，佢希望通過作呢一首歌咧，就為亞運做一啲細嘅2010年亞運嘅。咁佢當時咧就哼咗佢嘅旋律俾我，咁我就負責做記譜，將譜記低。咁後來咧亦都編用我自己嘅理念就編咗呢首歌嘅嗰個曲俾佢聽。咁佢後屘咧就覺得都幾好，咁但係當初咧亞運旋律咧可能係普通話會比較好，所以第一首好嘅歌詞咧係普通話嘅，咁我咧就基本冇參與製作，而後來咧就覺得作為本土文化嘅推廣，呢首歌都係要填翻個粵語歌詞好，咁所以咧粵語歌詞咧就由我去創作。咁呢個歌詞裏面呢就嵌入咗好多越秀嘅一啲景物啊，譬如越秀山啊等等。咁然後呢亦都要表達除咗要表達我哋對呢啲景呢啲人民景緻嘅熱愛之外呢，更重要嘅係想歌頌一下廣州人嘅嗰種務實創新嘅精神。咁當初就係用呢個主旨去指導我自己寫完呢一個粵語歌詞嘅。
1: 係啊，咁呢一隻歌佢最大嘅亮點係乜嘢呢？
0: 我覺得佢最大嘅亮點呢係穿插咗好多大越秀區而家嘅好多嘅人民景觀嘅嘢，咁另外咧有啲咧係白描嘅，直接寫出嚟嘅，亦都有啲係側寫嘅。譬如我哋寫到黃花崗嗰度咧，我哋就用咗化劍為例呢啲咁樣嘅典故。譬如要寫到三元宮到越秀山嘅嗰段咧，我哋用徒步清溪呢類咁樣嘅詞語，就有啲明寫，有啲暗寫。咁穿插起身咧，我覺得嗰種意象感會比較豐富啦。呢首歌咧，其實喺亞運嘅時候就已經比較大嘅宣傳噶啦。咁後來咧，亦都有啲民間嘅朋友，都係熱愛越秀嘅朋友，咁咧就仲拍埋 MTV 添。
1: 哎，听完咗冼仲华老师嘅介绍啊，真系可以感受到佢对广州本土文化嘅情怀。不如我哋即刻嚟欣赏呢一曲《古月秀色》啊！
2: 好啊。

0: 伴住呢首古月秀息啊，哇，真系相当之有味道吓！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得闲睇下我哋广州嘅岭南文化啦，去采下风啦。
1: 嗯，系喺景色优美嘅广州街城，再听翻呢一曲古月秀息，真系一种美嘅感受啊！

0: 照狗，系咪差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2: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3: 冇浸噶。
4: 好，唔该晒。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5: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
7: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53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我哋可以见到狄仁杰呢份人呢，虽然刚正不阿，但系亦都对人性有好深刻嘅了解同认识，识得点样避重就轻，点样既唔失立场又达成目的，绝对就唔系托薄都唔识转变嘅人嚟嘅。自从呢件事之后，狄仁杰就好受高宗同武则天嘅睇重，冇几耐呢就调任御史。咁御史啊属于监察系统，狄仁杰喺呢个职位上边呢，依然都发挥秉公敢言嘅作风。咁有一次他就揭发高宗李治的宠臣王立本违法。这个王立本恃着皇帝宠信，向来得罪人多就称呼人少的了。狄仁杰这样牵头，马上就很多人跟着出来指证了。最后大李治判王立本罪名成立，高宗就去找狄仁杰商量了。王立本虽然为官不正，不过都算是个人才啊，现在国家用人之际，可不可以免罪呢？狄仁杰不给面吧，国家再缺乏人才，唔通仲争个王立本咩？皇上你又何苦为咗怜惜罪人而损害法律呢？如果皇上一定要赦免佢，咁啊，请先将我流放去不毛之地，为后嘅忠贞之事做个警戒啦吓。高宗啊冇晒办法，狄仁杰道理在手，咁唯有听佢支笛系啦。嗱，从狄仁杰两次违反高宗李治嘅旨意，我哋都可以睇到咧，喺大唐初期真系有一定嘅法治精神嘅。咁虽然仲系专制皇权嘅统治，咁但系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能够尊重法律，咁至少喺理性上边咧都明白到皇帝都唔可以完全置于法律之上嘅。咁呢个喺中国历朝历代里边都算系相当罕见噶啦。大唐嘅兴盛就并唔系仅仅国富民强咁简单吓，各方面嘅制度建设亦都系好关键嘅因素嚟嘅。后来有一段时间狄仁杰又调任到地方，出任豫州刺史。他赴任的时候呢，正是前任豫州刺史越王李征叛乱被平定的时候。咁当时朝廷派张光富呢带30万大军去扫平叛乱。这个张光富放纵士兵掳掠百姓，仲周围咁打秋风嘛。狄仁杰到任之后正好撞正啲官兵过嚟敲诈勒索。狄仁杰就坐喺嗰度傻一于唔理佢。张光富知道之后呢，就走嚟搵狄仁杰话：你呢个小小嘅州官，居然咁睇唔起我呢个元帅系嘛？狄仁杰就唔睬佢，自言自语咁话：作乱嘅本来得个李征嘅啫，而家李征死咗，啊走翻千百个李征出嚟。张光富问佢：你咁讲嘢咩意思啊？狄仁杰慢条斯理咁答话：你统领朝廷30万重兵，系要为咗扫平一个乱臣李征。如今乱党已平，你又唔节制士兵，反而放纵佢哋残害百姓，搞到家破人亡。咁岂不是河南又出现咗千万个李征？况且大军嚟到嘅时候，俾叛军裹挟嘅百姓都纷纷归附朝廷啦。但系你哋为一贪功，竟然大肆屠杀归降嘅人，搞到天怒人怨。若然我有尚方宝剑，第一时间斩咗你颈上人头。张光富俾佢闹到冇声出，死死地气走咗去啦。佢又对狄仁杰怀恨在心，翻到京城之后就向武则天报告，话狄仁杰无礼，唔配合佢工作。咁搞到狄仁杰呢系被贬为福州刺史。后来武则天扫除李氏宗亲，喺狄仁杰力争之下呢，大部分人都免死流放外地。呢啲人颠沛流离，沿途嘅官民呢都冇人敢援手嘅，唯独到咗宁州，当地嘅老百姓呢就好热情咁接待佢哋吧。咁呢班人都好奇怪啦，话你哋点解咁大胆敢接待我哋啲流放犯嘅？当地嘅百姓就将佢哋带到一块德政碑下边。原来当年狄仁杰在宁州做官，惠及百姓，百姓呢就为他立了个碑。老百姓对李氏宗亲说：当年狄使君对我们有恩德，我们听说你们都是狄使君救下来的，为了报答他的恩情，所以才招待你们。这班流放的李氏宗亲感动到放声大哭，向远方行礼，感激狄仁杰的恩义。后来武则天称帝，狄仁杰被不断地提拔， 后来更加入国为相。当时的朝廷呢，对于武则天的态度都挺奇怪的。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妃子，又是高宗的皇后，而且又在高宗的授权之下理政多年，官员对于效忠武士呢，又不太觉得是变节的吧。但另一方面，人心呢仍然是倾向于李唐的，希望在武则天之后仍然是由大唐李氏统领天下。这个矛盾的心态一直都贯穿着整个武周王朝，亦都一直贯穿着狄仁杰的。一方面他效忠于武则天并且深受信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时时为李氏作打算，不希望武氏继任大统，真是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味道。而武则天对于狄仁杰虽然重用，但你都保持相当警惕和怀疑的，因为有什么冬瓜豆腐还是会拿嘢的。有一次狄仁杰就差点没命。话说当时武则天的侄武承志呢就想做太子，又知道狄仁杰为首的一班大臣就不赞成的，于是就勾结当时深受武则天重用的酷吏来俊臣，老屈狄仁杰他这班大臣谋反。来俊臣是当时检察机构的首脑，要拉人话知你宰相都不用上报了，直接拉入来先讲。狄仁杰被人捉咗入大牢，来俊臣呢就亲自来审问。来俊臣是个出了名的审讯专家来的，早就准备好各种刑具，准备大展身手的了，心想狄仁杰你这副老骨头今次还拆了你。入到审讯室呢，来俊臣是先礼后兵，问狄仁杰啊，狄公，外面有人告你谋反吧，是不是有这回事啊？狄仁杰想都不想就答，是没错，确是有这件事。来俊臣一听几乎从灯上跌下来，喂，狄公谋反，谋反不是煮饭，杀头的，有没有讲错啊？狄仁杰就笑了，没讲错，我承认确有此事，大家都是行家心照啦，一审即成，罪轻一等啊嘛，我现在认罪就不用杀头啦，是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Yo, yo,

0: 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我系扎师传承人钟家超，
4: 我系港古佬彭家智。
5: 我是东山少爷，
6: 我是红木宫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7: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0: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7: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我哋下面一起来讲讲书法艺术啦。
4: 中国的书法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正所谓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一个人如果心静，字都会写得靓啲嘅。
5: 是啊，俗话讲咧，心静则笔直啊嘛，系咪先？咁啊，今日咧会同你分享嘅就系书法老师庞科成嘅艺术情怀啦。
4: 庞科成咧，佢就认为写好字、做好人、修好心，关键在于要解除世俗功利嘅心理，心平气和，神情专注，持之以恒，不断加强自身嘅思想、知识、情感、艺术等等各方面嘅沉淀，咁样先至可以系写好字嘅。
5: 系啦。庞科成书法作品曾经在书法部、青年少年书法部、中国教育部、诗词部等等多家的刊物发表的吧。
4: 是的，咁可以话咧，咁多年嚟佢获咗好多嘅奖项啦。譬如喺全国第四届扇面书法艺术展等啊，全国嘅赛事当中，即系获奖好多。咁喺全国嘅硬笔书法咧，仲获得十杰之一嘅称号。咁另外喺第十一届中国钢笔书法大赛当中，系获得特等奖嘅。
5: 哇，真系好嘢啊！通过咁多年咧喺书法艺术上嘅不懈探索同埋追求啊。庞科成在书法创作以及艺术教学方面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的。
4: 他就认为中国书法其实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写得好主要就在于情感的书法和心灵的理解。学中国的书法首先就要学做人，正所谓字如其人，怎样的人就写怎样的字，学识做人字都自然会写得好。咁唔知伟斌你认唔认同呢？
5: 咁啊系啊，你见我写字咁靓就知啦。系啦，庞科成经常告诫学生咧，古代书法咧系修身养性嘅，亦都系学做人嘅过程嚟噶噃。
4: 中国书法咧系以艺术化嘅文字将传统文化嘅精华传承咗落嚟。咁进修书法嘅过程，其实就系接收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嘅一个过程。咁对于书法嘅创造者嚟讲，其实系一笔好难可贵的精神财产来的。
5: 不如马上采访下书法家庞科成老师，等他跟我们介绍一下书法艺术。
4: 好啊。
6: 其实我们书法是讲传承和创新。写书法呢要有一个流派，在传统里面呢能够吸收到以前的精华，跟住都有个人的味道在里面，这个先是一幅比较理想的作品。如果是没有传承，就是自己个人去创造这些风格呢，就不正统。
4: 是啊，咁你嘅好多作品我都拜读过啦，我感觉是相当之有韵味。你点样同书法结缘嘅
6: 呢？因为我读小学嗰阵呢仲未有书法课。如果是启蒙嘅话，我觉得我个书法启蒙是来自于我哋个小学嘅美术课。
4: 小学
6: 的美术课，
4: 那时候有几岁
6: 啊？那阵大概是十几岁到咯。
4: 十零岁。
6: 那阵咧冇书法老师，是靠自己嗰个启蒙，即系学美术课嗰阵嗰个美术体啊。所以当时咧就希望能可唔可以一笔写出嚟。所以咧就慢慢自己就中意上呢个艺术吓。但后来做一件事呢，对我影响很大，也都对我书法上面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就有一次我们学校举行书法比赛，我就当时就好奇，自己就为我们一个同学，我说我帮你代写一幅作品啦。 跟住咧就我自己又好認真寫一幅作品，跟住我為啲同學呢呢個同學代寫呢幅作品咧，我就寫得好潦草，就好隨意嚇。結果咧，結果出咗嚟之後咧，我都覺得當時好唔開心，因為我代寫呢幅作品咧係畫得一等獎
7: 嚇。咁你認真寫嗰幅，認真係以自己嘅名信唔信？
6: 係，結果就畫得三等獎。所以咧就對我有一個打擊。跟住咧有我對呢個藝術有一個重新嘅思考，因為書法其實佢係一種崇尚自然，係一種好自然狀態下書寫嗰一種藝術嚇。因為小學係冇機會接觸到正式嘅書法教育，一直到大學我正式第一位書法老師係我讀本科嚟咗廣州。之後先有第一位書法老師，正式從無人專業嘅學習咧，就係進入廣州美術學院。而令到2014年，我係好幸運咁考入咗廣州美術學院書法研究生，師從吳維平老師。呢個係我一個人生嘅轉折點。呢門藝術咧，吳老師教我個係一個全新嘅角度，應該咁講。書法其實喺以前，我認為佢係一種技法，甚至係一種藝術。但係實際上，通過我研究生學習之後咧，我覺得佢係一門傳統文化。佢首先係一門學問，跟住咧先係一門藝術。因為佢書法咧，佢一開始啊，佢就同我哋文字漢字結緣，佢係以漢字為基礎嘅書寫藝術，一定係以漢字為本體嘅。我哋漢字咧係傳承文明嘅基因啊，所以咧喺漢字嘅書寫藝術先叫書法啊。所以咧就我哋學書法其實咧可以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啊。喺呢個過程中咧，能夠堅定我哋。文化自身，因為呢個係我哋母語個漢字，係值得我哋去傳承同埋發揚。
7: 我睇到你好多作品咧，都好有自己獨特嘅個性同埋風格喺度。你自己最中意係邊一種體嘅字啊？
6: 一直以嚟啊，我自己子宮方向都喺行草書，行書同埋草書，因為佢比較瀟灑，比較飄逸。一直都以義王，其實義王我係書法裏邊咧，王羲之同埋王獻之，王獻之咧從佢父親齊名啊，所以我並稱為義王。好早期一直都喺義王呢種風格裏邊花咗好多時間，因為義王咧其實係好多人崇尚嘅，所以學習呢個義王咧叫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啊，好難去喺呢個，因為佢太多人去追求。所以你喺呢個過程中咧，個個性化可能就會消失咗，即係冇自己個人嘅面目。後尾通過學習，通過個人去思考，近幾年咧，我就會翻名稱，包括董其昌啊呢種風格。即係首先要學通學透傳統裏邊碑帖，喺到位嘅情況之下咧，融入自己嘅情感。咁先有個人嗰個面目喺裏邊，呢個係一個學書法嗰個正常嘅途徑嚟嘅。志以其人，我哋喺古人裏邊咧，好注重個人嘅修養。有一個好經典嘅嗰個歷史故事就係宋代有宋四家，蘇王米蔡啊，有一個蔡咧，其實係蔡京，後尾咧就變成蔡聲，因為蔡京佢嘅品德修行被后人遗弃了，所以就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一定是人和诗品和人品是高度统一的。
7: 是啊，那我知道很多的收藏家们呢，他们收藏一位书法家的作品，首先就要看那位书法家他的人品。
6: 苏东坡有一个林书啊，讲到就是林古代那些书法兼林其平生，就是你如果是这个人做人不好的话，佢呢個雖功不貴也，雖然寫得好好，但係咧佢都唔值得去我哋去收藏。
5: 多謝龐科成老師帶俾我哋嘅分享嚇，哇！令我哋感覺到咧，書法藝術真係非常之博大精深啊！好啦，嚟到今日節目嘅尾聲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7: 拜拜。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党好

0: 话，
1: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嘉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醒神好音乐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精情。今日请听国际歌，礼赞党嘅领导与民族团结嘅时代。

当着雄浑激昂的旋律响起，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一段跨越时空、响彻寰宇的革命史诗在铿锵歌声中缓缓重现。这就是国际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信仰战歌，更是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血脉基因的精神号角。这首信仰之歌的源头根植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巴黎公社失败后，诗人欧仁·鲍迪埃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怀着满腔悲愤与不屈信念，写下了诗篇《英特纳雄奈尔》。1888年，工人作曲家皮埃尔·迪盖特为其谱曲，国际歌正式诞生，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抗旧秩序、追求解放与真理的信仰宣言。20世纪初，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国际歌的旋律与革命精神传入中国。192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完成国际歌首个完整中文译配版本，并刊发于新青年季刊创刊号，让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首次以完整中文形式响彻中华大地。同年6月，中共三大闭幕之际，全体代表齐唱国际歌，自此这首庄严旋律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征程中，与党的初心使命紧密相融。从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到万里长征的艰苦跋涉，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到解放战争的决胜战场，国际歌的旋律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征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深深阐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根本立场与坚定信念。跨越百年岁月，这首经典之歌早已超越单纯的音乐艺术范畴，它是镌刻初心的信仰宣言，是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始终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0: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数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个早上我们用好歌叫醒你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我们继续来听歌。
2: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周全红全新单曲《再遇见》，既有对重逢的期许，亦都有对未来的笃定。希望歌声相伴，将再遇见的瞬间谱成永恒的难忘篇章。早晨啊，咁多位，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嘉韵。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喺每个早上咧，我哋会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听到这首周深的《等晴天》，是用声音铺就的一场情绪雨。评人直呼这个是用声音绘画暴雨和释怀，而到了副歌部分的情绪瞬间转换，

0: 合，听上去啦有气势堆叠嘅感觉。周杰伦希望大家心目当中都有个太阳，都希望呢首歌可以带俾大家正能量。而下一首歌咧系一首鼓舞人心嘅歌，听到嘅系嚟自张学友嘅《阳光普照》。
1: 明白你

听到呢首黄子弘范《来自时光》，系一封写俾过往温柔嘅信件，清澈当中咧蕴含住穿透岁月嘅力量。呢首歌咧唔单止系对流逝光阴嘅感叹，更系一次温暖嘅治愈，令到大家喺旋律当中咧揾到共鸣，学识同过去和解，珍惜当下。大家早晨啊！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潮流新歌分享，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李健为广州演唱会量身打造的《蓝色夜曲》是一首用声音编织的城市夜梦，无好高技巧的高音，只有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克制的粤语哼唱，精准描绘出了晚春广州夜晚湿润的空气和静谧的氛围。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今日的音乐主题是潮流新歌分享，你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20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喺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嘅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